0: 期德惠交广之声，
1: 动听有我，
0: 乐享生活每一刻。
2: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八九七新闻早高峰，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王喜成开展八一慰问活动，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为优抚对象、参战老兵和人武官兵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与节日祝福。为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发改局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王喜成开展八一慰问活动，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为优抚对象、参战老兵和人武官兵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与节日祝福。市领导曹玉宝、孙凯、吴立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王喜成先后来到因战三级伤残军人冯勇士、抗日战争老兵高德信家中，与老人及其家属亲切交谈，感谢他们为国家和平稳定、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经济积极贡献，并祝愿老人身体健康、安享晚年。王喜成还叮嘱两位老人的家属要悉心照顾好老人的日常饮食起居与医养健康，这不仅是家属的责任，更是市委市政府一份沉甸甸的民生重托。王喜成强调，革命老兵既是家人亲人敬重的长辈，更是党和政府牵挂在心、德惠全市人民共同珍视的老一辈功臣。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活动，用心用情，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要强化宣传引导，深发老兵红色故事，依托新闻媒体开展双拥主题宣传，为老兵及其家属留存纪念影像，赋予这份红色记忆温度与念想。要系统性归集全市红色记忆资源，筑牢德惠红色根基，更续革命血脉，不断丰富全市红色馆藏史料，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老兵、铭记功勋的浓厚氛围。随后，王喜成来到市人武部看望慰问人武官兵，详细了解部队日常训练、战备执勤、队伍建设、后勤保障等情况，对人武部全体官兵长期以来坚守岗位、忠诚履职表示充分肯定。王喜成指出，一直以来，人武官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全市社会大局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军地团结，军民鱼水情谊愈发浓厚。希望全体人武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作风，持续巩固军地贡献成果，一如既往地支持德惠各项事业发展，紧密结合实际，主动投身防汛抢险、应急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履职担当，奋勇

0: 为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发改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推动全域工作提质升级，助力全市发改工作高质量发展。过硬队伍是干事创业的基础保障，市发改局坚持抓实干部思想教育与能力建设，把理论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专题读书班等载体，常态化开展学习，全方位夯实政治素养与业务功底。同时，针对抓好年轻干部梯队建设、细化培养举措、严格成效考核、精准补齐能力短板，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发改队伍，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市发改局立足政务大厅窗口实际服务实效，健全完善服务管理制度，出台专项政策咨询答复管理机制，通过制度刚性约束，统一政策解读与答复标准，有效化解政策不清晰、口径不统一等服务难题，进一步规范流程，压实责任，以标准化服务体系筑牢便民利企根基，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高效。同时，市发改局坚持把为民造福、实干兴业作为出发点，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重流程、轻实效的工作模式，主动转变作风，摒弃被动审批、坐等服务模式，聚焦重点产业项目、民生工程，精准发力，靠前服务。通过提前介入指导、全程跟进帮办，抓实项目施工黄金期，压缩审批时限，提升政务效能，切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民利企的实干成果。市发改局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韩子阳：
1: 我们基层发改部门按照中央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融入血脉，在项目建设上不看面子、重里子，力荐形象工程，把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在争取资金上不铺摊子而算好账，算清需求、平衡、偿债三本账，严防债务风险，在立项审批上不设卡而护航，推行融缺受理、模拟审批，为优质项目抢回工期，守住生态耕地红线，确保每个项目每笔资金都经得起检验，以实干交上高质量发展答卷。
0: 本台记者朱栋泽、朱海林报道。

近日，建设街道龙凤社区联合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展非法小广告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以执法赋能基层治理，多措并举整治城市牛皮癣顽疾。在编织带楼，工作人员手持小铲子、喷壶、抹布等各类清理工具，对不同类型的小广告采取针对性清理，重点针对小区楼道墙面、单元防盗门、电表箱、宣传栏等小广告高发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清理，逐楼道、逐点位、逐墙面细致整治，不放过一处死角，彻底清除各类违规张贴、涂鸦乱画的非法广告。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立足精细化、网格化治理标准，社区结合辖区实际划片整治分区细化分工，驻社区执法人

0: 人员全程靠前参与，全程督导，有效改善了辖区环境卫生面貌，精准破解了小广告反复反弹的治理难题，充分彰显了城市精细化治理、执法注射联动机制的实战效能。建设街道龙凤社区党总支书记朱林：
1: 建设街道龙凤社区将以此为契机，坚持常抓、常管、常宣传的治理思路，持续加大对无业小区的巡查管控力度，常态化整治楼道杂物、小广告、建筑垃圾、违建、僵尸车以及三小五堆等各类环境问题，提升小区居民居住的质量。
0: 本台记者徐博瑶、李春平报道。

0: 95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董家友，至今珍藏着70多年前的战斗记忆。当年他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九死一生，如今安享晚年。提起那场仗，话语里依然透着一股硬气。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老战士，听他讲讲烽火岁月里的故事。镜头前，董家友老人精神矍铄，容光不减。1932年出生的他，1950年10月参军，在九台吉塔木训练4个月后，1951年2月随65军。那年他才19岁。董家友老人，
1: 没考虑害怕呀，这个呢，怕也不行，军队就是打仗。
0: 在汉城外围战斗中，董家友身负重伤，一度生命垂危。艰难回国后，他先后在辽宁兴城和江西南昌治疗休养。虽然右腿落下残疾，但他从未消沉。治愈后，他进入荣军中学学习2年。1955年被分配到德惠百货公司，一干就是30年，直到1984年退休。董家友，
1: 我现在生活，国家对我照顾特别好，在这方面待遇上也提高大幅度提高了。现在生活没比的，医疗整上是直接医疗全面的报销。
0: 董家友的儿子和孙女后来都穿上了军装。老人从没刻意要求，从战场上的故事讲了一辈子，军魂早就在家里扎了根。一家三代人把军魂不能丢这5个字从朝鲜战场带进了新时代的军营。董家友，
1: 由于这场战争，中国人民腰板硬起来了，中国军队厉害了，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0: 八一军旗红，老兵初心在。从19岁的机枪射手到95岁的共和国老兵，董家友用一生诠释着志愿军精神。今天的中国，正如老人所愿，山河无恙，人民安康。铭记他们，珍惜当下，便是对最可爱的人最好的致敬。本台记者杜广、李春平报道。
2: 朝夕相伴，朝夕相伴，生生不息，与您最近，所以最亲，所以最亲。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5: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4: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89.7。

0: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1: 路上的行人，
2: 路上的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

0: 上的行人，
1: 路上的广播。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2: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6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西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6度。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早睡早起身体好，合理运动少烦恼，均衡饮食很重要，健康生活乐淘淘。我是建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郭庭院，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无聊的冷知识，你以为合法但却违法的十件事。一，多次蹭 WiFi， 你以为蹭一次流量没多少钱，但蹭的次数多了，导致对方花钱，即便每次数额很小，也会构成盗窃罪。二，随礼频繁收下属红包，只要上级收了下属的钱累计3万元以上，那就推定你可能会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构成了入罪标准。三，电影院拍照发朋友圈，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四，网上帮人吵架，吵架不违法，但你骂人可能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如果情节严重，那就构成了侮辱罪。五，卖了自家长的野树，树虽然长在你家，但如果这个树是珍贵树木的话，进行售卖会构成非法出售罪。六，强迫他叫爸爸，如果是朋友之间开玩笑叫爸爸，那无伤大雅，但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带有侮辱性质或暴力胁迫性的被他人叫的，就会构成侮辱罪。七，抄作业，不准抄作业属于校规而非法律，但若抄袭、剽窃、侵占他人研究成果，就违法了。八，拍丑照发班级群，如果你在拍之前没有征得同学的同意，还自己偷偷发到班级群到处传播，就算是侵犯名誉。九，操场蹦迪，在公共场所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产生噪声干扰周围生活的，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十，拆除座椅，擅自对机动车加长、加宽、加高以及对座椅数量等内部结构进行改变，最高可处500元罚款哦。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897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3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谋求突破三核无核三原则，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接下来是一组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长值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 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 50%。 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严抓实整改。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域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重庆彭水发布情况通报，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目前已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空军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将首次参与执行此次任务。30号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盾构隧道贯通。中国作协发布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止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元。香港特区政府30号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文件，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北京市出台快递外卖行业发动非机动车新规，规定平台经营者需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于8月1号起施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30号上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斗机。关于伊朗故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鱼饵。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1000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6: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7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得给我坐下。

0: 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1: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0: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1: 哪三个特点呀？
0: 语言犀利，
1: 让欢欢上；
0: 声音甜美，
1: 让佳琪上；
0: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2: 起来。
3: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1: 啥招呀？
4: 方圆百

0: 欢迎回来，快乐明时间8:37，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咋说呢？
1: 那咋能不等我呢？这每天这开场白你先张嘴，那对吗？啊，你这属于不尊重女性啊！
0: 我错了，
1: 就这么着急啊！
0: 我错了，
1: 就这么着急。
0: 那我错了，
1: 就这么着急跟大家见面。嗯，反正也是哈，啊，你要是再不说话的话，那就属于播出事故了。哎呀，女孩子不都这样吗？麻麻烦烦的，就每天出个门都很麻烦。
0: 嗯，对对对，
1: 你像我跟这上直播也是啊。那之前我是不是得先收拾？
0: 嗯，
1: 我是不是得先捯饬？
0: 嗯，对，
1: 我是不是捯饬漂漂亮亮，看就是最起码颜值让别人挑出毛病才能上直播吧？
0: 啊，对，没毛病，啊，
1: 对不对？这是为对大家的一个尊重
0: 啊。
1: 所以以后我们准备时间可能会超过10分钟。
0: 啊，不管怎么样啊，在今天的时候，我的搭档又回到了直播间。今天的时候，一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
1: 行了，大家都认识我，不用介绍了。
0: 必须得隆重介绍一下。
1: 不用、啊，这两天我心里我有点虚的慌。
0: 虚啥呀？没干啥会让你虚？
1: 就以前咱没干过这事儿，该说不说哈，啊，咱对待工作这个态度那是绝对非常非常端正的。
0: 对，那
1: 也不能说是因为我哥刚刚请了一个礼拜的假，然后反手我就去报复，那是啥事儿啊？那能是一个正常好搭档该做出来的事情吗？
0: 啊，
1: 但是
0: 你真
1: 他就敢巧，
0: 但你真这么做，
1: 他就这么巧呢？你说事儿就赶到这儿了，就实在没有办法，
0: 赶这块的
1: 没有招
0: 儿。
1: 那你说这孩子事儿那是大事儿，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再者说了，人一定要进步，你得充实自己，
0: 对，
1: 你得在一直在学习的道路上，
0: 没毛病。
1: 所以这不是出去学习几天
0: 了，也去学习了，
1: 精进精进自己，
0: 你
1: 给自己镀镀金，然后在将来工作的道路上可以更好的服务大家，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优秀的节目。这
0: 你说的我信了。
1: 就是
0: 作为搭档来，我来说，我
1: 对吧，就是我觉得人一定要不断的啊，去学习，去充实自己。
0: 我知道
1: 啊，我觉得就这三天的学习，我受益匪浅。
0: 哎呀，
1: 但是我没学够。
0: 那个哎，圆儿，你学习的也是
1: 我计划过了一周之后继续深造学习。
0: 圆儿，我就想问一下，
1: 我希望哥哥
0: 的时候啊。
1: Fighting， 请住。
0: 那个，我就想问一下子，那边学习的时候也是雪花吗？
1: 哎呀，可热了。
0: 有雪花吗？
1: 还有近视不？这谁吧？
0: 有没有天涯？勇者天涯？
1: 没有。
0: 哦。
1: 反正就是这一次学习真的是让我学到了很多。虽然说天气很热啊，
0: 有青岛，
1: 然后那个人也挺遭罪的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一趟学到了很多东西
0: 啊，学很多东西，
1: 真的是很开心，
0: 对对对，
1: 意犹未尽，所以我决定过了一周之后继续去深造学习。
0: 没毛病，没毛病。
1: 然后呢，这一次我将会换一座城市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就咱们都这么些年哈，咱们哥们儿当机处这么些年了，是不是哈？大家是不是得跟我统一战线？
0: 咋的？
1: 你就不能不光说是咱那个同事之间哈？一问说，哎，圆儿这两天干嘛去了哈？你得告诉大伙儿。学习去了，就包括现在啊，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咱俩应该是一伙的吧？
0: 对，
1: 咱是一家的。别人问说，哎，圆儿这两天怎么没直播呢？你们对外说的也得是学习去了。好不好，
0: 那个哎，
1: 大家能不能把这口径统一了？统一了的话，我大下周我继续出去学习。
0: 我想问一下，那边的时候那个对，就是对天涯这块有没有什么要求？几度的？
1: 天什么呀？还海角呢？
0: 你看那个啥，就是雪花。
1: 现在不下雪。
0: 青岛，
1: 那个城市很热的，哦。
0: 原之脉。
1: 哎呀，就是海边上
0: 啊，
1: 全是海鲜。
0: 那儿的海鲜配几度的好喝？
1: 那个就是几度都行。你得说海鲜它比较百搭，
0: 海鲜比较百搭，
1: 都是痛风套餐。
0: 吃嘎啦喝啤酒啊，这都是这个出门的标准。
1: 哎，我去的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味儿的哦。
0: 没有，那彪呵呵的，
1: 还是东北话呢。
0: 啊，那个
1: 没走那么远啊，没走那么远，
0: 没走那么远。
1: 先 短途的学习一下
0: 啊，
1: 然后后期可能就是会开
0: 长途的，
1: 坐飞机去到其他地方远远的学一下
0: 哦，
1: 就是异地之后嘛，
0: 啊，
1: 这学习不同地方的一个风俗文化呀，
0: 嗯，
1: 他们当地是
0: 当地的喝几度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你不要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去学习的，
0: 在我认知当中，我们的剧情就是这个样子，啊。先找当地的风景啊，不是？
1: 好吧，
0: 就
1: 是我们学习的事情先告一段落，是吧？
0: 那这样，
1: 我会把我学到的东西跟大家陆陆续续的分享出去，
0: 汇报一下。
1: 不能白学，是不是？
0: 那你先汇报一下这两天学的吧，这都喝多几天？
1: 嗯，
0: 起码有一天喝多，我知道啊，那天没发那个作业，是吧？
1: 那是学习学的太投入了，没有办法把自己抽离出来
0: 啊，
1: 从身体到精神上都无法脱离学习的这个场景，
0: 啊，
1: 我们真的学到了很晚，
0: 啊，
1: 交流到了很晚，
0: 是吗？
1: 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以前我没有学到的
0: 几瓶
1: 东西，
0: 你就说几瓶吧，
1: 十瓶
0: 咋样
1: 行了，
0: 我猜的没猜
1: 错啊，就是学习我会慢慢渗透给大家咱不能白学一趟，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看昨天这不就给大家带回来了吗，
0: 啊，
1: 又给让大家继续来猜歌名，
0: 对，
1: 而且你都猜不着，那都老难了，
0: 哎呀我拉倒吧，这首歌一首就老好猜了，咱家好像出过类似于这个人的一首歌，
1: 是吗？
0: 你对，出过，
1: 你说的是周杰伦啊？不对，
0: 你
1: 说双杰伦啊？不对，
0: 你把答案都告诉大伙了吗？
1: 叫什么来着？
0: 哎，对，咱出过他的歌，
1: 猜一首歌啊，
0: 哎！
1: 我刚才说这两个东西的话，估计你都已经猜到了。看这两幅图啊，你就是看完之后，你猜这是哪首歌？猜到了之后，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北一楼我们谢楼层是11楼哟。
0: 咱从11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的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甲，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特别呢，在我们德惠市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克龙超市，这里边有专柜了啊。想吃我们北粮米业的，可以到我们上克龙超市里边，你扛去就完了。
1: 米的，你就去啊！我不说到现在，目前，
0: 哎，
1: 截止到目前为止，零差评。
0: 对
1: 啊，就是米的质量非常非常之高，然后那个价位绝对就是别人家卖多少钱，他也就卖多少钱，
0: 对，
1: 都是大众的价格啊。
0: 嗯，
1: 20斤一袋的，50斤一袋的啊，多少斤都有，你按照你的需求你自己去购买去。中央街10道街口上克龙超市啊，咱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米。哎呀，出去学习这两天哈，那家给我饿
0: 了
1: 的呀，那吃不着北粮米的大米，我的心都慌。
0: 哎呀，那下次的时候你们再出去学习的时候，
1: 我必须带块米砖去。
0: 哎，
1: 那北粮米必须伴随我终身，我走到哪儿他就得跟到哪儿。
0: 你看，这广告做的，
1: 记住
0: 爸爸听
1: 着之后呢，大下周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带两块米砖也够我大下
0: 周。大下周你干啥去？
1: 学习。
0: 啊，所以叫简称叫
1: 学习交流，
0: 简称是旅游吗？
1: 没有交
0: 流。那个昨天发的这两个图片，第一张图片呢是一个小木棍儿，完了底下给我们标了4个字，这是木棍儿啊。下边的时候呢，整两根的时候，这是某某某啊，这三个小横杠，意思证明这首歌就是
1: 三个字、啊。前面是一个木棍儿，下边是两个木棍儿。哎，你看看这个是周什么什么什么歌？
0: 你说周什么人？
1: 这首歌该说不说哈，刚出来的时候那都给我反悔了。我说这是啥呀？这那个年代就是根本欣赏不了这种歌曲，
0: 你听不清他唱啥玩意儿。
1: 包括就是我父母他们这一辈儿，一听这是歌吗？
0: 对啊，
1: 那都听在那桃花盛开地方的那种老年人，就突然间一出现这种歌曲，简直是无法去接受的
0: 啊！
1: 那怎么会有这么就是离谱的歌曲？
0: 对啊，
1: 但是这首歌它就火了。逐渐的哈，大家已经接受它了，然后并且已经开始传唱度很高了。再到最后，大家觉得这是一种特色。
0: 哎呀，
1: 原来不张嘴也能唱歌
0: 啊！对，
1: 变成了一种特色。
0: 哎，你看，这要不咋说呢？这些唱歌的，我都琢磨，我都害怕。这歌是让他怎么写，怎么唱的呢？
1: 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如果说你再猜不出来的话，哈，那你指定就是一个事儿，
0: 啥？
1: 没有认真听讲。来吧，看看大家伙都有哪些想法。
0: 来看，首先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一楼啊，一楼是我们的仙人球说了双节棍，
1: 对了，
0: 没毛病。二楼风轻玉孩也说了，这是双节棍吗？肯定点，这就是双节棍啊。 再看一下我们的
1: 三楼
0: 是我们的扈家庄说的双节棍儿。我大哥都猜出来了，这题不难啊。四楼我要吃大米也说了双节棍儿啊。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五楼百姓生活110双节棍儿。六楼关键我叫南总也说了双节棍儿啊。来看一下我们的七楼岁月静好说了双节棍。
1: 接下来看一下八楼刘春生双节棍儿。
0: 九楼 Miss 郭说了双节棍儿。
1: 来看一下十楼惠子啊，给出答案也是双节棍。来到了十一楼，十一楼的这位叫人间无事的好朋友。如果说你的答案正确，那你就是幸运楼层了。答案不正确，我们得往下扒了。
0: 奈何我们的这位好朋友，我们给我们答案是，这是棍母吗？他应该打错了，他应该是这个，这是双节棍吗？应该是打错了。
1: 你打错了，你也是错了。跟老师讲话了，什么叫马虎？马虎就是不会。
0: 不是你们老师都这么要求吗？
1: 会呗，马虎他就是不会，你不用在这给我俩装啊。过下一个。
0: 来下一个。
1: 必须是刚正不阿的。
0: 齐打这个是对的，下楼是齐。
1: 齐呀。答案是啥玩意儿啊？
0: 双节棍。
1: 那字是念节吗？
0: 节。
1: 这个节啊，行。
0: 你咋的眼神还不好了呢？那不就是双节棍吗？哎呀，这个
1: 叫什么？这位宝宝
0: 齐，
1: 头回出现啊，
0: 头
1: 回出现的话，我跟你说稍微仔细一点啊。领取地址，你这个是一块米砖，
0: 然
1: 后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合龙超市来领
0: 啊，
1: 自己去领，我们不负责给你送到家去。
0: 我咋感觉你好像舍不得给呢？
1: 你得把你电话号留下来，然后你到这个超市之后，你报你电话号。你就能留等到米砖，你要是不留电话号，你也领不走齐，记住了吗？
0: 哎呀，可怜的娃啊。那个来看一下我们的郭鑫也是双节棍啊。
1: 春辉给出答案也是双节棍呢。
0: 小腰黑山双节棍啊。
1: SH 勾双节棍儿。
0: 对，
1: 还整了个大问号。
0: 小月亮给我们的答案，这是周杰伦的双节棍吗？
1: 对，周杰伦的双节棍啊。
0: 对
1: 啊，接下来看一下男人哥给出答案是双节棍。
0: 来吧，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这些好朋友啊，是我们的
1: 就一个，哪来那些呀？
0: 这好几个彩中的呢吗？
1: 谁彩中的？
0: 那个开始彩中的，他反正答案错的，但是
1: 那你只能给他，你只能给一个，
0: 你只能给一个，那给一个或者答案正确。
1: 我这人必须刚正不拿，
0: 刚正不喝，
1: 我不管。
0: 你看，那你咋整？来吧，恭喜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我们的
1: 奇艺
0: 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你大姐成不愿意给你了。
1: 不是，
0: 就我搁这拦着。
1: 我哥现在成着急了，他成着急想把这个双节棍给他放出来，一会儿当啷一声，一会儿当啷一声。我跟你说，哥，从今天开始
0: 啊，
1: 你要细致，因为有再出现情况，就要扣钱了。本来就挣的就不多啊，咋的？我跟你主持一档节目，我还得打点儿呗。
0: 关键咱们就是，我想问一下子，咱们扣之前能不能把之前扣网的给还我们？
1: 能，那你放心，该说不说哈，人差不了你的，
0: 差不了我的。
1: 哎，对，但是咱尽量别扣。
0: 那
1: 本来就不多。
0: 对。
1: 咱别扣了
0: 再别扣了啊！来吧，就是恭喜我们的齐，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啊！这个周六全天你都可以到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合龙超市到里边去领取北凉米砖一块啊！
1: 然后就包括我们后边的一些留言啊，基本上都是双节棍儿。

0: 很雷同，并且都是已经听了今天的答案之后才发过来的。
1: 对，
0: 咱们就是把昨天晚上的活你昨天晚上你就给干它。
1: 嗯
0: 啊，你因为你通常你今天早上你在干这个活的话，你应该是踩不上，90%的概率是踩不上的。
1: 嗯，
0: 然后留言我还有没有时间给你念？
1: 对，咱们来分享下半段主线任务吧。今天时间很紧迫啊，我就问一下子，这个时候好朋友们大部分都爱去海边啊，到海边你必须得吃点海鲜，你到那你再吃土豆丝就没啥意思了。
0: 嗯，对，
1: 是吗？
0: 但是我真是上海边点过一盘醋溜土豆丝，走到哪吃到哪，
1: 走到哪吃到哪。
0: 就是这道菜，我这么跟你说啊，在北方那就是一道家常菜，总能吃着是吧？
1: 对。
0: 我在浙江上的学
1: 啊，
0: 我在杭州上的学，在杭州我也吃土豆丝盖饭。
1: 哎呀，
0: 然后呢，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西
1: 啊，
0: 在广西那边南方啊，是吧？
1: 啊、
0: 哎，我到那点也点炒土豆丝。
1: 哎呀。有没有点出息？有没有点出息？
0: 哎，然后甚至有一次去了桂林
1: 啊，
0: 下的东北菜馆，我都不知道咋想的，
1: 丢死个人了啊！
0: 啊，你说你东北菜没吃够是怎么的？好像去当地、哎、当地，然后不吃当地特色，还吃东北菜。
1: 对，就我家你嫂子也是，因为那个前几年去一趟杭州嘛，
0: 嗯，
1: 在咱们德惠给家吃土豆丝儿，咱不说了啊，到辽宁点
0: 还点土豆丝，
1: 点土豆丝儿，
0: 到
1: 山东。
0: 点土
1: 豆丝
0: 儿，
1: 到浙江还点土豆丝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执念，就是一个字喜欢。
1: 哎呀，
0: 然后所以你想留的互动话题是，
1: 哎，就是咱那个咱说吃海鲜吧、
0: 嗯，
1: 海鲜品类当中你最得意的是啥？
0: 海鲜类的你最得意
1: 啥？哎，
0: 海鲜类的，你最得意的是什么东西？
1: 对，点你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老方要不跟你唠点吃播，我都感觉我这节目都白做了。
0: 幸运捞词儿，我们就定一个5楼和16楼，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名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5楼16楼踩中2个楼层啊，给两个金主爸爸再做一下广告。就首先说踩中5楼的好朋友将获得北凉名业米砖一块，北凉名业一多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尚可隆超市有售啊！再来说踩中我们11楼的好朋友，
0: 十六楼
1: 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是源自于我们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它这个水是源自于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人家水龄10000多年了。
0: 哎呦好！
1: 里外面含有矾、锂、硒、铯等20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堪称为水中小贵族。带那个地理标识认证的，就证明这是人家。纯纯粹粹的长白山的山泉水啊，虽然是山泉水，但价格很亲民。就特别最近的时候，他那老板
0: 最近有一批特价的
1: 哎特价水
0: 水啊，
1: 就因为标认错了，印错了啊，所以说打成特价呢。现在的时候，家里面来人去请招待呀、啊，车厢里面啊会晤啊，你必须得拿点好水盛个盘。
0: 有漏还不行、啊，老铁们、啊，要是我的话，闭眼冲我。
1: 这羊毛得薅啊！所以说呢，他家店的位置16道街市幼儿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来吧，小圆，你说一下子，你就是那个你对海鲜这块你最得意啥？
0: 不是，我发现你这老人家记忆力真的是很差哎。
1: 嗯，
0: 我之前都跟你说过，
1: 上海边吃土
0: 豆丝，我首先我都不得意
1: 啊。你上海边就必须得吃土豆丝，不吃土豆丝不行。
0: 哥，你那么着急放双节棍吗？
1: 不是，我这个双节棍，我一点就出的就蹦出它来。我最得意的其实海鲜这块哈，我其实开始得意海丁。
0: 嗯。
1: 就是那玩意儿喝啤酒，老好了。
0: 就是你海瓜子儿是不是？
1: 海丁
0: 不是不大点儿那个吗？
1: 不大点儿那个。
0: 不是海瓜子儿吗？就跟嗑瓜子儿似的，一盘够你喝一宿的。
1: 哎，
0: 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它可便宜了，后来就发现这玩意儿不下货，价位就上来了，
1: 老贵了。
0: 对，就变得很贵
1: 最贵的时候我记得
0: 60。海鲜里边哈、说实话，我不咋得意海鲜，
1: 不咋得意海鲜，
0: 我不咋愿意吃海鲜
1: 啊。
0: 但是要说硬吃的话哈，里边螃蟹我能吃点，
1: 螃蟹、
0: 皮皮虾我能吃点
1: 啊。
0: 除此之外，就是大虾之类，什么三文鱼乱七八糟的，我真不得意，
1: 不得意，
0: 不得意。
1: 哎呀，我哎，
0: 而且我只吃熟的，生腌的那些我还不吃。
1: 吃海鲜一定要吃它那个鲜味道，
0: 那也不能吃生的。不像是我认识的某些人，那大生蚝、那么厚的大肉片就生吃啊。

0: 哎呀妈，我看着我都难以下咽，你
1: 知道吗？说咱 boss 吗？
0: 对呀、啊，就蘸辣根儿
1: 啊，
0: 蘸海鲜酱油，
1: 对啊，
0: 生着吃，
1: 对啊，
0: 我是体会不了，
1: 生蚝嘛，生着造，
0: 甚至说就是我就是难以想象，他看着我看他吃，我都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咱不得意那个嘛、
1: 啊，
0: 然后大家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海鲜类的你比较得意哪一个啊？我们来说一下，现有楼层5楼和16楼，5楼是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16楼呢是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12瓶呢啊，咱老板大气。行哥，你着急放双节棍是吧？来吧，你快点放吧，这下给你
1: 先
0: 记得
1: 我就先放双节棍啊，来把这个双节棍先送给好朋友，刚才都没猜出来吧？来送给您。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7: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8: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啊，这个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7度。
7: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9: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7: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哦。
10: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11: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12: 大圆，我自闭了。
11: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13: 大圆，我压力大。
11: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14: 方圆百里叨叨叨，
15: 虽然不治病，
16: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民生9:04，您这样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我是大圆圆
0: 啊，我是老方啊，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海鲜类你最得意哪一款？海鲜里边你最喜欢吃海鲜的什么啊？谢谢楼层是5楼和16楼，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你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由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咱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2: 踩中1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12瓶哦。
0: 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人家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那水龄10000多年了啊，可以说堪称水中小贵族，里边含有矾、锂、硒、锶等21种微量元素，而且的时候呢，这个水是什么低刀低钠、天然弱碱的水，绝对的好喝，养身体啊。

0: 虽然价格很亲民，但是最近的时候老板又捅了一个篓子，进了1000多箱那个水回来了，水没毛病。
1: 最近有一批特价商产品、哎、啊，就是价位很低，品质很高，就是啥都不差，就差那个标出现一点问题、嗯、所以他要低价出售了。
0: 对、
1: 啊、这些篓大家得去见见。
0: 嗯，这羊毛得薅得啊。他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市务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嗯，来吧、哎、大家现在开始分享。我已经说过了哈、嗯、我就喜欢吃螃蟹跟皮皮虾、嗯、除此之外海鲜里边那些东西，
0: 嗯，
1: 真没有太得意的。
0: 没有太得意的，
1: 真没有。
0: 我前两天就是发现了一种美食，
1: 嗯，
0: 叫海肠捞饭。
1: 海肠刚吃完都不超，你就这么说吧，我现在给你吐出来还是囫囵个
0: 我打脸是不是也有海肠捞饭？
1: 有啊。
0: 哎呀，
1: 我就这么跟你说
0: 啊，
1: 他们家特色就是海肠捞饭，
0: 好吃吗？
1: 哎，我没吃，
0: 没吃你咋就吐出这葫芦呢？
1: 我就吃了一根海肠
0: 啊，
1: 因为我不大吃主食
0: 啊，
1: 是吧哈？这么说吧，他家就海肠捞饭那个装的那个器皿
0: 啊，
1: 都赶那脸洗脸盆大了，
0: 真厚道，
1: 老大了。但是人能给你装上些吗、
0: 啊？
1: 就里边铺着一个底儿。
0: 多
1: 少钱？但是一盘子应该是差不多，不知道我是团购的哈、
0: 啊，整的
1: 老大一大碗上来之后，我都震惊了，
0: 啊、
1: 那敢洗脸盆了。
0: 哎呀，
1: 然后呢，下边就是铺着一层海肠捞饭，
0: 嗯，
1: 就关键是这个东西吧，你给他俩结合在一起，我总觉得它怪怪的。
0: 没有，那个其实，
1: 然后就是他们
0: 真的很好吃，
1: 其他人吃了呀，
0: 嗯，
1: 都说哎味道很不错，
0: 很不错，
1: 很好，
0: 很好。
1: 记
0: 忆米饭里面有那种海鲜的甜鲜，
1: 嗯、
0: 完了之后了呢，它就是一
1: 我没吃，
0: 交通口味嘛，
1: 就、
0: 嗯、对对，
1: 我就吃了一根小海肠，
0: 甜鲜的，
1: 就是给我想象当中是啥呢哈、
0: 啊？
1: 因为我这人对所有的肠子类的东西，都一点都不来电。
0: 那个东西它叫海肠，因为它长得像肠子似的，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它跟猪大肠没有什么区别，就
0: 不对，
1: 一股味呀，就那种感觉。
0: 猪大肠里面有股肥油，
1: 然后就是说所有肠子类的、
0: 嗯、
1: 鸡肠、鸭肠、牛肠，就是乱七八糟，只要是肠子类我就不吃。
0: 不吃
1: 你这一海肠，
0: 嗯，
1: 你炒的话我能接受，还捞饭，
0: 你看它其实是炒的，它不是个海肠捞出来的啊。
1: 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几个结合在一起
0: 啊，
1: 那简直就是我不可能触碰。
0: 哎呀，
1: 后来大家都说好吃好吃的嘛，
0: 我尝一口，
1: 我给他面子、我吃了一根小海肠。
0: 那个
1: 前
0: 两天的
1: 时候，
0: 价格不是很贵吧？
1: 嗯，价不知道啥价，
0: 不知道啥价是吧？
1: 啊，我只负责吃，我只负责喝。
0: 哎、对，
1: 买单的事儿基本上就跟我无缘。
0: 嗯，在青岛那边的时候，那个海肠捞饭很贵的，因为是当地的特色、啊。那块地方的时候，这个海肠大概是我吃过最便宜的是68一碗的。
1: 最便宜的68呢？
0: 啊，对，
1: 嗯、
0: 那个就这样，我所说
1: 的那我估计我们点的那个就一大洗脸盆的
0: 啊，
1: 也不太便宜的了。
0: 那。就是贵的，我128的也吃了，但是我发现128的没有68那好吃。
1: 68的可能就是吃着雨嘴，我觉得
0: 不
1: 是心里雨嘴。
0: 128做的那个味道，它不如真的不如68做的那味道好。我咱单凭味道的那个去品，因为128卖的那是环境。
1: 啊，味道不一定会
0: 对
1: 不地道，
0: 不地道，但是环境得非常
1: 好
0: 啊，环境非常好，但是味道不是很好。所以说吃饭你得找一个旮旯的地方，偏一点。
1: 你得找当地人去的地方。
0: 哎，对对对对，
1: 你不要去那些就网红打卡点儿。
0: 对
1: 啊，那都是给游客提供。
0: 对，
1: 就是体验感肯定是很好，但是价格也会很好，
0: 很高。哎、就是哎，你
1: 一定要找当地人去问
0: 啊。
1: 就比方说你想买海鲜，
0: 我说68那就是
1: 你去哪块去买海鲜
0: 啊？
1: 你不能到游客就是经常去的地方去买，
0: 你找当地人、那个，
1: 你找当地人问是怎么早市，什么是夜市，乱七八糟，你找这种地方。
0: 嗯
1: 啊，你就包括吃东西也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不能去网上很火的。
0: 哎，
1: 那种的地方啊，你要
0: 去
1: 当地人告诉你哪家好吃，
0: 哎、
1: 哪家实惠，
0: 嗯，
1: 味道一定不会差，价格一定不会贵。
0: 哎，要不咋说
1: 啊？你穷游就得有穷游的办法。
0: 对，那个我是不是你们女生长得漂亮，那般脾气都很大？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我现在哈就差点啥呢？
0: 啥？
1: 就差点经济条件。就是以我这种的性格
0: 啊，
1: 我觉得我要但凡再有点钱的话，我都不知道得牛成啥样。
0: 一般女生
1: 身边都得没有朋友。
0: 哎，就长得漂亮女生脾气都不小啊！就你看你我大圆她也这样。
1: 真的吗，哥？
0: 嗯。这个跟谁贼霸道？我跟你说，
1: 我说我怎么这么怂呢？
0: 嗯，在家里边的时候，一般都说一不二的。他大橙子敢顶个嘴吗？
1: 敢呢！
0: 你大橙子气绝对是言听。
1: 那上次顶完一句嘴，那家躺10天吗？

0: 大元刚起来是吧？那天我看大元收拾他家孩子写作业，完了之后呢，大元就教育他，教育他家孩子啊。你看你爸啊，长得那么帅，还没钱，但妈为啥嫁给他呢？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呗。你得好好念
1: 书。我是因为这个嫁给他的吗？
0: 不是吗？
1: 我就是单独觉得他帅。
0: 颜值控，
1: 我就是喜欢他这副皮囊。
0: 哎，那个劝孩子也不能那么说，你得好好，你得好好上学，你将来有本事也娶个像你妈这么漂亮的、好看的媳妇儿啊！
1: 得这么唠是吧？
0: 是啊，
1: 嗯、
0: 当时我看他家那个孙公子啊，就老惊讶的看着他妈了，一咬牙吧，啪把书都撇了，那么不念了，念好了之后找你这样媳妇儿得受多少气啊！我不念了，
1: 那不能啊！就是咱就是作为家里边的哈、
0: 哎、
1: 女主人，
0: 嗯，
1: 你得当好你妻子这个角色，也得扮演好母亲这个角色啊！你不能让人挑出来，是不是、啊
0: 嗯？
1: 大方向是没毛病的，
0: 没毛病的
1: 啊！但是小毛病很多，小毛病是不断的。
0: 嗯、
1: 然后你看我有一好朋友哈、
0: 嗯，
1: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0: 嗯嗯，
1: 这个问题真给我难住了哥。
0: 啥问题？
1: 他说你现在如果说有一天你在外边喝酒呢？
0: 嗯、
1: 啊，然后那个同时两个人来接你，一个是爱你的人
0: 啊，
1: 一个是你爱的人，你选择跟谁走？
0: 一个爱我的，
1: 一个是爱我的人，一个是我爱的人，这两个人同时来接你，你会选择跟谁走？哎呀，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你问的就很 low。
0: 对呀、啊，
1: 我喝酒呢，我走什么走？
0: 对、
1: 啊，你有病吧？我还没喝完呢，往哪走？
0: 就是啊。
1: 天王老子来了都接不走
0: 了。哎呀，冷军
1: 男，什么爱不爱的
0: 啊？爱来爱去的，怪麻烦的。
1: 就是、
0: 他俩谁开的车好？
1: 跟那都没有关系
0: 啊、
1: 哦。重点是没喝完呢。走啥呀？往哪走啊？
0: 哎，现在的时候，这个最近我发现学校这不特别就是开了一些体育专科嘛？因为现在孩子的时候体质远远不如咱们小那
1: 啊，确实，那咱们小的时候
0: 是是
1: 那就虎淘虎淘的，
0: 对、
1: 啊，那一个个体质都特别棒，
0: 都棒棒的、
1: 嗯、
0: 啊！昨天下午没啥事儿，我就跟我家孩子说，我说、
1: 嗯、
0: 那个你放学回来再走，咱俩出去锻炼锻炼去啊！说、
1: 嗯、
0: 你增加点体质呗，这你胖的跟小猪似的、嗯，
1: 就是的，那就得锻炼锻炼。
0: 哎，完了，没想到我儿子说了不去锻炼去，
1: 为啥呀？
0: 活动多了对身体不好，
1: 那咋能呢？
0: 那我
1: 听谁说的呀？
0: 那学校里面那么多体育老师，没有一个身体好的呀。
1: 也是，就是纵观整个学校
0: 啊，
1: 体质最弱的就是体育老师。
0: 对，
1: 动不动就是你们体育老师生病了，这节课我上。
0: 哎，基本上在学校里面身体最不好的就体育老师，
1: 确实是身体特别弱。
0: 嗯。
1: 但是就是在学校你没发现吗哈、
0: 嗯、
1: 就孩子之间哈、
0: 啊、
1: 当然咱不推崇啊、
0: 嗯、
1: 也不能说是去鼓励这种事情、
0: 嗯、
1: 但咱小的时候也经历过经常有人起外号的这种呢。
0: 有
1: 你有外号吗？
0: 有。
1: 你外号叫啥呀？
0: 豆芽菜。
1: 你跟豆芽菜哪块沾边啊？
0: 我以前瘦。
1: 瘦的跟豆芽似的
0: 啊，
1: 细的跟香似的
0: 啊。上学那会儿就那样吗？
1: 你还有个那阶段呢。
0: 哎呀，
1: 这我真是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
1: 就瞅你现在，
0: 就肥头大耳的。啊，当年的时候上小学，
1: 想不起来，就是你竟然还能细的跟豆芽似的，
0: 真的，说明那个时候很瘦很弱。
1: 对
0: 呀、
1: 啊，然后那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吧，哈，有一个同学
0: 啊，
1: 他是咋，他的一般都愿意按照他的特点去给人家起外号起名。
0: 对，我不就是吗？
1: 他是啥呢？他就是两个嘴唇特别厚，
0: 香肠嘴。
1: 哎。然后给起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啥？
1: 叫五元。
0: 五元
1: 啊！管给起名叫五元，
0: 为啥呢？
1: 啊、我也就是很纳闷，我说这为啥就是那跟香肠嘴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啊。
1: 后来这我才知道，我们学校门口
0: 啊，
1: 五块钱两根香肠。
0: 上嘴唇一个，下嘴唇一个，俩加一起五块钱
1: 啊，所以他叫五元。
0: 那个是在学校的时候，你班里面有没有双胞胎？
1: 双胞胎有啊，
0: 有啊，
1: 啊有啊。
0: 双胞胎就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孩子。
1: 嗯，是，但是有的长得像，
0: 哎、
1: 有的长得不是很像。
0: 不是很像
1: 啊，一打眼就知道是双胞胎、
0: 啊，
1: 但是一瞅就知道谁是谁。
0: 哦
1: 。但是有的双胞胎真的很像，
0: 很像，
1: 很难是区分。
0: 对，我那个谁，我一哥们儿，他当老师的，他们班里面有这双胞胎。
1: 嗯。
0: 那天的时候给这双胞胎俩孩子留作业，
1: 嗯，
0: 就是作业名字叫我的爸爸，写篇作文嘛。
1: 俩孩子都写，
0: 结果第二天收作业发现、这俩孩子写的爸爸好像不是一个人， 什么性格啊，这个

0: 这个
1: 完全不一样。
0: 哇，这个习惯呐、啊，这个就啥都不一样。
1: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不应该。
0: 连出生年月都不一样。
1: 就是双胞胎的话，他俩指定是一个爸爸。
0: 大师老师都纳闷了。
1: 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0: 老师问他俩：“你俩不是双胞胎吗？”嗯、
1: 对呀、啊，那咋能整出俩？
0: 你俩这爸咋不一样呢？
1: 是啊。
0: 完了，双胞胎
1: 问题出现在哪？
0: 回答说了、嗯：“那个老师，嗯、我俩要写一样的，你是不是我俩得谁抄谁作业了？”
1: 啊，就是为了避嫌啊，整出俩爹啊。
0: 孩子，
1: 这孩子以后能成大事儿？
0: 能、啊。为了就是让老师不怀疑他俩抄作业，这样大义灭亲、
1: 啊。是。
0: 哎呀，现在的时候这，你看不看过那种小孩就特别调皮，特别就是
1: 现在孩子
0: 说
1: 都挺调皮的呀。
0: 就是人家说网上叫那种什么小正太呀、啊，那种的小朋友。嗯。那天我
1: 长有点痞帅痞帅的。
0: 痞帅痞帅的那个、嗯、啊。那天的时候我上药店去买药，那个途中我就看着了一个爸爸领着这个小孩、嗯、就像你所说这种小正太这种的啊，痞、嗯、帅痞帅的。完这小孩就说：“爸，这次考试挺好啊、嗯、我估计我妈又得奖励我1000块钱了。”
1: 呀，他家奖励那么高呢。
0: 嗯那么的爸，我决定了，拿800给你。我对当时我就感觉那大哥激动的呢，给他儿子啪着啪这顿亲。
1: 孩子得1000块钱，给他爹800
0: 啊，太辛苦了。
1: 不是，这是大孝子，这是。
0: 哎，完那小孩就说了：“哎呀，人家都是老子辛辛苦苦挣钱养孩子，我这是辛苦学习养老子。”我感觉孩子说的好像没啥毛病，
1: 回家反哺吗？是不是也该到时候了？
0: 这孩子行。
1: 我们家孩子现在我觉得哈、啊，也到了他该报恩的时候了吧。
0: 早饭不孩子还是孩子做呢吗？
1: 什么叫还是啊？这两年才开始 啊，
0: 就这两年才
1: 逐渐培养他，
0: 都已经好几年了。这孩子现在煎炒烹炸都样样精通了吗？
1: 煎炒烹炸这块吧，哈、啊，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嗯，但是现在衣服洗得漂亮。
0: 做饭洗那
1: 衣服洗得很好，
0: 地拖的是不是也锃亮的呀？
1: 正在学习中。
0: 要不说你家孩子能将来找对象绝对不愁啊！那个这两天的时候，这两天不都连雨天吗？嗯。一般的好朋友，我就是都知道，一般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男生就不爱带伞。
1: 不爱带伞，
0: 不爱带伞，
1: 你们也不怕晒，也不怕浇啊？
0: 对呀、
1: 啊，我发现男生怎么就是这种生物成扛阔阔了。你看女生晒一点，哎呀不行，哎浇一点也不行啊。但是你看我们家哈，我老公我儿子啊，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我说下雨了打点伞呢，这俩货不管下多大啊，就往出冲。
0: 有打伞那功夫已经到车跟前了。
1: 对呀、啊。但是我不行啊，晒一点也不行，浇一点也不行。
0: 女生就娇气嘛，是不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男生咋那么扛货？我这
0: 完了之后，我那天那下大雨的时候，我就看着一个啊，一个美女在那个超市门口，在那个
1: 来美女给我圈上
0: 避雨，
1: 这个是重点啊。
0: 表情老忧郁了
1: 啊，他看到了美女的脸圈起来。
0: 哎，当时你谁看着那个男生看着就感觉这机会来了，
1: 机会来了，哎，怜香惜玉了，开始啊，
0: 赶紧进超市里面买把伞，出来送美女回家呗。哎，我哥这人就是很正直，我没有看美女啊，
1: 哥我没看出来。
0: 我哥多么正直的一个人，
1: 你先看人家美女的脸，然后你要给人送伞。
0: 哥，这不是学雷锋做好
1: 事吗？你作为一个已婚的男人，你说你正直？
0: 对呀、啊，我哥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
1: 啊！好，
0: 我就想把美女送到家。
1: 行，
0: 是吧？我就进去买雨伞的时候、哎，买完雨伞，我刚要出来，我发现美女也进来了。对超市那老板说：“老公还不走啊？天都黑了。”
1: 你还想继续正直下去吗？
0: 老板，超市老板说：“你在外边再多待一会儿，我把这个咱们这伞马上就卖完了。”
1: 咋人两口子啊？
0: 最主要他这个营销方式，
1: 整挺好，
0: 挺好。来吧，再来分享主线任务，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海鲜里面的时候你最得意啥？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5楼16楼，财政5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燕米砖一块，16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京东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0: 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4: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2，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啊，海鲜类的你最得意哪一种？
0: 哎，
2: 海鲜里边的。
0: 对于海鲜类的说，你最得意吃点啥啊？
2: 幸运楼层5楼和16楼，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踩中1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嗯，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1楼，1楼水墨清音就说了，啥贵来点啥？
2: 我让你点菜来了，你好像来吃
0: 这
2: 餐来了，
0: 好像吃冤种来了。要自己你上海鲜馆子，你肯定不带敢啥贵来点啥。
2: 继续来看一下2楼，我要吃大米啊，来大螃蟹就行
0: 啊。3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冷面，
2: 海螺，嗯，
0: 不是上海鲜店你吃冷面去？
2: 但是就是所有海鲜里边的哈，我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螺。
0: 海螺真好吃啊，
2: 牙碜，
0: 哎呀，
2: 我就吃那牙碜，
0: 没吐好，没吐好，就是啊。
2: 继续来看一下4楼风清月海啊，就得意里面的大虾。
0: 大虾，
2: 嗯，
0: 大虾那玩意儿少吃，越大的越不好吃，肉越硬。到五楼啊，恭喜百姓生活110，你踩中幸运楼层5楼。你说了，我吃雪糕，不吃海鲜，不好吃。
2: 你吃点值钱的玩意儿吧。反正也是，雪糕现在也不便宜，雪糕刺客也挺吓人的。
0: 嗯、对啊，
2: 恭喜百姓生活110啊，踩中了幸运楼层5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0: 嗯，VIP 免费6楼啊，他说了螃蟹，后面给我们发了一堆要螃蟹这个图片。咋的？你一顿能干最多螃蟹、啊、
2: 你真得意那玩意儿
0: 啊！
2: 接下来看一下7楼，一达吃螃蟹，别的我基本上都不吃。现在这海物那都不能吃，有那啥、啊？
0: 哎，不是，就是我跟
2: 你
0: 说，你
2: 不要考虑太多，
0: 你不用考虑太多，
2: 吃就完了，造就完了。
0: 对。
2: 接下来看一下8楼，仙人球最得意就是大虾。
0: 嗯，9楼排骨说了，
2: 嗯，
0: 吃大虾，我乐意扒虾。
2: 就是归根结底你就是为了扒。吃都是次要的。
0: 对，
2: 来看一下10楼，
0: 天道酬勤说了，生蚝、海螺、烤韭菜、烤羊腰子、麻辣小龙虾、车厘子、扒肚，那正好。
2: 你这说完之后，我觉得这角儿都已经攒上了。
0: 这菜都点完了，这是。
2: 那咋的？就按这给我布置一桌啊。
0: 嗯，来看一下
2: 11楼。
0: 11楼啊，王秀莲说了，海鲜里面我吃虾爬子。
2: 哎，虾爬子
0: 多费劲呢。
2: 可以。哎呀，说的是啥？说的是有人给你扒好的虾爬子，谁自己亲自扒呀？
0: 哎，你真是哪个？
2: 那当然了，谁自己亲自扒虾？
0: 哦。
2: 来看一下12楼，有一点小高冷，他最得意里边也是虾类的。
0: 嗯。13楼
2: ，
0: 温静如水说了，海鲜里面我都不得意。嗯、
2: 继续来看一下14楼，阿范儿最得意的就是大闸蟹。
0: 大闸蟹是湖鲜，它不属于海鲜，
2: 是吗？
0: 对，
2: 就包括就是那个小螃蟹，那个河蟹，
0: 那是河蟹，
2: 河蟹也是。
0: 不属于海鲜、啊、
2: 说实话那我就喜欢吃河蟹。
0: 那属于河蟹，
2: 就是小小的、
0: 啊、
2: 就是那黄贼满的、
0: 嗯、
2: 我就喜欢吃河蟹，
0: 是那个
2: 海鲜，它不真不咋得意。
0: 嗯，来
2: 15楼，
0: 紫气东来说了，海鲜没有我不得意的、
2: 嗯、啥都行，
0: 啥都吃。
2: 海鲜我得意的真少，
0: 这就是我海鲜这样的就不容易啊。
2: 16楼
0: 胖胖熊说了啊，海鲜里边最好吃的那就是海螺。
2: 愿意吃螺，
0: 愿意吃螺，
2: 就是我们家哈吃东西就、嗯。

0: 就特别两极分化，你知道吧？啊，你看海鲜里边，我是比较得意啥呢？我顶多能吃点螃蟹，吃点皮皮虾。然后呢，我们家那一位是不吃皮皮虾，不吃螃蟹，净吃螺。
1: 哎，这有人就得意海螺，
0: 对呀，净吃螺
1: 啊！对对对，就认为螺肉紧是瓷实啊。
0: 恭喜胖胖熊踩中了幸运楼层16楼啊！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为您提供的一箱12瓶的矿泉水啊！留你的电话号，然后周六去领。
1: 别忘了啊，就周六全天都可以去领。领取地址呢，在西六道街食肉园左侧。参加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0: 再来看一下韩竹，他说海鲜之类的哈不咋得意。
1: 叶子说了，海鲜那一定吃贝类呀。
0: 来给生活比个耶，他说海鲜里边我就得意那螃蟹。无外乎也就是这些东西了呗。
1: 对对对对啊！戴小明肯定刚听完咱俩节目，海上捞饭我来一份，点餐来了。
0: 再来看最后一条了啊！岁月静好，我姐说了啊，海鲜吃的少。
1: 哎。女生可能对海鲜这来就是，
0: 然后咱们后边的留言就不念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哈，然后明天想要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好朋友，稍微早一点办的留言发送过来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啊，11楼的齐跟5楼的百姓生活110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硬块，领取地址是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取，一定要留电话号啊，那么16楼的胖胖熊，您是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是需要把您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周六去领啊！
1: 对，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 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3: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4: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5: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啊，咱们看一下西南风1至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7度。白天最高气温-33度，晚上最低气温-27度，依旧很热啊。
4: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5: 关注一下咱们现在的路况信息啊，那在咱们的中央街，也就是三道街与五道街之间，新东方购物中心商贸大厦附近出现了暂时的拥堵，以及和平路到东风路三道街大市场附近也出现了暂时的拥堵啊。从这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呢要注意避让，其他路段呢可以放心的驾驶。
6: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借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0: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8: 用耳朵旅行，
0: 用心灵感受，
8: 甩掉生活的疲惫，
0: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 华语乐坛呢，从不缺情歌，却永远只有一个张信哲，他被称为情歌王子，嗓音干净通彻啊，清澈温柔，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能把爱里的遗憾、执着、温柔与释然，轻轻地唱进了每个人的心底。30余年乐坛岁月，他的歌声呢，纯白如初，治愈了几代人的青春与心事。今天呢，给大家精选了几首张信哲的传世金曲，在温柔的旋律里呢，重温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深情与温柔。首先，第一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封神之作《爱如潮水》，发行于1993年，收录于专辑《心事》当中，由李宗盛量身打造。这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隐忍包容、义无反顾的深爱。这首歌呢，反复录制15遍，最终成就了这首传世的经典，也一举奠定了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其实这首歌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爱呀，不是占有，而是心甘情愿的包容与守护，是纵使满心疲惫，依然初心不改的纯粹。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张信哲的《过火》，1995年发行，是张信哲最出圈的经典金曲之一。歌曲跳出传统情歌一味伤感的套路，用直白细腻的歌词讲述了亲密关系中过度纵容的情感困惑。发行后呢，火遍华语乐坛，成为了一代人的情感教科书。其实我觉得呀，这首歌最珍贵的内核是教会了人清醒去爱。它清晰地区分了大家什么是包容与纵容。包容呢，是接纳彼此的不完美，而过火的纵容呢，是无底线的妥协与退让。感情里最遗憾的从不是分开，而是一方拼命付出，无限迁就，最终让真心被消耗，让爱意越过底线。温柔的人呢，从不缺深情，但永远不能丢失了自己的原则。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这是张信哲为数不多的男女对唱的经典，曲风轻快温柔，甜度恰到好处，褪去了苦情歌的伤感，定格了爱情最春最美好的模样。这首歌呀，成为了90年代最经典的心动情歌，也是无数人的青春恋爱主题曲。其实这首歌呢，又治愈又温柔，告诉了我们啊，最好的爱情呢，不必热烈滚烫，只需彼此心动，彼此珍惜，简简单单，碎碎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信仰》，是张信哲中期的代表作，曲风大气深情，旋律层层递进，褪去了年少情歌的青涩，多了成熟后的厚重与笃定。这首歌曲啊，以信仰喻爱意，将私人的情爱呢上升为一生的坚守，是张信哲情歌生涯中极具格局的作品。

节目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时间非常的快，是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里呢，都有一轮白月光，它代表着年少的欢喜，未完成的遗憾。所以呢，最后一首歌，给大家来自张信哲的《白月光》。张信哲的歌声呢，温柔了岁月，治愈了遗憾，用最干净的嗓音唱尽了人世间所有的爱与别离、执着与释然。我希望能听到这期的《悦享时光》的朋友们，能深情，既能深情待人，也能清醒爱己，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本期的《悦享时光》到此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白月光》。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

0: 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惠市市区温度可以最高气温达到33度，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6度，天气阴。今天的风级是西南风3至4级。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哦，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6度，今天的天气是阴的，然后西南风呢3到4级，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好防暑哦。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抽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午10点锁定德惠交友人生，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啊，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那么其实啊，车圈这个东西啊，我们每一款新车每一个品牌都需要找一个契合自己品牌形象的一个代言人。那么最近啊，有一个品牌怎么说呢，流量不够，明星来凑呗。7月22号呢，蓝图正式官宣了杨洋为旗下全新车型追光 S 的全球代言人。那么在7月23号，郁可唯代言当晚上市的逸派 M8。7月24号呢，王心凌空降丽江的广汽博智7的用户大会出任代言人，并带来了现场共创单曲的歌曲。 三天连下三城啊，让人应接不暇。这只是汽车圈最新的三则案例，或许大家都注意到了。那么今年以来呢，沉寂一段时间的明星代言现象啊，重新火热了起来，甚至可以用来势汹汹形容啊。明星的代言让人应接不暇，多家车企更是打破了不请代言人的惯例，纷纷签约顶流明星，以提升品牌认知度和市场的声量。比亚迪呢，就请了一线明星王力宏、高圆圆，甚至还请来了007的扮演者来代言腾势 Z9GT， 走国际化的路线。那么华为的鸿蒙智行啊，更是请来了刘亦菲、沈腾、肖战的等大咖呀。那么奇瑞也不甘落后，多次请杨紫站台。阿维塔呢，官宣张凌赫为全球的代言人。智己呢，选择了刘翔。未来呢，邀请姚明担任 ES9 的首席体验官。别克呢，则携手周杰伦。明星代言呢，其实看似偶然，但实则是必然。原因是包括明星代言的价格变低等。更有网友啊，一针见血地指出，流量不够，明星来凑。明星啊，确实能够带来一些流量。在市场快速变化的今天啊，流量基本就等于消费者注意力和潜在的购车线索。如果新车没有声量，消费者直接把你遗忘。有人给出了新车保质期3个月甚至1个月，但有限的时间不迅速出圈，很快啊就会归于失败。可是啊，上市的新车实在是太多了，出圈实在是太难了。光今年4月的北京车展就推出了181款全球首发车型。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上市的新车啊，达到了701款，含新车、改款车和新增版本车型。仅是上半年，就40款车型实现了月均销量破万。在768款车型当中啊，占比仅5.2%。大家都在抱怨自己的新车流量不够，这时啊，明星代言火速登场，本质上是希望能带来一些流量。此前的常用的老板人设啊，已经不太好用了。前几年呢，魏小李、小米、长城等高度依赖创始人 IP 宣传，老板呢频频出镜，收割了一波流量。但老板人设呀、啊，固定，很难吸引啊多种圈层的客户，比如说啊宝妈。00后，这个宝爸等等啊。那品牌做大之后啊，不能长期的绑定单一的自然人，万一啊有风吹草动就麻烦了。这时候呢，启用明星能够分担传播压力，并且啊合作到期也可以零落更换，风险隔离啊更加清晰。另外呢，现在也是短视频的时代，注意力啊更是最稀缺的资源。一次重磅的明星官宣可以轻松的登上热搜，甚至可以带来全网的自发转播，快速提升啊门店到店的客流，线上咨询量。相比持续投放户外广告、长周期内容种草，官宣代言啊属于短平快引爆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啊，现在明星代言啊比以前便宜多了，性价比啊也更突出了。有不少消息人士透露啊，不少85后中的声代一线，现在代言的报价普遍比巅峰啊打了5到7折呀。那么、啊、你看啊，20位男明星代言车型盘点，谁家最有眼光？给大家简单的罗列几位啊：刘德华，奥迪的 A8L； 红旗呢，则是由京东，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啊，代言了我们这个长春本土的品牌长春的一汽生产的红旗 H9。周杰伦呢，代言的是长安起源；胡歌则是沃尔沃。你看，为何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也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最近几年呢，长剧开机量腰斩。影视缩水，大量艺人呢无戏可拍，拍戏收入啊大幅缩水，商务代言呢变成了明星的主要的现金流。以前啊品牌求明星，现在大量艺人啊主动接下品牌，愿意降价保住商务履历，避免咖位啊持续下滑。哎呀，所以说呀，兄弟们呐、啊，这演艺圈也不太好混呐。你前段时间咱们长春动植物公园有一个演员，是不是到我们长春公园去工作了？可以看出啊，这真的是大家都在找出路啊。就在2016年到2019年是流量的黄金期，各大视频平台啊疯狂的砸钱拍戏，顶流啊供不应求，经纪公司啊坐地起价，明星合作啊通常含全域肖像、多条的 TVC、 多次的线下活动，总价动辄3000万到8000万。明星代言啊有风险，流量啊也并没有带来销量。当然啊，明星代言有风险，使用需谨慎啊。网络啊具有马太效应，全网流量集中在少数顶流，现在呢流量分散， 短视频网红、体育运动员、垂泪达人分流注意力。几年前很少大规模明星翻车，如今啊，舆情传播极快，一旦艺人出事，品牌要紧急下架物料，公关止损，损失巨大。吃一堑长一智，车企们不愿意花天价锁死一个明星好几年，长期独家代言的风险啊溢价消失，品牌只愿意为短期曝光买单，进一步压低长期的大单价格。车企呢也慢慢认清了现实，汽车呀是大额理性消费，粉丝很难因为偶像直接买车，不再迷信一个顶流就能打爆市场，不愿支付天价流量的溢价。品牌啊预算拆解开，宁愿多签几位中腰部艺人，也不重金单一明星。所以啊，你会看到同一个品牌有不同的代言人，但是啊，说到底还得是靠产品力说话，对不对？汽车是快消品，不太一样，它属于大额的耐用消费品，用户的决策链很长，线上种草，线下试驾，反复对比，长期使用。明星啊，只能吸引你，比如说我们点进来看看，但是无法解决你试驾后的真实痛点，比如说空间、续航、底盘、车机、能耗、可靠性、售后。一句话，产品力啊决定了转化率，复购长期月销底线。明星带来的流量啊也不等于销量，一般都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很难呢雪中送炭。比如说吉利汽车啊是目前采用明星代言较少的车企，今年上半年国内销量第一，也是唯一突破100万大关的车企。特斯拉呢不仅不请明星代言，就连日常的营销种草都不怎么做，但 Model Y 以17.25万辆的一个销量排名新能源车型第二，还逆势增长了0.6%。对了，你比如说第一名的吉利星越 Model

三排名第17位。特斯拉在中国啊，主要就是卖这两款车型，所以说啊，与其生产那么多卖不动的新车，不如集中精力打造1到2款的爆款车型，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明星代言，用户啊就帮你种草了，口口相传。最直接结果就是啊，上半年的国内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了约20%，进入下半年呢，情况也没有好转。根据乘联会的统计，7月1号到19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77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了16%，较上月同期下降4%啊。而稀缺的爆款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呢，今年上半年呢，国内多达60款车型，累计总销量仅为个位数。这不仅让厂家们难堪呢，更让代言的明星啊颜面扫地啊。当然啊，以上呀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车呀，现在是越造越大呀，尺寸是越来越大，车位已经快要停不下了，新国标啊就要来了。这两年啊，换过车的人一定经历过这样的事儿，每次停车啊会避开中间车位，原因很简单，现在的车啊普遍是越来越大，不少车的车宽已经接近了2米，停进三连排的泊位后啊，只要旁边的车稍有偏移，车门便无法正常打开，只能提前下车再利用车辆的自动泊入停好。那更让人无奈的是，即使是停车格外小心啊，临车开门碰撞留下的凹坑和划痕啊也难以避免。其实打开社交平台搜索停车难，类似的吐槽比比皆是，停车太难太难了，我这小车啊已经被它卡得死死的了，这要是 SUV 啊基本上就很难停了。我给轮胎单独买了保险，这是来自车主真实的声音，指向同一个问题，车在变大，车位啊还是像10年前的模样，谁把车撑大了，谁又把车位做小了，为什么车越造越大？从消费端来看呢，冰箱、彩电、大沙发成了标配，零重力座椅、无线充电、杯托配置啊是越堆越多啊，对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零重力座椅完全展开需要前后距离，如果车不够大那就展不开。从产业端来看呢，新能源车由于电池布局等因素啊，车身尺寸普遍大于同级别的燃油车，电池能效啊尚未取得突破，加宽车体是增加电池容量提升续航的便捷方案之一。而大车啊利润更高，车身变大的物料成本远低于售价涨幅，多方因素叠加呀，2026年的中国车市正在经历一场532风暴，车长超过5.2米，轴距超过3.1米，车宽超过2米，成为中大型 SUV 的新标配。车辆会数据显示呢，2026年一季度大型 SUV 零售规模突破11万辆，同比涨幅啊高达169%，增速啊领跑全部乘用车的细品分类。梳理上半年大型 SUV 销量前10名啊，有5个品牌车宽在2000毫米以及以上，极客 9X 和蔚来 ES9 的宽度啊均达到了2029毫米。从2017年到2022年，国内乘用车平均车长增加了超过130毫米。20年到23年，主流车型车宽普遍增加了50至70毫米。与车辆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停车标准的停滞，从1998年版的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到2015年版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小型车停车位最小尺寸宽2.4米，长5.3米，这套标准呢已经接近了30年没有变过。2015年的规范设计是小型车标准车位宽度仅为2.4米，当年的参照车机车型啊车宽都不超过1.8米左右，两侧呢各有30厘米的余量，如今一辆2米宽的新能源车停进去啊，两边啊各剩20多厘米。如果临车也是宽体车型，两排啊，这个并排后中的这个缝隙啊达不到20厘米，侧身开门啊都很费劲。我各方面我就有这方面的苦恼，我有时候啊真的是，那个你说下不去车那咋整啊？先那个自动泊车呗，车也有这功能，然后呢先下车设置好选哪个车位，然后车辆离车后自动泊入，要不然真停不进去啊。更糟糕的是啊，2.4米只是最小尺寸的底线，到了开发商手里啊就变成了上限。规范没有明确这2.4米是两边白线内侧外线还是中线的间距，模糊的带让咖啡商啊可以偷走10到20厘米，一个车位缩水20厘米，10个车位就能多挤出一个车位，多卖几万呢到几十万。很多小区和商场中啊，垂直式的车位划线内侧净使用宽度往往只有2.1米到2.3米，有的甚至仅有1.95米。从房地产从业者直言啊，车位尺寸问题是业主投诉的重灾区，大多数开发商为了利润最大化，严格卡着2.4米的最低标准划线，可是啊现行规范仅为推荐

0: 现行标准缺乏呀强力的一个约束，机械立体车库的情况更加严峻。早年建设的立体车库参照是2015年规范中大型车的一个外扩尺寸设计，长不超过5米，宽不超过1.85米，高不超过1.5米，重量不超过1.7吨。而当下许多新能源车的尺寸已经达到了该规范中的定义的特大型车，长度不超过5.3，宽度不超过1.9，高度不超过1.55，重量不超过2.35吨。在上海宝山区某医院地下车库啊，两层的升降横移式立体车库前标示着提示：长5.05米，宽1.85米，高1.5米，载重2吨。工作人员介绍，绝大多数的新能源汽车啊都超重，只能停在下面一层。现场停放的车辆约90%以上啊都是中小型的燃油车。不少立体车库的上层车位啊，因无法容纳大尺寸的新能源汽车，沦为僵尸车位。社交媒体上甚至有车主分享了因立体车库故障发生的车辆侧倾的经历。新国标来了，然后呢，面对这种日益尖锐的车大位小的矛盾啊，修订标准已经提上了日程。国家相关部门启动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修订工作，并于啊明年发布新的停车设施国家标准。新标准将从尺寸、承重能力、存取车的速度、日常维护等方面进行调整，适配新能源大型车辆的一个停放需求。新标准啊，全方位提高了车位的长宽高尺寸、车库的一个承重能力以及设备运行的要求。2026年新建小区的规划当中啊，标准车位宽度已经开始向不低于2.6米、深度不低于5米方向靠拢了。对于大中型车和大型车啊，车身尺寸也将相应调整，中型车长5.5米，宽2.6米，大型车啊长6米，宽2.8米。不过啊，新国标从发布到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啊，新版规范征求意见稿只能是局部的微调，没有大幅扩容，背后的利益博弈啊也并不复杂。开微型紧凑型的车主不愿意为大车的人分摊额外增加的车库造价或者管理费，车位加大意味着开发商成本也要增加，总车位数量减少，各地审批能否通过也是未知数。住建部在2024已经启动了城市停车专项规划标准的工作当中啊，新标准强调要将车位对新能源车适配性，但在标准的修订过程中啊，对于新建项目设置的硬性底线，对存量改造予以弹性空间。不过啊，做一个小的总结，10年未更新的车位标准放大了供需错配的痛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需要的不是一纸标准，而是从规划啊等等方面，同时呢也在汽车的设计和引导上突破车大及高端的一个固有认知。车与车位需要一场真正的双向适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

0: 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3: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在此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那目前室外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9度，偏南风是5到6级。德惠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啊。那预计未来24小时内呢，我市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3度，局部地方甚至可能达到35度级以上。那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啦。前白天到夜间33到27度，哎，好消息，明天降温了。坏消息也要听吗？明天又下雨了。明天是中雨转小雨啊，好消息，降温了，29到23度啊，整体的温度要比今天便宜去了，要比今天少个5、6度呢啊。本周末春天气啊，温度上来说的话比较适宜了，29到23度，并且周日也是如此的天气。我们放眼下周，关注一下整个下周的春天气。目前看到是整个下周都阴雨绵绵，每天基本上都下小雨，都阴天，风力不大，温度不高，白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徘徊，夜间最低气温是24、5度。昨天晚上出去溜达啊，没走两条街呢，也太热了，主要是闷呐啊。那这一时段呢，气候条件比较适宜，发生感冒的几率也是较低，但是还是提醒大家避免长期处在空调房中，以防感冒啦。
1: 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897，路况早知悉。
0: 好，来路况信息环节了。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比较集中呢？我们共同来看。首先在新东方购物中心的4道街一侧、3道街一侧车流量都非常的集中。新东方购物中心的3道街一侧、4道街一侧车流量都非常的集中。其次呢，在中央街的商贸大厦门前，就是二商店门前这路段上，有这么一点点拥堵的现象发生。我们再看在3中央街立交桥进城的方向，3、5道街这一区域车流量非常集中。3中央街立交桥进城方向，3、5道街这一区域车流量非常的集中。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暂时看到还算畅通啊。那住邦购物中心的7道街一侧，住邦购物中心7道街一侧，也就是仁爱医院门前这一路段上，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千万是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2: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网络上的热词倒反天罡，好好给你解释解释，别再用错了。网友经常用这个词儿来表达违反伦理纲常，以下犯上，通俗点说就是你要造反呢。其实这个词儿并不是什么正经的成语，但是细研究起来，它背后倒也包含了一些

0: 有意思的知识。啥是倒反天罡？倒反天罡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夜晚时抬头，你会看见北方的天空有七颗亮星连起来像个勺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当中组成勺柄的三颗星合称为天罡，分别叫玉衡、开阳、瑶光。北斗七星是恒星，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看起来恒定不动，但是咱们的地球啊是行星，绕着太阳来转，它为太阳小跑一圈呢，就有了四季，春夏秋冬。所以一年四季啊，咱们看到的北斗七星它的位置是并不一样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北斗七星的勺柄它是指向东的，于是大家在看天空的时候会发现啊，北斗七星的角度它是转动的，总结出来了规律。而倒反天罡，这是北斗七星的勺柄颠倒了位置的意思啊，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如果古时候就有这个词儿，它的用法可能是这样的：夜观天罡，该播种粮食了；倒反天罡，该收割粮食了。也就是春和秋是对应的，夏和冬是对应的，它们互相之间属于倒反天罡。古人还想象出了什么呢？他们觉得呀，天上的星星就是神仙。东汉之后，道教逐渐兴起，道士们呢给星星们定了人设，起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北斗七星，他们每颗星都对应着一个星君，玉衡星对应廉贞星君，开阳星武曲星君，瑶光星破军星君。古人呢有时就会用神仙的名字来叫星星，比如说到刚才的瑶光星，那也叫破军星。这种追星的方式呢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了。记得吗？勺柄上最后的三颗星他们是天罡，对吧？他们也成为了明星团的成员。而再回到北斗七星本身，它周边呢有很多的星星，其中呢比较亮的星星大约有36颗，都是天将，统称为36天罡。比较暗的星星有72颗，都是凶神，统称为72地煞。这一明一暗，一天一地，看起来很搭，所以很多人呢就给天罡地煞组成了 CP， 而且还写了不少同人文。比如说水浒传108好汉是不是就分为36天罡和72地煞呢？而另一本很著名的著作《西游记》也借用了天罡地煞的概念，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技能分别是地煞72术和天罡36法。再后来呀，这天罡地煞就有了3.0版本的解释。天罡一开始是3颗星，然后变成了一群星星神，再后来就有了上级长辈的含义。而地煞本来也是一群星星，后来成了凶恶黑暗势力的代表。连起来看，倒反天罡就有了对高层领导不尊重不敬重的意思，表示啊目无尊长，没大没小。同时呢，倒反天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对凶神恶煞黑暗势力的不屈服的意思啊，表现了一种勇敢反抗的精神。所以啊，这么一看，棒打玉帝闹天宫，脚踢阎王砸地府的孙悟空成了古今倒反天罡第一猴。好啦，这个网络成语就说到这儿。最后强调一下，倒反天罡就是一个网梗，不是正经的词语，甚至都没有进词典，要是写作文的时候可别用它呀。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
1: 看对面那车，它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0: 绝对是个女司机。
1: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0: 肯定是女司机，准准的。
1: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0: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1: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她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0: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1: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2: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1: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2: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1: 魅力无限，光芒万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42，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刚是不是说到了，说这个古代什么什么，咱们那个小提示不是倒反天罡嘛，什么破军星什么之类的。接下来我们延续这个话题，依旧和大家来说一说古代。古代啥呢？古代帝王。古代帝王啥呢？奇葩的爱好。他们这都不算是爱好了，算嗜好，比爱好还能，就是深入骨髓的嗜好，就上瘾了，而且很奇葩。你要说单纯的热爱朝政，热爱上朝，好像没有那样的。皇帝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爱好，包括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比如说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喝点小酒啊，你像我就乐意淘宝啊，出去玩啊，或者游泳，好像都挺正，挺没啥意思，不怎么格路哈。所以今天要说的就是很格路的爱好。如果说爱好戏曲、诗词、作画，很符合对帝王的刻板印象，觉得他们就应该爱好这个，没事就应该做做画、写写字儿啊，像乾隆皇帝一样盖盖章什么的，卡卡搓，到处留下他的笔记，到处是他的墨宝。还有什么诗词，吟诗作赋，自己可以写，是不是？就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我说爱好戏曲也有，那时候我就没事唱唱歌，我听听曲儿。安小鸟，是不是？那如果你喜欢缝缝补补 DIY 什么的也挺好，小众爱好。但如果说你的爱好根本就是拿不上台面呢，喜欢折磨人，喜欢搞恶趣味儿，也有可能。因为毕竟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尤其是在古代，我觉得玩的更少，不像现在玩的还挺多的。生活就是精神层次这一块还是比较枯竭的。那时候干点什么呢？每天也没有手机玩，也不能上网，祸害这些大臣，折磨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拉中之拉啥？我们说啥？我们说根据爱好，我们给古代的几个皇帝啊建了几个群。今天我们来就排点一下啊，都是哪些群。首先第一伙，他们呢是手工 DIY 群，群主他是明朝的顶级木匠，他是明熹宗，叫朱由校，总是在这个历史故事上有说到，他就乐意干啥呢？当木匠，就乐意摆弄这些玩意儿。他的心思不是说我要统领全国、统领国家，我要开疆拓土，我要什么让百姓安居乐业，没有。他的统领就是想统领装修行业啊，就整自己那些玩意儿。就朱由校，他从小到大对木工就特别的着迷，多年的练习，他的技术相当的不错。你像各种家具呀、小器具呀，他是都能搞定啊。就是没事就在他自己的小屋弄一点小手工雕刻，就是这种啊啊。如果你要跟他说，哎，陛下，昨天哪个城池失守了，是不是要增援呢？请陛下决策。他可能跟你说，哎，你看看我这个龙雕的怎么样？好，这是朱由校，他就喜欢研究木工，天天就在小屋里面啊，自己做点手工活。第二位他是谁呢？土木机械老哥，叫元顺帝。他咋回事呢？他痴迷于土木、建筑、机械设计，有鲁班天子之称。他自制了啥呢？水利全自动计时工漏，就是大家可以网上有看到过，就是那个计时的工漏，它是就像台阶上面，它是这个1、2、3、4、5层台阶，一个台阶上面有一个小水桶，上面呢是用这个小竹竿给它连接起来的哈，给那个竹筒连接起来的，它一点一点水利全自动的一个计时的工漏。而且它还设置了什么呢？自制了什么呢？可以活动的机械龙舟啊，龙舟不就是船嘛，但是它可以活动。其次，皇家仪仗的道具，皇家仪仗，比如说举一把伞、拿刀或什么的，因为它都是有这个规格的嘛，哈，他自己来做啊。他甚至呢，还能不看公布的图纸，他就能亲手的手绘一些施工稿，比如说大殿，比如说阁楼，有一些修缮新建的，他自己就能手绘了。这里怎么建，这里是多长多高啊、多宽多厚，他都能自己就手绘出来了。我觉得好厉害啊。那元朝 他是谁？他是元朝的皇帝元顺帝，他是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可能你要是不乐意整这个吧，你也不未必能到改朝换代这一步。视频给自己鼓劲，却都是棉袋，连缘分已经赢不了。还有是谁呢？接下来呢是漆器天才明孝宗。他干啥呢？他就擅长漆器雕琢，他就做一些很多小型的漆盒、漆摆件啊，就在那里上色啊，在这儿。哎，我觉得这个是很解压的玩具。哎，现在你玩这个还得花钱呢。他呢有一个巨大的闪光点啊，他唯一的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啊，他叫做张皇后，他就是明孝宗哈。他漆器做好了怎么处理呀？他全部都留给皇后了啊。你要这么说，如果他是普通人家，他是不是穿越过去的啊？所以他每天就在那里像现在小孩子玩拼豆一样，他就在那里画漆器啊。接下来这位呢是清朝的道光帝啊。清朝道光帝他干啥？道光帝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哈，离咱们比较近的。他爱好呢就是修补旧遗物，乐意缝缝补补，针线活了得。其实这个时候清朝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哈。道光帝他的治国技能其实也没太大用处，但是他的缝补技能简直是 A 加啊。龙袍基本上那是不换新的啊，旧的怎么处理呢？当然是缝好了接着穿，缝缝补补的啊，他就是乐意干点针线活。还有几位帝王呢建立了一个优雅永不过时群，他们又是干嘛呢？主打的优雅之王是魏文帝。魏文帝是谁？他是曹丕。他干嘛呢？擅长文学写作，大家都知道什么七步成诗啊，而且他狂热爱好喝酒，喝葡萄酒，喝葡萄酒啊。那个七步成诗的不是曹丕，是曹植，是不是整错了，按错人了啊？狂热喝葡萄酒，专门会下诏书写书信，大肆去夸赞你这个葡萄酒啊，你这个做得好啊。当时南方呢会进贡一些龙眼呀、荔枝啊，贵族都是视作珍品的，他不，完全比不上葡萄，还是葡萄好，而且只喝葡萄酒，葡萄酒雅呀，就这个好像好啊。其次我们还有谁呢？唐武宗李炎，他痴迷仙鹤。就是他这种痴迷到哪种痴迷呢？就是鹤大家说养着看就可以了，不，他要给仙鹤赐官位，称作鹤大夫。赐官位就算了，还要给仙鹤发工资，就仙鹤他还有俸禄。哎，不是，你给仙鹤发工资谁替他花呀？我想知道，他自己又不会花。他开辟了大片的园林，养了成千上万只的，上万只有点懒玄了，反正就是一上千只的仙鹤肯定是有了。每日会给仙鹤供给精细的谷物，并且是清水啊，普通老百姓你都吃不上的，但是仙鹤在我这里不仅当官还有俸禄。一般的说帝王出游都干嘛呢？顶多配一个鹰，配个猎犬，仪仗什么的，不，他让仙鹤列队跟在车架的两侧。哎，他是不是，我觉得他有一点想象自己是神仙，就是周围是这种仙鹤驾鹤而行，这种感觉驾鹤西去了。下来是谁呢？乡村主理人。他爱好干啥呢？比如说北齐的齐后主叫做高维。高维这个人呢爱好是挺难分类的，我觉得他算 cosplay。 他在黄沟附近呢修了一片啥呢，破烂的茅草屋和破街巷，就很破的，打扮成乞丐来到这里来乞讨。就说到这儿我就又不能理解了哈，就是我锦衣玉食的生活过惯了，我现在要当乞丐了，我去哪里乞讨呢？我自己建一个破屋烂巷，然后谁陪我演呢？我跟谁乞讨呢？工人。你要是宫女的话，哎，你就 cos 成这个老婆婆啊。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内侍，比如说太监的话，你就 cos 成这个男的啊，就是也富商什么的，你就给我施舍钱财，你就给我施舍食物，所有的这些工人内侍全部都陪他演啊。或者是干嘛呢？他又干啥呢？复制一下市井的商铺， cos 商贩百姓，他依旧和一些宫女太监来演讨价还价，我买你这个3块钱一个，5块钱俩不行，两个得6块，反正就是在这里讨价还价，就在这里演。还干嘛呢？他给鸡犬 牛羊册封爵位，分品级给他们发放俸禄啊。比如说可能牛，我觉得他工资应该高吧，工资最低的应该是鸡，我觉得是这样啊。你看刚才唐武宗我们说是仙鹤随行，他出行是鸡群随行，就左右必须给我整漂亮的大公鸡，也备注是母鸡啊。这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一看朝政也是不怎么忙啊，也是不怎么醉心于朝政，也不怎么醉心于美色。没苦硬吃的爱好者后梁太祖朱温，他干什么呢？出身是底层农家，所以他厌弃宫廷的珍馐，珍馐美味全都拿走，什么一堆肉完全不行，我生气了，我不要吃。没事儿，他就换上便服溜达出皇宫，跑到路边摊儿吃一些粗菜，吃一些麦饼。这和现在咱们城里人去农村吃农家乐有什么区别？吃点什么苞米饼子，原来人农村就说我就想吃点那个大米饭呢，咱们回去啃苞米吃苞米饼子去了啊。行军打仗牛羊肉全都是犒劳主将的哈，朱温自己呢，我就吃点粥，我就吃点路边的野菜，他不会营养不良吗？我就纳闷了。你看看，嗯，千万不要被我父母知道这样的故事，要怪我不够吃苦了。还有什么动物爱好者？这咋说呢？之前爱仙鹤的，我们刚说老李，爱鸡老高，肯定都是能够加入这个群聊的。其他的群员，第一个汉灵帝刘宏，他干啥？他喜欢驴，哎，没错，就是驴。园林里面饲养了大批的驴，这个命内务府呢给驴缝制一些彩布鞍具挂铃铛，打扮的光鲜亮丽啊，就是要给驴你给我弄漂亮的毛，给我梳锃亮的，而且你有任务的，你干啥呀？你天天就养这些驴就完事了，你得去出去给我找，你就像找美人一样，你得给我找美驴。所以他的车是不是驴车呢？没错，是出门我就要驾驴车啊。再说明宣宗朱瞻基，这个历史上还真了解到，他是热衷于斗蛐蛐，斗鹌鹑。鹌鹑怎么斗？我想着斗蟋蟀理解，鹌鹑怎么斗啊？就官员百姓如果能进贡，那我们就进百战百胜的蟋蟀，进贡一些良种的鹌鹑，然后你就会得到我赏赐的金银绸缎，提拔官职，并且我毫不吝啬。这也没有想到哈，喜欢这一套啊，就重金买这些蛐蛐啥的啊。还有一些帝王呢，实在是不好评价他们的爱好，比如说，汉哀帝刘歆，他干嘛呢？他爱好董贤。董贤原本呢就是宫中的一个小侍从哈，结果他有一回发现了，偶尔见到他觉得哎，立刻心生偏爱，两个人呢白天也是在一起睡午觉啊，就是同睡一张床。刘歆有事要起床呢，董贤就枕着他的袖子睡得很沉，这个故事大家也就听过啊。他不愿意惊醒爱人，拿剪刀剪断了自己的衣袖，悄然地离开了。所以说断袖的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一次酒宴呢，刘歆当着满朝大臣直言说，我打算效仿尧舜，把皇位呢禅让给董贤，就属于是爱男人不爱江山了啊。当然那可想而知是不可能的人。下一位有个头骨爱好者叫做吴墨帝，叫孙浩，他爱什么呢？他性情暴力啊，专门把砍下来的头颅陈列在大殿让供自己欣赏。万万没有想到，各种的头颅，把大臣的头颅剥皮之后，我要做成酒器，我要做成手把件儿，收集各地进贡的奇石怪石异兽，奇珍异兽，谁进贡的宝物最奇特，你就可以升官了。你是什么造福百姓不需要，你就给我进贡奇特的宝物，你就升官。重量级的选手，五代十国南后主啊，南汉后主啊，他干啥呢？小众的爱好，他喜欢异域的波斯女子，当然喜欢了。那多异域呢？皮肤必须是黝黑的，体态必须是丰腴的，聪慧媚人啊，就稍稍胖一点点的黑色的美人啊，甚至喜欢呢什么呢？赐封号叫做媚珠，没错啊，就是那个 猪，小哼哼那个猪啊，就佩奇，其余的宠妃全部按照畜生的名字来取，比如说叫媚牛、媚羊、媚鸡，就你体型像什么动物，你就叫什么动物。他不喜欢正常的体态的美女，他喜欢一些格路体态的美女。物理朝政，终日呢和这些媚猪啊在后宫游乐，只痴迷于这类异域女子啊。他的小众爱好之二，你更是想不到啊，就是自宫。当然不可能是宫自己了，他 PUA 别人，让别人来自宫，因为他认为说只有宦官才是最忠诚的，毕竟是了无牵挂了。于是全国定下铁律了，无论文武百官，你想要做官，想要找权，必先自宫。最后一位是魔丸转世撒旦之父，他南朝的宋后废帝叫做刘裕，他叫苍梧王，也叫干啥，他的爱好呢，想不到他爱好沿街随手砍杀路人，你见活的我就剁啊，你给我刀我就刺你，你给我斧子我就剁你。他的副业偷盗啊，偷偷溜进百姓家里面去翻钱财。你别管啊，就是这个，现在不也有孩子有这种病吗？明明家庭条件很优越，不，我就要去偷别人的东西啊，就是偷盗。他甚至主动呢向市井小偷去拜师学艺啊，你怎么钻研的这个撬锁的技巧啊？你教教我呀，我要练练翻墙，我还要钻门缝。宫里的金银不够偷，那我就上街去搜刮，偷别人家的，不在宫里偷。只要一天不偷不杀不抢，整夜那就坐立难安。那他最大的贡献也挺好的，死得早，15岁不到就挂了，太好了。多活几年简直后果不堪设想。本今天听到了这些古代帝王的一些奇葩爱好，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哈。有的时候走心很深刻，有的时候又轻松很搞笑，是吧？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都要记得休息哦。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

0: 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2: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点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目前室外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9度，西南风6到7级啊，今天风力还不算小，各项气候条件比较适宜，发生感冒的几率也比较低，但是要避免长期处在空调房中，以防感冒。今天白天到夜间33到27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啊，挺好，温度不高，29到23度，可算是降温了啊。那这种天气呢，一直持续2天，然后本周末的出行，明天8月1号，后天8月2号。还算比较不错，温度不是特别高。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7月的最后一天，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18。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1: 好啦，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八，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来，全市货运经营者车辆维修企业，为规范我市货运市场经营秩序和道路货运行为，禁止货车超限运输、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现告知如下。 一、严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所有的货运车辆经营者及驾驶人必须遵守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核定载重质量、外扩尺寸装载货物、违规装载非法改装车辆严禁上路行驶。二、严禁维修企业擅自改装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严禁任何维修企业擅自向货运车辆提供加高栏板、加宽车体、加长车厢、改动承重结构、改装轮胎规格等非法改装、拼装、维修维护等服务。三、从严查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凡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非法改装、冲关冲卡等违法行为，将依法重罚，并会同相关部门倒查追究货运企业、非法改装车辆、违法改装企业及违规装载货物源头企业的责任，认定汽车维修企业存在非法改装车辆的，一律从重处罚，对嫌疑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追究依法追究相关人士的刑事责任，请各货运经营者、维修企业严格规范生产运营、车辆运输维修作业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此告知。

好了，稍事休息，回来我们节目下半段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现在晚上睡觉吧，有一个困扰啊，就是说凉快吧，倒是还行，没有那么特别的热，也能忍住，主要是蚊子也太烦人了。而且我每回开着灯的时候吧，我就找不着它，只要我一关灯往床上一躺，马上它就出现在我耳朵边儿。哦，每次我都想凭着我的直觉哈，这不是刚飞到耳边吗，我就一巴掌把它捏死，或者一巴掌把它拍死，完全不可能。你以为你成功了，你给它挥到一边去了，不一会儿它又跑到你耳朵这儿来，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它就爱在

在我睡着的时候，快睡着的时候，总是飞在我耳朵边上。它要咬它就咬，它上腿它上脚那边行不行？别咬我耳朵这边。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就眼睛啊都被它咬肿了啊！为什么蚊子都是在快睡着的时候在我们的耳朵边嗡嗡嗡呢？真的是啊，就是它一嗡嗡我立马清醒，就是无数句话都在脑中翻江倒海，我就是骂人的我都不知道骂啥了。说为什么每次蚊子都在你快睡着的时候突然就嗡一下呢？因为这会暗啊，因为这会儿是特别暗的。蚊子它是一种典型的见不得光的生物，所以白天你基本上也是看不见它啊。一方面为什么？因为它天生就喜欢潮湿阴暗的环境。你想它都在什么环境当中成长？是不是在水里面啊？在这种阴暗的水里面，从你家下水道飞出来。另一方面呢，如果说真的太亮了，灯光啊、太阳啊这些的辐射会干扰它的感知系统啊，它可能就变得有一点迟钝了，更容易被你打到啊，那所以它绝对不会在白天出现的。但是你晚上睡觉一关灯，整个房间一片黑暗，哎，蚊子说太好了，开饭啦。休息一天的文师傅开始忙碌了起来，而且他们也不傻，要是白天或者开灯的时候过来发起攻击，那简直就是明晃晃的挑衅，你岂不是一下子就把他给拍死了啊？这是为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总是出现？第一，就是因为他喜欢这种黑暗的环境；第二，就是因为他更容易下手。睡着的人类显然是更好对付一点啊，不会动胳膊也不会动腿儿，你可以随意发挥。嗯，看看你这个人是睡着了还是玩手机呢？你只要你几分钟你没有动啊，几秒钟你没有动，他就飞到你耳朵边来仔细的探听一下。所以不得不说一句，蚊子我觉得挺厉害的，它居然能判断我有没有睡着，说它居然有这方面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很厉害了啊。还有光身体不动，你是不会让它放下警惕放下戒心的，只有感知到你的体温热量和呼吸都趋于平稳了，它才会冲过来下手的。就是你是一个熟睡的状态，它才会冲过来下手的啊，就体温也平稳了，热量也是很平缓的，呼吸这个时候很顺畅很平稳的一个熟睡的状态，你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攻击力，不可能我在你耳边嗡我两声你就醒了，根本吵不醒你，于是他就来了。哎，所以如果说我假装睡着呢，我假装睡着，我屏息凝神，我反观察他反侦察他， sorry 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会儿你的呼吸频率和你释放的热量和真正睡着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是装睡是不行的啊！就是你别以为你能骗得了他，他虽然说看不见，但是他可以去感知你的体温，感受你的热量，包括你的呼吸啊。很多人到这一步他就不敢呼吸了，他就轻轻的呼吸啊。不行，你反而呢你可以就真正的像睡着了一样假装呼吸，那很有可能你就真睡着了啊，就小样装睡呢，以为我不知道呢啊。所以第二点原因就是为什么蚊子总是在晚上你要睡着的时候出现，因为更容易下手，他再判断一下你是不是睡着了。那你想你要睡着了他飞到你这边来，你压根儿不知道，很多情况的脸上的包也都是这么被咬的。第三点，因为你在散发热量，蚊子它具有向热性，能够通过温度定位，晚上一关灯，你整个房间里基本都没有热量了，哪里还在散热量？哎，你的脸，哎，你身上还盖着被，但只有脸还在散发热量，这蚊子眼里，床上昏昏欲睡的你的脸，万花丛中一点红。我的天哪，他一下子就感知到了这个脸正在散发热量，我马上就飞过去了。那说什么时候蚊子他就爱叮人，他就胃口好呢？有实验证明，在31度到40度内的时候，温度越高，蚊子他的胃口就是越好的。也就是说你们家要是35、36度，哎，确实我有的时候晚上哈、啊、就出去溜达的时候就被蚊子在腿上叮好几个包，我就在想他们不热吗？怎么还能吃进去饭呢？温度越高，蚊子胃口越好。而且人体的体温，你说31到40度，咱们的到40度，咱们的体温不就是37.5度吗？正好就在这个区间，那简直了，就是对蚊子充满了诱惑力啊。
你在呼吸啊。

0: 第四点是因为你在呼吸，碰到蚊子就连呼吸也是一种错。你人虽然睡着了，但是你呼吸会产生源源不断的二氧化碳，你在你的头附近形成了一股气流。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其实就是非常的吸引蚊子，它就喜欢闻你这个呼出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越来越浓，蚊子成功来到了你的头部啊，嗡嗡嗡把你吵醒了。哪里有骚扰哪里就有大巴掌，但是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啊，就是这边灯一打开，蚊子你就是找不着了。而且为什么明明你感觉到了蚊子它就在我的耳边，我能准确的知道它就在我耳边一手掌之外的这个位置，我双手一巴掌下去，为什么拍到的是自己的脸，怎么就没打着它呢？为什么？因为蚊子它不好抓，首先是它非常的轻，你一巴掌过去带动的气流都把它吹飞了，就是你自己的巴掌风掌风就给它打飞了，你还用打它，你压根挨不着它，进不了身。其次，飞行轨迹也是不规则的，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它压根没有说是直着飞，上下飞，还左右飞什么，它就是在你身边左右来回上下胡乱的飞。你指望眼睛你是根本跟不上它的节奏的，你只能凭直觉。重要的是它飞的还非常的快，它能飞多快呢？它一秒能干出半米多哦。所以掌风未到，蚊子早就逃之夭夭了，压根儿你是打不着的啊。很多人带着愤恨，我就不信了，我咔扇一巴掌，它明明就落在我的脸上，我这么一巴掌扇下去，当然也有成功的几率啊，的大概率你就会打到你自己的脸蛋上，蚊子还是跑了啊。而且更何况蚊子它怎么很聪明，它深谙游击战的精髓，敌眠我扰，敌醒我躲，敌拍我闪，敌睡我又回来了。所以如果你真是要跟它说我要对峙一晚上，你可能连连扇自己好几个巴掌，最后依然是无功而返的，都是极有可能的啊，这很有意思啊。我说了，其实蚊子它也不想嗡嗡嗡啊，它也不想搞出这种噪音，它喜欢我们来无影去无踪的，没有声音的，悄悄叮你一声，叮你一口，闷声发大财不好吗？非得嗡嗡嗡告诉你。但这个声音主要是来自于飞行当中蚊子的翅膀的高频震动，它能震动多少次呢？每秒哦，就在你眨眼睛的这一秒，它能震动594次，就是它那个翅膀它能这么能震动，那你肉眼基本上你就看不见，全都是影。就是而且蚊子它有复眼，它的复眼呢就是对，就是主眼和复眼，复的这一对眼呢，它对于紫外线以及蓝绿光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它们更喜欢在比较深的颜色里面待着，这也是他们昼伏夜出去暗的一个原因。并且很多人说啊，我穿白衣服不乐意招蚊子，穿黑色的深色衣服就爱招蚊子，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再说雄性的蚊子和雌性的蚊子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叮咱们的都是雌蚊子，雄蚊子一般都是吸花蜜的，它是典型的素食主义者啊，还挺乖的啊。那对人感兴趣的都是刚刚结束交配的雌蚊子，就是母蚊子。它们为什么？它们需要获得充足的能量，我来产卵，只好冒着生命危险来招惹你。就它们也不想，如果它们能吃蜂蜜，就能获得花蜜，就能获得能量的话，也不会来招你的。蚊子的嗅觉特别的灵敏，你别看它那么小小的哈，五脏俱全，它耳朵里的分泌物是散发着的味道，对它很有吸引力，就是咱们耳朵里的分泌物啊，所以它一闻着这个蚊子，一闻着你耳朵里的分泌物这种味道，我觉得闻耳朵里面那种耳屎的味道就像是蛋白坏掉了，他喜欢这种味道，居然啊，蛋白质坏掉的味道啊，所以总是觉得蚊子怎么就在我耳边飞，这是其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嗅觉是特别灵敏的。所以如果最后在这个夏天你还是有蚊子的困扰，蚊虫的困扰的话，不然还是点上蚊香吧。我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小黄车还不往上挂。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八九七信息港应有尽有。
1: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70。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

0: 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呢，杜充作为开封的新一任最高领导人，他把宗泽的儿子宗颖给撵走了。把宗颖排挤走之后呢，那杜充他怎么去面对手底下这些将领啊？因为这些将领好多也都是奔着这个宗泽的大名来的呀，他们是希望能够抗击金军的呀。啊，那怎么办？对于将领们想要出兵，自己又坚决不愿意出兵这种矛盾，他如何调和呢？大哥非常狠，哎，我就让你们内部瓦解不就得了吗？对吧？你们本来也不是一支部队，你们都是来投奔的，投奔这一杆大旗。现在我把你们搅和黄了，我把你们搅和烦了，让你们相互之间有矛盾，你们不就不团结了吗？等你们不团结的时候，你们还打什么仗啊？于是杜充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在各个将领之间啊，传递各种不良的信息、负面的能量，制造各式各样的矛盾，挑拨他们相互攻击。用一句东北话来讲，这就叫里挑外撅。终于在杜充的努力之下，丁进和杨进的两支部队首先离开了。哎，你一离开，杜充就给你们定义，你们从此以后不再是我们正规军集团里边的人了，你们就是盗贼啊。剩下王善啊、张用等部的这个军心呢也都不稳，不稳归不稳，他们不走啊，那杜充还得想招，我还得把你们挤兑走。哎，你们不挤兑走的话，我瞅你们来气。那有朋友问了，说杜充难道就不想说，就万一将来金人来了以后怎么办吗？他不想，他就是排除异己。啥叫异己啊？我不说了吗？凡是跟宗泽一趟线的，就是他杜充的异己，就是皇上的异己，所以就要把你挤兑走。到了建炎3年的正月，杜充呢命令岳飞率领着2000人进攻张用，啊，理由是什么呢？张用要造反，啊，张用对我们不服气。但是岳飞这才2000人，人家张用好几万兵，而且跟王善关系挺好。啊，岳飞呢不愿意去打去，提出来我们寡不敌众啊，打不过他们，要不然您派别人去吧。杜充威胁说啥呢？你想不想干了啊？ 你要是想干你就去干，你要是不干，岳飞说怎么着，我辞职啊，我走啊。杜充说美的你，我告诉你，你现在可是正规军，跟他们不一样，你要是不干你走不了，我当即我就把你脑袋给你砍下来。岳飞有啥招啊，只能带着自己的部下，又联合了几个平时跟自己关系不错的人，和张用和王善军开始作战。注意，这是宋军内部的内耗啊！经过激战，张王两支部队那能打过岳飞吗？溃败了。至此，杜充算是把所有的异己全都给消除掉了。但是杜充消除异己的这个同时，他的代价是什么呢？聚集在开封城下的这百万义军都被他给撵走了。撵走了之后，这些人就哪儿来哪儿去呗。本来这些人就不是什么正规军，现在呢又变成游寇形式的这个武装集团了。从这开封一走，我什么也没有，要军饷没军饷，要军费没军费，要吃的没吃的，那我回哪儿去啊？我回我老家去吧。但我回我老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是也得走路啊？我哪怕走一天，我不也得吃三顿饭吗？至少吃两顿，对不对？饭哪来啊？不好意思，走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倒霉。所以历史记载，这些人叫劫掠而去，走到哪儿吃到哪儿，那可真叫吃百家饭。但是他又不同的地方是啥呢？被他吃的这百家不甘心。所以有人说，在整个金兵的第二次进攻南宋的全过程里边，宋军在开封的储备一点动作都没有。但其实也不是没有啊，在这个金军逼近两淮地区的时候呢，杜充呢还找人把那黄河那堤坝给挖了，让黄河决口，这是一个传统技术啊，就用这招法就阻挡对方啊，阻挡金军。但其实呢用处不大啊。我们在讲这个唐朝这专辑里边专门说过这个故事，那时候就用过两遍，现在又用过一遍，未来可能还要用，千百年之后还要使。这个招到底好不好使呢？这真没法说。哎，可是这到那种关头，反正都想用吧。可是虽然杜充使用了这个招数，他的兵却一点都没出。兵没出，不代表你就消停，你就安稳。在金军面前，你不招惹他，不代表他不去招惹你。杜充，你在这个开封老老实实的待着，对吧？但是开封毕竟是一个军事目标。建炎三年的七月份，金军的新一轮攻势即将开始了，即将发动。这回的目标里面呢，就有开封。杜充在开封那惶惶不得终日啊，我该不该跑啊？不，应该说我该往哪儿跑啊？可是他跑呢，他又不认可。不认可的地方并不是说我想在开封奋斗，他跑的不认可的地方是啥呢？说我不想承担弃守开封的这个罪责，对吧？我可是最高领导人，兵一来我跑了，这多丢人呢！我不能承担这种丢人，但是我应该怎么办呢？哎，他一下想到了宋徽宗的故事，我可以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呢。啊，当年宋徽宗不就是让给了宋钦宗吗？想到这一点，他非常的开心啊。啊，学历史到底还是有好处的，我天天听施展侃历史还是有用处的，关键时刻我能想到，我在看问题的时候看到了另外一个维度。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守城的职责交给了自己的副留守，自个儿呢带领着主力兵撤到了建康府。所谓的建康府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他要撤，底下的那些官员哪有敢说不的，异己都已经被排除掉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人要说两句真话，是谁呀？岳飞。岳飞这个人眼里不揉沙子，局势看得非常清晰，不论你宋军主力打与不打，你在开封起码说对敌军有一个威慑，但是你现在要一撤，那就意味着什么？长江以北的土地老百姓那都拱手送给金朝了。所以岳飞看不进去，他义正言辞地去规劝杜充，说杜大人，中原的地啊，寸尺不可弃啊，况且京师系天下人望， 今一举足则此

弟非我有，他日复取此土，当死亡十万众不可，不，数十万众不可。什么意思？就这块地方一点都不能给别人，更何况这个地方和别的地儿又不一样，这块土地是京师，所有天下人都看着呢，都看着这个地方到底会怎么做呢。今天你前脚离开，后脚别人就得占了，将来你要再想把这块地收回来，死上数十万人那都是基数，死不了这些人你都拿不到。把这问题的严重性跟杜充说了，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为啥擒贼先擒王？头没了你还打什么？为啥打蛇打七寸？要害消灭掉，蛇动不了了。人也是一样啊，战场上咔嚓腿砍掉了，手里还能打枪，两个胳膊砍掉了，腿还能跑，脑袋砍掉了，你看他往哪儿去？岳飞说的就这道理。更何况这是这个开封对于大宋来讲，那毕竟是前心脏啊。皇上是跑到杭州去了，是在应天府登的基，但是毕竟开封在两三年之前还是首都呢，人们还是对开封他是有心理上的留恋的。所以岳飞去劝杜充，但是杜充呢置若罔闻，去个屁去吧，我不听，跟我唠这没有用。而且劝岳飞，识时务者为俊杰，小岳呀，我觉得你挺好，当时我派你去打仗的时候你挺听话的，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是撤离啊，我只是带着兵上建康去防守去，开封我并不是拱手送人的呀，我派人留在这儿留守了呀，你跟我一块走吧。岳飞能说啥？一声叹息吧。开封城眼看就没有办法再守了，开封城的老百姓呢可真是崩溃了，这好日子刚过了没有两年就发生了这样的变故，我们还在这儿能活吗？活不了了。如果说靖康之年以前啊，有人给我讲说你离开开封吧，离开首都吧，这块不安稳，老百姓可能都不能信，哎呀别闹了，我们这首都我们故土难离，我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这儿。经过了靖康之年之后，他们可深深的知道金人是什么风格，开玩笑留在这儿那就是死，那就是被他们抓走。算了，多少年的产业我就扔这儿吧，多少年的土地我也不要了，活命要紧。于是老百姓呢敏锐，嗅觉非常的敏锐，知道你开封你们这些守城的官你们不愿意守了，那我们也不挺了，撤，大规模的向南迁徙。为啥向南迁徙啊？你不能向北迁徙啊，对吧？我主动跑到金人的这个营地报告，我是开封军民，我到这儿来报道来了，你早晚占领了开封，你要把我们带到北方去，我现在先来，我熟悉熟悉环境，请接纳我，那不是有病吗？疯子呀，对吧？必然往南跑啊。这些人跑到江南之后呢，就在那块重新选择了土地，重建自己的家园。好，现在我们说杜充做了这样的选择，那你以为他派的那个人就那么不怕死吗？就那么愿意和敌人同归于尽吗？就那样愿意承受或者说担任这个守城失败的罪责吗？他也不愿意呀。杜充前脚刚走，他就又把这个守城的职责交给了比自己官还小的人，他也跑了。而那个新接到守城任务的人呢，没得可交了，他的官已经够小的了，你也不可能找一个看自行车的。哎，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年轻的朋友啊，就是见没见过看自行车这个职业。过去在我小的时候呢，这自行车呢你到哪去你得有人看着啊，像是收费停车场这么一个意思吧。就是看自行车呢职责非常小，就是看那一块小地方啊，而且其实呢也看不住，你要车丢了的话也挺头疼的一件事。那时候看自行车的一般都是大爷大妈，就是那么一个意思，防君子不防小人。你看你虽然交了这个钱，但是你不锁车子也白扯，甚至有的时候你锁了车子也白搭。多说了两句啊，就说这个看自行车这个典故，说这意思，这人已经这个职责很低了，他也不能再往下派了，对吧？你找一看自行车的，你找一看停车场的，说这个开封就交给你了，不像话呀。或者家里养一个宠物，对吧？开封交给你了啊，你跟着好好守着，来给你一块骨头，我走了。这开玩笑，没得可交，

他也没心思干这事儿，自己直接就跑了。跑了之后呢，朝廷不干呢，那不行啊，我这开封城我还跟这儿扔着呢，我还得派人来。于是朝廷呢又派了一个叫做上官婺的人代理留守职务。等到建炎四年的二月份，金兵到了开封，几乎没费力就把开封给占领了。上官婺毫不意外的弃城出逃，逃命的路上被乱兵所杀。这个时候开封城内啊，因为被围困很久，状况是很惨的。说壮年人到最后清点一共不到10000人，一个城里边啊，那叫到这儿为止，宋在两河在中原地区的重要城镇都让金人给占领了。曾经繁华兴盛飞升中外的宋的都城东京开封，就因为在宋金战争当中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伴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衰落，从此以后再也看不着它辉煌的往日了。后人只能够借助于《东京梦华录》啊，《清明上河图》一类的这种书或者是图，去想，去猜，在脑子当中去构建开封的风采，再也没有了。

我们讲了好几节的开封，讲了好几节的宗泽，讲了岳飞，啊，讲了起义军。那金军在南侵之后，南宋的皇帝宋高宗怎样了呢？这样说吧，自打金人第二次南侵开始，高宗的行动就用一首歌就可以说明了。这首歌张信哲唱的，原名叫《艾灸》一个字，我们改了，高宗的行为叫《讨灸》一个字。自打东路军主力南下，占领了徐州，这下子宋高宗的这个安危啊，越来越成问题了。对方突进的太快了，宋军基本拦不住，包括韩世忠的军队都被打败了。二月初的时候呢，金军迅速的突破了楚州，今天的这个江苏淮安，攻陷了安徽天长这个地区，打败了天长军。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地方距离高宗所在的扬州城也就数十里的路程了。那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够这样轻易的被突破了呢？难道没有任何的守卫吗？其实是有的，宋军在这儿有10万御营，10万呢，朋友，那哪是小数啊，而且是御营，皇上的亲军一类的这个概念。结果呢，被金军数百名骑兵给突破了。为什么呢？毫无斗志。在数百名骑兵面前，这些御营兵闻风解体，一听说金军来了，掉头就跑。这金军往前一追，那他也不知道能追到哪儿啊，就冲吧，追吧。等反应过神的时候，哎，这是哪儿啊？一问，我的天哪，这儿距离扬州就有好几十里了。那领导呢？咱领导说，你还攒个屁呀、啊？奔着扬州使劲儿啊！皇上就在扬州呢，去逮他去。好嘞，金军的骑兵就开始封骑。这消息当然马上也就传到了扬州。到扬州之后，你猜皇上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样一个感觉？朋友们，接下来这个事情啊，说时迟那时快啊。扬州这皇上正在那忙着呢，啊，这忙着，突然之间有人来报告，当当当，啊，陛下，什么事儿？我正忙着呢。忙什么呢？有人说处理军务，处理政务，搞艺术创作。不是，皇上正在忙着淫乐。我不是说了吗？到了扬州，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当皇帝的快乐，所以他着急呀、啊！你等会儿再说。这是说不能等了，陛下，到底什么事儿？说金军已经突破了什么什么地方，距离您现在只有好几十里的路程了，转眼就来。皇上一听坏了，赶紧穿上衣服就跑。哎呀，跑的这个着急呀、啊，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把这个事儿告诉给身边的人，就带了五六个人跟他一块走。这五六个人呢，还都不是会武术的人，就是跟着皇上出来玩的宦官啊，还有这个御营司的都统制王渊，就这些人就跑了，骑着马就撩了，一直跑到今天的江苏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瓜州。到了瓜州之后，把船扔下，哎，把这马扔下，坐小船跑啊，渡河跑了。这次事件听起来特别特别的丢人，对吧？皇上就这样仓皇出逃，而且据说野史记载啊，说高宗一向很好色，但是从这一次以后呢，再也没有过非常好色的记载。为啥呢？说高宗经历过这一次的惊吓之后，生理上发生了问题，从此以后就失去了生育能力。而这时候呢，其他的那些大臣还不知情呢，像黄潜善呢、汪伯彦呢，说跟那一块吃饭喝酒呢。啊，你看皇上忙着，他们也不闲着，对吧？当然有另外一些说法，说是他们正在听和尚讲经等等等等吧，我们不去管。总而言之呢，他们也没闲着，但是没干正经事儿。突然之间也得到报告说皇上已经跑了。这俩人一听面面相觑，不可能啊，皇上跑我们能不知道吗？我们是皇上的心腹啊。来来来，怎么回事？你给我一五一十的详细说一遍，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啊，把话说清楚了。这个来报告的人说，不能，我不行，我赶紧说。你少废话，赶紧喝口水，你把这个口齿捋清楚了，好好说，对不对？你作为一个职业主持人，你着急，你只要说话快，你还说的不清楚呢。你慢慢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来通报的这人没办法，一五一十的慢慢悠悠的把这个来龙去脉讲完一遍，喝了一口水，站起来问问这个汪和黄大人，我讲完了，你觉得怎么样啊？
汪和皇站起来，一人一个大嘴巴子，啪啪啪呼在脸上了。这么紧急的事儿，你还能坐在那儿消消停停的给我讲？快跑吧！穿上衣服，背上马，提拉着马鞭就往南边跑。他俩一跑，所有的人基本上也都知道信息了，夺门而出。紧急情况之下，也不存在什么士大夫的尊严，也不存在什么这个我要挺在这儿啊，我要跟这个金人这拼命啊，没有啊。他们要是那样的，早就上前线了。在后方的都是一帮主投降的，都是一帮主不战的啊，都逃命要紧。之前呢，皇上从别的地方搜刮，不能说搜刮啊，带过来的粮食，带过来的钱财，逃命的时候你带不带走？带不带走？这是一个很难做决定的问题，对吧？今天提示您，当有一些什么这个自然灾害呀、水灾呀、火灾呀什么的时候，千万不要留恋财宝，人的命才是最主要的。所以呢，财宝怎么样呢？全放在岸边了。小船，你说我有钱，我买一条船，滚蛋！现在这种关头，你说你有钱，我比你还有钱，我能买十条船。现在都给我上人，不许装钱，赶紧走。这些财宝运到江边带不出去，据说在江边留着的这些财宝堆起来像小山一般，没有人有机会拿，也没有人敢拿，拿不了。后来怎么样呢？全让金人给拿走了。大家在逃命的这个同时呢，也都在反思，说这种问题是谁造成的，谁让这种局面出现了，都认为是奸臣黄和汪，黄千善、汪伯彦吗？是吧？都觉得这俩人该杀，结果有一个特别倒霉的官叫黄鄂，啊，司农卿，可能到江边装了吧。来人呐，啊，给黄大人，这就是有随从呗。来人呐，给黄大人让开一条道路，让黄大人过去。士兵们正在骂呢，黄前善不是人，王八蛋啊！一听黄大人，一看那么大排场，干嘛的呀？是不是黄前善呢？我去，你还敢来？冲上去就把他给围了。你想想啊，一帮愤怒的带刀士兵去围这么一个个人认为都有罪的人，那还讲什么理啊？说什么说呀？我不是，不是个屁，一个大嘴巴子，我真不是，啪一又一个大嘴巴子，我啪又一大嘴巴子，说什么说呀？众怒难犯，所有人上去又打又捶又骂，一边骂一边隶属他误国害民的罪行。这位司农卿黄鄂毫无准备的挨了一顿臭揍，想解释也不行，心里想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别说话吧，等你们打够了我再解释吧。结果呢，来撒气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黄鄂没挺过去死了。好，黄鄂这儿死了，大家看得到基层的官兵对于黄前善和汪伯彦心里面是充满着愤恨的。那么皇上呢？要知道这两个人可是高宗的心腹啊，他俩都是高宗给提拔起来的，平时高宗觉得这俩人干什么错事自己都可以原谅，现在呢还能原谅吗？不可能了。高宗怕的是什么呀？怕丢皇帝宝位，但是他更怕的是丢掉自己的性命。现在高宗虽然保下了性命，但他永远的失去了那什么能力，他还能留着黄和汪吗？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5: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方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7: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8: 请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没啥事啊，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出这么一则消息啊，这是头两年发生的一个事儿。话说哈，就有一哥们儿姓李啊，咱们暂且称他为行者李啊。为啥说行者李呢？因为他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算是一名行者。但是呢，在赶车过程当中忙中出错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坐差车了。就原本呢，他是要从上海虹桥去这个嘉兴南啊，结果就误上了，上另一台车了。完上车以后啊，行者李发现，我就坐错车了吗？这咋整啊？车门关上了。当时咱就说哈，就是这个行者李想都没想，我跟你说，特别果断的，按下了车上的紧急制动按钮。哎呀，这一按我跟你说，直接导致啊，整个就是列车那是临时停车了，晚点了5分钟，并且你不光是你晚点呢，你就在你这条车道上后边还有别的车呢，对不对？而且直接影响了后续所有列车的运行。然后很多人就说了，说这咋的，这行者礼是不是就不懂啊，或者是啥，就是哎呀文化水平这一块是不是略微有点逊色。完有意思的事儿是啥呢？经过调查发现，行者李那绝对是那是高材生啊！咱就不说具体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了，指定那是985/211，曾经还去美国读过博士。哎呀，所以话说回来，就高学历不等于高素质，他不是不懂，而是冲动。后来吧，就被这个杭州东站的派出所哈，就是被民警给带走了啊。然后我们异想天开并且行为果断的行者李啊，也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啊，被处以了1000元的一个罚款。众所周知，对不对？你列车上那种紧急制动按钮那是啥？那是发生突发性火灾事故险情的情况下你才能摁呢。那列车长啊、乘警啊，包括什么列车员之类的啊，那都得在特别紧急的时候才能使用，你旅客啥的你是不能随意按动的。你小小的一个停车按钮，那关乎的是大安全呢，一个小按钮，那关乎的是一车人的人身安全呢。所以说这给我们提个醒，谨记啊，就上车以后那些按钮啊啥的你别瞎乱动，那压根儿那就不是你该碰的玩意儿。哎呀，你就说到这儿哈，其实所有人都会深有体会，100%都能共情，那就是我们都曾经出门坐过车，对不对？你人这一生无非就是出门赶路、通勤、出差、旅游，不管你是坐几块钱的公交、地铁，还是坐几百甚至上千的高铁、飞机，只要你踏上了交通工具，哎，你就会解锁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为啥这么说？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同行乘客到底有多离谱、多奇葩、多么的脑洞大开。哎呀，我一直觉得呀，就是交通工具是最神奇的人间缩影。商场里边大家伙都端着，公园里边大家伙都客客气气的，大街上呢看到大家伙以后了，那都是特别遵守规矩。哎，咋整的呢？唯独一上车、一上飞机，很多人瞬间解锁放飞自我的模式啊，底线瞬间清零，逻辑瞬间离线，行为瞬间放飞自由。通过咱们刚开始那案例，咱也总结一个铁律，那就是学历、收入、年龄、职业啊，完全约束不了一个想发疯的乘客。也就是说，不管是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还是打扮精致的年轻的帅哥美女，不管看起来是斯斯文文的，像我一样的啊打工人，还是看似沉稳的中年人，只要坐下的那一刻，随时都有可能给你整出来一出颠覆你认知和三观的名场面呢。所以说啊，咱今天不聊堵车，不聊晚点，不聊票价，咱们专门来盘点一下啊，全网那些最搞笑、最离谱、最魔幻的奇葩乘客的迷惑行为。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 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

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来盘点啊，就是那些哎呀奇葩乘客的迷惑行为啊。你要说奇葩乘客这个密度最高的地方啊，那绝对不会是飞机高铁，而是早晚高峰的公交以及地铁。就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飞机高铁大家伙多多少少还会稍微注意那么一丢丢形象，有点拘束感啊、哦。唯独通勤的时候啊，就这个公交和地铁主打的就是一个我的地盘，我做主。就在这里边，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规矩和束缚啊，只有即兴发挥的神人。每一趟车啊，那都是一场随机开播的奇葩真人秀啊。先说啊，就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公交名场面啊！之前网上火了一个真实事件，也不知道大家伙刷没刷到过哈、啊，就是早高峰的公交车上，一位大爷啊拎着一只活鸡上车了，哎，就提溜这个鸡的翅膀啊，活鸡上车了。那司机当然很规矩了啊，司机直接说了，说的那个师傅啊，咱公交车有规定不能带活禽，你麻烦你不行你先下去吧啊，这活鸡不能往车上带。那大家伙都以为啥呢？大爷指定得乖乖听话下车，不行你打车走呗，是不是？结果我跟你说，这大爷当场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临场变通。只见这位大爷啊，全程那是不慌不忙，面无表情，当着全车几十人的面，咔咔两下就把那只鸡给处理了。妈，最后啊，淡定的拎着鸡，看着司机，语气当然也是特别的平和，说：“现在他已经不是活的了，我能上车了吧？”哎呦我的妈，就在那一刻呀，全车死寂了3秒钟啊，司机当场都愣住了。我就估计就是司机啊，从业十几年什么乘客那没见过呀，就唯独没见过为了坐公交车现场合规改造自己行李的狠人。哎，你说吧，你说他不讲规矩吧，他完美的遵守了不能带活禽的规定，你说他守规矩，那你说这波操作简直颠覆了那全车人的三观。那你最后司机也没有办法了，只能默默关上车门，对不对？你说能咋办？人家合规了，你只能说大爷的逻辑闭环了，比咱们上班的时候为了完成点 KPI 的闭环还要严谨。那当然了，这也不是最绝的哈。你比如说公交车上的啊，包括地铁上一些大爷大妈啊，主打一个啥呢？随时随地生活化办公啊，相当于咋的呢？把咱们这个菜市场以及自家阳台直接搬进了车厢。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坐公交车上班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大叔啊，特别稳当，二话不说从包里边掏出一把崭新的韭菜。你没听错，是韭菜啊，当场开始摘菜啊。完人摘菜的时候摘的，那我跟你说，那叫一个有条不紊呐，老叶啊黄叶全都给你摘掉了，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啊。最离谱的就是摘下来的一些菜根啊碎叶子啥的。

人家也压根儿没有往地上扔，也没有丢到其他的这个空的座位上啊，而是一股脑的塞到了这位网友手里的方便袋里。然后人还特别有礼貌呢，说小姑娘来帮我拿着这个垃圾袋，谢谢啊。那网友当场都懵了，我是来上班通勤的，不是来给你当保姆的，我是谁？我是你的随机垃圾袋啊。你合着大叔坐的不是公交，那是啥？那是移动的居家做家务的服务车呀。通勤十分钟，家务两不误，主打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啊。还有啥？除了居家干活的啊，地铁里还有一群人啊，号称叫做人体空间的玄学大师，也堪称通勤界的未解之谜。比如说啊，咱们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地铁里边挤成什么样，大家伙心有数吧？人贴人，人挤人，那你别说别的了，转个身都困难啊。哎呀，沙丁鱼罐头那都没有这个挤呀、啊，沙丁鱼罐头里边还有点空间呢。那就在这么一个拥挤的环境里，总有大哥能凭借一己之力造出一个专属的私人 VIP 空间。还有前两天我去坐地铁，我见过一个大哥哦，上车之后直接双臂张开哦，就卡在就是哎两个扶手中间，整个人稳稳站住，闭目养神哦，然后列车晃动，他的身体也跟着列车的节奏微微的摇摆，动作十分的优雅，并且丝滑，就好像是在跳舞一样啊。完最绝的是啥呢？是他的防御机制全靠哎自动触发，只要有人想往他身边蹭一蹭，或去他身后或身前的空间哦，他就会冷哼一声，然后动一动自己的胳膊，精准的堵死所有的空隙。到最后就是啥呢？方圆半米无人敢靠近，全车几百人挤得动弹不得，唯独他一个人啊，坐拥自己独立的空间，气场拉满。我严重怀疑他不是来坐地铁的，他是通过公共交通工具来渡劫来了，这是悟道那个那块啊。哎，你说到这个话题，说地铁里哈，地铁里还有一类射死天花板的选手啊，就这类是啥呢？叫做沉浸式耳机歌唱家。其实大多数的人哈、坐车的时候也都有这个听歌或者是听小说的一些习惯，这都很正常。但是总有一部分朋友唱歌自带滤镜，总觉得自己那歌声宛如天籁，还以为就是哎呀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别人都听不见呢。这个就我只能说啥呢，有一个成语小时候我学过叫掩耳盗铃啊。就是早高峰地铁上哈、曾经有一个小姐姐戴着耳机，那听歌听得入迷了，完事以后就开始跟着旋律放声高歌啊，从流行情歌飙到啊高音部分，那家转音呢、颤音呢、即兴改编呢，全套配齐了啊，摇头晃脑的，全身心投入了。就整首歌唱完以后，那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当他准备开展下一首歌的时候，一抬头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车人都安安静静，所有人齐刷刷的都在看着他傻乐。旁边更有一个大哥非常贴心，给他递了个纸巾，说啥：“老妹儿，擦擦汗，辛苦了，一会儿再来一首。”就那一刻哈，社死直接拉满，那我跟你说，那脚趾头原地都能抠出31厅来，兴许都得带个地库。而且啊，我跟你说，就是唱歌这一块吧，就我还能接受，哪怕他可能五音不全，我也就接受了啊。最让我接受不了、最让我崩溃的一个行为，那就是公共交通工具，还有一类拖鞋解放派的乘客朋友们。哎呀，你就发现啊，不管是这个春夏秋冬啊，不管人多人少，总有一些大哥大姐上车第一件事啊，干啥？拖鞋。那你夏天脱凉鞋，冬天脱运动鞋，全程光脚踩地板，翘个二郎腿，甚至更有甚者把那个脚丫子架在前排座椅扶手上，主打一个通透式的放松。最绝的就是哈、有一次我坐车啊，也是一个晚间的末班的地铁，人不多啊，一个大哥上车以后直接盘腿坐那块了，我的妈，鞋一脱盘腿坐那儿了。完从怀里边掏出零食，一边吃一边晃脚啊，吃着吃着还搓搓脚。哎呀我的妈，逍遥又自在，那一刻我真的恍惚了，难道这不是公共地铁？难道我上了他们家客厅的榻榻米吗？所以说哈，公共交通工具最大的礼貌啊，咱就是不脱鞋、不异味、不扰民。但是偏偏很多人啊，出门自带一个无礼貌 buff， 主打一个我舒服就行，你们的死活我管不着。

当然还有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上还有一些熊孩子啊，相信大伙儿也都遭遇过，很多家长带熊孩子坐车，那全程就是一个啥呢，主打放任自流啊，孩子在车厢里边那一顿奔跑尖叫跺脚啊，更有甚者蹬前排这个座椅靠背，把这个公共车啊当成儿童游乐场了。最离谱的是什么呢，是孩子闹孩子作，然后家长全程低头玩手机，偶尔抬头瞅一句，特别敷衍的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就记得有一次哈、啊，就我旁边有个小孩全程那疯狂跟着蹬我座椅后背啊，哐哐哐几十下，你就这么说吧，我完全没法靠在上面了啊，也没有办法休息。最后那小孩你知道不，还把那个果汁撒我衣服上了。完了那家长啊，轻飘飘记一句话，连道歉都没道歉，家长的原话是，孩子小不懂事，哎呀你别当回事。我都差点笑出来了，孩子小不懂事，你家长也小也不懂事吗，你说呀，懂事是教养不是年龄，小孩子调皮可以理解，但是哎，没有人会苛责孩子，但如果家长放纵不管，那你这个就属于是很离谱的行为了啊、哦。再来说第二部分啊、哦，第二部分是啥呢，高铁火车哎，长途行车，那这里边我跟你说那就更多奇葩有意思的事儿了啊、哦。如果说公交车地铁是日常搞笑，那么高铁火车就是大型魔幻现实主义现场，因为啥呢，时间更长，空间更封闭，大家伙更放松，奇葩的操作直接那就翻倍了。首先来说啊，高铁经典的名场面那就是疯狂投喂型的乘客，高铁呢那上面那个哎呀卖的那些盒饭啥的那指定是成难吃了啊，并且价格还贼贵，所以通常长途坐高铁大家伙都会自带零食，这也很正常，但是总有一类人坐车啊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啥呢，保证自己24小时不间断的进食。我见过一个夸张的啊、哦，4个小时的车程，哎，隔壁啊，我跟你说那大哥从上车一直吃到下车，全程那个嘴呀、啊、完全没有停过啊、哦。什么瓜子、花生、烤鱼片、啤酒饮料、矿泉水、辣条、泡面、卤味啊、哦，啥啥都有，轮番上阵啊。就别人坐车那都是看风景、玩手机、睡觉，他全程啥流水线干饭，吃的津津有味，氛围感直接拉满。但是你说干饭也就算了，重点是啥，重点是那个味道巨大，动静巨大呀，嗑瓜子嗑得咔咔响，完吃辣条吃的我的妈，整个车厢里都是那个味儿。完了我发现了啊、哦、有一个方便面叫老坛酸菜方便面啊、哦、当这个方便面泡上以后啊、哦、那个味道直接霸占整节车厢。最离谱的是啥呢，就吃完以后那垃圾随手就往地下一扔，往自己凳子下面一扔，哎，果皮碎屑啥的满地都是，自己的座位周边那几乎那就是脏乱差，他大家毫不在意啊。有时候我也好奇，就这些朋友在家里边也这么造吗，你说我是不敢，因为我要这么造我媳妇早就揍我了，你家里边大概是不是没有媳妇啊。除了干饭大神之外啊，高铁上还有啥呢，极致自律的一个这个吵闹党啊，正常大家伙坐高铁要么安静休息，要么小声聊天，或者戴着耳机刷刷视频听听小说，偏偏有一部分人啊就刷视频追剧啊刷短剧，全程公放啊音量拉满。哎呀当时我就想，他们那个手机是不是新的呀，这电池就挺扛用啊，古装什么古装剧台词啊，短视频洗脑的 BGM 啊，包括搞笑段子呀，那我跟你说声老大了，此起彼伏的呀，你整个车厢你能同时听到10多种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场交织在一起以后，那就是一场大型的混乱的交响乐。哎，你还不敢提醒呢，你要是敢善意的提醒他一句，你说你好先生，咱能不能把那个耳机戴一下，他瞬间就得跟你变脸，一脸不耐烦跟你说，你知道不，坐车不就这样吗，我放个声怎么了，怎么就你事儿那么多。瞬间我跟你说就给你整不会了，合着公共场合安静守则只有守规矩的人在遵守啊，放飞自我的人永远自带特权呗。哎，你除此之外还有啥比公放更离谱的啊、哦？那就是高铁沉浸式打电话的选手。哎，不知道大伙儿发现一件事儿哈，就是很多人只要一上高铁打起来电话以后，那个声音呢自动放大三倍，聊的全都是惊天秘密啊。什么工作对接、家庭琐事、人情往来、生意大单，全程毫无保留，大声播报啊。

居然容纳了这么多的亿万富翁啊。哎呀，除了高铁之外哈，还有啥呢？还有这个绿皮火车啊，绿皮火车卧铺，大家伙都坐过吧？啊，也都知道。绿皮火车这个卧铺空间特别小，隐私也是较差一些，全程那几乎都得靠自觉。但是总有一些乘客完全没有边界感啊，因为曾经我跟你说，我就经历过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是啥？我睡个下铺，半夜的时候啊，我就睡得好好的，你知道不？突然间，我就感觉我的胳膊一沉。我寻思咋回事呢？这是什么毛病？怎么胳膊突然一沉呢？我瞬间就睁开了双眼，然后我发现一只脚死死的踩在我胳膊上。咋回事呢？怎么还能有脚踩着我胳膊呢？完事我抬头一看，哦，中铺的大爷，正在借着我的床，下地呢，然后一脚踩我胳膊上了。就在那一瞬间呢，睡意全无啊，倒不是踩疼了，大爷脚也太味儿了。更离谱的是啥呢？还有一些卧铺乘客半夜不睡觉，哎，就坐在别人床边在那唠嗑、吃东西、刷手机啊，全程完全不顾及别人休不休息。哎呀，咱们说这些其实啊不是什么奇葩，我觉得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感觉挺奇葩呀，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识过他们的生活吧。我跟你说啊，你觉得啥呢？你觉得是不是这？你说都陆地上的，你试试飞机上的呢？飞机票那么贵，是不是坐飞机的人素质都高，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我跟你说，可不是啊！前几天啊，机场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件哈、啊，就有一大哥赶飞机迟到了，误机了啊！航班那边已经关闭了登机口，工作人员也是耐心的给他进行安抚，正常的沟通。大哥呀，咱可以免费改签啊，给你排到后续的航班，流程非常完善。哎，正常误机的人，要么你就无奈的接受，要么你就着急沟通，是不是？给你改个签。唯独这个大哥全程那家情绪直接失控了。疯狂大闹机场啊，工作人员反复安抚啊，后面还有很多航班呢，马上我就给你安排上，你放心吧，指定不耽误你行程。结果哪曾想那大爷啊，我跟你大哥越闹越凶啊，死活就是不肯改签，我就非得坐这一班，我就得立刻登机。工作人员都懵了，反复解释说，大哥不行，你上不去呀。就在这会儿，大哥终于被逼急了啊，当着所有人的面嘶吼出了惊天的名句，你们别拦着我，这飞机上有炸弹，不能飞。完了，一瞬间全场死寂，工作人员们瞬间警惕，保安立刻到位啊、哦！整个候机厅直接清空。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误机，顶多就是改签呗，稍微闹一下。结果大哥这一句话哦，直接就变成了什么机场重大安保事件，最后结局可想而知啊、哦！航班全面排查，延误起飞，大哥直接被调走待查了。那就调查的过程当中，咱就不得而知了。最后咋罚的，反正也没告诉我们。所以说哈，就是啥、啊、就是这，哎呀，你别管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啊，也别管这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啊，他的奇葩行为跟这些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其实盘点这些奇葩行为，也不是为了吐槽啊，也不是为了嘲讽谁啊，纯粹咱就是图一乐解压，对不对？都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赶路很累，奔波很苦，身心都挺疲惫。但是我们能理解疲惫，也可以包容粗心，哎，也可以体谅匆忙，但也可以接受不完美。但唯独不能接受的是啥？就是没有边界感，没有公德心，没有基本教养的自私行为啊。那么你还经历过哪些啊？咱们这个外出路上的一些奇葩的乘客行为，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西太后告诉他妹妹说，这送礼还要送错了的，我估计啊，他不会是真糊涂，应该是诚心来挑事儿。他有可能知道你跟我本是亲姊妹，一旦送到你们府上，这个消息会传到我这儿来，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信息让我来恨六王一心吧。哟，戚福晋一听这话，当时眨巴眨巴眼睛，他说，姐姐，你要不提醒啊，我们还真想不到这一层，我们还真以为送错了呢。慈禧太后说，那又不是个小数，那怎么能一下送错了呢？这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得了，现在圣宝人也没了，六王爷那边没得着钱，这笔钱呢就归你们吧。哟，姐姐，这钱我们可不敢要，我来呀，老七就是想让我跟您商量商量，这银票啊归朝廷得了，要是不上交国库的话，恐怕我们两口子都睡不好觉。慈禧太后听得笑了，她说，算了，这笔钱呢还是你们留着花吧，反正也没有人追究了，这事儿我知道了就成。戚福晋一听，哟，那样好吗？这个不好吧，要不这么着，咱们见面分一半，我们留下10000两，剩10000两的银票给您得了。说着他由在袖筒里掏出1张10000两的银票来，慈禧一看就愣了，心的话，这怎么个意思啊？合着有备而来哈？你们两口子在家里都商量好了是吧？慈禧太后抿嘴一笑，她说，得了，这钱呢你也甭给我了，我在宫里头也不缺吃穿，我看这10000两的银票就送给你那两个没出息的哥哥吧，桂祥和赵祥他们是缺钱的，尤其是赵祥，整天家吃喝玩乐也不干正事儿。要依我说呀，额娘的死跟他有关，就是跟他生气生的。前儿个他还托人往宫里带信儿，让小安子到我跟前给他求情，说什么给他弄个顺天府的官干干。你说就他那德行，他能当的好官吗？啊，哎呀，还让他在家里多待些天，反省反省的好，但是也不能穷着他呀，分他5000两银子花，够他花一阵子的了。戚福晋一听这话，半天没答上来，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姐姐，这赵祥确实有一些烈性，可是他毕竟是国舅爷呀，当今皇上亲娘舅，您说整天搁家里那么待着，那也不是个事儿的，即便给他5000两银子，他也不能指着这个花一辈子呀，是不是呢？有道是家财万贯不如朝进衣纹，怎么着也得给他找个差事啊。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家老七虽说老实的有点木讷，但是对您对朝廷那可是一片忠诚啊，怎么着有机会的时候也得提拔提拔他呀。嘿，崔太后一看你长能耐了哈，你跑这儿给你哥哥给你丈夫讲情来了哈。行了，你说这两件事了我都记在心里了，找机会再说吧。慈禧这个人呢，确实有些事情他心里有数，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他发现恭亲王奕欣出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

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之后，两宫太后有些事情不便自己出面，便让奕欣出面去处理，这样一来也使得奕欣大权独揽，越来越骄横了，有点眼中无人。他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清廷真正的掌权者，文武大臣明里暗里都在向奕欣靠拢，有的敬他，有的怕他。那么作为两宫太后和皇上呢，难道也要处处怕他，受他挟制吗？不可能，尤其是慈禧太后绝不是那个脾气。而且慈禧没少看史书啊，他所住的这个紫禁城当年就是永乐皇上盖的。永乐怎么当的皇上啊？不是篡的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吗？他也怕故伎重演。原因什么？这恭亲王奕欣就是同治皇上亲叔叔，所以必须得里外提防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慈禧啊也有意要培植一些真正的自己人。他妹妹提的这一点对，他这哥哥兄弟桂祥和赵祥能力放一边，最起码是自己人，他这小叔子兼妹夫纯亲王奕轩，这应该是自己人，能力虽一般，找机会也得提拔。想到他便微笑着对戚福晋说，你们家老七呀，虽说这人显得有点窝囊，但是到这岁数也应该是独当一面的人了。你回去告诉他，就说我的话，让他日后办事儿硬记着点儿。戚福晋听完不住的点头，他说，姐姐我记下了，您的话回去我就告诉他，您身边了应该多一点咱们自己人，可不能都是人家的人，到时候咱岂不受人家挟制。嘿，崔大夫没想到他的妹妹啊还有这两下子，能想到这一步已经说明不简单了。慈禧点了点头，他说，就是啊，哪能没有自己人呢，那样的话在朝廷上办起事来可就束手束脚了，另外也不能把谁都看成敌对或者外人，大伙儿毕竟还是一心为大清江山着想。对于说奕轩嘛，我这琢磨着养心殿这儿还有个空缺，过两天让他来试试，看看他干得了干不了。一听西太后说这话，戚福晋连忙行了个礼，那我就替奕轩先谢谢太后了。哎呦，你跟我瞎客气什么呀，姐姐。戚福晋说着在慈禧太后面前呢又撒开娇了。随后慈禧太后便说，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事儿啦我还得跟东边的商量商量，另外还得跟恭亲王说一下，让他领着那帮军机大臣们议一议，大伙都通过了老七才能上任呢。那也行，其实我看呢，两宫的事儿本来就是您一宫做主。慈禧把耳一沉，不许瞎说。哎，我知道了。随即慈禧太后又说，关于他任职的事情拿出来议议没有什么不好的，另外你再告诉奕轩，发匪年匪之患极其猖獗，南方战事吃紧，作为皇亲国戚，大伙应该精诚团结，听从亲命才是，才能够战胜匪患呐！万不可互相猜忌，为此贻误国事。戚福晋听完不住的点头，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慈禧太后手段和智商绝对不一般，她在处理国事家事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怪有些事情连慈安太后都听他的意见。如今这小皇上载淳年岁太小，每天呢要去洪德殿读书，因此一般的日子小皇上不上朝，就是两宫太后
这垂帘外边。

0: 那御座上是空着的，只有两宫太后来接见文武大臣。除了过年过节，基本上每天上午，两宫太后都要接见一波文武臣僚。一般呢是在早晨的卯时，两宫太后便端坐在黄纱幔帘后头的御榻上，来听取文武群臣奏事。单说这一天，众文武见礼一罢，新任御前大臣的醇亲王奕轩上前启奏说：“禀两宫太后，刚才有人来报，大学士齐俊藻过世了。”哎呦，两宫太后一听这话，当时心中不由一阵难过呀。这个齐俊藻其实大半年来很多时间都不上朝，抱病在家。两宫太后呢，也算有个心理准备。这时候，慈禧太后便说：“姐姐，这齐俊藻是两朝相国，三朝元老，又是皇上的师傅。要依我说，咱们应该跟翁新存一样对待，和皇儿一起前往齐府祭奠才好啊。”慈禧想的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翁新存去世，他们曾经去翁府祭奠，朝中的文武官员以及翁府的老少，大伙无不感激皇恩呐。这样的行动不仅让朝野上下对两宫太后增添了好感，而且也让他慈禧太后威仪摄入了人们的心中。但是慈安太后却不是这个想法，她说：“我看这次不必吧。”一方面是慈安太后不像慈禧那样喜欢抛头露面，再有一个就是你动不动有点事儿就出头，这就显不出太后的尊严来了。他说：“这个齐俊藻虽说官居相国，但是并没有见过什么太大的功勋，按照规制也无需咱们和皇上一块去祭奠他，他跟翁新存还是有些不一样的。翁新存那个时候啊，我就认为可去可不去。当年他儿子翁同书大敌当前，却弃城逃跑，没有问斩刑已经是便宜他了。可是当时六王爷一再恭请，我也不好再推了，就这么咱们去了一趟。如今咱还需稳重行事，不能够乱了纲纪呀。”这慈禧太后那点兴奋劲儿立刻没有了，让慈安太后啊给打消了。她说：“好吧，那既然这样，我听姐姐的。不过这齐俊藻也是朝廷老臣，另外又是皇上的师傅，他这一过世，皇上就剩两位师傅了，这怎么能成啊？”东太后说：“那就再为皇上另寻两位师傅吧。不过此事还是要跟六王爷商量商量，让他们先推荐一下。”慈禧太后说：“姐姐，这齐俊藻、翁新存不都是六王爷推荐的吗？可是要我说呀，这一个个都老掉渣了，这不还没上几天课呢，就先归天了一个。我说句难听的，这不是对皇上学业有些不负责任吗？”哟，慈安太后一听这话，她说：“那要以妹妹之见怎么办呢？”慈禧太后说：“要依我说呀，这回由咱们姐俩先给皇上挑选师傅。”啊，慈安太后一听不由一咧嘴，她说：“妹妹，咱俩对朝臣百官能了解多少？”慈禧听到这想了一下，她说：“要不这么着，姐姐，咱让皇上的两位师傅倭人和李鸿藻先为咱们推荐，听听他们俩推荐的人怎么样。我感觉这两个人对皇上对你我都是忠心耿耿的。” 咱们是皇上的额娘，总要比别人关心皇上学业才是啊。东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好吧，那就宣倭人和李鸿藻来问他们一问，然后再定。慈禧太后立刻派人赶奔洪德殿去传懿旨，大约一刻钟的功夫，醇亲王奕轩引领着倭人和李鸿藻进了养心殿，两个人上跟前胆马蹄袖跪倒磕头，行完礼，隐隐约约看见两太后坐在帘后。这时候慈安太后先开口问了，她说，二位师父，皇上近来读书可上心呐？李鸿藻说，回太后，皇上天资聪慧，且十分用功，近来学业大有长进呐。慈安太后听完心中高兴，然后说，今儿个召二位师父前来，是有件事儿让你们劳神费心。哟，两个人不由一愣，没容两个人继续客套，慈禧太后直接问，你们已经听说了吧，齐俊藻老相国已经过世了。
1: 哦，俩人一听先提这事儿，连忙说，臣等也是刚刚得知的，
0: 哎，令人伤心不已呀。慈禧太后说，如今皇上只能靠两位师父授课，想来你们也一定很辛苦啊。这时候李鸿藻便说，
2: 臣等能为帝师乃荣幸之至啊。
0: 倭人和李鸿藻不知道两宫太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以为小皇上的学业一年多来没有什么明显的起色，怕责怪他们，更怕撤换他们，所以呢老说一些恭维的话。这时候慈禧太后说，我们姐俩今儿把你们找来，是想再给皇上添两位师父，不知道何人能当此任。你们二位都是饱读之士，想听一听你们的意见，让你们推荐一下。啊，倭人和李鸿藻一听，这才弄清楚两宫太后召见他们的目的，把提着那颗心也放下了，但是一时间又沉默了。因为什么？蒙两宫太后信赖，举荐帝师，这不是个小事儿，事关江山社稷的兴衰，他们怎敢轻易举荐呢？两个人听到这儿，当时不由沉默了，因为他们知道，首先是两宫太后对他们的信赖，关于说举荐帝师，事关江山社稷兴衰，这怎么能够轻率得了呢？他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啊。慈禧太后为了鼓励他们，也为了给他们减压，然后说，两位师父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如果你们觉得有合适的人选，尽管举荐。倭人一听这话，当时心里舒服了很多，也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心想，我可不能落在李鸿藻后头。但是他有些嘴拙，越想流畅着说，越着急，有时这话呀越说不成句。他说，禀太后，臣以为如今这翰林院检讨徐桐可胜此任。徐桐，慈禧太后听完之后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她说，你给哀家讲讲这个人是怎么一个来路呢？倭人说，回太后，这徐桐字殷轩，他是正蓝旗汉军人。徐桐乃是道光朝礼部尚书徐泽纯的儿子，他本人是道光30年的进士，可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现在供职在翰林院。 哦，慈禧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我知道了，

0: 这时候他瞅瞅李红枣，那李爱卿，你有举荐之人吗？李红枣始终脑子飞快旋转，而且他也听着刚才倭人这番话呢。倭人举荐的是自己的弟子，你说这私心用的啊？心说我也别犯傻，干脆我也举荐自己的门生弟子。于是便说，臣启禀太后，奴才也想保举一人，乃是山东济宁人孙玉芬。
1: 哦，孙玉芬。
0: 两宫太后听完对这个人也不太熟，然后便问他说，这孙玉芬又是怎么个来头呢？这时候李红枣便说，回太后，孙玉芬字来山，乃是道光朝大学士孙玉婷之孙，咸丰朝尚书孙瑞珍之子，在咸丰六年中了一甲第二名，获授编修，如今还不到不惑之年，精力充沛，便于跟皇上沟通，想必也能引导皇上迅速成长啊。两宫太后听完点点头，互相用眼光交流了一下，随即慈安太后便说，你们的意思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先商量一下，二位爱卿先退一下吧。
2: 臣等告退。
0: 奕轩便引领着倭人李红枣退下去了。随即慈禧太后便问慈安，她说，姐姐，您看他们举荐的两个人怎么样？慈安并没有着急表态，他说，这么重要的事儿，等明儿个还是听听六王爷他们的意思吧。慈禧说，那好吧。慈禧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另有打算，心说无论如何，从今往后我也要在朝中多培养自己人。转过天来早朝，恭亲王便带着全班军机大臣进养心殿请旨。行完礼之后，慈安太后便说，不知道六王爷和众位军机可想过，温馨存和齐老相国都已相继过世，皇上的师父如今只剩下两位，还需要补缺呀。这恭亲王听在这儿看看其他的军机，还没等说话呢，慈安太后又接着说，昨儿个哀家也召见了倭人和李红枣这两位帝师，他们也推荐了两个人，一个叫徐桐，还有一个……说着他瞅了一下旁边的慈禧，慈禧忙说，哦，那个叫孙玉芬，对，就是这两个人。恭王爷，你们认为这二人如何呢？两宫太后这个举动让奕欣和其他的军机大臣感觉出乎意料之外。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九七。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

0: 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转过天来早朝，恭亲王便带着全班军机大臣进养心殿请旨。慈安太后先开口说话了，她说：“昨儿个哀家也召见了倭人和李鸿藻这两位帝师，他们也推荐了两个人，一个叫徐桐，还有一个……”说着他瞅了一下旁边的慈禧，慈禧忙说：“哦，那个叫孙玉芬，对，就是这两个人。恭王爷，你们认为这二人如何呢？”两宫太后这个举动让奕欣和其他的军机大臣感觉出乎意料之外，没想到他们这么快便私下召见了倭人和李鸿藻，并且让他们提名举荐。恭亲王深知帝师这身份不简单呐，作为皇上的老师，首先是注重人品，然后还得注重学识，他直接关系着皇上的成长。想当年他的四阿哥奕主能够登上皇位，不就是因为有一个善用计谋的好老师杜寿田吗？要仅靠次阿哥，就凭他那点韬略，那肯定是争不过自己的。在为皇上选帝师这件事情上，无论为江山社稷还是皇上本人，都需要慎之又慎。两宫太后既然已经先找了倭人和李鸿藻，问了他们有关推荐人选的事儿，这什么意思呀？是想拉拢自己人，还是怕耽误了皇上学业？恐怕这些原因都有吧。如今他们已经率先提出了两个人选，那么这两个人够不够资格，能不能为帝师，这就需要讨论了。如果说要否掉，还必须得说出缘由来，得让两宫太后听完心服，那才能成。于是恭亲王便说：“回禀太后，奴才以为这徐桐和孙玉芬若为帝师的话，恐怕有些欠妥呀。”慈禧其实已经料到他提出来，恭亲王这些人肯定会有所阻拦，随即便微笑着问道：“有何不妥呢？”这时候宝云便抢先说：“回太后，皇上的帝师应为德高望重而练达之人，那孙玉芬虽饱学之士，然而刚过而立之年，毕竟不成熟，经验也少。翰林院检讨徐桐那个人虽年近五旬，并以理学见长，但是人品和德行又差了些，所以这两个人嘛。”说着 他瞅了一眼旁边的恭亲王，还没等奕欣说话呢，慈禧太后就问：“这徐桐人品差在哪儿了？”宝元一听，不得不实说，他说：“太后，当年他得中进士，初获编修之职，但是有点忘乎所以，并且收受过贿赂银呐，而且还篡改过考卷，被先帝爷罢官思过长达8年之久，直到咸丰10年才被加恩录用，赏了个翰林院检讨的职务。”这个时候，新入军机的李唐阶听到这儿，有点不赞成宝云的说法，他驳斥道：“宝大人言之有误啊，这徐桐擅改考卷已经大白于天下，其责任并不完全在他呀，乃是因为当时的主考官相国彭运璋所指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你像以前百俊老相国作为主考之师，也曾擅改过试卷，乃是因为家人所请，然后被斩首示众了。当然后来也昭雪了，因为小过不当，治罪过重啊。臣以为这徐桐虽有过错，然而学问非常，他既然自己已经悔过，便可以让他发挥其长。”慈禧太后听完这番话，心中叫好。对于朝廷的很多官员，他跟慈安不太了解，他们虽然料到恭亲王这些人对两位师父推荐的人选会有所反对，但是没想到徐桐会有这样的前科。他心说，幸亏当初在桂良谢世的时候，他及时听取了李鸿藻等人的荐举，将这位并非是亲信的李唐阶拉进了军机处。这个人说明啊，还是仗义敢直言的。慈禧正跟那考虑着呢，突然就发现奕欣呢，轻轻碰了一下文祥，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慈禧心说，这回该文祥说话了。果不其然，文祥便开口了，他说：“启禀皇太后，臣想再保举一人。”哦，慈安太后听完来兴致了，他说：“文爱卿啊，你要保举何人呢？”文祥说：“臣想保举皇上的前师父翁老相国的儿子翁同和。”哦，翁同和，此人学识如何呢？文祥说：“回太后，这翁同和字叔平，乃是咸丰6年的状元，学识过人，品德高尚，誉满京华呀。3年前春为充房考，秋为放山西正主考，现在在詹事府任左中允。”慈安太后听完之后点点头，她说：“那要照这么说，这个人选不错。妹妹，翁同和可是状元，又是翁老相国的儿子，我看呐，这个错不了，要不就定他吧。”慈禧见慈安太后同意，连忙点点头，她说：“那行，就依姐姐之意吧。”慈禧太后其实心里头有点不大乐意，她知道这个翁新存呢，本是奕欣的启蒙老师，翁同和是他儿子，这等于又是奕欣的人，所以啊，她心里头其实挺别扭的。但是慈安太后说出话来，她也不好驳，便不甘心地问了一句：“那要是这么着的话，孙玉芬和徐桐两个人又该怎么办呢？”恭亲王奕欣呐，早就打好主意了，这时候便连忙启奏说：“回太后，这孙玉芬虽有学识，却在翁同和之下。咸丰6年，两个人一

同殿试，翁同龢获一甲第一名，孙玉芬获一甲第二名。再一个，孙玉芬在咸丰八年父亲去世丁忧期间不肯为团练出捐，因此而被革职了。如此国难当头之际，他尚且抗拒捐饷，这样的人怎能担任帝师一职呢？而徐桐虽说有过，自己已经改过自新，无需再追究。以臣所见，可以让他跟翁同龢两个人一道入洪德殿来教授皇上学业，不知两宫太后意下如何。慈禧太后听完，看看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冲他点了点头，然后他又看看帘外头的各位军机，随即便说，那这事儿就先这么定下来吧。接着他又提高了声音问了一句，各位爱卿啊，我们姐儿俩还有件事儿要同你们商量。如今齐郡早齐国老已经归天，不光是说补帝师的缺，这朝中大学士是不是也出缺了？恭亲王听这话不由一愣，他没想到两宫太后这么着急，会连连提及重大的人选问题，连忙阻拦说，回太后，齐老相国在世的时候已在家养病多时，朝中尚有周祖培、贾珍、关文三位相国忙碌，国事从没有耽搁过。两宫太后听完，互相对了一下眼神，西太后便接着说，当下虽有三位相国，可那贾珍如今已病休在家，关文又不在京城，在湖广总督的任上，里里外外只有个周祖培办理格物。我大清朝一向是四位大学士并立，岂能够仅他一人办差呀？这也是祖制，岂可随意更改？必有他的道理，我们当随时完善才好啊。慈禧太后讲这个话显得很温和，但是众人听完却被当众祖制二字压得不敢吱声了。一看没有回言，慈禧又问，怎么大伙怎么不说话了？一心一看不好回避，连忙说，禀太后，齐老相国刚刚过世，奴才等还没有新的人选一出，既然太后垂问，奴才以为那不行就先进曾国藩为大学士如何？两宫太后听这话，当时眼睛全瞪起来了，什么？曾国藩？对，一心强调了一句，他说，当今朝廷急务有二，一是为平定金陵扫除匪患，二是为兴办洋务，强国抵御外患。这曾国藩既能掌握前敌剿匪之事，又极力兴办洋务，因此奴才以为应该进曾国藩为大学士。一心可说是全力举荐曾国藩。慈禧太后听完了，她沉默了一下，然后问了一句，其他各位军机可有其他人选推荐吗？众军机大臣听这话全沉默了。哟，慈禧太后一看这事不大好弄了，于是便瞅了一下醇亲王奕轩，他说，今儿个当值的是七爷，七王爷也发表一下高见嘛。啊，奕轩一听这话，当时吓得心蹦蹦直跳，如此重大的事情，他没想到慈禧太后让他说话，这也是他在这种重要场合头一次发表演讲，当时显得精神紧张，脑门子冒汗了。他说，回两宫太后，奴才所想。

跟六王爷不敢苟同。这句话一出口，慈禧太后高兴了，心说可有提反对意见的了，我还以为啊全是一心一伙的呢。不过奕轩这句话把恭亲王奕欣和其他的军机大臣都给弄愣了，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醇亲王。这时候慈禧太后便说，七王爷有什么想法尽管讲来。奕轩说，奴才遵旨。以奴才之见，这曾国藩如今已统兵数十万，节制四省军务，是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不应该再进阁魁呀。奕欣一听这话，当时有些忍不住了，便问道，何以见得？这一句话把奕轩吓得有点战战兢兢，他本身就有点怕恭亲王奕欣，于是他怯怯生生地说，六爷莫急，我朝自康熙爷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就不再与重权负汉臣了，因此依我看，这应该是为长远所考虑呀。奕欣听完，当时便带着教训的口吻说，老七啊，你还是要多读一些书啊，我朝自从太祖起兵以来就十分重视汉臣，信用汉人，当初倘若没有范文成等汉人出谋划策，没有名将祖大寿和洪承畴等人归顺效力，那么大清国的江山是打不下来的呀。至于说三藩之乱自有发生它的原因，这也和当年圣祖爷康熙年幼鳌拜专权不无关系，而如今呢，我朝廷今非昔比，上有两宫太后秉政，下有官民效力，克复金陵指日可待，曾国藩忠心可见，在晋升他为大学士，他必然会对朝廷感激涕零啊。他说到这儿，慈禧太后感觉到奕欣不只是在拉自己的势力，更令他担心的是奕欣这人感情用事。你看，这是朝堂议事，没想到他上来就训老七，这有点忽略了皇权的根本。于是便说，六王爷，曾国藩之忠也是朝野尽知的，可是刚才七爷所虑的也是维护祖制，也是有道理的，朝廷上下并非就曾国藩一人吧，各位仍可以再举荐他人。李唐阶听这话连忙起奏说，臣回太后，臣认为倭人可入阁。慈禧太后听完，感觉到有下台阶了，于是看了一眼旁边的慈安太后，她说，姐姐您以为呢？慈安太后明白慈禧的意思，于是便点了点头，她说，那就按李爱卿所言吧，准奏。这句话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这等于直接让倭人入阁了，弄得奕欣等人也是无话可说，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就不能再解释别的了，也只好默认了。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空气清新，当太阳西斜的时候，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穿着合体的旗袍，携手走出了养心殿，拐弯抹角的奔着洪德殿走去。太阳闪烁着金色的光辉，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淡淡的有阵阵花香。两宫太后这天心情极好，慈禧太后仰望长空，啾啾，偶尔有几只飞鸟

0: 案子？皇上每天到上书房都是走这条路吗？安德海连忙说，回主子，都是从这儿奔洪德殿的。
1: 哦，
0: 两宫太后听完都感觉得有些兴奋，便想着皇上每天走这条路的样子，脸上洋溢着微笑，心中有一份做母亲的自豪感。走着走着，安德海上前行礼说，禀两宫太后，前边就是洪德殿了。慈禧太后便说，你只告诉守门的公公说我们来了就行，千万不要惊动上书房的师傅和皇上，我们呢想偷偷的看看。奴才明白。安大海答应一声，连忙先奔向了洪德殿。片刻功夫他又跑了回来，只见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太监前来迎接两宫太后，两宫太后便跟着他们快步的走向了洪德殿大门。穿过正殿的厅堂，他们已经听到上书房师傅正在为皇上讲解的声音，那声音极其洪亮，犹如金钟撞击般，很是入耳。慈安太后便问，这是哪位师傅在讲课呢？紧跟在身后的当值太监连忙回话说，回太后，讲课的乃是新来的翁师傅。哦，两宫太后互相对了一下眼神，就知道了讲课的是翁同和，随后便向前走了几步，来到大殿的窗外。这窗户是敞着的，两个人踮起了脚尖往里瞧了瞧，慈禧太后当时眼睛便放射出异样的光芒。怎么？她发现这个翁同和呀，长得极其标致俊朗，一张国字脸，白白净净，高高的额头充满着智慧，激情的眼睛很是有神采，不高不矮的鼻梁，棱角分明的方口，随着吟诵讲解的话语闪现出两排整齐的皓齿。他身材挺拔，胖瘦均匀，讲解清晰明朗，手势一挥一舞之间风度翩翩，正所谓儒雅有致而不刻板，显示出了贵族后代的高贵品质。小皇载淳还有伴读的就是恭亲王的儿子载成，听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慈禧太后简直痴迷地望着这个情景，心中生出了无限感慨。慈安太后在旁边也感到很惊讶，她说，这新来的翁师傅看上去可真是不错呀。其实新上任的两位帝师徐同和翁同和都曾经在恭亲王带领下到养心殿拜见过两宫太后。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

0: 健康热线8997266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朝夕相伴，
3: 朝夕相伴，
2: 生生不息，
3: 与您最近，
2: 所以
3: 最最亲，
2: 所以最亲。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4: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5: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文明素养记心里，我是尖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吴玉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同事朋友亲人，总是时不时的有一些身体的小问题。首先，失眠熬夜已经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还有很多人长时间的精神倦怠。打工人有没有发现自己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呢？还有脱发、皮肤粗糙、眼睛总是干涩，以及莫名其妙的食欲不振等等。尽管一些身体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得不说，很多人常

就以来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平衡营养膳食，导致身体长时间缺乏某一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很可能就是影响这些身体健康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年至2015年发现，18至35岁的成年人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存在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风险。而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根据调查显示，我国6月0到14岁儿童维生素 A 不足比例高达47.98%，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比例甚至达到了51.9%。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越来越成为制约3到17岁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瓶颈问题。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维生素的作用和食物来源都有哪些。维生素 A，它维持视觉、皮肤、骨骼及牙齿正常生长发育所需，也参与到免疫与繁殖过程。维生素 A 缺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不能准确视物及夜盲症，严重者还会出现干眼症、指甲薄脆、易折断等。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胡萝卜、菠菜、青椒、苋菜、红薯、南瓜、芒果、哈密瓜、木瓜、百香果、樱桃、番茄、紫甘蓝、西柚、杏子、番石榴、西瓜、牛肝。严重缺乏维生素 A 时，可选用鱼肝油制剂，不过不要长期大剂量服用，以防中毒。维生素 B 族的缺乏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没有精神、容易头痛等问题，同时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问题。含有维生素 B 的食物有种子皮、动物内脏、瘦肉、奶类、蛋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坚果类、水果类。 B 族维生素怕碱怕热，熬粥时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也不要煎炸。维生素 C 是新细胞合成所需，帮助分解脂肪酸和氨基酸，参与神经细胞的维护过程。轻度疲劳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早期表现，进而出现全身乏力、倦怠、皮肤出现瘀点、齿龈疼痛或者发炎等等。长期缺乏还会导致坏血症。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辣椒、菠菜、番茄、柑橘、山楂、猕猴桃、仙枣、沙棘。蔬菜类：柠檬、草莓、柚子。维生素 D 的作用是促进骨骼钙化，儿童时期维生素 D 缺乏常常出现发育迟缓、多汗、枕秃、睡眠不安等症状，成年之后出现骨软化症，逐渐出现乏力、骨痛、行走困难。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动物肝脏、鸡蛋、牛奶、三文鱼、大马哈鱼、动物骨头和鸭蛋。建议缺乏维生素 D 的朋友增加日照时间，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预防维生素 D 缺乏最有效的方法。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参与氧化反应调控，维持细胞膜稳定性所需。人体缺乏维生素 E 容易引起肌肉萎缩、头皮发干、头发分叉等症状。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植物油、麦芽、杏仁、花生、葵花籽、核桃、大豆、牛油果、鳕鱼、虾、豆腐、小麦。维生素 E 补充剂不能长期大量服用或者超量服用哟。维生素 K 合成凝血因子所需，参与到调控血钙。维生素 K 也叫做凝血维生素，因此缺乏维生素 K 很容易凝血时间延长，严重者可能会血流不止。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瘦肉类、牛肝、鱼肝油、蛋黄、乳酪、海藻类、大豆油、藕、豌豆、绿叶蔬菜。一般来说，成年人一天从食物当中摄取每公斤体重1到2微克的维生素 K 就足够了。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肉。肉类有优质的蛋白，

0: 畜禽肉含蛋白质达到10%到20%，水产品含蛋白质15%到25%，有助于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其次，会提供能量。肉类是脂肪的主要来源，为身体提供能量，可节约蛋白质，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肉类里含有磷、钾、硫、镁、铁、铜等等微量元素，鱼类里面含有锌、铁、硒、磷、锰比较多。畜禽肉里面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比较多，水产品富含维生素 A、B2、维生素 D 和 E 比较多，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养分。畜肉、禽肉和水产品是人类食物重要的食物资源，为人体提供了多种必需营养素，构成人体组织，提高免疫力。猪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钙、磷、铁、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较高。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你就选鸡肉。猪肉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亚油酸，肉质纤维较粗，含有较多胆固醇，不易消化。羊肉维生素 E 和鞣花酸含量较高，防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有助于肠道健康。鱼类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A、D， 易于消化，抗氧化效果好。贝壳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E 和矿物质，但容易受环境污染，食用时需要注意卫生。软体动物脂肪含量低，富含矿物质，无骨，易于食用。研究表明，在饮食当中加入肉类有助于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吃肉有助于保持肌肉质量，这对身体机能也很重要。最后建议大家在平时一定要注意膳食营养的均衡，每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都是有所不同的，每种维生素的作用也不一样。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好好吃水果吧。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啊，迷雾剧场出了一部新剧，哎，唰唰的呱呱给我推切片啊，说国产剧终于敢拍这种女人了。大众认知里的女性群像故事，大多数呢都逃不开闺蜜温情啊、宅斗博弈这样的套路。但是呢，本剧呢聚焦三位曾经深陷泥沼的女性，讲述了十年之后她们被迫直面不堪过往的拉扯与对峙的故事。主演呢佟大为、王佳佳、马苏、江疏影、任重，导演明艳。迷雾剧场的新作《昨夜将至》口碑和热度啊持续在走高，王佳佳、马苏、江疏影三位中生代女演员的对手戏收获了不少好评，说呀，王佳佳好适合演悬疑剧啊，这一种淡淡的风感，正片比预告还精彩，禁止切片化啊，哈哈。我觉得一个长剧能让大家说禁止切片的话，就能证明他拍的是有多紧凑、多有爽感了。因为现在哈，包括我看剧也是，我可能也会更倾向去看一看切片，因为那个剧情实在是太水了。明明一集能讲完，就像小时候看《倚天屠龙记》啊，我觉得唰唰唰唰30来集、40集就讲了，好像现在能有70、80集的故事，每一秒基本上都是高能，都不用往下快进的，就中间只穿插着几个比较空旷的那种大远景啊，然后就起到一个衔接的作用就好了。那现在呢，就可能啊，只能讲40集的一个体量，唰唰唰唰给大家拼出70、80集来。那看了几集之后啊，我的评价是，这可能是今年的暑期档国产悬疑赛道最值得关注的一部了。三位中女同台飙戏，人人自带锋芒，各藏一身不堪的过往，国产悬疑终于来了一部不一样的女性叙事。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倘若主角是三个曾经被困于夜店的风尘女子，这故事就更有张力了。昨夜将至的故事呢，始于10年前那家名为金百利的夜店，这里看似光鲜，那里却藏着无法挣脱的桎梏。背负债务的女孩被迫在此谋生，利滚利的欠款让他们永远看不到脱身的希望。直到一场大火焚毁了金百利，也让三人得以斩断灰暗的过往，重启人生。从这里走出去的林美月啊，王佳佳饰演的林美月和江疏影饰演的阿妹，还有马苏饰演的玲姐，走向了三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美月呢是隐姓埋名，她跟老实人结婚开面馆生女儿，结果呢因为小店的口碑太好，引来了自媒体打卡，悄悄拍下老板娘的容貌，称之为人美心善，继而爆火。那一些曾经的朋友和不想见的人都找了过来，过去的经历即将曝光，苦心维系的平静生活摇摇欲坠。而阿妹呢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呢看透世俗的规则，索性就借用男性世界的逻辑向上攀爬，改名为米娅，穿西装戴珠宝，还搞上了昌恒集团的孙总。这是逆袭爽文吗？你回头想想，他所做的就还是夜店里的那一套，让男人开心，让男人信任，让男人掏钱，那不同的是圈层换了，猎物的等级换了而已。那至于第三个女人玲姐，最为窘迫了，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出身，甚至于她还干着自己的老本行，一个人50，10个人就是500，不是说的热爱这份工作哈，而是他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就一直在金百利以此为生，那日子久了，他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谋生的能力了。三人呢本已经断了交集，但是在美月的探店视频意外的曝光之后，玲姐抓住了翻身的机会，以此秘密来勒索二人。几番交手下来啊，三方计算拉扯的力度不相上下。这其中呢，玲姐与美月重逢的对手戏很值得一说，核心的落点全在于人物多层次的笑意里面，无需台词便道尽了内心的千回百转。玲姐初见美月时那一笑啊，是戳破对方伪装的得意。不得不说，佟大为这几年演的这个戏路啊，让我渐渐的忘了他最初最开始出道的模样。这里头啊，一下子让我想起思绪拉回20年前，让我想起了他刚出道时候演剧的这个状态，这个感觉。这马苏哈，大家都说马苏是被这个时代耽误了的中女，那像开口索要钱财的时候啊，她在笑是带着窘迫和强势胁迫的。最近手头有点紧，我觉得咱俩这次见面一定是老天的安排，咱俩得珍惜缘分。

那反观美月哈，起初强装冷静克制，在玲姐步步紧逼撕破底线之后，她也缓缓的笑了。这一笑意味着心底的对抗与狠戾已然滋生，要动手了。是的，如果你仔细去看，会发现剧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狠戾之处。这样的设计跳出了同类题材的创作惯性。那过往国产悬疑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是被动的等待救援的受害者，或者是功能化的办案配角。那中年女性形象呢，往往也就只有贤妻和丰富两种单薄的模板。但是昨夜将至，她不是。以韩栋、美月夫妻俩为例，当常规叙事里家庭危机来到时呢，往往都是由男性出面解决难题，女性负责情绪缓冲。那这部剧呢，韩栋也的确是站出来解决问题了，心思缜密，手段狠辣。他靠地址造假、粉底遮伤口、钥匙方向反了等等的细节，一步一步推算出这幕后是一个刚来没多久的帮厨，甚至呢给帮厨注射这个胰岛素，让他行动困难，并把他按在火车轨道上逼供。但是让我意外发现的是啊，从头到尾情绪一直稳定，且比丈夫还要狠的就是林美月。她怎么做的？囚禁。就在玲姐威胁她要曝光她的身份的时候啊，她直接一不做二不休，下药迷倒了玲姐，将其囚困在自家的地下室，并且呢用玲姐的女儿来反威胁，要么你从此消失，你的女儿再也没有妈妈，要么你拿上钱离开这个城市，从此不再出现。干脆利落，不像是一个初犯者能做出来的。你说韩栋真不知道自己老婆啥样吗？也未必。那在俩人深夜闲聊的时候啊，丈夫韩栋曾经对美月说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话，说地下室要是真有老鼠的话，咱们就用粘老鼠的胶啊，别用老鼠夹子，杀生不好。真狠，啥意思？我猜测是韩栋或许知道美月的秘密，至少是一部分的秘密，但是选择呢不说破。他们为了维护一个看起来和谐稳定的家，宁愿把那些过往的经历都烂在肚子里。可是啊哈，人心藏不住往事的，所有刻意掩盖的过往都会卷土重来。那所谓昨夜将至，是恰恰是对这份宿命的注解。梦魇从不会彻底消失，只是暂时沉睡，一旦被唤醒，过往的恐惧、愧疚、罪孽都会袭来，那带来现实与精神的双重重压。那说到这儿啊，你或许也意识到了整部剧的内核是掩盖，探讨掩盖的代价。那每个人都有不愿提及的历史，刻意尘封啊，自我欺骗啊，假装污点不复存在。但任何对历史的语焉不详，就像能藏在桌下的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风险。一个瞬间啊，杨璐醉酒，第五集有一场戏，就是说韩栋的好朋友杨璐在狐朋狗友那得知了嫂子曾经在夜店上班的经历，于是呢就借着酒劲儿旁敲侧击说，假如说我嫂子以前也是干这个的，为什么？因为在他眼里啊，一日入风月场所，那一辈子身上就会带着印记，这印记也是抹不去的。越打算隐藏，就越证明了你心里有鬼。哪怕你改名、你嫁人、你开店生女儿，十年的努力往往不如一句过去不干净来的重要。只要曝光，一切就归零。熟悉吗？很熟悉吧。事实上，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不断翻黑历史的行为，所遵循的就是这套逻辑。抓住污点不放，就能否定你的一生。但这部剧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哈，说它没有停留在受害者多可怜的层面，也没有简单的一句说勇敢面对过去，而是直白的剖开真相。

相掩盖只会让矛盾不断的恶化。美月选择隐瞒，结果玲姐拿着她的秘密反复勒索。韩栋选择沉默，结果20年来呢，被强奸的女性一个个在增加。逃避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会让裂痕不断的扩大。那之前咱们也说过哈，说这部剧的不一样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它没有口号化的观点，也没有标签化女性。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各有算计、各有狠劲儿、各有不堪的成年女性，在复杂的世界里尽力徘徊，拼命的活着。主创不替他们遮掩，也不替观众下判断。也是因此啊，我会觉得在今年的暑期档的影视市场来看呢，这会是一次极具价值的中女悬疑创新的尝试。毕竟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女性受害者的叙事，也看了太多年的中年女性边缘化，但是在昨夜将至里面，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国产悬疑写中年女性可以兼具脆弱与锋利，不一定要走苦情路线，也没有必要搞那种爽文，不必依附他人，也无需强行完美，光这一点我觉得就值得大家继续去追下去。这首歌吧，来自戴佩妮的《野蔷薇》，送给大家。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

0: 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3: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3: 更多精彩，
5: 更多精彩
3: 为你而来，
5: 为你而来，
3: 敬请期待。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6: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
3: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跨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最近哈，向左迎来了大翻转，向华强用了5亿都捧不红的向左，竟然被易立竞啊用一期访谈做到了向左演艺生涯最大的一次口碑反转。过去他是抽象的神，是强捧之耻，是哎呀名场面太多了，那宝弟宝前门前宝弟自扇耳光，无限超越班那个鼻孔抢戏，跟那个药水哥搏击，但是在这次访谈之后，网友却说从来没有这么共情过向左。为什么能在口碑上翻身？因为真诚。但可能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那向左迭代了，他正好把自己调到了能与大众共鸣的频率。这视频吧很长，有将近4个小时。那其实像这样的访谈会进行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剪出有价值的问题。那易立竞这期访谈呢，向左之所以保留了这么多的素材，可见他每个问题都比较认真详细的回答了，并且主持人认为这并不是空话，有播出的价值。那面对过去的争议，他也不避讳，接连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说踢主持人事件，当时哈向左被全网嘲说他不尊重人，到现在呢他才说出真相，说是原来是和主持人互动，是节目组设计好的流程，事后呢却遭到了恶意剪辑，就任舆论发酵。他说要求他打一套拳，然后要求完之后又是不保护艺人的话呢，就是也没说话。还有在刘畊宏的直播间搞抽象哈，这回向左倒承认自己是故意的，毕竟没关注没话题度，怎么给作品拉人气呢？运动只是幌子，宣传才最要紧。他说我跳的话总得跳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吧，我要的是关注度，来关注这部电影，甚至是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家族涉黑呀，老一辈的私生活呀，以及那个活在社会头版头条的弟弟呀，他都给出了回答。当然这些呢向左的一面之词并不一定代表是事实，但关键是他坦率的态度博得了观众的认可，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的。那这档节目之所以引起关注，因为他补充了信息差，让大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向左。不管这个向左是否完全是真实的，都比重复过去的自己更加有看头。那4个小时的采访里面，话题涵盖了电影示威，然后港圈风云、打压式教育，还有内娱的黑幕、性别议题、家丑传闻，其实早就不限于向左个人了，出圈呢也不奇怪。那向左的口碑转变也并不是一次就完成的，在被吐槽之后哈，向左开始实行了打不过就加入的策略，主动配合网友搞抽象玩梗。比如说网友说他使劲装帅，那实则呢性缩力满满，他就很快网速很快啊，顺势就换上了女装，有一种虽然演技很差，视觉也并不养眼，但至少心很大，能开得起玩笑的感觉。离开向左哈，还有哪个公子哥肯这样逗我开心呢？这个时候网友的批评声已经软化了，变成一种看乐子的心态了。那这场访谈也完成了口碑上的进一步转化，乐子人向左只是表面疯癫，其实是清醒的，甚至让人猛然发现其实人家也不傻，人家扮着傻就把钱挣了，开始对这个富二代刮目相看。那更重要的是他在访谈中一改以往嚣张跋扈的态度，变得谦虚温和，让对面的易立竞竟然也放下尖锐，循循善诱起来。谈到最核心的业务能力，就这个演技，向左的回答是，我不是有天赋的演员，我需要大量的学习和积累，等待一个爆发的时刻。上演这个演综被狂嘲，吴镇宇呢瞧不上他的表演，又不想让他进自己的组，向左回应，那我还是很感谢他，因为我学到了很多。那谈到自己付出的努力，又是成年后学武打，又是扛住压力拜师学艺哈。这时的向左呢，不再是那个拉仇恨的富二代，展现出来的是豪门心酸。他呢，就是一个被赶鸭子上架，如何努力都达不到父母期望的孩子，激发出观众啊，原来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共情。于是哈，过去砸了5亿的《封神传奇》，创造徐浩峰生涯评分最低的《门前宝地》，还有杜琪峰指导为向左量身定制的《我的拳王男友》。这些向左所享受过的资源，在新的叙事逻辑下就变成了父母强给我压力，我为了接班苦苦支撑。而向左的下一部新片呢，刘德华巩俐主演，他演男二，导演呢是杜琪峰和韦家辉，出品依然是向华侨。
就这个捉妖天师啊，可能呢那个2030年会跟大家见面。向佐呢或许得到了网友的理解，但是他在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演技会像口碑一样完全蜕变吗？所以说与其说向佐是心很大，多年承受着非议仍然没有放弃，没有退圈，那不如说这种厚积薄发的口碑反转仍然是一种二代的特殊待遇，换做别人一次失败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那向佐呢，他主演的影片哈，评分虽然很扑街，上综艺呢被导师骂啊，行为举止被网友群嘲，但是不妨碍资源一次一次的流向他。无论演出多么的失败，总能继续赖在台上。他尝试了太多路径，比如说耍帅，然后捆绑郭碧婷，展示武力，穿女装去玩抽象，去直播间带货，以及呢直面毅力镜的拷打。只能说啊，待在台上够久，试错的机会够多，总能找到一条通往对的路的捷径。

其实啊，这向佐有一次在节目上跟黄子韬比喝水，结果他因为用力过猛，水从鼻子里呛了出来，哪怕鼻孔吊着两根水晶吊坠哈，他也仍然要绷住，潇洒转身。有一次拳击比赛，他先是表示自己不需要护具，然后上场了又一直用犯规动作，结果还是输了。哎呀，这种种种种吧，这一些。其实有的时候啊哈，他背负着这个二代的光环，他们在深处否定自己，自我怀疑，他真的能驾驭这种光环吗？那需要实时确认，说一个是，哎，离开了我爹，我还能在娱乐圈混吗？所以哈，这个向佐这一次的翻红，口碑反转，也是苦尽甘来，有点这个感觉。一方面向佐抱怨父母对待弟弟的不公，另一方面他对弟弟同样抱有愧疚，因为他明白啊，自己在父母眼里永远是一个不合格的孩子，是一切不如一切的接班人，但至少他仍然有机会努力，或者是努力扮演。而向佑呢，作为父母眼中更失败的孩子，其实呢承接了这份更悲痛的命运。他明白啊，如果没有弟弟，那么深渊下面的那个人有可能是自己。所以哈，这个向佐吧，这一把他翻红。都说嘛，痛苦是人间最大的公平，可能太苦了，生活太苦了，然后网友呢看见能让自己共情的演艺圈的人啊，因为他们挣得更多嘛，演艺圈的人会有一种比较舒心的状态，还比较爽文的感觉。今天的银快车道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中华时光机。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京剧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其起源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80大寿，南方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献艺，徽班以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梆子等，凭借精湛的表演和丰富的剧目，迅速在京城站稳脚跟，开启了徽班进京的辉煌篇章。徽班进京后，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相互交汇融合，汉调艺人带来了西皮腔，与徽班的二黄逐渐合流，形成皮黄腔。同时京剧还广泛吸收了昆曲、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形式，音乐曲调和剧目精华借鉴了北京地区的语言特点和审美趣味，经过不断发展演变，至道光20年左右，京剧的基本特征初步形成。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京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宫廷对京剧的喜爱和扶持使其艺术水准得到极大提升。同光十三绝等一批杰出的京剧艺术家的涌现，更是将京剧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们在唱腔、身段、表演等方式各有千秋，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民国时期，京剧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余淑妍、马连良等众多艺术家的推动下，走向全国，甚至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名片。京剧的角色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每个行当又细分出多种不同的角色类型。生行为男性角色，包括老生、小生、武生等。老生以中年以上的男性为主，注重唱念做表，嗓音苍劲浑厚，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小生多为青年男性，扮相英俊，演唱真假嗓结合，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武生则以武功见长，擅长表演打斗场面，如《长坂坡》中的赵云。旦行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包含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等。青衣以端庄娴静的青年或中年女性为主，重唱功，如《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花旦活泼俏皮，以念白和做工为主，如《红娘》中的红娘。刀马旦擅长武打，多扮演女将，如《木柯寨》中穆桂英。老旦则饰演老年妇女，用本嗓演唱，如《吊金龟》中的康氏。净行又称花脸，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分为铜锤花脸、正净、架子花脸、副净等。正净以唱功为主，如《铡美案》中的包拯。副净注重表演和念白，动作幅度大，如《李逵探母》中的李逵。丑行俗称小花脸，以滑稽幽默的表演风格为主，分文丑、武丑。文丑以文戏表演为主，如《群英会》中的蒋干；武丑擅长武打和翻跳，动作轻巧敏捷，如《三岔口》中的刘丽华。京剧表演讲究四功五法，四功即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种基本艺术手段。五法一般指手眼身法步，是表演的五种技法。唱是京剧表演中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要求演员嗓音圆润，音色优美，行腔婉转，节奏准确。京剧唱腔以皮黄腔为主，西皮明快流畅，常用于表现喜悦激动的情绪，二黄深沉舒缓，适合表达悲伤沉郁的情感。念指念白，分为韵白和京白。韵白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多为剧中身份较高或性格庄重的人物使用。京白接近北京方言，生动活泼，多用于花旦、丑角等角色。做即身段表演，通过各种手势、眼神、身段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能蕴含丰富的表意功能。包括舞蹈化的武打动作和翻跌技巧，是京剧表演中极具观赏性的部分。武打场面讲究套路和章法，既要打得精彩激烈，又要符合剧情和人物身份。脸谱是京剧舞台美术中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脸谱通过不同的色彩图案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和身份，如红色代表忠勇正义，比如关羽；黑色象征着刚正不阿，比如包拯；白色则表示阴险狡诈，如曹操。京剧服饰具有严格的规制，华丽精美，注重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时代特征。蟒袍为帝王将相所穿，褶子多用于平民百姓，帔是达官贵人的便服，靠则是武将的戎装。
服饰的颜色图案也有特定寓意，如黄色为帝王专用，龙纹象征尊贵等。京剧舞台道具讲究以一当十的虚实结合，一桌二椅象征着不同场景和物品，如桌子可代表床、山、楼等，马鞭代表马，船桨代表船，充分表现了京剧表演的写意性和虚拟性。京剧音乐由唱腔、念白、曲牌、打击乐四部分组成，唱腔以皮黄腔为核心，此外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等辅助腔调。皮黄腔的板式丰富多样，有原版、慢版、快版、散版等，不同版式通过节奏速度的变化能够表现各种复杂的情感和场景。念白本身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其韵律和节奏与唱腔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人物形象。曲牌是京剧音乐中具有固定曲调和名称的曲调，分为吹打曲牌和丝弦曲牌。吹打曲牌以唢呐、笛子等吹奏乐器为主，常用于烘托气氛，如《点将唇》中用于元帅升帐。丝弦曲牌以胡琴、乐琴等弦乐器演奏，多为配合动作表演，如《夜深沉》中虞姬舞剑。打击乐在京剧音乐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戏中

架。京剧打击乐器主要有鼓板、大锣、小锣、铙钹等，通过不同的组合和节奏型表现人物的情绪、场景的转换和戏剧的节奏，如急急风用于表现紧张激烈的场面，慢长锤用于人物的出场等。京剧剧目丰富，据统计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目，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个领域。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如《霸王别姬》，讲述楚汉相争时期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悲剧。这类剧目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能让观众了解历史。取材于神话传说的神话剧充满奇幻色彩，如《闹天宫》，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展现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白蛇传》描绘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故事，融合了神话与人间情感，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的民间故事剧，如《玉堂春》，讲述苏三蒙冤受屈后终得昭雪的故事。《锁麟囊》通过薛湘灵赠送锁麟囊的善举，展现人间真情。这些剧目以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京剧的传承主要通过师徒传承、科班传承和学校教育等方式。师徒传承是京剧传承的传统方式，徒弟跟随师父学习表演技艺、剧目等，师父通过口传心授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徒弟，如梅兰芳与弟子们。这种传承方式能够保证艺术风格的纯正和延续。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优秀京剧人才的科班教育，如傅联成社等，科班实行严格的教学制度，学员们从小接受唱念作答等全方位的训练，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专业戏曲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培养京剧人才。学校教育不仅注重表演技艺的传授，还开设文化课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京剧人才培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在当代社会，京剧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一方面，在剧目创作上，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不断涌现。新编历史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和思想观念，如《曹操与杨修》，探讨人性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现代戏则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反映时代风貌，如《红灯记》《沙家浜》等。另一方面，在舞台呈现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灯光、音响、舞美设计等，增强舞台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同时，京剧也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演出、文化交流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京剧，提升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10年11月16号，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是京剧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京剧肩负起了更重要的文化传承使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保护和传承京剧，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提到傅联成社，就不得不提到牛子厚。牛子厚是喜傅联成社的创办人和早期出资人，对该社的成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牛子厚名炳坤，1867年出生于吉林市，祖籍山西，其家族五代经商，到他这一代时，牛家商业遍布全国，富甲一方。牛子厚爱好广泛，尤其喜爱戏曲和音乐，不仅通晓各种民乐古乐，还能参加演出。此外，他乐善好施，经常给穷人看病，牛家药铺会凭他的药方为穷人免费供药。1898年，牛子厚建造康乐茶园，并邀请北京四喜班来吉林演出，为创办科班做准备。在四喜班演员中，牛子厚选中叶春善和姚增禄，并决定出资办班。1901年，聘请谭鑫培为名誉承班人，将最初拟定的喜连生改为喜连成，叶春善任执事协助管理，还招聘了苏雨清、唐宗成、宋启山等教师。10月6号，喜连成社科班正式成立。喜连成社成立后，在牛子厚的支持下不断发展。1904年，叶春善被指定为社长，同年于琉璃厂西南园自租小院收6大弟子。1905年，喜连成向京中庙报庙承班，成为正式戏班，且陆续聘请萧长华等骨干教师。1907年，梅兰芳、周信芳等同龄加入科班。1909年，喜连成上演全本《三国志》，大获成功。后来，牛子厚因故无意继续经营科班。1912年，喜连成转由沈玉婷接任财东，正式改名为傅连成班。1914年，响应改班为社号召。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

0: 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11。
2: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3: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2: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3: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对刘芳的询问情况也相似，刘芳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姑娘，与田家姨表亲，小吃店关张后一直没走，她眼神中带着警觉，但又十分乐意探听一点田园的消息，有时欲言又止，给人的印象是她对田园一往情深。刘芳说，
5: 送别田园那天晚上，我哭了好几次。田园出国打工是临走前三天他才告诉我的，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把心都掏给他了，他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也没说啥时候回来，也不告诉我今后有啥打算。
4: 有些东西表演是表演不出来的，参加询问的人后来都相信1995年10月16日是田园离家出走的日子，被褥是刘芳拆洗的，那时距128大案发生还有3个多月。以后对邻居们的调查也证明田家在去年十月份的确聚会送别田园，田园走后无人看见过他回来，但是在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和陈明利害关系之后，田园的弟弟田斌首先承认了田园上齿有假牙。
5: 我二哥有假牙，右上面第三颗门牙，这颗牙生来就没有，另外他也有纹身，如果从假牙和纹身看，这就是我二哥田园。
4: 田斌呆呆地看着照片，似乎对他二哥做了最后的辨认和告别。我想他此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接下来田斌又交代了经常和田园接触的人。
5: 常和我二哥联系的人有孙海波、孙海涛、严文宇、乔富山等四个人的名字。我三哥田宇的去向我也不清楚，我们家人说走就走，说回就回，习惯了，我们也不大问。
4: 但田玉山后来说，田宇跟他母亲去哈尔滨找工作，随即对田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没有搜出任何可疑的物品。田家虽称不上家徒四壁，也简陋的可以，唯有刘芳居住的一小块天地干净一些。刘芳已与田园同居，他肯跟了田园，也算田园的福气。换个角度看，在田园不可能不想办法去弄钱。晚8点20分，指挥部的会议上，何局长宣布128大案的一名案犯已被确定身份，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随之而来的就是确定其他三名活着的案犯的身份。何文轩局长说，
6: 根据搜集到的情况，与田园走得较近的人有十几个，在这十几个人里头，可能有3个人参与了南山矿大劫案。所有列为嫌疑对象的人，只要还在鹤岗，地址明确，都派人去秘密监视起来。所在片区的民警和相关人员都到指挥部待命。今天首先提出的第一号嫌疑人是乔富山，绰号二愣子，28岁，男性，身高1米74，身体略胖，白脸，方额，大眼睛，下兜齿，住站前5号楼。此人1月25日至2月10日在鹤岗，26日晚10点，在北大岭孟祥子家曾被人看到，开一辆蓝色213车。 车号01776，前机盖子被撞坏了，车内坐一个女人，左眉部被划了一个小口。2月11日晚，乔福山乘308次列车去哈尔滨联系买卖，据说是做油毡纸生意的，目前已到北京住华北大酒店。
4: 乔富山有钱，靠刀枪炮起家，现在仍是刀枪炮的首领，有自己的一块地盘，手下有一伙打架不要命的兄弟。128案中有人举报揭发他的劣迹，因为与大案无关，人又不在本地，暂时没管他。这时民警郝一堂说，
6: 田园的另一个朋友孙海波，一个普通人物，男性，27至28岁，圆脸，身高1米75左右，无业，摆摊卖过布匹，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管片的民警谈不出更多的情况，或者说他从来没有纳入过警方的视线，在鹤岗数十万人口中，甚至在年轻人中，他都只算个平均数。如果我们警察把这类人的一举一动也看在眼里的话，那么警力必须增加20倍以上。孙海波被牵连进来，主要是由于他去田家的次数比别人多，而且他是田园去南韩打工的介绍人，田园去车站只有他去送行，田园去南韩的事儿现在还是个谜。
4: 这时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说话了，他说道，
7: 假设把孙海波视为犯罪团伙成员，那么这个团伙还差两个人，没有人看到过田园，孙海波和别人经常相处。孙海波原住在南山矿1号楼，结婚后住砂轮厂附近，既认识田园又认识孙海波的有严文宇，男性，身高1米67到1米68，瓜子脸，白嫩皮肤，眉清目秀，平时言语不多，表现平常。值得注意的是，他原在案发现场南山矿北楼3楼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
4: 这时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说道，
6: 把田园、孙海波、严文宇三人看成一个团伙勉强说得过去，那样还需要加上一个人，这孙海波的弟弟啊，孙海涛可以算作一个。孙海涛24岁，1米8，人称涛的，和他哥哥一起做过短期的摩托车倒手买卖，两个人比较亲近。当然把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涛划进来，田园的弟弟田宇也值得考虑。田宇在初二那天啊，和他母亲离开鹤岗，他的母亲在哈尔滨一户人家做保姆，他也跟着去了哈尔滨，说是到省城谋个事情，走的时间有点蹊跷，能够考虑的重点对象就是这些。总的看来，田园的接触关系不算复杂，三伙人中其中两伙是刀枪炮，具备作案的车枪等条件，也具备做大案的心黑手狠呐、啊，体貌特征上倒说不到什么。另一伙人没有发现有劣迹，但仔细研究，体貌特征上更相似一些。
4: 会议进行到半夜11点多钟的时候，会场上又有激烈的争议。一派人认为孙海波嫌疑最为重大，因为他在外貌上与匪徒中戴警帽的一个相似，并且他也应该最了解田园最后的行踪。另一派人就是南山公安分局的人，王春林说，
7: 孙海波介绍田园去南韩，田园完全可能在南韩干不下去，又返回鹤岗参与了犯罪行动。孙海波等人从气质上不像做大案的人，况且以前连小案子都没做过，缺乏经验，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大。换句话说，他们是否摸过枪都值得怀疑，此案像是二愣子或黑子一伙干的，起码从作战经验上看下。前一派反驳说，孙海波等人未必没做过案，没使过枪，倘若高成国、小金鹤两案是他们干的，那么他们在心理上、物质上都有了一定准备，他们不见得是没有前科的人，而且可能是隐藏较深、从未暴露的人。
4: 孙光南听到这儿终于说话了，他说道，
6: 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我更倾向于孙海波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我认为田园去南韩打工这件事是128大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

0: 早在几个月前，这伙人呢就已经把全案的过程筹划好了。为什么一具尸体丢在这里，我们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出尸源呢？这个人就住在鹤岗，是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我们查得再粗也应该得到线索。管片民警再失职啊，也不至于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出来吧。可是就是没有查出来，为什么呢？就因为罪犯事先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工作方式，知道案子一发生，大规模的排查就会开始。怎么排查？排查每个对象有没有作案时间、作案条件呢？田园恐怕根本没有去南韩，去南韩打工啊，只是一个幌子，一个预谋，使我们在排查中放过目标。他可能只是在本地潜伏起来，只有孙海波一个人送他去车站，那么也就是说，只有孙海波一个人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上火车。
1: 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徐新民说：“
2: 我相信他家里人，包括他父亲、他母亲、他兄弟、他女朋友，全都蒙在鼓里，不然怎么可能在摸查的时候，个个若无其事，个个想不到是家里人出事了呢？潜伏了多长时间啊？3个月。”三个月才突然出动实施攻击，这不是一般人能够策划出来的。不妨说，策划者应该有点雄才大略，高智商，思维缜密。二愣子、黑子一伙人是不行的，凡明面上的刀枪炮大都是莽撞之徒，最起码不善于隐蔽自己，不然怎么会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呢？他们是另一路子，他们就干脆在明面上干点小打小闹的事，策划大案对他们自己未必有利，起码这个危险性太大了。
1: 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徐新民说：“
3: 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孙海波这些人就是罪犯，甚至是一点证据都没有。可是我想强调一点，就像张厅长说的那样，现在犯罪是在升级，罪犯的素质也在升级。过去作案的大多都是最没有耐心、守法、最容易冲动的那一部分人，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一部分表面上守法、心底里准备以身试法的人开始行动了。他们比较有头脑，善于权衡利弊得失，不愿意为了眼前利益丧失长远利益，所以能够忍受表面的服从。他们在我们看来也许还算是一类人口，但心里想发财的欲望绝不见得比明里的强盗强些。他们自尊心强，要面子，欲望也更强。他们一旦觉得从正路上发不了财，把目光就转向了犯罪，做的案子就不是一般的案子。现在通过经济犯罪发大财的哪个是低智商？刑事犯罪上也是一样，我们不要看128明火执仗的强，真刀真枪的干，他们这里每一枪都放得有章法，来来去去都有策略，从这里面闻得出文化水平来。要是叫我在二愣子和孙海波两种人里选择，我想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的思想观念一定要转变，适应新的形势。
1: 房间里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宁静，接着张新峰清楚地说道：“
3: 我同意，并且还要补充一点，不要忘了，经济状况也是我们分析此案的一个出发点。还记得田园的那条黄秋裤吗？我注意到李宝利提供情况说，4-5年前他就看到田园穿那条秋裤。田园的弟弟田斌说，田园去南韩把这条秋裤打在了行李里，现在在现场上吴明师身上穿的还是这条秋裤。从搜查田家的情况看，田园的确比较穷，秋裤证明他的经济情况一直没有大的转变，可二愣子、黑子两伙人都不缺钱花。”
1: 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刚说到这儿，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也兴奋地接过话题说道：“
0: 1月17日他们曾经有过一次行动，目标也是南山矿，由于司机逃脱没有得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假如司机报案之后，铁东派出所不是掉以轻心、大事化小，而是认真对待、认真上报，在128案发生以后及时提出并案，那么罪犯 危险不危险呢？我看是有些危险的，可能会寻迹找到他们的聚集地。凭他们的脑子，17日暴露了一下后，28日再次出动，人数手法都一样，不会不有所担心的。可是他们仍然铤而走险，不肯暂时避避风头，这说明什么呢？证明28号这天的机会对他们策划已久的计划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半年才发一次工资嘛。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急于弄到这笔钱的心情是如何迫切，迫切到要冒更大的风险，就仿佛抢不到这笔钱呢过不了这个年。这种心情我看不像是二愣子黑子这些人的。田园、孙海波、严文宇这几个人都没有工作，平时不搞敲诈勒索，也不做买卖，生活来源是什么？我看他们倒像是职业犯罪，长期准备以求一成。
1: 就在这时，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明九敲门进来，从他脸上看就知道他带来了好消息。王明九说，
3: 各位领导，我刚刚得到情报，据了解严文宇学过车，会开车，这样几个人在相貌上、技术上就大抵与条件能对上了。更重要的是，孙海波是田园所谓去南韩的联系人，田园即使是从南韩返回，也不大可能不与孙海波联系，孙海波至少要对田园的行踪负责，所以我同意尽快对孙海波等人采取行动，不能晚。二愣子、黑子两伙人也要监控起来，先不抓，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伙人作案的可能。
1: 实际上，在王明九敲门进来之前，张新峰副厅长在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他知道是时候该采取行动了。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明九这个时候进来汇报的新情况，让张新峰更加坚定了他的判断。他决定立即抓捕孙海波、孙海涛、严文宇三个人。张新峰站起来问道，
3: 这三个人都在家吗？
1: 严子忠回答，
0: 已经掌握了，都在家。
1: 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请示说，
3: 严芬和谢凤梨也来了，您要不要见见他们？
1: 张新峰副厅长点点头说，
3: 叫他们来吧。
1: 南山分局有个民警，恰好是严文宇的堂哥，这个人就是严帆。田园的身份一经确定，牵连到孙海波和严文宇，王春林就把严帆的情况向张副局长做了汇报。张新峰当时就问道，
3: 这个通知怎么样，可靠吗？
1: 王春林斩钉截铁地回答，
3: 表现一贯不错，我认为是可靠的。
1: 张新峰盯住王春林看了片刻说，
3: 那好，你找他谈谈，了解些情况。
1: 严帆是王春林手下的预审员，30岁，瘦高个，平眉窄脸，工作上素来是积极肯干，与王春林的关系处得也很好。王春林脑子里转过，这件事不能避开他，否则反而是对他不负责任。王春林说，
3: 严帆，我着急打电话让你来，是想问你是否认识田园。
1: 严帆回答说，
0: 局长，我认识严帆，这你是知道的，他是我堂弟，我叔叔家的儿子，我们下片的时候我跟您汇报过呀。
1: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王春林局长坦率地告诉严帆说，
3: 现在已经初步确定无名氏就是田园，如果是这样，田园的同伙可能有孙海波，那你想一下，如果是除了孙海波以外还可能有谁？
1: 严帆当时吃了一惊，立刻想到严文宇，那种复杂心情绝非普通警察能够体验的，但他想了想，终于还是说道，
0: 如果有孙海波，那就一定有严文宇啊，孙海波和严文宇是邻居，他们的关系我是了解的，他们关系特别好，总在一起玩啥的。
1: 在摸查中，严帆也下到6号所，负责在发现假发的27尾一带摸底，熬得眼睛都红了。 却没想到凶手可能是自己的亲叔辈

0: 兄弟。晚上八点多钟，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奉命去严文宇家观察严文宇的动静。快到门口的时候，正遇上严文宇媳妇甄玲出来，两个人打了招呼。
1: 玲子，严文宇在家没有？
0: 甄玲见是伯父家的二哥，马上回答道：
2: 二哥，严帆在家呢，进屋暖和一下，我去趟小卖部买瓶醋，马上就回来啊。文宇刚下班没吃饭呢，你们哥俩喝两杯。
0: 严帆说：
3: 好，我不进去了，我只是路过，还有要紧事儿办呢。
0: 甄玲知道他们正忙，也就没再邀请。回到六号所，向王春林汇报了情况，王春林点点头，就让他赶紧去休息，说指挥部可能还要找他去了解情况，让他先抓紧时间睡一会儿。严帆躲进一间屋里，腿立刻就软了，坐在床上愣了半天的神儿。
4: 片警严帆明白堂兄弟田文宇这回是犯了枪毙的事儿了，谁也救不了他，但他还是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堂弟偏要走这条路。很快，张新峰副局长就把民警严帆和谢峰林喊到了办公室。见他们两个人进来，张新峰连句客气话都没有说，就问严帆：
1: 如果确实是孙海波、严文宇作案，你有什么想法？
4: 严帆尽量平静地答道：
3: 杀了这么多人，我没话可说。
4: 张新峰赞赏地点点头：
1: 你说的对，我还担心你想不开呢。
4: 严帆听到这儿稍微停顿了一下，回答道：
3: 谢谢厅长信任，没有让我回避此案，我是一名警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没有亲情可言，我绝不会徇私情，请厅长放心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

0: 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2: 朝夕相伴，
3: 朝夕相伴，
2: 生生不息，
3: 与您最近，
2: 所以
3: 最亲，
2: 所以最亲。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4: 张新峰点点头，接着又问道：“
5: 严伟宇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4: 严帆回答说：“
6: 严文宇的父亲过去是南山矿的总务科长，母亲是药剂师，在矿务局总医院工作。”
4: 张新峰接着又问道：“
5: 他的家庭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4: 严帆说：“
6: 他父母家经济情况还可以，他自己不行，原来在矿上干，每月200多块钱吧，爱人在机电厂工作，每月不超过200块钱，结婚后他们就单过了。他这个人呢，面子重，从来不向家里要钱。”
4: 张新峰说：“
5: 他什么时间辞的职啊？”“
6: 去年12月份吧，听说要去南方经商，好像出去过一次，详细情况不大清楚，我们平时走动不多。”
4: 张新峰又问：“
5: 如果抓捕的时候由你去敲门，他们会不会怀疑？”
4: 严帆回答说：“
6: 我们亲戚，如果我去敲门，他们是不会怀疑我的。厅长，我去最合适，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4: 专案组领导接下来便是研究抓捕的方案，主要是什么时候动手。有主张立即行动的，有主张拖到3-4点钟的。关键是在抓捕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生一场激战。对方有作战经验，又处在高度的警觉中，犯的是死罪，必然不存侥幸的心理。罪犯稍有反应就会拔枪射击，到那时候敦促对方投降是不太现实的，结束战斗只能到最后击毙对方。这期间发生的伤亡、误伤都应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等大家讨论完，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说：“
6: 同志们，我看清晨6:30左右比较合适，这个时间里一夜过去了，犯罪分子比较容易麻痹。咱们东北天亮的早，许多商铺的人家开了店门，开始有人走动了，老百姓一般起得早，又都还没有离家，行动起来不太显眼。张副厅长已经批准了这个方案。”
4: 此时天黑的正晨，外面寒风呼啸，声势浩大，仿佛有千军万马正向这个城市发动攻击。这样的夜晚，人们本来应该在家里熟睡。2月16日清晨，好消息不断传来，未动一枪一弹，3名嫌疑人顺利收审。警察在雪地里冻了半夜，冲进去时发现孙海波毫无戒备，枕下无枪，没有搜到任何证据。原以为是惊心动魄的一场抓捕，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确实有惊无险。2月16日凌晨2时，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春林、刑警队长王磊带领14名民警进入了监控区域，分别潜伏在孙海波、孙海涛、严文宇家门外的附近。张新峰、何文轩等人目送他们离开了指挥部，立即吩咐说：“
5: 三辆救护车也悄悄跟在出发的队伍后面，以防万一。”
4: 6时15分，抓捕队与埋伏在犯罪嫌疑人住宅周围的潜伏队员们做了交代。此时潜伏队员们已经在潜伏了整整4个小时，一夜的功夫就有6名队员冻伤。漫长的等待后，在6时30分，128专案指挥部传来了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的命令。何局长话不多，

0: 但铿锵有力。
1: 严子忠、李洪杰、刘忠义率领队员立即冲进孙海波的住宅，尽量减少伤亡，能留活口必须留活口，开始行动。
0: 现在已是各家起床做饭的时间，孙海波与岳母住在一起，岳母平时在自由市场卖白条鸡，起得更早一些，正在院子里杀鸡。院门开着，队员们迅速地冲进了后屋，按住了躺在床上的男人，随即将他扭起拽出被窝。
1: 怎么的？咋的了？
0: 孙海波正在梦里睡得正香，他被突然拽了起来，用东北话说，他是一脸的蒙圈。六号派出所所长郝一堂点头，认定他是孙海波。六号派出所刑侦大队大队长刘仲义向枕下去摸枪，却没摸到。孙海波的妻子张慧茹抱着个吃奶的孩子着急地喊：
2: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人呢？
0: 公安人员向他们宣布了执行公务的文件，吩咐孙海波穿好衣服马上带出门外。只有一两分钟的事儿，门外已经聚集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这时候如果发生枪战，后果难以预料。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严自忠通过电话跟张新峰做了简单的汇报。
3: 张副厅长，尽管事前把什么都估计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啊会这么顺利，所以显得抓捕过程顺利简单。现在抓捕队撤出，刑讯人员和预审人员已经进入。根据部署，我们对嫌疑人的住处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以便发现犯罪物证。截止目前，128大案还没有足够的物证，希望在抓捕后的搜查中能够找到有力的物证。
0: 抓捕孙海波的物证工作不但第一组进展迅速，这第二组、第三组进展也出乎想象的顺利。半小时内，指挥部相继接到了三处告急的消息。严文宇、孙海涛在同一时间被拿获，两个人都没有准备抵抗的迹象，更谈不上备有枪支。何局长闻讯后搓手兴奋地说道：
1: 好，干净利落，没费一枪一弹。
0: 省公安厅的专家崔道直、车泽仁、王克利等人投入了紧张的搜查工作，从天花板到地面，从墙壁到屋檐，从厨房到厕所，从顶柜到床底，从室内到室外，甚至地沟也掏了一个遍儿。教授级的专家跪在地上一点一点的查看。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省公安厅的专家崔道直说：
4: 初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能够作为证据的物品，不要说一枪一弹，就是一张值得怀疑的纸片也没有，这怎么可能呢？
0: 那么接下来唯一的对策是通过审讯抓住对方的要害展开突破。在南山分局的审讯室里，对孙海波正在进行讯问。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问道：
4: 你叫什么名字？年龄？民族？
0: 孙海波的身体在椅子上动了一下，略停片刻才回答：
1: 孙海波，我今年30岁，汉族。
0: 王春林又问：
4: 你的成分、文化程度、政治面貌？
0: 孙海波回答说：
1: 我的成分是学生，高中毕业，政治面貌群众。
0: 王春林接着又问：
4: 你的籍贯、现住址、工作单位及职业？
0: 孙海波回答说：
1: 黑龙江省海伦县工农区砂轮厂附近自建房，个体卖服装。
0: 王春林又问：
4: 家庭人口情况？
0: 孙海波说：
1: 老婆张慧茹，25岁，肥料公司职员，还有一个四个多月的儿子。
0: 这时预审员谢逢林严肃地问：
4: 为什么找你来知道吗？
0: 孙海波说：
1: 我不知道。
0: 谢逢林又问：
4: 南山。

0: 况发生的案件你知道吗？
1: 审问者直接点出。孙海波把眼抬起。
2: 听说了。
1: 谢风林说。
0: 什么时候听说的？
1: 孙海波露出了急相，气急败坏地说。
2: 这事和我没关系啊。
1: 谢风林严厉地问道。
0: 我问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1: 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审讯员威严的气势给震慑住，孙海波也一样，愣了愣神儿，松弛下来说，
2: 就那两天听说的，听我媳妇讲的，大概上个月的28号或者是29号。
1: 预审员谢风林紧跟着问，
0: 你上个月28号29号都干什么去了？
1: 孙海波想了想说，
2: 要过年了，我没出门，在家干活呢，洗衣服收拾屋子。
1: 预审员谢风林又问道，
0: 你平时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1: 一阵沉默后，孙海波开口说，
2: 有原来南山下坡土建队的王自德同学冯超、马一鸣，我媳妇儿的干妈家的孩子田园，修摩托的陈哥，叫什么名不知道，还有几个有关系的同学和朋友。
1: 预审员谢风林直奔田园问道，
0: 你怎么认识田园的？
1: 孙海波回答说，
2: 在南山矿采区上班的时候认识的，我们接触过几次，去年9月份俺们家孩子满月时，他去俺家喝酒了，后来10月份俺到他家喝过一次酒，是和他家里人一起喝的。
1: 预审员谢风林说，
0: 田园的情况你讲一下。
1: 孙海波感觉态度上很老实，他说，
2: 田园有1米7左右吧，身体没有胖，不过左边就是右边一只眼睛有点毛病，好像有点斜，没工作。
1: 预审员谢风林又问道，
0: 田园现在住在哪里？
2: 我不知道，去年10月份在他家喝酒，说他要去南韩干活，我送他去的车站，具体去哪儿没跟我细说，从那以后我和他就没联系了。
1: 预审员谢风林又问，
0: 田园给你来过信儿吗？
1: 孙海波回答说，
2: 始终没来信儿。我去他家问过他弟弟田宇还有他父亲，他家里人也说不知道，一直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他。
1: 预审员谢风林接着又问，
0: 你妻子怎么认田园的母亲做干妈的？
1: 孙海波回答，
2: 1987年我和田园在一起工作，熟了以后经常带我爱人去他家玩，因为他们家没姑娘，他母亲就要认我爱人做干女儿。
1: 预审员谢凤林说，
0: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有来往啊，有时候我们两口子去他们家看看田园的母亲和父亲，今年30的晚上，田园的弟弟田宇给我们送了饺子，是生饺子。
1: 另一名预审员李军问道，
0: 田园除眼睛以外还有哪里有毛病？缺牙不缺？他身上有什么记号吗？纹身有没有？
1: 孙海波回答，
2: 我没见过有其他记号啊，也没见过田园身上有纹身。
1: 紧接着预审员又问了一些问题，例如田园经常交往的人有哪些，有外地人和他接触吗？田园去过外地吗？过去有什么犯罪行为吗？孙海波的回答都是没有或者不知道。第一次讯问就此结束，这次审讯只是火力侦查，了解一下对方的反应态度，以便做出适当的估价，留下对方回答问题的记载，从中寻找矛盾点，在以后揭穿时使之难以自圆其说。严自忠、李洪杰走进了审讯室时，两位预审员没有掩饰他们的失望，看到何文轩局长汇报说，
0: 报告严处长、李局长，怎么看起来不太像？
1: 严自忠拿起了记录稿，字斟句酌地默读，然后说道：
2: 这话说得太早了，看来孙和田两人的关系的确是密切的。孙的孩子过满月，只有田来孙家喝酒，田去南韩是孙去松，但这种密切关系不限于两人之间。孙海波的妻子也常去田家，做了田家的干女儿。田园走了以后，田园的弟弟田宇过年时还给孙家送饺子，这无形中就冲淡了孙田两人的私人交往啊。孙海波并没有掩盖和田的关系，是他自己主动提起田的名字，但这名字也不是排在第一位。孙海波是知道田园去南韩的，参加了宴席，但并不知道细节。田园走后便失去联系，这样就画出了两人关系的限度。如果孙海波不是无辜的，那就是相当有准备的，考虑问题十分周密。
1: 严自忠注意到他的文化程度是高中，这在鹤岗个体户算是较高学历了。严自忠说：
2: 我怀疑孙海波经历过审讯的场面呢、啊，这里面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他说1月28日这天他没出门，是否有相反的证明？第二呢，田园去南海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里只要有一点出现矛盾，就要打开缺口。现在啊，还要看对他媳妇儿和严文宇的询问结果。
1: 在孙海波家，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常世梅对孙海波的妻子张慧茹的询问也正在进行中。常世梅说：
3: 我们是鹤岗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找你了解一下你爱人孙海波的情况，希望你如实反映，如有隐瞒不实之词，你将负法律责任。
1: 张慧茹声音不高，惊魂未定，秀气的脸上有些泛红。
3: 我知道。
1: 常副局长问道：
3: 你爱人最近经常和谁接触？
1: 张慧茹急切回答：
3: 他不往家里领人，他在外面做买卖，家务活都是他干，他在外面接触谁我就不知道了。
1: 常世梅又问道：
3: 你爱人和田园的关系怎么样？
1: 孙海波的妻子想了想说：
3: 是普通朋友，去年夏天田园到我们家来过两次。田园最近到你家来过，找过你爱人吗？没有。1月28号晚上，就是南山矿发案那天，你爱人出去过吗？
1: 张慧茹一听这个，脸色变得很难看，说道：
3: 啊，记不清了，他晚上一般不出去。
1: 常世梅副局长又问道：
3: 你爱人有猎枪手枪吗？
1: 张慧茹回答说：
3: 没有。
1: 常世梅副局长又问道：
3: 田园和你们家关系怎么样？
1: 张慧茹回答说：
3: 还可以啊，孩子过满月的时候田园来喝过酒，91年还是92年，他弟弟田宇被人打坏了，我们去他家看过田宇。
1: 常世梅副局长又问道：
3: 你最后去田园家是什么时候？
1: 张慧茹说：
3: 去年的8月15，我和孙海波给他家送了一只鸡，到了他家就走了。今年年前26或者27号，我自己去田园家送过一只鸡、2瓶酒、1条鱼，也是送到家就走了。
1: 常世梅副局长又问道：
3: 你爱人有什么爱好？你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1: 张慧茹说：
3: 他有时候看看书，玩玩拉力器，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常的表现。
1: 现场的两个刑警互相看了看，刑警李有江最后问张慧茹说的是否属实，他说属实，就让他在笔录上按了手印，笔录纸和印油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笔录上

0: 按了手印，笔录传了一份给了严自忠的手里。他仔细看了一遍，皱起了眉头。在另外一个审讯室，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涛的审讯也在进行中，审讯员的问题也都是按照常规程序进行，希望在哪一个问题或者环节中能够发现疑点，可以找到突破口。可审到最后，负责审讯的审讯员马宝泰说，
1: 怎么审了半天也没发现可疑的疑点，凭感觉这孙海涛咋看也不像嫌疑犯呢。
0: 现场的几个审讯员和刑警感觉大致都一样，基本都无奈地摇摇头，意思就是说没有达到想象的审讯结果。预审员纷纷反映疑点下降，而且审讯室里对抗情绪是逐渐的强烈，情况和审讯很快就汇报到了省厅厅长张新峰那里。最高领导人张新峰必须做出最困难的决定，几经思量和研究，最后孙海涛被证明无罪。同样在另一个审讯室里，对严文宇的询问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正如人们形容的，严文宇像个俊俏小生，白白的脸，清秀的面孔，乍一看还有点一个有文才有思想的青年人。严文宇坐在进门左边靠墙的椅子上，姿势不太稳定，一会儿收回左脚，一会儿收回右脚，不过态度基本是镇静的。严文宇说，
1: 我出生于1971年9月27号，25岁，汉族，原籍河北省黄骅县人，家住工农区57尾7组，南山矿水电科工人，1994年10月定期留职。父亲严振中，60岁，南山矿工，母亲李淑琴，54岁，南山矿医院中药局工作，一个哥哥在南山矿房产科工作，我的一个姐姐在大陆矿医院西药局工作，另一个姐姐在南山矿机电公司任会计，爱人真灵，25岁，在富力矿公司机电厂当化务员。
0: 严文宇在1987年接父亲的班到南山矿通风区干了一年多，又调到了矿机关水电科，应该说还比较顺利。严文宇自己说，
1: 水电科工作很轻松，每周一三五点名三次，其余时间自己支配，只要每月把下面的水电费收上来就算完成任务。收水电费这会儿有人情可送，少算几个字儿，多算几个字儿，那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自然还能得些回报，但工资并不很高，每月拿170到180元，爱人真灵每月开150到160元。
0: 严文宇说到这儿，审讯员张红丽说，
2: 你工作不错，那你为什么停薪留职呢？另外你和田园关系怎么样？
0: 严文宇回答说，
1: 因为挣钱太少，我现在做服装和日用生意，我们认识，平时都是各忙各的，我和田园也不是很熟，有几个月没见到了，和孙海波也有2个多月没来往了。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

0: 会，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林黛玉的咳喘，贾府的富贵虚浮，冷香丸的繁复玄妙，这些看似闲笔的病案，实则剖开了大观园最深的机理。这本书作者李远达透过病医药养四重叙事，将个体病灶、家族颓势与时代暗疾层层揭开。药方虽多，却无一味能够真正的治愈身心，反倒让人看清困局本身便是唯一的症候。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翻开《红楼梦》，大观园里的生活看似闲散风流，实则有一套规矩森严的内在节律。这个节律的核心便是作息有法。传统社会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贾府作为钟鸣鼎食之家，大体上也遵循着这一古老的法则。然而曹雪芹的笔触从不满足于简单的描摹日常，他总能在严整的法度之下挖掘出充满弹性与变通的叙事空间。荣国府中人的作息便是在这种法与变的张力中铺陈开一幕幕关乎健康、关乎人情、更关乎家族命运的深意。要理解贾府的作息，首先得厘清一个常被现代读者误解的事实：贾府中人一天只吃两顿正餐。这并非苛待，而是沿袭了古人庸孙二食的制度。贾府的作息以年高德少的贾母为中心，每日五更天凌晨3点到5点，和府上下便已起身，卯正时分，也就是早晨的6点，梳洗完毕，开始一天的忙碌。正式的早饭或称庸食，要等到晨四之交，大约上午9点到10点才摆上。饭后至午初是李氏休闲的时光，到了正午，按照惯例会有一个时辰左右的午休，这便是书中常说的睡中觉。申正，也就是下午4点前后，则用孙食，也就是晚饭。午初时分，也就是晚上7点，全府闭门上灯，安排婆子坐更上夜，结束一天的日常生活。当然，如此严整的作息并非一成不变，曹雪芹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作息随季节、事物与节令而动的种种变通。季节更迭，日光长短不一，作息也随之调整。夏日天长，凤姐便有午间歇一个时辰的规矩；冬日天短，贾母便道不敢睡中觉，事物的繁忙程度也会打乱日常的节奏。秦可卿丧事期间，协理宁国府的王熙凤规定某正二刻我来点卯，勤勉异常。凤姐小产病倒后，探春与李纨李家也是每日清晨议事，午错方回房。而最引人注目的变通则发生在特殊的节令，元宵、中秋或是重要人物的生日。这些日子里，贾府往往会打破常规举办夜宴。元宵的灯谜 中秋的桂花与笛声，都是这些不眠之夜的华彩乐章。在贾府严整的作息图谱中，睡中觉无疑是一个极富叙事潜能的特殊节点。它看似是对日出而作传统的一种温和背反，却意外地成为小说中许多关键情节的孵化器。从生理层面看，午睡自有其益处。清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当中便大谈午睡之乐，认为长夏之日午睡犹如饥者得食，渴者得饮，是养生的上佳之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在《练亭诗钞》当中留下了诸多关于午气的闲适诗篇，一句“午汉乍融残睡美”道尽了午后的慵懒与惬意。这份家族的记忆与文人雅趣，或许也潜移默化地流淌进了《红楼梦》的字里行间。小说中甚至还提到了怕停食的医学知识。第十九回，黛玉饭后自在歇午，宝玉便推醒她道：“酸疼是小，睡出来的病大。”这既是宝玉关心黛玉的体贴之语，也透露出饭后急卧可能不利于消化的朴素养生观念。然而睡中觉在《红楼梦》中的意义远不止于养生，它更像是一扇精心设置的窗，叙事者透过这扇窗让读者窥见了人物最幽微的内心世界与命运伏笔。最典型的便是第五回，贾宝玉在宁国府游玩困倦，与秦可卿的房中神游太虚幻境，若非睡中觉这一契机，那承载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宿命判词的太虚幻境便无从展开。午睡的私密性也使得它成为了展现人物关系与情感张力的绝佳舞台。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欲生香，宝黛二人在午后的静谧中互诉衷肠，那份两小无猜的亲密只有在睡中觉的闲散氛围里才显得自然而动人。宝玉在午间闲逛至王夫人房中，与金钏儿的几句调笑最终酿成悲剧，午睡时分的慵懒与松懈似乎也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备，让那些平日里被规矩所掩藏的情感与冲突得以浮出水面。更有意味的是，并非所有人的午睡都会被呈现。小说对于看与被看的选择，暗含着对人物性格与处境的评判。黛玉的每日加情思睡昏昏，可以被宝玉撞见；湘云的醉卧芍药阴，可以成为大观园中的一道明景。但端庄持重的宝钗，其睡态却从不是人。这既是叙事者对他恪守封建淑女规范的一种侧面书写，也使得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照绛云轩的场景更具冲击力。那日午后，宝钗至怡红院，恰逢宝玉午睡，袭人在旁绣肚兜。袭人离去后，宝钗竟坐下代为刺绣，忽听宝玉在梦中喊骂：“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一幕将宝钗内心难以言说的情愫、宝玉潜意识中对黛玉的坚守，以及三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浓缩于一个静谧的午后，其叙事之精巧令人叹服。大观园里无药可医的从来不只是身体，更是被礼教与权力挤压变形的人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变更》，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睡中觉是对常规作息的一种温和的偏离，那么开夜宴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逾越规矩。它不仅在养生层面备受质疑，更在叙事层面承载了家族命运的沉重隐喻。从古典养生角度看，夜宴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理论支持，反而被视为健康的大敌。《黄帝内经·素问》有云：“木而收聚，无扰筋骨；无见露物， 凡此三十，行乃困薄。历代养生家

也多有告诫，如晚时常宜身有钱，向夜徒劳致凶格，几乎全盘否定了夜间宴饮的合理性。贾府深知此理，因此夜宴并非常例，只在上元、中秋等特定节令才举办。连协理家务的李纨也解释道，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然而正是这种非常例的稀缺性，赋予了夜宴独特的叙事分量。每一次夜宴的铺陈，都不仅仅是饮食享乐的描写，更是家族兴衰的晴雨表。我们不妨对比第53、54回的元宵夜宴与第75、76回的中秋夜宴。前者正值贾府鼎盛之时，虽已露末世之兆，但场面依然热烈烹油，鲜花着锦，贾母兴致高昂，和府上下笑语喧甜，一片祥和。而到了后者，贾府已然显露出颓败之象。中秋夜宴上，贾母虽仍强打精神，却不断感叹家中人少，今不如昔，夜咏酒阑，儿孙们纷纷散去，贾母却睡眼朦胧地追问，哪里就四更了，并自我安慰道，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庚辰本在此处有一句夹批，总写出凄凉无性景况来。从元宵的喧闹到中秋的凄凉，贾母对夜宴的渴望愈深，现实却愈发冷清。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一个家族无可挽回的没落轨迹。更耐人寻味的是，夜宴的奢侈靡费也从侧面映照出贾府经济上的败絮其中。元妃省亲时见大观园之豪华，曾感叹奢华过费。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一个鸽子蛋掉落，便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这些虽是白日的宴饮，却足以让人窥见贾府日常用度的惊人。而夜宴的排场，无疑是在这入不敷出的经济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成为加速家族衰亡的催化剂。在《红楼梦》的叙事中，饮食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一套关乎身体与规矩的隐性学问。读者会发现，贾府上下遇到伤风咳嗽之类的小恙，第一反应并非进补，而是敬恶。第53回，晴雯因熬夜补雀金球，病势加重，叙述者便点名贾府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敬恶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晴雯敬恶了两三日，再服以药物，便渐渐好转。无独有偶，第42回，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多吃了些酒食，身体不适，王太医也只嘱咐略清淡些。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发热，王太医便直言清清静静地饿两顿就好了。这种以饿治病的思路，在古典医学中自有渊源。《黄帝内经》将饮食有节奉为长寿要义，孙思邈亦强调先饥而食，反对饱食即卧。然而敬饿并非万能，明代江冠在《名医类案》中便记载了一则医案，南京瘟疫横行时，一位僧人饥饿难耐，哀苦素食，江冠判断其为虚症，若照搬饿不死伤寒的俗谚，只会令患者愈发虚弱，于是他弃用进食之法，喂以稀粥，服以补中益气汤，最终将僧人治愈。这让人不禁联想，贾府中那些娇弱的女儿们，若遇到辨证不准的医者，一味敬饿，是否会适得其反？与敬饿并行的是忌口的讲究。第34回，宝玉挨了父亲毒打，王夫人问起饮食，袭人回话时提到一个细节，宝玉嚷着要吃酸梅汤，袭人却因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生怕将挨打后的热毒热血积在心里，硬是劝住了，只给玫瑰卤子。

这一笔看似闲谈，实则见出袭人的细心与见识，也透出民间对酸梅药性的普遍认知，收敛之物不宜在气血郁结时食用。禁饿与忌口看似都是对饮食的减法，却恰恰是贾府饮食养生理念的核心。对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而言，如何在丰裕中克制，在享受中自律，才是真正的课题。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养生智慧，至今仍值得身处物质过剩时代的每一个人细细品味。读完这本《大观园的病根》这本书，再回看《红楼梦》，那些曾被当作闲笔的作息与饮食细节，忽然有了沉甸甸的分量。这本书让人恍然，大观园里每个人都在遵循各自的养生法则，却又无一例外地陷在无法解脱的身心困局中。宝钗午后的绣崩，宝玉梦中的喊骂，贾母中秋夜宴上的强撑，原来都是病根。他不只解开了红楼之疾，更照见每个人在节奏失序时代里的挣扎与自愈。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病根》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太纠结的鱼说，以前只觉得黛玉是病美人，读完才发现她的肺病与精神压抑互为因果。读者破译者说，宝钗的热毒和冷香丸被作者扒了个底儿朝天，冷静克制不是天性，是药物压制的病态表现。李远达用医学人文视角告诉你，那些药方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治病，全是曹雪芹埋的顶级隐喻。读者切片师说，从个体病弱到家族衰亡，再到社会危机，这本书构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三维结构。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素以雄伟壮观而名扬四海，而其最神奇之处在于隐藏于大瀑布半腰上的水帘洞。水帘洞位于大瀑布40至47米的高度上，走进大瀑布本身就足以使人惊心动魄了，进入大瀑布中穿行更加令人心悸不已。水帘洞洞长134米，洞内有6个洞窗、5个洞厅、3个洞泉和2个洞内瀑布。进入水帘洞中，从上面顺水悬挂，在下面重叠堆积，上下相连，架空形成洞穴，位连处则是所谓的洞窗。只要穿行在水帘洞中，就可以透过洞窗观看洞外飞流直下的大瀑布。正是因为这些洞窗，人们才能与这中华第一瀑布如此接近。水帘洞观日落是这里著名的景观，每到日薄西山，凭窗远眺，犀牛潭里水汽翻腾，云雾

0: 缭绕，苍山顶上飞鸿一片，水雾迷离。正观黄果树，它就像是一条直立的河流，这是一个水流铸成的传奇，造化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大自然不经意间的随手塑造，却给人类留下了如此美好的感受和领悟。瀑布下的犀牛滩也是这里的又一处美景，在这里瀑布溅起的水雾中经常挂着五彩缤纷的彩虹，而且七色光彩会随人移动变幻莫测。古人说天空云红以苍天作衬，犀牛滩云红以雪白之瀑布衬之，因此这里又有雪映川峡的美称。黄果树下游6000米的天星桥是一个新开发的景点，开发前无人知晓，一朝成名，全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便无不为之倾倒。天星桥分为互相连接的三个片区，即天星盆景点、天星洞景点、水上石林景点。这里植被茂盛，石笋密集，有水处皆是胜景，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这两句诗独到地概括了这里的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贵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 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一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7: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8: 嘘，妈给你扇。
7: 好舒服啊！
9: 笑是一夜的清凉。
10: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11: 我等一会儿。
12: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10: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2: 太好了！
9: 笑是家的味道。
13: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3: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3: 这样好，好。
9: 笑是耐心的陪伴。
14: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吗？
15: 妥妥的。
14: 衣服带齐了？
15: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4: 好好。
9: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6: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7: 缤纷生活，生活
18: 欢乐同行，
19: 同行
17: 永斌
18: 欢欢
17: 和你一起
18: 探索德惠，
17: 畅享生活。
18: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0: I love this song。
6: 缤纷生活，
21: 欢乐同行。
6: 好了，这一时间在下午10分，欢迎锁定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哦，我是欢欢。
21: 我是永斌。
6: 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城市。
21: 城市
6: 旅游的是可以
21: 的、
6: 就包括很宜居的，有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景点，但绝对是很宜居的。
21: 但我跟你说哈，就今天我说这城市，首屈一指。
6: 咋说呢？
21: 嘎嘎有名。
6: 咋说呢？
21: 景点嘎嘎多。
6: 那么多。
21: 好吧，分享一下啊。今天带大伙走进哪儿呢啊？吉林省通化市。
6: 吉林省通化市。
21: 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别名叫做北国山城啊。
6: 北国。
21: 对，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的南部。
11: 哎，
21: 通化市我跟你
11: 说哈，
21: 历史悠久，
11: 嗯，
21: 文化底蕴深厚，
11: 嗯，
21: 六千多年前通化就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繁衍生息了。
11: 六千多年前，
21: 对，就是这个高句丽文化以及萨满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11: 哦，
21: 那么在通化吉安呢，也是设都了425年啊。
11: 哦，
21: 高句丽王城以及王陵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处啊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5A级景区，是东北唯一一个独立申报的哟。
11: 天哪，我就是去，我去过吉安几回，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下次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21: 真的啊，
11: 对，
21: 就是啥呢？就是在这个远古时期哈，大概就是，2万到4万年前，
11: 嗯，
21: 通化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了。
11: 哦，
21: 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啊，那通化地区的古人，
11: 嗯，
21: 那都已经在那繁衍生息好多年了，
11: 嗯，
21: 那都已经，我跟你说，那农耕啊啥都会了。
11: 对呀，
21: 哎呦我要嘎嘎厉害呀。
11: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西面哈，它是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这些市是相邻的。
21: 嗯哼，
11: 东面呢是接白山市的，就他们两个是相邻的。
21: 嗯，
11: 那你说在南面呢？南面那就更好看了。它是和朝鲜隔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
21: 嗯，
11: 北边呢连着辽源市和吉林市，那通化市也是咱们吉林省的是这个地级市啊。
21: 为啥说叫这个北国山城啊？
11: 为什么？
21: 通化市呢有2/3以上的面积呢是山区。
11: 都是真的吗？
21: 对，它是属长白山系，也就是长白山山脉下来的啊。南部呢鸭绿江和浑江之间啊，叫做老岭山区。
11: 老岭。
21: 中部呢是浑江以及这个挥发河之间的龙岗山。
11: 挥发河这我听过啊。
21: 北部呢属于是一个低山林的一个这个丘陵区啊。
11: 嗯，
21: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那通化，我跟你说你去了以后心旷神怡。
11: 心旷。
21: 你往四外圈看吧，我跟你说不光往哪个方向看，你就能看见大山。
11: 哎，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些吉安，它和通化的关系是
21: 归通化。
11: 哦，
21: 归通化关啊。而且呢就是通化属于是一个这个中温带的一个湿润气候区。
11: 嗯，
21: 哎，平均的话就是每年这个平均的气温呢啊，大概是在这个5.5度左右。
11: 嗯
21: 啊，一月份的话呢，指定那会儿最低了啊，极端温度的时候曾经也达到过-33度。
11: 哎，它和咱们德惠的话，开车大约是4个小时的。
21: 大也差不多，
11: 4个多小时
21: 吧。
11: 高速路程哈，4个多小时。
21: 四个多小时，然后
11: 如果你这样想去通化玩的话。介绍一下是不是、
21: 新开了一个长沈啊，一个高铁
11: 啊，高铁
21: 可以直接从这个沈阳坐高铁2个小时
11: 啊，就到
21: 就到通化了，嘎嘎板子。
11: 其实咱们德惠到通化也是非常方便的，
21: 嗯，
11: 就包括你是可以自驾的，因为那边你像去吉安自驾方便一些，
21: 嗯，
11: 包括梅河口那边，它和通化的关系是。也是归通化是不是？
21: 梅河口不算了，梅河口现在属于省管线了啊。对，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它也是归这个通化去管理的。
11: 就包括最近又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柳河，
21: 好吧，
11: 咱们是不是也都在
21: 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去通化方向的话呢，哎，我们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分享一下通化地区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以及通化地区的美食。哎，咱
11: 先把美食说前面，没事，对啊，就景区都有哪些？因为我旁边也是坐着一个通化人。
21: 哎，对，
11: 通化人
21: 我也没去全啊。
11: 你也没去全，那你想一想，通化有哪些说必去景点呢？
21: 必去景点啊！
11: 必去景点，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玉皇山公园。
21: 玉皇山，对，玉皇山必须得去。
11: 哎，它呢是，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跟我讲一下。
21: 玉皇山，玉皇山国际公园。
11: 哎呀妈，
21: 好吧，它不叫国际公园，它就是个公园啊，它是个山哈。
11: 对，它也是
21: 山挺大的，
11: 长白山脉系哈。
21: 对，应该属于是长白山山脉系。对，
11: 平均的海拔有430米。
21: 嗯哼，
11: 这个山呢是1887年就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在山中呢就建了一个玉皇阁，所以由此得名，叫做玉皇山。
21: 嗯哼，而且在这个山顶有个叫九龙亭。哎呀，我跟你说，你等你到九龙亭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说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尽收整个通化，都在你眼底啊。
11: 就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高，平均海拔是430米啊。
21: 嗯嗯嗯，
11: 而且它呢是像分东西北三面都是有山，围出一个小盆地这种感觉，在这个小盆地的地域里面会建一个庙宇，主要的建筑是玉皇阁。
21: 玉皇阁。
11: 哎，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 些庙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群在这里。
21: 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赶上这个比如说春季啊，春季啊，夏季、秋季的时候呢啊，你上山的时候，你可能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植被哈、然后以及这个就是风景秀丽啊。如果是你冬天去的话，曾经我就赶上过一次啊，就这个冰灯节。
11: 冰灯节，
21: 哎呀，整个山上全是啊，
11: 在玉皇山，
21: 而且当你在白山腰的时候，还可以坐着一个什么呢？坐着一个这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个轮胎啊，坐个这个轮胎，你就可以滑下来。
11: 哎
21: 妈，成有意思了啊、
11: 这个玉皇山，如果你去通化的话、咱们说的是通化市里面，是我们必须打卡的第一个
21: 必须打卡的地方、
1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基地，它是景区村，但它是五 A 级的景区
21: 啊，
11: 说出来也是很沉痛的哈，因为它是抗联老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都是很首屈一指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呢是一个历史的这种烈士陵园，也不是陵园，它是属于纪念馆，都是在这附近的。
21: 而且呢，就是主要为了纪念谁呢？
11: 杨
21: 靖宇，
11: 主要是为了纪念杨靖宇。
21: 提到杨靖宇，大家伙都知道了，是不是、杨靖宇支队吗？那么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去考虑哎呀，去通化一定要考虑考虑喝红酒。
11: 喝红酒，
21: 对，因为你看通化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医药之城，
11: 对，
21: 葡萄酒之乡啊，
11: 对，就是那个葡萄酒，就是通化通天葡萄酒，
21: 通天啊，对，
11: 打小我就知道，我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回忆起来它的包装了，葡萄酒瓶上面是蓝色的一个大整张的一个标签纸，对不对？上面写着通化葡萄酒，
21: 而且我跟你说哈、通化葡萄酒厂哈、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啊，通化葡萄酒厂呢，它是建立于1937年，地下酒窖呢位于咱们现在这个地表哈、深度约在4.5米左右。
11: 哦，
21: 然后这个酒窖里边呢，常年那就是恒温的，保持在15到16度啊。总面积我跟你说，这一个酒窖的面积，10340平，
11: 这里面
21: 你说多大吧？
11: 有11个铸酒室，然后铸酒呢，它是用橡木桶，
21: 橡木桶，对，
11: 橡木桶就有700多个，可以贮藏的是山葡萄原酒18000吨。那我应该
21: 喝去吧？
11: 我应该没有幸喝到这里面，
21: 根本喝不完。
11: 那我也没有幸喝这里面的酒吧。
21: 而且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通化葡萄酒厂的一个地下铸酒窖哈、列入了第二批的中国20世纪的一个建筑遗产。
11: 啊，就这个铸酒窖，
21: 对，
11: 那我要去看一看了。
21: 那么如果溜达完这儿以后呢哈、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呢？这个是真的哈，这叫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11: 也在通化市区，
21: 对，在东长区南东南部啊、距离市区的话大概也就20多公里、开车没多远，
11: 对，平
21: 均这个海拔高点、
11: 高点啊，有600米左右，
21: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森林公园、在这里边溜达的时候啊、就是啥呢，尤其这个季节，兜里边揣点零食，而且我跟你说，山上那小松鼠，那小野生小松鼠、都不怕人儿，
11: 这么有意思。
21: 哎，然后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啊、弄不好就有小松鼠上赶过来找你。哎，这会儿就前提是啥？你先把你零食亮出来啊、对，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啥的，可有意思了啊。
11: 园区内呢，它是有白鸡腰山峰，是不是？这个海拔是1314米，这算是最高的
21: 了，也是通化市的一个最高峰了。
11: 哎，那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俯瞰整个通化市了。
21: 差不多啊、但是它那个位置没有那个我说那个玉皇山九龙亭看得全、
11: 因为玉皇山它在市区、
21: 对，它这个20多公里，
11: 这个是远离市中心的、
21: 然后再来说的话呢哈、在通化市哈、你可以往吉安方向走、往吉安方向走，以前呢是有叫303的一个省道啊，
11: 就很美，
21: 现在还有高速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路上沿途有一个景点哈、叫通化市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11: 这个一定要，
21: 这个非常著名啊，
11: 对，很著名，
21: 嗯，
11: 这门票你从它门票的贵的程度你就知道了，它肯定好，
21: 那可不，咱就说哈，就这个舞女峰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曾经我就上舞女峰溜达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了。
11: 确实，
21: 哎，
11: 它呢也是坐落在鸭绿江畔，面积很大哈，68.6公顷。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21: 国家级森林公园。
11: 所以它和像市区里咱们有看到那些公园啊、植物园，它是完全不同的。最高海拔有1337米。植物还有100多棵，1000余种，
21: 那可不，
11: 就是在这个舞女峰，它是从通化去往吉安的这个路上哈，离两头都不太远。
21: 好吧，那么现在咱说到吉安了， 到吉安以后，我跟你说，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啊。
11: 哪里？
21: 那就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城遗址。
11: 哎，对对对对对
21: 对，
11: 这里是要去的。
21: 这块你必须得去哈。嗯，它这个王城的文化遗址呢，位于吉林省吉安市，包括呢这个国内城，
11: 嗯
21: 啊，包括完都商城啊，
11: 嗯，
21: 包括还有这个王陵，一共14座，
11: 14座，
21: 以及很多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墓葬26座
11: 啊，哦，那很大呀。
21: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真挺壮观的哦。
11: 我的天！
21: 就是咱们虽然说可能不太理解他们那种哎这种殉葬方式啊，
11: 嗯，
21: 哎，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11: 确实，
21: 对，但是前提我跟大伙提个醒啊，
11: 嗯，
21: 去那儿的时候，你手里边拿个小棍儿，
11: 咋的？
21: 边走边打。
11: 嗯，
21: 哎，有一个成语叫打草惊蛇。
11: 打草惊蛇。
21: 因为曾经我在里边就看见过蛇。
11: 哦。
21: 哎，这是我给大伙一个小提示啊。
11: 哦，
21: 对，
11: 我知道了啊。那除了高句丽之后呢，嗯，
21: 你可以去哪儿？
11: 来到吉安。
21: 鸭绿江啊。
11: 对呀。
21: 国境旅游区啊。
11: 是啊，这边就可以通过鸭绿江就看到朝鲜族。
21: 与朝鲜真是。那我跟你说，你就能看见。
11: 就是隔江相望。
21: 那边就有在那洗衣服的，你都能瞅着。
11: 哎，对，都可以看得到啊。
21: 那可不。
11: 它的这个全长呢，咱们是有210公里的，
21: 嗯，
11: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啊。
21: 它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鹭江、水丰、太平湾、
11: 嗯嗯、
21: 虎山、大桥、江口，一共6个景区，
11: 哎，
21: 100多个景点啊。
11: 嗯，
21: 咱这么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鸭绿江景区这一块啊，
11: 嗯，
21: 有很多很多可以打卡拍照的点。
11: 对，就是
21: 太多了。
11: 建议还是大家自驾去走走停停拍拍照，
21: 嗯，
11: 因为他刚刚说过的这些地方，我有去到过，什么鹭江啊、水丰、太平湾，它会是像一个个码头一样，
21: 嗯，
11: 但是呢，沿着鸭绿江旁边还会有一些景区的一些天然的景区。来给开发出来，也是可以简单的游玩一下。
21: 当然了，还可以给大伙给建议哈，
11: 嗯，
21: 到这块以后哈，你可以尝试坐一下快艇。
11: 哎，坐一下快艇。
21: 坐快艇的时候啊，
11: 嗯，
21: 你就可以一览两国风光啊，那边是朝鲜，这边是咱中国，对不对？
11: 嗯。
21: 然后你还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他们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11: 这也不错
21: 啊，非常不错啊。
11: 那其次，我要去吉安的话，我还推荐大家干嘛，
21: 嗯？去哪儿？
11: 你想不到的，
21: 想不到那儿。
11: 早市儿，
21: 早市儿。
11: 就吉安的那个早市儿，吉安那个早市儿。极其丰富啊，
21: 极其丰富，
11: 就是比我觉得像咱们德惠的早市要更丰富一些，因为他那边也以朝鲜族的那些菜品呐，
21: 啊，嗯，
11: 样式，包括吉安不是有很火的白桃吗？
21: 白桃啊，
11: 对，就是在白桃成熟的季节，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21: 嗯，
11: 就吉安的早市，吃吃早饭，各种的特色的，像你说什么东北的那些。哎

0: 酸汤子什么的啊、嗯。
1: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方向，
0: 吃了
1: 通化和吉安啊、嗯，通化和吉安的景点，咱们暂时啊就介绍到这儿，是不是？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来介绍咱们通化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I love this song.
2: Honey.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3: 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
4: 探索德惠，
3: 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节目当中呢，要把美食分享给大家。当然了、
1: 哎，
0: 有美景就得有美食。
1: 所以说哈，那么作为一个通化人、
0: 嗯，
1: 我最有话语权了。
0: 对，
1: 哎，
0: 那你来说说吧。
1: 我先为大伙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如果你到了通化以后哈、
0: 嗯，
1: 特色的这种小吃哈，
0: 小吃
1: 首先你要吃什么呢？
0: 吃，
1: 你要吃通化特色的鸡蛋饼。
0: 鸡蛋
1: 就是
0: 我那有什么特色？
1: 我们的概念当中鸡蛋饼嘛，那有啥特色的？
0: 对呀、
1: 啊，我跟你说，通化那鸡蛋饼，我跟你说，可不是那种煎饼果子，
0: 那是，
1: 那就是具有通化特色的煎饼果子。它里边会加什么呢？加什么油条、
0: 嗯、
1: 香肠、
0: 嗯，
1: 现在还可以加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零食。
0: 就这个鸡蛋饼、
1: 啊，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鸡蛋饼的味道啊，
0: 嗯、
1: 你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完全吃不到，它是很特色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品尝一下通化特色的煎粉，
0: 煎粉，
1: 通化特色的鸡汤豆腐串。很多人说了，那鸡汤豆腐串那玩意儿，那还用特色？
0: 对啊、
1: 我告诉你啊、哦。通化鸡汤豆腐串分两种，
0: 哎，我知道了
1: 啊、
0: 嗯，一种里面有裹着肉馅儿，
1: 对，
0: 哦，我的天哪，
1: 不仅裹肉馅儿、哦、
0: 啊，
1: 就是咱们传统的鸡汤豆腐串、
0: 嗯，
1: 哎，它是给你一小碗、
0: 嗯、
1: 里边可能放了几串，还有汤，你可以喝点汤。
0: 对呀、啊，
1: 通化还有一种干刷料的鸡汤豆腐串，
0: 不给我汤，
1: 不给你汤，干的，然后用一些干的酱料。
0: 哦
1: 哎，直接吃！
0: 我要去，
1: 嘎嘎好吃啊！
0: 我要吃。
1: 同时，我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通化的烧烤，
0: 嗯、
1: 通化的烧烤绝对是首屈一指，
0: 嗯、
1: 非常特色啊。
0: 我
1: 基本上跟咱德惠差不多、
0: 哦、
1: 啊。咱不能说谁更优于谁，差不多啊，
0: 不相上下。
1: 咱得说啥呢啊、
0: 嗯？
1: 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啊，
0: 嗯、
1: 有一款烧烤啊，
0: 嗯、
1: 叫做夺命大油边，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
0: 嗯，
1: 你知不知道夺命大油边的发源地是哪儿？
0: 就是通化，不会吧？
1: 通化
0: 啊。
1: 因为啥呢？就这个油边啊、
0: 嗯，
1: 是传到咱这边叫油边
0: 儿。嗯，
1: 其实，在通化传统的烧烤当中，这个叫做边类。
0: 哦，
1: 哎，在很早之前，通化就有这个夺命大油边了。
0: 你看，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通化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
0: 嗯、
1: 是烤干豆腐串儿。
0: 烤干豆腐串，
1: 对，
0: 怎么跟干豆腐串干上了？
1: 但是这个干豆腐串呢，并不是把它烤得干干巴巴、
0: 那是
1: 麻麻赖赖的，
0: 那是，
1: 而是用一种酱料哈、啊
0: 嗯，
1: 还可以做成糖醋口的啊、
0: 哦，
1: 吃起来是软糯的感觉，
0: 是 烤的，
1: 贼好吃啊！哎呀，我跟你说，就三三两两整点小麦果汁啊、哦
0: 嗯，
1: 能整个鸡汤豆腐串，你就够喝半宿的。
0: 哎呦天！但是据我这个外地人哈了解、
1: 嗯，
0: 那通化那边要吃高丽火盆，
1: 高丽火盆
0: 是不是？
1: 这是到吉安方向了
0: 哦、
1: 嗯，
0: 这边要吃这个高丽火盆。
1: 对，
0: 它呢就是一个火盆，里面有什么呢？食材非常丰富了，
1: 食材丰富啊，
0: 牛肉、猪肉、豆腐，然后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圆葱、米肠等等的这一类的。
1: 嗯、你这个就得说起来啥了哈、
0: 嗯？
1: 曾经高丽火盆被创造出来啊，
0: 嗯，
1: 是因为头一天剩了不少，反正就都
0: 啊是
1: 都整一块了，
0: 是这个吗？
1: 对对对。
0: 但大家放，然后用这个火盆一烤呢，它是像蘸料一样，其实准确来说，它像个炒菜。
1: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去吉安哈、
0: 嗯，
1: 吉安还有个特色呢，
0: 就是
1: 跟这个齐齐哈尔差不多。
0: 嗯，
1: 齐齐哈尔不是有这个烤肉吗？
0: 嗯，
1: 那么吉安特色也。

0: 那里边还给你放两根人参，
1: 哇，
0: 大补之物啊！
1: 听着我就觉得好吃。那最后呢，就溜点缝，就来到用我们的通化葡萄酒，
0: 萄酒
1: 肯定要溜点缝了啊。
0: 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伙介绍的通化地区的一个旅游特色啊。
1: 哎、是的。
0: 如果近期你有这个旅行的安排的话，哈，哎，可以简单再做一做攻略哈，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项目。
1: 哎，看你那些美食，我都馋够呛
0: 啊。好吧，那么关于通化，今天暂时就介绍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

0: 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沈星诺，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汽车是怎么分级的呢？大家经常会看到例如 A 级车、 B 级车这样的称呼，很多小伙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对于其中的标准不是很明确。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汽车等级是源自德国大众对汽车的一种分级方式，它不是权威的标准，只是大众为当初自己制定平台战略时制定的一套参考数值，后来被广泛使用。汽车等级一般分为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六个级别，国内一般把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分别称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 A00 微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奇瑞 QQ、 比亚迪 F0、 奔驰旗下的 Smart 都是微型车。 A0 级小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比如雪佛兰赛欧、丰田威驰、本田飞度、标致206， A 级紧凑级，比较常见的可多了，平民品牌大致在9到14万左右，比如大众宝来、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现代伊兰特，豪华品牌就要贵一些，大致是平民品牌 B 级车的价格，比如奥迪 A3。 B 级中型车，常见的有大众帕萨特、迈腾、 CC、 三剑客、丰田凯美瑞、锐志、日产天籁、本田雅阁。豪华品牌 B 级车常见的就有奔驰 C 级、宝马三系、四系、奥迪 A4、 A5 系列。 C 级中大型车也称为行政级，先说平民品牌，比如丰田皇冠、别克君越、福特金牛座。在价格上呢，他们主要瞄准的是豪华品牌的中级车。豪华品牌常见的有奥迪 A6L、 A7 系列、宝马5系、6系，还有奔驰 E 级。 D 级大型车常见的有奔驰 S 级、宝马7系列，还有奥迪 A8L、 雷克萨斯 LS 系列、捷豹的 XJL 系列、大众辉腾。这一级别的车一般是以奔驰 S 级为标杆，普遍的售价在80万以上。其实汽车的分级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这就导致有些厂商在宣传上故意误导消费者，将自己的产量提高一级宣传。这里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哦。
2: 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2: 永斌
3: 欢欢
2: 和你一起
3: 探索德惠，
2: 畅享生活。
3: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4: 北京时间的16:38回来我们的节目下半段啊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依旧是欢欢，
5: 我是永斌啊。人有句话咋说的？
4: 咋说的？
5: 太阳下山就是喝酒的信号啊！
4: 这句我不喝酒，
5: 电话一响就是战斗的号角啊！
4: 哎呦我天，
5: 出征的门都已经开好，只要发个位置，我一定会回复你。
4: 嗯，
5: 好的，收到。
4: 好的，收到。
5: 白的、红的、皮的、羊的不重要，
4: 不重要。
5: 谁来把我叫？
4: 谁
5: 来把我摇？谁来吹响咱们哥几个的集结号啊！
4: 哎呦我天哪！
5: 说白了，就到这点儿的时候了啊！
4: 哎呀，你是不是刺挠的，每天这个点儿。
5: 就是、到这点儿，我手机只要嗡一下，
4: 赶紧马上看，
5: 是哪个哥们在叫我呢？
4: 就想
5: 真的、
4: 啊、这个时候喝点酒。
5: 嗯，
4: 确实啊，现在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总说晚上就和三五好友约着喝点小酒，确实挺得劲。
5: 对，
4: 嗯、
5: 但是。说起喝酒，
4: 嗯，
5: 酒这东西也是有学问的啊、哦，
4: 有学问。
5: 这几天呢，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下啊、哦
4: 嗯，
5: 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酒的起源，
4: 嗯，酒的起源、
5: 哦。咱主要聊什么呢？咱们聊国酒。
4: 国酒
5: 不是那个水果的果
4: 啊、
5: 是中国的国。国酒，
4: 哦、国酒 啊。
5: 咱国酒来讲的话吧，咱得说是白酒。中国酒文化是不是？
4: 怎么就是白酒，不能是黄酒吗？
5: 也可以是。
4: 葡萄酒呢？
5: 也可以是。
4: 就是说到最后好像都行。
5: 哎，也可以是。
4: 那到底国酒是什么？
5: 那谁道到底是啥啊？
4: 哎，到底
5: 不重要。
4: 这个酒是怎么来的？
5: 但是咱就说这个酒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
4: 谁创？
5: 哎，其实更多的一种说法，说的这人叫啥呢？
4: 叫啥？
5: 叫怡迪，是个女的。
4: 女生。
5: 对，是个女的啊、哦。她这个是在啥时候呢、
4: 嗯、
5: 他其实是大禹手底下的，就治水那个。
4: 那
5: 大禹就
4: 是一个传说。

0: 孙悟空前辈知道吧？孙悟空那个如意金箍了棒、哦、定海神针嘛，大禹那个啊、哦哦，当时就是这个夷狄创造出来这个酒，
1: 创造出来酒，
0: 然后并把这个酒酿出来后献给了大禹。
1: 哦，
0: 大禹一说，你知道大禹说，妈，这玩意真棕啊，
1: 真棕，
0: 真上头。
1: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
0: 啊、
1: 这玩意谁研究？
0: 谁研究？喝完真上头，
1: 和你现在说的话一样。
0: 啊、但是当时哈、啊，大禹也确实也预言了一件事儿、啊、哈。
1: 他怎么说？
0: 大禹说了，嗯、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白了，后世一定会有因为喝酒
1: 耽误事儿的，
0: 耽误事儿亡国的。
1: 哎，
0: 也就是说，酒虽好，不要贪杯，这东西指定是上头。
1: 哎，那确实。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1: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喝过酒的人都知道，说杜康他是
0: 跟杜康有关系、啊。
1: 哎，不有一句话叫“何以解忧，唯
0: 有杜
1: 康”？
0: 这个是出自于曹操的《短歌行》。
1: 传说中啊，他就偶尔呢就把剩饭倒到了树洞里面。
0: 倒树洞里。
1: 为啥要倒树洞里？我就纳闷了。
0: 他就是啥呢？他寻思，我是一代文豪，
1: 嗯，
0: 我如果把垃圾倒在门口，没人看着不好看。
1: 你这么说，
0: 那这里有个树洞，我把垃圾倒那儿，别人看不到。
1: 哎，
0: 如果别人发现了，不会以为是我倒的。
1: 经过自然发酵之后，他就意外解锁了酿酒的原理。
0: 酿酒的原理，
1: 没想到我剩饭一倒到树洞里面，它还发酵，一闻起来，
0: 嗯，
1: 挺香的。传说这都是。
0: 当然哈，就是更普及的一个、更普遍的一个传说是啥呢？啊，跟这个名人没有关系哈，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当年呢，在这个存储这个果子的时候，哎，就是存储果子的时候，那你果子没有冰箱啊？
1: 对，
0: 对不对？那当时没有冰箱啊，
1: 那连地窖都没有、
0: 啊，然后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他存储果子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窖里或者在洞里边啊，
1: 是，
0: 然后就发现有一些果子发霉了，
1: 嗯，
0: 发霉以后流出了汁水，
1: 流出汁水，
0: 他们一看，行啊，既然不能吃，那我还不能喝吗？
1: 一喝，
0: 格外的好喝，
1: 哎。没想到，
0: 哎，
1: 所以就打开了酿酒的新世界大门。
0: 是啊，但是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对不对？
1: 无从考证。但你要说这类酒的话，我比较喜欢喝什么？喜欢喝果酒。
0: 喜欢喝果酒。
1: 哎，你像他呢，他肯定喜欢喝的就是白酒。
0: 嗯，我还行，我喜欢喝啤的。
1: 啤的是不是？
0: 白的吧，现在不太敢喝。但是中国来讲的话，咱可以喝喝中国的禁酒。
1: 哎，
0: 对不对？
1: 给你喝个三叉呢。
0: 嗯，那也
1: 白的、啤的、
0: 红的。
1: 红的，给你来个三叉。但你要说，咱们中国传统酒就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来划分，就可以分为四类了。
0: 四类，
1: 你像比如说发酵酒这一类，有黄酒、米酒和
0: 果酒。哦，
1: 蒸馏酒就是你爱，
0: 那就是我们喝
1: 的
0: 白酒。
1: 哎，
0: 嗯，
1: 配制酒就是药酒，就你刚说的那个。
0: 哦，里边就是泡那个什么塑料蛇。
1: 对，
0: 那属于是配制酒。
1: 对对对，
0: 嗯，
1: 泡一些塑料枸杞什么的啊，还有鹿酒，
0: 鹿酒，
1: 哎，这就是这些种类的哈。
0: 嗯、
1: 那我们要说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蒸馏酒代表不是白酒吗？
0: 白酒。
1: 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高粱发酵蒸馏的。
0: 嗯，
1: 哎，不是还有那些什么玉米酒
0: 啊？确实，
1: 哎，这类的啊。
0: 但这些可能都属于是蒸馏酒一系列的，
1: 都是蒸馏酒，
0: 对，因为它不属于是这个发酵酒。
1: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它蒸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往里面加酒曲，
0: 嗯，
1: 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风味儿。
0: 酒曲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
1: 微生物，
0: 一些微生物，
1: 说得那么吓人、
0: 哎、
1: 这些微生物呢一发酵变成了酱香型的、
0: 嗯、酱香型、啊、
1: 酱香型是不是一股大酱味儿，有浓郁的吧，
0: 挺浓郁的，反正挺好喝、哎、我挺喜欢的、哦、
1: 稍微有点粘稠。
0: 我跟你说，白酒就是我只喝酱香的，
1: 那是不是只喝那个53度那个呀？
0: 也不一定。
1: 还有浓香型的，
0: 嗯，
1: 包括呢还有什么清香型的，
0: 对，
1: 然后米香型的。
0: 然后你包括现在你提到米这个字眼了哈、嗯、你会发现以前咱知道是米酒看起来跟白酒一样哈、
1: 哎、
0: 其实米酒它属于是发酵酒，
1: 哎，发酵酒，
0: 因为你看比如说糯米呀、啊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一些果类是不是、
1: 嗯嗯、
0: 但凡形成了这种，哎，这种酒以后了、
1: 嗯、
0: 包括果酒、米酒、黄酒，哎，
1: 都
0: 属于是
1: 发
0: 酵型的发酵酒、啊、
1: 是的。那说回来的话、
0: 嗯、
1: 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咱们德惠，你真的是想要买到我们俩以上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酒、
0: 嗯、
1: 去哪里呢？
0: 去哪里？
1: 最重要的是你得保真，
0: 得保真，
1: 哎，在中央街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广告进的也太晚了，
0: 这属于是植入广告，
1: 强行植入啊，叫天赋烟酒行
0: 啊，天赋烟酒行，
1: 它在中央街哪里呢？在加油站，中石化加油站的正对面，
0: 哦，
1: 那个是锦绣附院的门市，
0: 嗯嗯嗯，
1: 就可以看到了，天赋烟酒行，
0: 天赋烟酒行啊，
1: 哎，他们家呀，酒种类非常的多，
0: 非常多，
1: 各种品牌酒，像你刚刚说那个53度那个酱香的，
0: 哦、也有毛子，
1: 又飞天了，对，
0: 哦、
1: 简称都叫毛子，是不是、
0: 啊？有，是不是？
1: 海之蓝、什么梦之蓝、天之蓝，这三个我还是在春晚上认识的呢，倒计时里认识的。
0: 那啥，那劲儿特别大那个有没有？
1: 劲儿特别大。
0: 中国禁酒
1: 有
0: 啊，
1: 那都没有吗？
0: 哎，我跟你说哈、啊，就是。尤其是啥，逢年过节必须得喝点禁酒。
1: 哎，
0: 有句俗话说得好，
1: 喝别说不行说，喝中国禁酒，
0: 打亲朋好友。
1: 其实。 五粮液、舍得、古井贡酒、西凤酒，
0: 嗯，
1: 包括他们家主要呢是水井坊，
0: 哦，
1: 啊，水井坊酒，这个也是央视宣传的品牌。
0: 你说我都没找着，在哪儿呢？
1: 啊，水井坊酒，
0: 这个啊，在这儿了啊。
1: 真酿八号，浓香型52度，哎，也有38度的，
0: 还有38度的，就是
1: 哎。
0: 但是我建议要喝的话，咱尽量喝点高度酒啊，高度酒喝完不上头啊。
1: 其次，我们还有红花郎，
0: 嗯，
1: 红花郎，哎呦，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0: 哎呀，
1: 哎，你知道红花郎现在它有那种大红瓶，可喜庆了，就跟一个葫芦宝瓶一样，所以各种喜事的时候呢，
0: 可以选用红花郎酒啊，
1: 对对对对对，而且红花郎的酱香型15年的、10年的、53度全都有。
0: 红花郎也是酱香的啊，
1: 哎对，
0: 那我可是抽空我可以尝尝，
1: 你尝尝，比毛子便宜不少。
0: 那也就是啥呢？就是各种哈，咱们这一些这个喜宴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选那种大红瓶嘛？
1: 你像过大寿，你像孩子满周岁，包括婚宴、私人聚会，你说咱们说今天我是自己带了一瓶酒，一拿出来红花郎，
0: 红花郎啊，
1: 哎，所以而且主要他们家的是一瓶也是批发价，
0: 而且你看哈，这个红花郎酱香型分15年和10年，并且都是53度的，
1: 对对对，
0: 哎，特别符合咱们真正喝酒人的口味。
1: 哎，说到喝酒的话，干啥呀？
0: 干啥？
1: 干
0: 不得，那不得整点硬菜？
1: 整点硬菜。我发现了，喝酒的人其实不在乎吃啥，
0: 嗯，
1: 有的就是就点调料都能喝一瓶。我觉得，
0: 但是在于硬不硬。
1: 哎，
0: 嗯，硬这一块的话啊，最具代表性的一款下酒菜，
1: 嗯，
0: 那就是花生米，
1: 春旺花生，
0: 春旺花生米啊。
1: 哎，德惠还有人不知道这款花生吗？
0: 不可能。
1: 好吃，
0: 而且我跟你说，春旺里边我最喜欢的啊
1: 是
0: 小鱼细花生，
1: 哎，
0: 而且我只喜欢吃小鱼。
1: 你这，
0: 然后你要是说吃芥末味的，我愿意吃花生。
1: 咱买一包小鱼好不好呢？
0: 哎，那不一样，小鱼一定要借了花生味儿，那小鱼才好吃。嗯啊，
1: 哎，春旺花生，我最开始了解它的时候，它就那个红色的铁罐包装。
0: 嗯，
1: 哎，这种包装的好处就是保质期长，
0: 保质期长哈，
1: 便于储存。
0: 然后后期有这个蓝色包装的，就是小鱼细花生。
1: 哎，
0: 还有小虾细花生。
1: 小虾，哎，这里面，啊，这个我没吃过。
0: 然后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各种口味哈，比如说有这个芥末味的，
1: 啊，
0: 蒜香味的啊，孜然味的，还有这个椒盐味的，啊，还有原味的，还有麻辣的
1: 啊。黑花生
0: 种类很多吧？
1: 哎，你说的刚才那几个，我就吃过黑花生、芥末味儿、小鱼细花生和原味的、麻辣的。里面我记得它还有那种小炸的干干
0: 的辣椒
1: 条。
0: 你说
1: 的
0: 这些吧，就是我基本都吃过，
1: 都吃过。
0: 当然了，就喝完酒以后呢啊，建议大家伙去补充一些维 C 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好。那补充维 C 的话，建议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新品种啊，
1: 小公
0: 橘。
1: 小公橘它是啥呢？它是一款里面有柚子，
0: 有橘子果肉的啊，
1: 橘
0: 子果肉，
1: 橘子果肉的饮料。那520毫升一大瓶，哎，
0: 加量不加价，以前是500毫升啊，500摩勒嘛，
1: 是520摩勒，加量不加价的，这是很好喝。它是属于那种玻璃瓶的啊，类似于。那个6块那个大窑，
0: 那
1: 确实要比那个好喝，因为它里面它是有果肉的，你可以喝得到。
0: 同时到我们天府烟酒行还有其他的一些饮品，包括金苹果汁啊，也是大容量版本的啊，果香浓郁，清甜可口，而且是餐饮专供，好喝不贵，即将上市，这个
1: 是
0: 啊。
1: 是的，所以咱们德惠的总代理是春旺花生。
0: 春旺花生，
1: 无论你是说咱们要用很多的春旺花生，包括你是饭店呀，想要进货什么的，你都可以来天府烟酒行。
0: 天府烟酒行啊，位置再来分享一下，
1: 中央街的10道街、11道街之间的中石化加油站的对面电话哈，就打电话哈，
0: 啊，
1: 很大个牌子，你到那就能看见。
0: 联系方式是18626666687。那么也是对外呢，也是寻求哈我们的饮料以及春旺花生的合作。
1: 哎，
0: 所有的餐饮店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哈。
1: 哎，
0: 天府烟酒行
1: 18626666687。
0: 那么人说了哈，就有的人可能会给你这个深夜的酒，当然了，也有的人也会给你清晨的粥。
1: 对
0: 啊，
1: 有一阵儿这个在网上特别流行，说深夜的酒不如清晨的粥。
0: 我觉得各有千秋。
1: 那有没有可能说你清晨的粥的时候你再投两瓶呢？这是不是又集合上了？
0: 但是你说你要是想要早晨投两瓶的话吧，那他们家的这个菜系种类一定要丰富，对不对？
1: 哎，是
0: 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一下这个知味一碗粥啊。
1: 知味一碗粥
0: 位置在三中央街与11道街的交汇处哈。
1: 它是在11道街上。
0: 嗯哼，
1: 老火了，也是
0: 老火了。
1: 我知道他们家的火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中午的时候，他们家有的时候会直播，有
0: 直播
1: 快餐自助。
0: 嗯。
1: 然后我想怎么只为一碗粥，粥店他怎么会午餐自助呢？我就又去了解到他们家的早餐也很丰富。
0: 当时你了解那只为一碗粥还去一趟
1: 哎，请问他们老板是地道的德国人吗？
0: 地道的，确实
1: 只为一碗粥，
0: 只为一碗粥呢去一趟。但是其实他家哈不止一碗粥哈，人家是首先是现在实现这个粥的一个自助了哈，粥自助呢是2块钱一位啊，应该是随便喝吧。
1: 对，那肯定。
0: 上次我记得我好像是我拿暖瓶去，
1: 你别不行啊，
0: 好像没让，
1: 不行，大包咱们。
0: 您告诉我，只能用他们那碗。
1: 过分了啊！咱们用咱们的碗，你喝十杯、十碗、二十碗无所谓。
0: 那么当然了哈，除了粥之外呢哈，他们家还有特色的这个豆腐脑、以及各类的包子啊，那各类的一些主食啊，包子这个馅儿这一块呢也是挺具特色的哈。比如说有我们这个油菜豆泡包，
1: 我这都没听过，
0: 没听过，我也没吃过啊。包括这个素粉条包啊，当然了，还有最常规的油滋了酸菜包，
1: 油滋哎最好吃、
0: 还有酱肉包，
1: 酱肉包好吃，
0: 牛肉包，以及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奥尔良鸡。鸡肉包
1: 好吃，
0: 稍等我咽下口水。
1: 就他们家的包子好吃的点是因为这个馅儿是炒馅儿，就属于先给它煸一下，
0: 反正挺好吃，
1: 油给煸一下再来包，而且那个面是老面包子，包括有非常火的叫做嵊州小笼包，就在杭州那边的，
0: 有这个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人家也会有一些黄金搭档哈、他说的搭档是什么呢？是豆腐脑搭上油条、
1: 包括还有什么豆浆，你像你要不吃包子，我们有韭菜盒子、油炸糕、什么发糕酥饼、油饼馄饨，
0: 什么都有。
1: 哎，那要说午餐呢？
0: 那要说什么？那要说我当的头一天晚上深夜的酒喝点晚，一觉睁开眼睛都已经11点了，怎么办？
1: 那就来他们家吃自助的午餐
0: 盒饭，
1: 绝了！
0: 哎，
1: 就是他们家的盒饭，这个我是吃过的，我特别有发言权。
0: 嗯，
1: 我每一个菜我都喜欢，就是首先它的味道不咸，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的。
0: 对，
1: 你知道主食里面有一款什么？不知道现在我有没有出？
0: 什么？你说
1: 是那个韩式拌饭，一个小罐儿，
0: 我是没看着啊。
1: 真的韩式拌饭、里面有那个玉米粒儿各种配菜，上面撒的那个海苔碎，挤的一点酱，因为它是自助嘛，所以做的比较小份儿，给我香毁了当时啊。
0: 然后人这个自助哈，里边这个菜系特别多啊，
1: 是
0: 有大锅炖的，包括有爆炒的、
1: 铁锅炖的，
0: 然后荤的、素的，给你的选择空间特别大啊。如果是你要是到店吃的话呢，正常咱们是15块钱一位，如果是咱们路面行车的一些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凭借着您的一个电子运营证哈、可以享受13元每位。
1: 哇，
0: 到店以后这就随便吃自助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吃多少咱都不带急眼的。
1: 我就有那铁锅炖鱼、豆角炖排骨、芹菜炒粉、地三鲜这几个菜就够了。
0: 然后如果说你可能我不想在这儿吃，我要打包，对不对？打包呢是13块钱一份，里边包含的是2荤1素1个饭。
1: 如果10份以上的话咱们只要12块钱。这个咱们也是丰俭由人的、
0: 什么铁锅炖酸菜呀、油焖尖椒地三鲜啊、芹菜炒粉、酱炖豆腐、黑白菜、孜然肉片、牛肉炖萝卜、铁锅炖鱼等等等等，每天都有啊，而且还有免费的牛骨汤。就有很多朋友愿意喝汤的，对不对？
1: 牛骨汤你就喝去吧，咱们都用纯净水熬的，
0: 嘎嘎板子啊、好吧，再来
1: 还有赠送，
0: 再来重复一下啊，位置呢是在3庄街与11道街的交汇处啊，
1: 是的，
0: 滋味一碗粥。
1: 太东北了，这口音。
0: 滋味一碗粥还去一趟，
1: 对，
0: 就是那儿啊。
1: 是的，好，我们回来，我们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吃这么多，我拿回家去吃啥呢？
0: 拿回家吃，
1: 熟食，
0: 熟食。
1: 你不想做饭的时候，熟食实在太能充当一个菜了，
0: 哎，
1: 而且还是肉菜。你想，你要自己在家炖一个肉2小时，你买回去，主要
0: 是
1: 你万一你做不好吃，
0: 你关键你整那玩意整不好吃，你还耽误那食材了，
1: 白瞎食材了。忙碌2个小时的陈师傅打开了美团外卖，点了一份梦一手
0: ，而且梦一手关键是咋的哈？他已经开了3个店了啊！
1: 是，
0: 不论你在哪个区域，基本都可以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
1: 全德惠覆盖。
0: 而且人家这个食材哈，也是产品线特别全啊。
1: 哎，
0: 比如说咱们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荤的、素的，是不是？你想买什么，基本都能买得到。
1: 我乐意吃他们家的第一个是猪蹄子，就那猪蹄子老干净了，
0: 老干净，
1: 一点外味儿也没有。而且有的店他酱的猪蹄子吧，它就特别硬，咬不动。
0: 就说白了啥呢？
1: 它是没有那么软，没有，虽然说没有那么脱骨，但是绝对是梗啾的。
0: 你要是说的为了就饭吃，你可以整个扒鸡，整个酱牛肉，整个烧鸡， 整个猪蹄子，整个猪耳朵。
1: 对，
0: 你要是为了下酒，
1: 下酒，
0: 你可以去考虑什么牛蹄筋儿、鸡翅尖儿、鸡翅根儿、鸡爪子、鸡小肚，对不对？鸡肝、鸡胗、鸭货这类的。
1: 还有那个鸡包，
0: 嗯，
1: 那个啊，
0: 对，
1: 那个、
0: 鸡杂那属于是啊、
1: 哎，是不是那个东西
0: 特别好吃哈？然后每逢呢这个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啊、他们家这个猪头肉啊，
1: 肉
0: 卖的简直是异常火爆，每次我去都得排队半个小时以上。
1: 你知道现在啊，又有一些新技术了，
0: 嗯、
1: 会推出那种叫脱脂
0: 脱脂猪头肉，
1: 我也不知道那个脂肪
0: 那就是什么呢？肥而不腻，
1: 肥而不腻，
0: 肥而不腻。对、
1: 哦，
0: 因为啥？你猪头肉相对来讲是比较肥的，比较腻的啊。但是它这脱脂以后了呢，就是谁吃不腻。
1: 哎，如果你要真买猪头肉，建议大家让他给你切好。
0: 嗯，
1: 自己咱们家吧，刀快不快一说，咱们可能肥的瘦的一分离，肥的你就不乐吃了、
0: 嗯。但是如果说你信不着他们，
1: 嗯，
0: 你找我，我帮你切。
1: 你我找你两。

0: 鸡能给我剩半斤的回来切完。
1: 而且如果说你要是不太想吃荤的哈，
0: 哎、
1: 也可以考虑去吃一下我们的素的哈，
0: 素菜，
1: 包括有这个干豆腐卷、海带扣、海带卷、金丝卷、花生米，包括香酥鲅鱼、啊酥鸡豆腐之类的啊，应有尽有。
0: 是，
1: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梦一手三家店的位置啊。
0: 第一店呢是在和平路的八道街口，
1: 二店的位置呢，这个二店我说三店，你先说二。
0: 二店在七道街的二庄街口。
1: 好，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与八道街的交汇处。
0: 哎，
1: 故事会小酒馆斜对面啊。
0: 哎，是的，这里。
1: 嗯哼，
0: 那好了，咸的有了，甜的我也不能落下。
1: 那可不。
0: 味好美龙庄给大家介绍一下，明珠广场店，咱们盛装齐末。
1: 盛装啊，
0: 就装的老豪华了，
1: 老豪华了。
0: 但是他们家物美价廉，
1: 嗯哼，
0: 就是同样的一份面包做的好吃，价格还低。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要保持
1: 初心。这个领域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只对毛毛虫有发言权。
0: 你那个应该现在还是一块五吧，两块五吧。
1: 就是啥呢哈？就是咱们家就什么类型的蛋糕都有，老式的、新型的啊，包括小朋友们喜欢吃的、女士们喜欢吃的啊，
0: 就是越来样越多，有很多你都想不到的搭配。比如说你像那个厚切火鸡面包。
1: 这玩意儿多少沾点辣，
0: 就是它火鸡面是在面包上面，火鸡面咬起来脆脆的，下面面包又圆圆的，很柔软。
1: 你吃过？
0: 想想这个口感，我看见了，我不敢吃，太辣了。所以这个现在面包不再是大家想象那种，是不是很甜呀？哎呀，没有，
1: 没有。
0: 现在咱们有辣的，有咸的，
1: 什么口味都有，是不是？
0: 哎，爆浆可颂、意大利披萨都自己做的，
1: 芝士
0: 牛
1: 肉卷
0: 儿
1: 啊。
0: 这个我跟你说，你要是说买几个回去，你搁冰箱里冻着，你早餐的时候放在空气炸锅里给它炸一下，跟刚买的一样。
1: 而且你还得说有一些这个食品哈，名字也特别的喜庆，
0: 比如说
1: 花开富贵，
0: 哎，它那个造型就像一朵花一样，
1: 而且好吃啊。
0: 好吃，
1: 里边是什么呢？是奶酪和肉松。
0: 这真的好吃、
1: 特别好吃、还有鸡排，
0: 瀑布鸡排面包、
1: 就
0: 一个面包里夹一个大鸡排。
1: 还有什么黑芝麻面包？
0: 哎，这个就是搁黑芝麻糊的馅儿，里面还有黑芝麻馅儿。
1: 核桃马里奥兄弟，没有兄弟，只有马里奥。
0: 核桃马里奥、就是它整个的面包是那种老式发酵的，但上面撒了很多核桃碎。
1: 很多人可能喜欢吃一些黑椒的口味哈，我们还有黑椒芝士面包。
0: 没想到、
1: 同时呢，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泡芙啊，
0: 哎、都有
1: 慕斯啊，是不是？哎，这个麻薯碎球。
0: 你要说再传统的，就他喜欢那种、
1: 嗯、
0: 老式毛毛虫，
1: 毛毛虫，
0: 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手撕面包，
1: 对，
0: 各种吐司。
1: 老式面包、老式蛋糕，两元六个，
0: 哎，
1: 就以前这种，
0: 就那个，还有奶香片啊、豆沙吐司包啊，还有这等等、
1: 包括一些全麦的切片。
0: 哎，
1: 早上起来的话，是不是我追求生活品质？你可以切一片，是不是放在那个蛋糕机里，砰一下？
0: 哎，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各种婚庆啊，你像孩子满月、做大寿，我们要弄一个好几米、好几层高的蛋糕，
1: 哦，这种都可以实现哈。
0: 以及婚庆，所以弄一个漂亮的
1: 摆台，
0: 各种小蛋糕给你布局一下哈，上面。放点小喜字儿，很漂亮，他们家都能做。
1: 来到我们味好美哈，包括你的蛋糕定制、西点、中点、汉堡、月饼各类的一些、婚庆用品摆台，我们都可以实现啊。
0: 四个店，五个店的位置、
1: 五个店的位置、
0: 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店8723-1678，全新开业，一定要去逛
1: 逛。全新开业啊，以及九道街三庄街店哈、还有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0: 是，
1: 以及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0: 和咱们松柏路的人力资源局楼下味好美蛋糕，
1: 味好美蛋糕。
0: 是的，
1: 那么最后还是要来分享一下啊，本栏目由我们故事会小酒馆独家冠名播出。
0: 是的，
1: 那么故事会小酒馆呢，也是迎来了一周年的店庆，在店庆期间哈，消费满100元哈，就可以赚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而且是百分百中奖，上面呢什么酒水饮料矿泉水、
0: 啤酒花生
1: 烤鱼片
0: 都有
1: 啊。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哈政策，就是消费满200元还会赠送50元的代金券一张啊，即日起现在就可以去尝试哈。位置呢是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故事会小酒馆儿。
0: 哎，不单纯你说是喝酒，到里面我是要看帅哥唱歌的。
1: 主要是啥呢？是就是放松一下心情。
0: 是的，
1: 人不说嘛，对不对？我以为我不喝酒，就会遇到好男人，结果发现，不喝酒连男人都遇不到。三身的你还在等什么？八宝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哈，
0: 是的，
1: 故
0: 事会
1: 小
0: 酒
1: 馆。
0: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小小的段落啦。最后，如果你有任何想和咱们897乐享生活合作的意向，都可以来拨打153-2642-7456。拜拜喽，
1: 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51集。
7: 当我再睁开双眼的时候，不知不觉一天已经过去了。我下床以后发现现在的状况不错，脖子已经消肿了。想到老易今天要来我家，于是我便下楼买菜。等到6点多饭快做好的时候，老易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已经到了我家楼下了。我就下楼接他。饭桌上我介绍老易给暴龙他们认识，由于年龄都差不多，大家便熟络了起来。吃完饭后，我把碗刷干净了，便领老易到了我的房间。现在是8点多，我俩便一边闲聊一边等待着丑时的到来。那时聊的是什么现在都忘了，只记得老易的嘴中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张雅欣。看来这次是动了真情了。其实我是真的羡慕他的，起码他还能有爱的权利。终于丑时到了，我把屋子里的灯给关掉后，便和老易一起来到了窗户边，拿出了小镜子和井水，开始呼唤我那等他救命的师父。
8: 魏凤娇，魏凤娇，魏凤娇。
7: 一阵气从镜面中散发开来，九叔的模样便出现在了镜子之中。这小老头发现我旁边站了一个人。
9: 小飞，这次叫为师出来又有何事啊？还有这位年轻人是谁？不会就是那奇门术的传人吧？
7: 老易这是第一次见到九叔，说实话他挺惊讶的，作为奇门术的传人，他竟然不知道还有这种工具。怎么也琢磨不透这面小镜子为什么涂了水后就可以连接地府的。他见九叔问话，知道他是我的师父，上次白无常事件中多亏提了他的名号，我俩才保住了一命。于是他毕恭毕敬地对着镜子鞠了一躬。
8: 老前辈你好，我就是三清奇门的传人，我叫易星星。
9: 果然成熟稳重，以后还麻烦你照顾我这顽徒了。
7: 老易见九叔这个老前辈夸他，连忙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我心里这个郁闷呢，看来九叔这老头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还让老易照顾我，我不照顾他就不错了。但是现在有要紧的事，我就没有耽搁， 师父啊，这次叫您出来可是有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啊。
9: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7: 我便把袁氏集团谢志鹏的事原原本本的跟他老人家说了，我说得很详细，不敢漏掉一点的东西。当然我把文书给排除了，因为我不敢让九叔知道我在文书这个蓝道的老神棍那儿打工。只见九叔越听脸色就越沉，仿佛不敢相信我所说的事一样。当他听见了我说三清符咒和三清奇门对那个大头女鬼一点作用都没有时，九叔的脸色刷一下就变了。我头一次见到九叔这副模样，就连上次他见到太岁皮时都没有这般惊讶的表情。等我说完谢志鹏的死法和张雅欣和董珊珊后背上一起出现的数字后，九叔沉默了一会儿，以一种十分惊讶和不解的语气说道：
9: 这怎么可能呢？你说的这是七死敛魂之术？
7: 七死敛魂？那是啥玩意儿？我望着九叔那十分震惊的表情，心里想到这什么七死绝对不是什么善类。师父啊，什么是七死敛魂呢？是不是很凶险啊？九叔摇了摇头：
9: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7: 此刻我心里都快要急死了，这死老头还是这么的爱吊人胃口。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已经快活了屁股了，他竟然还在这文绉绉的。师父啊，我求求您老人家就别再感慨了，到底什么是七死敛魂呢？
9: 所谓七死敛魂之术啊，是一门敛人魂魄而搜集怨气之术，而且这是三清符咒上唯一一个害人之法。
7: 我怎么不知道三清符咒中还有这招呢？三清书不是正道的秘籍吗？怎么会有如此邪恶之术呢？再说了，现在这个世上懂三清符咒的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才对呀。

0: 这根本不合逻辑嘛。我和易欣欣都惊呆了。九叔沉默了一会儿后，跟我讲出了七死敛魂之术的由来。
1: 所谓符咒之术，都属于双刃剑，有一利必有一弊，人鬼亦是如此，有好鬼也有恶人。这七死敛魂之术本来是祖师爷传下来惩治那些极恶之人的符咒之法，其难度极高，而且极其残忍。所谓七死，便是七种死法，但是只有六句口诀，分别是后背靠墙必见阎王，清空响雷必丢其魂，落绳其眉必煞魂归，夜半藏刃必伤其身，空屋没门必装死人，双生并蒂必死无疑。这六句口诀分别代表了七种诡异的横死。那谢志鹏死在电梯之中，正应了空屋没门必装死人这一句。而最后一句口诀双生并蒂必死无疑，便是董珊珊和张雅欣身中之术了。七死敛魂是要以七张凶星的本命符分别贴在七个爱蒿扎成的草人上，丑时做法便可将凶星之力赋予草人身上，草人便会变化成恶鬼的模样去害死要杀之人。
0: 我听到这里便有些明白了，怪不得我和老易的招数对那个大头没有用，原来他本来就不是什么鬼。可是为什么连我这个三清符咒的传人都不曾听说过的术会出现呢？师父，我脑子里也有三清符咒，可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术呢？还有您的传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懂得符咒之术吗？这要怎么解释啊？
1: 没错，三清书现在的传人应该就只有你而已。因为此术实在是太损阴德，所以我传你三清符咒之时便把此业抹去了。而你问的问题也正是我所惊讶的。按常理来说，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是不可能有人懂得如此写法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0: 我一听就愣了，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和我一样懂得三清符咒的人，而且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人。好人谁会每年都会杀七个人呢？我想起了夜壶说的抢太岁皮的人，还有放跑女鬼的黑影，这其中会有什么联系呢？他大爷的，为什么这事儿竟然变得这么复杂了？算了，想这么多也没有用，就我和老易这俩脑袋加在一起想上个一年都不一定想出个所以然来。现在要做的是怎么破那个七死敛魂，先保证张雅欣和董珊珊两人的安全再说吧。哎呦师父啊，我们要怎样才能破那个七死敛魂呢？
1: 要破七死敛魂之术其实也不难，但是必须要会开坛，你俩可曾会啊？
0: 我心里想着，开坛做法我他妈上哪儿学学啊？你这老头除了教我画符就是给我讲鬼故事，也没有教过我开什么坛呢。
2: 前辈，您说的是三清坛吧？我会，您接着说吧。
0: 我望着老易，我怎么把这个民间科学家给忘了呢？要知道他可是阴阳先生世家呀，这基础的开坛做法自然是难不倒他了。这真是正愁没人教，天下掉下个粘豆包啊。 九叔见易欣欣懂得怎么开坛，便点了点头。
1: 三清奇门的传人果然聪明伶俐啊，比我这顽徒可是强上不少。没错，正是三清坛。接下来我要说的便是重点，你俩听好。
0: 我心想，九叔啊，你一天不损我，我好像都不舒服，仿佛您眼里的好徒弟都是别人的。但是我没有那么无聊去纠结这种小事儿，开始全神贯注地听九叔讲这个破解七死敛魂的方法。
1: 七死敛魂固然凶恶，但是只要破解其一，便可反噬其主，令施术者不死也掉层皮。此法需要的是张雅欣和董珊珊两人的头发，放入草人之中，便可将那七死敛魂的草人引来，之后要用尿来泼他，尿水属污垢之水，童子尿的功效更佳，被尿泼过后一般就可以破解此法了。
0: 原来如此啊，我明白了，原来竟然这么简单就可以破他的武功啊，用尿就可以。要知道尿还不好找吗？我和老易这么尿性的两个人，从现在开始一个小时一升的水，我就不信了今晚就凑不够一饮水机那么一大桶的尿。只是开坛好像需要场地和道具呀，这些玩意儿要上哪儿弄去啊？刚才九叔对我说，被印上血迹的人，那草人三天之内必定会回去索命。现在是凌晨三点多，那就是明天凌晨了，这点时间够我们找齐那些东西吗？哎，怎么说也要找找看呢。于是我便和九叔说，谢谢您师父，我俩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破了那个树的。九叔知道了现在这个社会除了我以外竟然还有人懂得三清符咒，而且还拿他害人，便心事重重。
1: 小飞，你二人要倍加小心，只怕此事还远远不像我们想的这样简单呐。
0: 是，我们会小心应付的。我俩谢过了九叔后，我合上了小镜子，把折叠床打开，老易躺在了上面，我也躺在了我的床上。老易，开坛需要什么东西？
2: 啊，需要糯米一碗，朱砂五钱，黄鸡血或者是黑狗血，长寿香，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张正规的供桌。
0: 我一听就愣了，这些东西要上哪儿去弄去啊？特别是那个什么正规的供桌，那么大个桌子，即使是现卖也没有地方摆呀。最主要的是我俩要上哪儿去开坛呢？我的家和老易的家想都别想，太小了，根本就施展不开，而且也不好活动。我脑子里拼命地想着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让我俩没有什么顾忌的大闹。忽然我眼珠子一转，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地点。有了，福泽堂的仓库里就有一张老大的供桌，而且还有一麻袋的朱砂。那仓库是一个车库改的，地方也够大，足够我俩折腾了。只是要怎么才能糊弄过文书那个老神棍呢？
2: 是啊，文书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0: 想着想着便又计上心头，明晚我和老易就假借请他喝酒，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后，就可以随便用他的仓库了。要知道啊，这老神棍的酒量还真不行，起码我绝对是有实力把他给灌倒的，而且中途不带上厕所的。
3: 哎呀，还是你有招啊。
0: 老易，明天咱俩先兵分两路，你负责鸡血、糯米和香，我负责场地、供桌和朱砂，你看如何？老易点了点头，然后他便睡着了。知道了如何对待那东西后，我心里总算是落了底， 就差明天了。想着想着，我也陷入了沉睡。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老公留的纸条，早点在餐桌上，饭后记得吃药。好的，啊，吃早点喽。
7: 下楼散步啊，老张。
8: 是啊，哎。

0: 请来认领。
1: 哎，谁蹭着我车了？
2: 家这儿有一纸条。
3: 车主你好，我是一名做兼职送外卖的大学生，抱歉蹭到了你的车，我现在没有钱，等发工资后我一定赔给你。我的电话是159-0786。
1: 小伙子，你留的纸条我看见了，安心上学吧，车不用你赔了。
4: 一张纸条也能让社会更和谐。

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现在流行网购，
4: 做微商开网店时髦。
5: 都说网上卖假冒伪劣，
4: 您可以七天内无理由退货，谁卖假货谁后悔。
5: 都说商家会泄密，我老太太隐私很重要啊。
4: 您打12315举报保护个人信息，咱专打不良经营者。
6: 您好，12315热线，
3: 全民安心放心网购，
4: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7: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西伯大头鬼方树安，来到太师府给三国舅庞虎来贺喜来了。一看太师府门前车水马龙啊，热闹非凡。你想一想，太师庞吉位列朝班呐、他女儿身为贵妃陪王伴驾，老太师执掌权衡，手握大权，谁不得溜须啊？尤其他三儿子今天是成婚大典，难得的机会，所以是争前恐后啊。不仅京里的官员前来贺喜，

就是外省的官员也派来送礼的人呢，所以才这么热闹。房叔安紧进人群，到这一上礼，哎呦，受到重视。账房先生一听开封府来了人了，将军白云瑞、房叔安来了，非常高兴，满脸都陪笑啊。方大爷，白将军，太师关照先收你们的礼。实不相瞒，太师爷都问了两三次了，十分着急呀、啊，我这就收礼，然后你请到里边吧。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白瑞和方树安把200两银子的礼上了之后，这时太师府的大总管叫庞喜从里边跑出来了，一眼看见白瑞、方树安，哟，二位大人，你们来了，太师爷非常着急呀、啊，听说你们到了，十分高兴，正在书房恭候大驾，二位里边请吧。两个人一听啊，也很受感动。你想想，太师庞吉那是什么人物？一品大员呐、啊，位列三公之上，我们俩算个什么呢？无非是开封府效力当差的半差官，跟人家身份比天壤之别。人家如此重视，焉有不受感动之理呢？两个人一前一后高高兴兴走进太师府，一看这院里的是笑语欢声啊，不是文官就是武将，还有许多身伤巨贾都来参加。他们注意打过招呼之后到了书房，有人挑起帘笼，二位请。白云瑞在前，方叔安在后，走进书房抬头一看，老庞吉正在太师椅上坐着呢。这庞吉呀、啊，今年60多岁了，但是呢由于保养的好，红光满面，身体倍儿棒，腰板也倍儿直，脑门子都闪着光，一张四方大脸，面赛油粉，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眼鼓出眶外，狮子鼻子，方海口，花白胡须，头上戴着一字逍遥巾，身穿对花团龙员外袍，腰系黄丝绦，下边蹬着大红福字履，后边站着4名家眷。这老庞吉跟包大人水火难容啊，想当初陷害过包大人，人证物证俱在，他抵赖不了了，因此被四弟仁宗把他贬职，贬家为民，一晃在家就暴蹲了3年多呀，后来又把他官复原职。当然了，这免不了他女儿的功劳，贵妃娘娘天天哭涕，劝四弟仁宗消消气儿，说我爹那么大的年纪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我爹那么大的岁数了，陛下让他官复原职吧。这一哭一闹，仁宗受不了了，怎么说仁宗也有私心，这才找了个理由把庞吉官复原职。这庞吉一官复原职，他的三亲六故马上都支棱起来了，亲朋好友也来了精神了，太师府依然如故，杂溜须的，串门的，搬门子的人是络绎不绝。这庞吉呢，心也宽，营养也好，很讲究住和吃，所以身体才这么棒。今天三儿子庞虎完婚，
当然他非常高兴了，听说白云瑞房叔安来了，老庞吉挺高兴，他也希望跟包大人之间把这隔阂消化了。你说跟包大人老作对也没什么好处，尽管他心里往外恨包大人，但那毕竟是过去的事儿了。一看白云瑞方叔安从外边进来，老太师赶紧站起来，哎呦，云瑞叔安你们来了，真把我想死了，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白云瑞和方叔安赶紧跪倒在地，太师在上，卑职叩拜老太师。老太师，今天三国舅大喜的日子，我们特来祝贺。好，欢迎，快起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老庞吉这热情劲就甭提了，拉着白云瑞的手，云瑞啊，咱爷俩接触甚少啊，说起来我跟你爹白玉堂交情还不错呢，那时候我们同殿称臣，经常见面，你爹好样的，我最服最赞成。哎，可叹呐，命丧冲霄楼，为国捐躯。老实说，我为这件事难过了很多日子。孩儿啊，见着你我想起你爹来了，不过值得可喜可贺的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你现在不管能耐地位声望都超过你爹，所以本太师看着也高兴啊。云瑞点了点头，多谢太师牵挂，您说的过誉了。不，一点都不过分。我说方爷，你来了我也高兴。哎呀，太师爷，我们算什么呢？这是奉包相所差前来祝贺，本来我们大人要亲自来，因为开封府的事儿太多太多，难以分身，故此派我跟我老叔作为开封府的代表，也代表其他办差官前来祝贺。好啊好，我知道包的人事儿太多，他不来情有可原，你们二位来做代表就足矣了。哎，问长问短唠了半天，白云瑞知道啊，今天人家儿子办喜事儿，来的祝贺的人太多，哪有多长的时间陪他们俩呀。云瑞首先站起来，太师您的公务甚忙，来的客人也多，我二人告退。哎，好吧，云瑞啊，叔安不许走啊，祝贺完了还要听戏，晚上还有夜宵，我陪你们多喝几杯，你们要一走可驳了我的面子了啊，听见没有，多谢太师爷。来人，把这二位陪到外面找个好座位。是，二位请请请请。老庞吉绝对够意思。云瑞和舒安到了外面，有人一直领得到第三道院，这第三道院人也那么多，捡了一张桌，挑了俩好座，让二人入座，专门有人给泡来上等的龙井茶，端来几样小点心，二人在这坐着往周围看看，心里也挺高兴，难得这么清闲自在。白云瑞喝了几口水，问方叔安，叔安呐，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我三哥徐良在家净干什么？我干老，嘿，他那个人您还不清楚吗？他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呢，除了接待宾客之外，孝顺老娘，抓紧时间练习武艺呀。哦，我三哥天天都在练武，练二五更的功夫从来不间断，
我扶我干老就扶的这方面，他老人家这是坚韧不拔，精益求精啊。哎，老叔，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我干老108路青龙剑那家练得非常纯熟啊，另外那口金丝大环刀叫八卦万圣刀啊，嘿呦，练得太精美了。你说他那暗器都打神了，你还练个什么劲儿啊？不，天天坚持练的，白天打剑法，夜晚打香头，正着打背着打，相无虚发呀，天天练功。哎，白云瑞点了点头，从心往外赞成三哥徐良。要说白云瑞这人那狂傲透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帅，只有自己，瞧不起旁人。但是从心往外他最赞成的最服气的就是徐良。开始那会儿他瞧不起徐良，觉得徐良挺高的身份，吊儿郎当，一说话语无伦次，净开玩笑，显得这个人不值钱。另外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徐良有超人的本事。但是后来呢，攻关破寨，大小战斗经过上百起，他才发现徐良的确是了不起的人物，在某些地方远远超过自己呀。因此白云瑞是心服口服，跟徐良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实说，现在他谁都不想，就想徐良，盼着徐良赶紧回来。跟徐良在一起就觉着非常快乐，非常轻松，跟徐良在一起就没有任何愁事。他跟方叔安在这唠着，但是经常有人过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都是一些熟人过来闲谈几句，问候问候。就这样到了正当午时，就听司仪高声喊喝：各位啊，婚礼现在开始了，各位请到前院吧。白玉瑞和方叔安站起来，随着人群到了前道院。三国舅跟新人要拜天地，到了现在白云瑞和方叔安才打听明白，这新媳妇是谁呀？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老闺女，叫李玉环。听说这三闺女可不错呀，知书达理，识文断字，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现在正在青春妙龄。而三国舅呢，结过4次婚了，哎，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的离婚了，有的死了，今年40左右岁了，娶个妙龄的夫人，这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祝贺的才这么多，盛况空前。咱们书说简短，三国舅和新人拜了天，拜了地，拜了双方的老人，然后婚礼结束。结束之后马上开席了，新娘子被接入新房，上那儿坐帐等着新郎官。这三国舅走不了，得陪席呀，挨桌给敬酒。您想想，这103层院子就100多桌呀，挨个敬酒得耽误多长时间呢？有不少的年轻人，都是各王府的、各官府的少爷高子，争先恐后前来敬酒。这三国舅是左一杯右一盏，吃起来就没完。好在三国舅身大力不亏，有海量，喝多少他也不醉。接着白云瑞和方叔安入席，给安排到最好的

桌面上，这一桌八个人一桌，方叔安一看人家六位，最小的官是五城兵马司，哪个都比他们爷俩官大，但是拿他们当上宾呢，给安排到这儿了。大家是推杯换盏，有说有笑，时间不大，老太师庞吉领着儿子庞虎来到白云瑞这张桌上，这八个人赶紧站起来了。庞吉是满面春风啊，云瑞、舒安，各位欢迎大家光临，今天我们家的喜事蒙各位抬爱，百忙之中抽身子来了，老夫非常感谢。没别的说的，云瑞啊，咱爷儿俩得好好喝喝，我先敬你三杯呀。白云瑞客气了几句，换上大杯，老太师亲自把盏，云瑞双手捧着杯站起来，老太师还说，云瑞啊，感谢你为国家的江山社稷做出突出的贡献，确保大宋的安定，你真是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请你先喝了头一杯，多谢太师。白云瑞一扬脖喝下去了，老太师又给满上第二杯。云瑞啊，你辅佐包相在治理京都方面也做出突出的贡献呐、啊，抓差办案又果断又神速，为民伸张正义，我太高兴了，你喝了这第二杯。白云瑞客气了几句，一扬脖喝下去了。老庞吉又给满上第三杯，又说了几句客气话，云瑞又喝下去了。刚喝完，三国舅过来了，他爷俩站在一块，个头一边高，三国舅身体也挺强壮，要长了毛就像那有毛的大狗熊差不多。三国舅满面通红，嘿嘿嘿，白将军您看出来没，哎，我爹对您格外器重啊，老头子没短了跟我说呀，我真想跟白将军多亲多近，今天我成亲的大礼您来参加，我感到格外高兴，这不我爹敬了您三杯，我也敬您三杯，无论如何您赏脸，来呀换大杯。白云瑞心说别去，这么喝我哪受得了啊，但是盛情难却，庞虎陪着又喝了三大杯，紧跟着又敬了方树安，说了几句客气话，人家走了。白云瑞往那一坐啊，就觉着头有点发沉，腿有点发软。平时云瑞很少喝酒，不是这种场合宾上，他绝不可能喝这么多。方叔安不在乎，咱这么说吧，酒席吃到半道上，那司仪又喊上了，各位来宾，大家听着，吃好了之后赶奔后花园，到后花园听戏，老太师交代的清楚，哪位也不准提前退席呀、啊，哪位也不准走，听完戏之后老太师还有夜宵款待各位。你说这怎么办呢，人家那么盛行，想走也走不了。其实这白云瑞早就闹心了，早想离开，只是人家太热情了，没有借口。他一皱眉问方叔安，叔安呢，咱们还听戏吗？哎，我老叔啊，确实不公啊，老太师当面也这么说的，司仪又说了，你说咱这一走是不合适啊，反正回开封府也没事儿，相爷也恩准了，你多待一会儿吧，难得这么清闲。好吧，听你的。爷俩站起来，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那老庞吉府里的后花园。

0: 园那太漂亮，占地足有30亩，楼台殿阁、假山小桥，哎呦，格外的精致啊！院里栽种的40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晚风一吹是清香扑鼻呀，让人心旷神怡。的确是不错。正中央有一座八角的牡丹亭，这牡丹亭啊变成临时的戏台了。亭子的周围长起几百只灯蜡，照得金碧交辉呀，你从哪一面都可以看得见。围着亭子摆的座位，白云瑞、方淑安坐的东面第四排，都是太师椅。两个人坐好了，前头有小桌，茶壶、茶碗、小点心、水果，应有尽有。今天晚上为了祝贺，都请的各地的名伶名优要登台献艺。的确，这杂耍是非常精彩。白云瑞原来想走，后来一看呢，哎，勾起他的兴趣来了。一看有个登坛子的姑娘，果然有两下子，这坛子耍的都神了，好像粘在脚上相似。云瑞就跟方淑安说：“淑安，你看见没？这杂耍艺人也不简单
1: 啊。”“嗯，是啊。”“
0: 他们也是起早贪黑的练功啊，下那功夫也不次于咱爷们儿。你看这小姑娘能有13、14岁，有如此的绝技。”不简单，不简单呐！正在这么个时候，白云瑞就觉着身后来了个人。由于人多，这人挤了半天到了云瑞身后。请问您是白大将军白云瑞吗？云瑞回头看了一眼，不看则可，一看就是一愣。
2: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0: 白云瑞和方淑安在太师府参加新婚大典，成婚仪式结束后，在后花园子听戏看杂耍。这天呢已经就很晚很晚了，按现在钟表说都到了晚上8、9点钟了。这爷儿俩本来想早走，无奈太师太盛情了，没有借口离开，就得耐着性子在这看戏。正好这时候身后来个人找白云瑞，云瑞回头一看，这人不认识，长得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窄脸，一对小黑圆眼珠，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绸果断，看来是个有身份的人，满脸堆笑，说话十分礼貌，十分客气。云瑞就问：“您找我吗？”“啊，正是。”“您是白大将军？”“不才，正是白云瑞。”“你们老家来人找您有急事儿。”“哦。”云瑞这心就一翻个。老家指哪儿？浙江金华府白家港。因为云瑞这回啊一个人回来的，老娘白五奶奶留到家了，他旁的事儿不惦记，就惦记老娘。一听说家里有人找的有急事儿，他就预感到好像他娘有什么不测。上了岁数的人了，一旦身体不好怎么办呢？白云瑞也是大孝子啊，赶忙就站起来了。“我家的人现在何处？”“咱门口等着您呢。”

0: 你去一趟吧。白云瑞就跟房叔安说，叔安呐，我家来人找我有急事儿，我出去问问怎么回事啊，你先坐这等着。那好吧，老叔啊，您快去快回来，我也惦记着，什么事儿您跟我打个招呼，我去去就回。方叔安坐到这儿照样看戏，白玉瑞随那人就走了。转眼之间到了太师府门前，门前的人还不断呢，闹闹吵吵的，又说又笑的。但白云瑞到了太师府门前一看，看没人啊，就问那个主，我家的人现在何处呀？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来了半天了，想要进府跟您见一面，府门的人说什么也不答应，这太师府不是随便进的。后来他跟我打了招呼了，我一听他说的在理，我这才点头跟您通报一声。完他又说这门前太乱，找个安静的地方单独跟您说。他给我留个地点，上了裤衩胡同四喜堂，在那儿等您。裤衩胡同四喜堂离着相国寺不远。哎，对对对对，白玉瑞好像听说过这个地方，觉着那地方是下九流去的地方，多的是烟花柳巷，说句白话就是妓女成群的地方。心说这人好不小事，怎么安排到那么个地方，哎，真是荒唐之极。云瑞一想家里来人了，管怎么的我打听清楚，所以跟着这个人赶奔裤衩胡同。一边走云瑞一边问这人，哎，请问阁下您是啊？我是太师府的一个小总管，我叫阿四。哦，阿四。云瑞也不便多说，就这样拐弯抹角来到裤衩胡同。您听这名，裤衩不是两条吗？这地方分为东西两巷，这地方这个人这个多呀，就甭提了，也不分年节呀，逛妓院的人，到这儿取乐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天子脚下，这成了不夜城了。他们穿街过巷，一直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四喜堂，这四喜堂在妓院当中名列前茅，金字牌匾，颇有名气。这阿四领着白云瑞进了屋了，老板娘就是那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这老鸨子40多岁，也倍儿精神，头上打着桂花油，梳的脑袋比狗舔的还亮，穿着一身青，掐着红边，衣襟这别着个大红绸的手绢，走起路来扭扭捏捏，身上散发着香气，一看就是烟花柳巷的人。这老鸨子名叫大红喜，笑呵呵来到近前，要客人来了吗？来了，就是这位。阿四用手一指，老板娘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哟，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白的将军白云瑞吧？云瑞那脸沉着，他就看不惯这个。哦，是我，欢迎白的将军到这来开心，

0: 赶紧请到楼上吧。白云瑞站那儿没动，扭回头问这阿四，我家来的人就在这儿吗？
1: 啊，就在这儿，
0: 都订好房间了，楼上四号。好吧，云瑞他着急呀，想弄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所以顺楼梯上了楼，到了四号房间，推门进屋。这屋干净利落，云瑞坐下了，再一看屋里没人，问这阿四，你不说我家来的人在这儿等着吗？
1: 是啊，
0: 哪儿去了？这样吧，背不住他等的时间太长，有点不耐烦，不是上茅房了，就出去买吃的了。我去找找他，您在这等着。白云瑞一听也只好如此了，他心里一直惦念家里的老娘，总觉着是发生什么不祥之事，所以等啊等啊，哪知道这阿四一走就没回来。白云瑞在四喜堂这等着，房叔安在太师府等白云瑞。咱没说吗，白云瑞临走的时候告诉房叔安说，我去去就回，老方在这一边看杂耍一边等白云瑞。怎么一去不回头啊？眼看到了定惊天，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晚上九点了，白瑞没回来，方叔安又等着，等来等去一个时辰过去了，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晚上十一点了，就到了深夜了，方叔安就有点坐不住了，一会儿回头看看，一会儿站起来瞧瞧，白云瑞连个影子都没有，心说我老叔这人可真够呛，是不是他找了个借口回开封府了？又一想不能，他怎么能把我一人蹲这儿？他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呢，遇上什么事儿了？他能遇上什么事儿？白云瑞满身都是能耐，有剑客的身份，呀，那你说怎么没回来呢？方叔安心里的七上八下，又一想啊，干脆我也走吧，我回开封府看看他回去没有，另外他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不见他不能不回来。方叔安想到这要走没走，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了，就听新房那边有人石破天惊喊了两嗓子，杀人啦，出了人命啦，三国就死啦。喂呦，可了不得了，就这几嗓子喊出来之后，后花园就开了锅了，人哇就站起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谁死了？三国就死了是吗？不能啊，刚才给大家还敬酒呢，这怎么回事？房叔安听得清清楚楚，他也是一愣呀，三国又死了，怎么可能呢？谁干的？为了查个水落石出，房叔安就没走，随着人群赶奔新房。到新房门这一看，好的，里里外外全是人了，挤都挤不进去。那位说是真事儿吗？一点儿都不假，果然新房发生大事了。原来咱说了，新娘子玉环姑娘拜罢天地，有伴娘陪着回了新房，这有个规定叫坐帐，这新娘子不能出洞房，就在屋坐着，头上戴着盖头，凤冠霞帔。伴娘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把门就带上了。可外边猜拳行令，笑语欢声，又看戏又吃酒，折腾的是麻痒人烦。这新娘子在屋坐着，有时候时隐时现也能听见。哎，新娘心里就琢磨着，

这回许配给三国舅也算心满意足啊。我见过三国舅，长得人高马大，堂堂一表，够个男人。听说三国舅武功还不错，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文才还挺好。虽然说他成过几次亲，不幸都离异了，我呢许配给他，我相信我有把握做到夫唱妇随，我们两个人贴心一直到白头偕老。这新娘子这心里的甜丝丝竟想美事，但是那么晚了，新郎官迟迟未来，他心里头也挺着急。一开始他想，来的客人多，国舅给大家轮流敬酒肯定得耽误功夫，再说还有帮闹新房的可能把他缠住不放，他没回来，等着吧。又往这一坐那么长的时间不挪窝，他也受不了，有心把这盖头揭下去到外头透透空气，又一想不行，那么做就违礼了，这盖头只有新郎官亲手给揭下去，自己没权往下揭，哪有新娘子出去溜圈的，还得在屋挡着。总之等了很长很长时间，都快到二更天了，正这时候他突然听见门开了，声音很轻很轻，但他听得挺清楚，哦，国舅回来了，还蹑足潜踪的，你这是干什么呢？这不是你的家吗？他就在这等着。进来这个主反手把门关好，把上下插罐全插上了，插完门就地溜了两圈，挨着新人就坐下了，腿挨着腿，身子碰着身子，利用一只手就把新娘子的腰肢给搂住了。新娘子心说，哎呀国舅啊，你这干什么呢？太轻佻了，你我是夫妻，屋里点着这么多灯，你就不怕被外人窥视吗？一旦叫人看见，多叫人不好意思，瞧你这样。这身子不由自主的往里边挪了挪，哎，这主紧跟着也往里挪了挪，挨得更近，搂得更紧，同时另一只手伸到新娘子的前怀里头胡乱摸索。哎呀，新娘琢磨着，国舅爷你太不像话了，你这是干什么呢？当然我是你妻子，你把灯指了，咱名正言顺的睡觉怎么的都行，你这明灯蜡烛的叫人多不好意思。因此又往旁边躲了躲，这主哎又跟着挪了挪窝，同时用手把盖头给掀起来。小美人，你怎么了？不愿意叫我摸你吗？新娘子一听不对劲儿，这说话的声音不像三国舅。三国舅我见过，我们也说过话，虽然话不多，但我记得三国舅的声音挺粗挺洪亮，这个人的声音挺尖挺细，怎么回事？甩脸一看，哟，坏了，不是三国舅。就见这个主长得也就是20岁挂零吧，白净净的面皮，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颏，两道细眉飞通鬓角，一对丹凤眼眯缝着放出两道光来，鼻似玉柱，四方阔口，长得一表人才，白白净净的漂亮小伙，穿白挂素，不管怎么说他长得再漂亮也不行啊，他不是三国舅啊。
心说闹新房有这么闹的吗？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你要干什么？新娘子就急了，你是什么人？你胆子可不小。别吵吵，你要胆敢吵吵，我就掐死你。一说这话，新娘子心就一翻个，看来这是歹徒乘虚而入啊！他要干什么？新娘子急了，忽然就站起来了。他想跑，跑得了吗？他刚要喊来人呢，哪知道背着人过来，把他嘴给他捂上，顺势把他摁倒在床上。不但摁倒他，嘴里边还叨咕着：“我的美人儿，你怕什么呢？你不就是找男人吗？我比三国舅得强多少啊！你看看我这模样，哎，你看看他那德行，难道我不配你吗？美人儿，我惦记你不是一天了，始终未能得手，没想到叫三国舅撬行把你撬回去了，好像把我心摘掉了相似啊！今天我是抽空前来陪你，良宵美景，今天是洞房花烛，他们都在外头折腾呢，咱们抓紧时间成就夫妻的美事啊！啊，美人儿不要声张，陪我安歇了吧。说着动手动脚，就把新娘子的衣服给撕开了。那新娘子能干吗？连打带陪呀，两个人就纠缠到一处了。结果新娘的脖子也被抓破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敞胸露怀。在两个人厮打的中间，那个人把新娘子的项链、钻戒、手镯、值钱的东西，一共是21样，全给裸去了。新娘看得清楚，她在怀里头拽出一块白绸子来，把所抢去的东西搁到这里边，然后包包包包揣到怀里头了。这还厮打着呢，眼看新娘要受辱，就在这时候，二更天刚过，门前响起咚咚咚脚步的声音，三国舅庞虎回来了。这庞虎一边走一边脚底下没根，身子乱晃。庞虎怎么才来呀？咱说了，被人给纠缠住，说什么也难以脱身。这些年轻人呢，把他给围住了，这个敬酒，那个布菜。三国舅也着急呀，这么晚了，我得陪新娘子去。他知道新娘子是有名的大美人啊，户部尚书李天祥的老闺女，人称小三儿，那是人精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啊。我呀，40来岁的人了，娶这么个小天仙，也算艳福不浅呐、啊，他还没能一步扑到洞房里头，但是走不了啊，就得在这应酬着。好不容易把那帮纠缠的人给灌醉了，才得以脱身。庞武，你别看喝多了，心里挺明白，摘摘晃晃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失陪，失陪了。”明儿见。有人送他一程，到了新房这院门口，人就走了。庞虎摘摘晃晃进了院，反手把门关上，又来到新房的门前，用手一推，里边插着呢。庞虎心说：“可插门干什么呢？这是新房啊。”再这一说，这是太师府啊，戒备森严，谁敢上这儿胡闹啊？备不住我回来晚了，
新娘子担心，所以把门插上了，情有可原。我呀，开门，砰砰砰砰！这会儿屋里正在厮打，新娘子身小力薄，已经无力反抗了。眼看这个坏蛋就要得手的时候，国舅回来了，把这小子吓了一跳。这小子腾身站起来，把衣服规整规整，一伸手把刀拽出来。有点惊慌失措，摸摸这摸摸那，但是外头敲门之声甚急，他犹豫那么一下，最后把门插管拔开了。这一拔开，三国舅一头就栽进来了。进屋他还不高兴呢，心说那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冷不丁把门就开开了，好兄妹把我摔倒。眼前是朦朦胧胧，也没看清这，也没看清那，就在这顷刻之间，屋里那个坏蛋把刀一顺，对准三国舅的腰拳，就是一刀啊！由于这一刀用力过猛，从腰拳扎进去，肋前边刀尖就探出来了，可叹三国舅惨叫一声，哎，摔倒在地，手刨脚蹬，那股把刀拽出来，把血迹擦了擦，一转身跑出去了。新娘子在那看的是清清楚楚。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

0: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 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14: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8: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2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

0: 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你们听我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 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 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 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 过去24小时内 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 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 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 30号辞职。 本月26号， 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 致3人死亡4人受伤。 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5: 奉奉先锋，烈日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东方白鹳、鸿雁，
5: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 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技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6月 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

0: 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

0: 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 4.5 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活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饮制剂，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有效商标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餐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餐比制剂和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 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6: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7: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

0: 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1: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0: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1: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0: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

0: 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2: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是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1: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2: 没有，完全没提啊。
1: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3: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1: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3: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1: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4: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1: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2: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5: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3: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

0: 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1: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又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0: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5: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DT， 要跟各位来共同揭晓到的是第25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而在进入到本期榜单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榜单前三位的歌曲。马吉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上周拿下第3名的好成绩，从而也进入到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评选当中。

演唱戴佩妮的创作《一个人》，上周从冠军滑落至第二名，本周是否有机会再一次冲击冠军？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上周再次拿下冠军，再下一城的李健本周是否能够蝉联？稍后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5期榜单排名第20位的是上周排名第19的莫文蔚的《坦白门》，国乐无双现场非常有趣的一次融合，把忐忑、留白还有西门少年融合在了一起。Number 20。

0: 新光辉。
1: 怀金曲新光辉本周占据到第19名的位置呢，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来自谢春花的《就活在今天》，第一次进入到榜单，以珍惜当下作为核心主题来演唱，采用民谣跟轻摇滚结合的风格，吉他旋律非常的明快清新，共同来感受谢春花《就活在今天》本周上榜第19位。

0: 第二十五期榜单上榜第十八位的是单依纯的《我在意的》，已经连续三周上榜了。而再来要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十七名的歌曲，王铮亮跟谭松韵现场合作的这首《小半》，保留了原曲情感内核的基础之上，这一次又加入了男女对唱的互动感。
1: Number 17

0: 王铮亮、谭松韵共同合作的小半。华语新曲星光会第25期榜单排名第16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来自影视剧《莫离》的主题曲，上一期排在第5位，本周下降幅度比较大了。而再来听到的是上榜第15位，同样也是影视剧 OST《野狗骨头》的主题曲，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 Number 15。

华语金曲新冠会第25期榜单来到第14位，是来自于陈珊妮的《还有人在》。那作为一首偏文艺风格的作品，创作上也能感觉到一些反常规的设计。一个是旋律没有明显的主副歌的区分，然后另外编曲也用了电子音效加原声吉他的混搭。共同来感受一下第14位单曲陈珊妮这一次压低声线的演唱。Number 14.

0: 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3名的是汪苏泷的创作，刘若英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而排名第12位的是接下来要听到的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情》。甲乙丙丁也是用代称的方式，让有类似经历的听众都能够有代入感了。
1: Number 12

0: 华语金曲星光会进入到第十一名的位置，也是本周上升了一名的作品，来自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那作为两位实力派的歌手来进行合作，创作上也充分考虑了他们的声线特点，所以主歌的部分旋律设计的上升比较平缓一些了。《让你知道》排名第十一。
1: Number 11.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南昌城，贺龙在街上碰到手下这么一军官，欺负一酒馆的老板，吃饭不给钱。这贺龙啊，可不干了，你欺压老百姓不行啊，就把这军官给怒斥了一顿。这个军官呢，站在这儿可傻了。贺龙临走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回去，我好好教训教训你。”谁让你欺压百姓？这小军官可知道啊，贺龙治军很严呐，怎么办？他眼珠子一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回去我也没好，干脆你们不要起义吗？我就把起义这件事儿，我给你捅出去，我举报。因为贺龙已经下达了战斗任务，凌晨4点，南昌枪声一起，开始武装起义，已经把这情况布置下去了，基本上是连级以上的干部，这小子也参加了会议。现在一看这情景，我必须得举报，否则的话，我难逃贺龙的惩罚呀！就这样，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了南昌城的守备团，到了门口就跟这门卫说：“我要见你们长官，我有要事禀报。”这门卫上下打量打量这小子：“你哪伙的？”“我是贺龙手下的。”“你什么事儿啊？”“哎呦，我告诉你吧，我们这股子军队啊，开到南昌城是想造反。”“哎呦！”把门吓坏了，撒腿又往里跑。去见参谋长，因为这守备团的俩团长，一个黄团长，一个齐团长，齐黄二团长被朱德请去喝酒去了。家里参谋长当家，参谋长说：“快快快快快，怎么事儿，伙计？您是哪伙的？”“我是哪伙的？我是贺龙的手下。事情是这么一回事。”赶这小子举报完了，再看这参谋长，咕咚一屁股坐地上了，啊！叶挺军和贺龙军两军要搞南昌武装起义，哎呀，2-3万人马呀，我这就两个团呐，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小子扶着墙站起来了，我说：“你说这是真的是假的？”“我说这是句句是真。”“赶紧叫团长。”这就赶紧去找这齐黄二团长，因为这俩团长在朱德那儿喝酒呢，啊，噔噔噔噔噔，跑着了。参谋长派人见到齐黄二团长，大事不好，有人要发动暴动。这俩团长正喝得迷糊的，我站起要走。朱德一想，怎么事儿？怎么走漏了风声呢？不行啊，我得稳住你，我能让你离开我这地方吗？啊， 现在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信儿送出去，必须起义提前，这要走漏风声可太危险了，敌人有防备。另外南长城外围的敌军也不少，合拢过来南长城可就危在旦夕啊。这朱德呀，把这酒杯举起来，啊啊啊，两位别听他胡说八道，谁能搞武装暴动啊，坐下坐下。啪，那大手往这团长肩头一摁，嘣，哎呀，你想朱德那手啊，那力气头，好家伙，就像摁那小鸡崽子似的。你别看这团长挺胖，那是虚胖宣肥，嗯，那浑身都跟海绵似的，嘣就按在这儿，动都动不了。朱德眼珠子一瞪，喝，哎，喝，懵了。这时节朱德用目光一溜墙上那挂钟，此时正是凌晨两点，那还有两个钟头啊，这个起义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能走漏的风声呢？可就在这朱德百思不解，正想办法派人给周恩来送信儿的时候，那个南长城的上空啪啪啪是三声枪响啊，这枪声划破了夜空，像惊雷一样。这三声枪响拨开了云雾，这三声枪响，共产党的军队就要成立了。朱德一听见这枪声一响，知道这是起义军的暗号，心花怒放。哎呀，朱德乐了，起义提前了，凌晨两点，

朱德，字玉阶，原名叫朱代真，曾经用过名叫朱建德。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啊。朱德是生于1886年12月1日，他生于四川省义陇县一个非常非常贫困的家庭。1910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呢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在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在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在春天时候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在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哥廷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那么在1925年内呢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呢，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在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呢，朱德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那么朱德的平生还有好多好多事情，那么在这里呢，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呢会一一的去介绍。为什么南昌起义提前了两个钟头？这里边我要介绍一下，原定的是四点，由于那个小营长跑去告密，他跟这个参谋长说我们要暴动，贺龙和叶挺两个军队要武装起义，参谋长派人去找那团长，就在这参谋长边上站这么一位参谋，此人呢姓李，叫李志。李志听到这儿，这脑袋可嗡一下吧，哎呦，怎么的？按笔交代，李志同志是中共党员呢。

周恩来住的地方是江西大旅社，这李治就偷偷跑出来了，扔跑到江西大旅社，见到周恩来，由头到尾把话一说，已经泄密了。周恩来一听大吃一惊，把所有的人都找来，什么恽代英啊、郭沫若呀、叶挺、贺龙等等等等，大家围在一起开了个紧急会议，事情很紧迫，走漏了风声，所以我们必须起义提前2点钟准时起义。大伙儿心潮澎湃啊，最主要的就感觉到革命的希望曙光就在前方，枪声一响，我们中国共产党有军队了，召集所有的官兵站在了江西大旅社的操场上，所有参加起义部队的官兵们一个个挺足胸膛啊。周恩来、贺龙当场讲话，把部队的纪律以及我们起义为什么跟大家说了一遍，而且告诉所有的人，在起义过程中不要伤及无辜，不要伤及到百姓，我们的革命的目标就是救苦救难，救百姓于水火。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举起了屠刀，对咱们共产党人已经下棋毒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我宣布起义，三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南昌起义正式爆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提前2个钟头的原因。单说朱德那儿，他摁住这2个团长，准备派人给周恩来送信，枪声一响，朱德明白了，起义了。朱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两位团长还走什么呢？啊，汪精卫对我们共产党人下棋动手啊，我们被逼无奈。我告诉你吧，现在南昌城已经是我们的了，抓起来。还没等2个团长明白怎么事儿，过去卫兵噼里啪嚓嘁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给捆上了。朱德带领卫队是冲出驻地，参加到起义的队伍之中。现在的南昌城枪声大作，他有2个守备团呢，这2个守备团呢站的这个地势、地理、地位非常非常难打。起义队伍是玩命的往上冲，刀光剑影，火海一片，炮声隆隆。贺龙是身先士卒啊，你想这些当兵得看，呵，咱们这老总都往上上，这还不上吗？冲啊，杀呀！经过5个钟头的浴血奋战呢，守城的这2个警备团全部被消灭了，死的死，伤的伤，被抓的被抓，荡平了。南昌城到了咱们共产党人的手中，起义成功了，大伙欢呼，百姓庆贺，奔走相告。那么派出宣传队去，在这个街上宣传咱们党的政策啊。可是起义没过几个钟头，这个不好的消息就来了，纷纷报到周恩来这。因为南昌城起义没过几个钟头，你想这汪精卫有好多特务啊，这些大特务小特务啊埋伏在南昌城内，南昌城起义成功，这小特务肉搜就把这个情报是报到了庐山。这个汪精卫还在庐山开会啊，正研究怎么清党抓共产党呢。这边报出来了，贺龙、叶挺已然在南昌起义了，队伍已然全都落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汪精卫坐这儿足足能有5分钟没言语，有点傻了。最后他缓过神来，来呀、啊，来人呐，人来呀、啊！大伙一听这什么词儿啊？
主席，立刻派部队给我兵发南昌城。

这汪精卫一咬牙一瞪眼，调了多少人马？五万大军，星夜奔赴南昌城，要一举啊打败起义军。这个事儿刷就到了南昌，各种情报摆在了周恩来的面前，大伙坐在这儿开了一个战前会议，是打还是守还是走，这得研究研究，这不能愣打呀，来了多少人马呀，汪精卫派了5万呀，这5万可不是个小数啊，那是小数目，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你都看不到边儿啊，而且汪精卫派的都是精锐之师，还要解恨，这么多年我就想把你叶挺拿下去，我就想把你贺龙拿掉，可我下手晚了，结果你们起义了，所以他派了5万精锐之师。现在咱们南昌城起义部队有多少人马呢？不到3万人。这不到三万人当中还包括警察啊，因为有警察队伍也跟着起义了，都是短家伙，重家伙没有，因为贺龙的部队也好，叶挺的部队也好，没有重武器。一般贺龙打仗都是孤军深入啊，如同把利剑一样唰唰唰，他为了行军速度快，你就不能带那些什么重炮啊，好家伙啊，好大的东西，所以都是简装，这个武器呀、不够重，根本抵挡不住大批的敌人到南昌来，武器配备不精，另外2万多人刚刚起义，那么军心呢还不算太稳，这个事情是很严峻，要守南昌城，根据南昌城这个地理位置以及防御系统，周恩来摇摇头，不可能，挡不住，打更谈不上，怎么办？最后大伙提出来，避其锐，攻其虚，咱们呢不能硬碰硬，我看呢咱们走。最后周恩来提出来走，因为什么？这个形势非常严峻呢、整个南昌城乌云密布，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周恩来往起义站一挥手，同志们呐、南昌起义的成功，我们给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个胜利果实我们要保存下去，既然敌人来了大部队，我们不能愣拼，那就来一个36计，

0: 霸分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的心事，这孤单的白兔，陌生的城市。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我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个汪精卫派的5万人马是浩浩荡荡杀奔南昌城。这个南昌的起义军共计有多少呢？2万多人，不到3万人马。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峻。你想啊，5万对2万多人怎么打呀？而且起义军的武器配备不精良，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啊。刹那间，南昌城周围是乌云密布，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根据中共中央事先关于打国民党的左派旗帜的精神，那么现在这个起义军的军队什么样呢？军队啊，还是沿用国民革命军的这个番号。正好啊，在这个德安车站，这个张发奎列车上缴获了第二方面军的军旗，于是呢，咱们这个起义军呢，还是一切照旧，称之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第二方面军。这个军队的人事安排是这样的，总指挥是贺龙，前敌代总指挥呢是叶挺，那么起义部队变成了3个军。第20军的军长啊是贺龙，党代表呢是廖千武，参谋长是陈玉新，下辖的第1师师长是贺锦斋，党代表是方维夏，第2师的师长是秦光远，党代表叫陈功，第3师的师长是周逸群，党代表是徐特立，第11军的军长是叶挺，党代表是聂荣臻，下辖的第10师师长是蔡廷锴，党代表是顾炎，第24师啊的师长呢由叶挺兼当，党代表是顾昌仪，第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是李作勋，第9军军长由朱德担当，党代表是朱可卿。这就是南昌起义部队起义之后军队的整编情况。现在是大敌当前呢，刻不容缓，良缘虽好不可久恋呢。那么在8月1日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的起义军总指挥部里召开了参谋团会议，这个会议的议题就是起义后进军何方。其实啊，这个起义前周恩来和李立三等人呢，在这个7月下旬离开武汉去九江的时候，已和当时尚未回这个苏联的鲍罗敲定了起义军的去向和今后如何发展等问题，即联合国民党的左派，把能够掌握和联合的军队拉到广东去建立根据地，利用潮汕地区的海口得到苏联的援助，然后实施2次北伐。虽然确定了进军广东的决策，那么周恩来啊，在这个南昌的时候，没起之前呢，也跟大家轻微的商讨了一下。现在起义成功了， 汪精卫的部队马上要兵临城下，所以周恩来现在就决定我们兵进广东。大伙一听啊，都表示赞同。好，对，到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然后二次北伐。但究竟进广东选择哪一条进军的路线呢？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啊，现在这情况不妙啊！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个行军路线选择得当与否，是直接影响到咱们革命军的生死存亡啊！

那么，根据事先和周恩来的协商啊，刘伯承以参谋团参谋长的身份向与会者进行介绍。参谋团确定的进军目标是尽快前进，以夺取广东的东江。由南昌到广东有两条平行的路线，一条是大路，这个大路怎么走呢？经吉安、赣州、韶关啊，那么由广州再进入惠州地区；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进嘉应州地区。现在大家需要研究的是究竟哪一条路线进军为好。既然是两条路，肯定就有两种意见呢。有人说呀，应该走大路，因为这个大路两边比较富庶，就路过那个地区啊，粮食比较足啊，部队呢进军的途中呢能获得足够的给养。也有人说呀，不行，咱们得走小路，这样可以避开大的战斗。走大路，因为这个大路国民党重兵把守啊，小路上那就是不是什么国民党重兵了啊，都是什么营啊、连啊，甚至个班搁那驻守，各有各的道理。关键在于最后的谁来决定，最终拍板的还是前敌书记周恩来啊，他有条不紊、沉着冷静，表明支持第二条行军路线。这个其理由为什么呢？第一条南进路线虽然是一条大路，但却是敌人的重兵驻扎之地。第二条南进路线首先是东江地区，是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地，而且当年周恩来在那个地区当过专员啊，对那个地方的一些情况呢了如指掌，以便于开展工作。嗯，加之这个赣东地区啊，敌军的力量比较薄弱，经赣东直取东江，很快既可以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响应，兵员可以迅速得到补充。再看汕头港口又是重要的出海通道，便于呢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周恩来把这个意见一说出来，大伙都表示赞同。好，说走就走啊，哎，不能久待呀，留一会儿。

部队搞一些这个断后工作，前边得派一伙人马在前边开道，为什么呢？得做一些当地的宣传工作，咱们共产党得让老百姓知道，现在国民党是加大对这个共产党的破坏宣传呢，什么都说，特别汪精卫专派出人去拿个锣四外去喊，什么叫共党啊？共产党，共产，哎，你所有的财产都得归他，共产吗？共地，哎，你的土地就没了。供房子，没有吗？供妻，你看共产，供妻，媳妇都给你抢走，就这个宣传，这不要命吗？所以前边得派人，彭湃还有郭沫若，作为先头部队，够奔这路线往前前进，做当地群众工作，还得组织粮食啊，买粮食，你大部队给后边来了，不能没吃的。那么这里边咱们简单介绍一下郭沫若同志。郭沫若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是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叫郭开珍，是四川乐山人。早年呢，去日本留学，后来接受这个斯宾诺莎还有惠特曼等人的思想，决心呢弃医从文，原来是学医的，与这个程房武还有于达夫等人呢组建了创造社，是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的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这个郭沫若往后的事迹很多，没说嘛，咱们随着这个故事的展开啊，一点点再介绍。

你别看郭沫若先生是个文人，但是那革命那种信念啊，还有那斗争经验都很丰富。和彭湃等人作为先头部队，开赴往前行，后边大部队紧紧跟随。在那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这支起义队伍又南昌启程了。可万没想到，这个情况，周恩来感觉到越来越不妙。怎么说呢？由于这起义队伍啊，有贺龙军一部分，还有叶挺军一部分，再就是南昌城有武装警察这一部分，好几部分组成了个队伍。南昌起义成功后，没有来得及整顿队伍，也没有来得及对这些战士们进行思想教育，因为走得非常急。南昌起义是8月1日的凌晨2点钟，下午起义队伍就开拔，就这么快的速度。所以啊，现在这个队伍当中思想不统一，有的当兵的走走就觉得不对劲儿，呀，干嘛去？上哪儿去？咱们当兵就为了吃饷啊，养活老婆孩子。这什么党？共产党？闹什么？闹革命？这好好的闹什么革命啊？不行，我家有老婆孩子，我走吧。把那枪啊唰往地上一扔，偷偷的跑了。一开始啊还一个两个的跑，后来就成班的跑。到后来这情况更严峻了。七月流火的天气，你想八月份南方又潮又湿又闷又热。哎，潮湿闷热。走在路上，然后大蚊子，那蚊子啊，那蚊子不是一般的蚊子，叮在身上滋喽能喝你半两血。你算算那蚊子还有毒。这战士啊就遭了大罪了，有的身上都起包，被那个蚊虫叮的坚持不住了，开小差。天气炎热，成排的跑，后来发展到成连，再往前走没粮食，这又是一大难题。怎么说呢？由于汪精卫集团的宣传，这老百姓一听怎么来一个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虽然打的这个国民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什么叫共产？人说了，说那个共产共妻，哗，这一个村子没老百姓，即便有老百姓都是三两个老太太，哎，五六个老头往那儿一坐。这起义队伍来了，大娘，大爷，哎，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找不到吃的，老百姓把那粮食都藏起来了。这部队要没吃的，那可是军心大乱啊，摁都摁不住。走了这么2天多的光景，有一个师长受不了了，不对呀，原来我在国民党队伍里当官啊，我堂堂的一个师长啊，我怎么了？我这跟共产党跑什么呢？我呀，前边肯定有堵截，后边肯定在追，这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这不找死呢吗？我呀，不行，这师长把手下几个铁杆叫过来了，咱们这师啊5000多人啊，不能落在共产党手中，这能好吗？你别看现在汪精卫跟蒋介石两个人翻脸了，他俩翻脸了，最后他联合起来还不得把咱们呢全收拾了，干脆跑吧，咱们队伍里头有多少共产党人？有不少呢，把他们的武器给下下来，免去官职，送走，然后咱们这师掉头往回跑。

晚间，这个师长以开会的名义把这所有军官全叫到屋子里边啊，就开始讲话。弟兄们，我对大家不薄啊，咱们这个军队里边啊，有国民党人士，有共产党人士，我呢这么说吧，谁也不想得罪，既不像潘也不像杨，但是我在国民党军队里边干的年头比较多，毕竟嘛啊，了解我知道我就应该同情我，是共产党员的都站起来，这都站起来了，不知道怎么事儿，结果这师长一声令下，把武器给下下去，随后告诉拿点钱来，你们几个弟兄们跟随我这么多年，都走吧，啊，人各有志，心各不同啊，呵，把共产党这些军官们全都轰走了，还真不错，发点路费。随后这个师长呼啦朝带领五千多人跑了，出来的时候是不到三万人，现在就剩下15000多人，是越跑越少，周恩来是急在心中，叶挺也急呀，贺龙更是着急，朱德等人特别这朱德嘴上都是泡啊，就跟周恩来商量，这不行啊，这么走下去啊，这才走两天就这样，要走上四天，按此速度估计到广东的剩不了几个人，可这怎么办，大部队正往

0: 前走的时候，这吃的可太要命了，没粮。正中午，前边有个镇子，哎呀，大伙儿高兴了，这镇子出现了，你怎么的得有粮吧？而且这镇店还不小，看这意思，彭湃呀、啊、又前边跑回来了，前边有个镇子，因为他这个先头部队正好和后边那个大部队啊，已经走到一起来了。为什么走在一起来了呢？彭湃作为先头部队走到哪儿？哎呦，心凉半截。走了几个村子，他一想，得了，咱们不用做先头部队了。为什么说呢？这村子里没人呢，你做谁工作去？上哪儿征粮去？哎，走到这个镇，彭湃高兴了，说前面是个镇，再怎么的，这个镇子里边那肯定有粮食，因为他有买卖铺商。可这部队到了镇子跟前，走到这个镇北口这儿，大伙一抬头，就见这镇北口这儿站了好多人。仔细一看，不是老头就是老太太，手里都拿个棍子，瞪着眼珠子，是怒目横眉呀。为首个老头嘚里嘚瑟就过来了：“当兵的，我们知道你们是共产党。”你们要共产共妻，我就是这个镇子里边的啊。你们要想进这镇子，就由我身上踏过去，用刺刀把我挑了，明白吗？你们方能进镇，否则你们是难以通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十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7亿元，其中电影《八仙》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0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31号宣布，自8月2号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同时，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也将正式生效，要求部分人工智能系统明确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互动，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当地时间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赫苏斯·比瓦斯表示，已有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一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日，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赫苏斯·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于8月23号到29号在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举行，包括赵新彤、吴怡泽、丁俊晖、特鲁姆普在内的52位顶尖球员将在江城展开角逐。此刻提示，甘肃陇南市气象台今天17点52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武都区玉河、丰巷、五马等部分乡镇仍有暴雨，请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及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连，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呢？他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
0: 嗯，
1: 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另外在身体的颜色。

0: 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
1: 嗯，
0: 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颊的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呢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一大二红三蝶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一小二中三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一大二红三蝶斑是大蠊，一小二中三纵条是小蠊，这就能够区分它们两个了。
2: 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美洲大蠊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五厘米的美洲大蠊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蠊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0: 美洲大蠊的飞行能力呢，并不会让它比德国小蠊更容易被、更难被消灭。
2: 嗯，
0: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平时防治蟑螂的时候呢，德国小蠊的防治难度某种程度上是远高于美洲大蠊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了。
2: 是。
0: 我们可能以为大蟑螂不太好对付，其实呢，小蟑螂反而难以对付一点。
2: 嗯。
0: 首先，我们从飞行能力上来看。美洲大蠊虽然会飞，但只是滑翔。美洲大蠊确实具备飞行能力，但是它们更多的呢是受惊时进行短距离的滑翔或者快速飞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杀灭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杀灭它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诱饵，主要是针对它们的活动和取食的区域，并不是我们去空中追击它，我们拿个网去空中追击它，
2: 或者用拖鞋是吧？
0: 对对对，并不是我们拿着拖鞋去追它，我们主要是用喷雾剂和毒饵来对付它。所以说这个飞行能力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基本没用的一个防御特征了。而德国小蠊呢，它基本不会飞，但它跑得很快。德国小蠊虽然有翅膀，但是翅膀的肌肉呢不足以支撑它飞行，所以它主要依靠快速的爬行和它扁平的体型在缝隙中快速逃窜，反而让它更难被我们拍到或者踩到。你要拿鞋子去拍它的话，它可能马上就溜到缝隙里去了。所以说真正决定猎杀难度的关键因素呢，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蠊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0000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这计算了。而美洲大蠊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0000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蠊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繁殖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蠊呢是纯粹的室内派，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蠊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 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
2: 嗯，
0: 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雁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
2: 嗯，
0: 而德国小雁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杀灭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长，谁的抗药性更厉害。防止德国小雁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而对于美洲大雁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
2: 嗯，
0: 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
2: 嗯，
0: 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不会飞但是繁殖能力惊人的小不点德国小雁呢。
2: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哈。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像美洲大雁或者是德国小雁，他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0: 嗯，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居一方的，他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
2: 嗯，
0: 首先他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他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他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雁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雁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散热处。
2: 嗯。
0: 嗯，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片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雁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雁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他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雁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到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
2: 啊。
0: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他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
2: 嗯，
0: 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雁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他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见到他们的死已经是尸体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干死了。
2: 嗯。
0: 但是德国小雁呢，一旦入侵，它惊人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雁，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雁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雁，它们反而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它们反而比较多。
2: 嗯嗯，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雁和德国小雁，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0: 关于美洲大雁和德国小雁，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
2: 嗯，
0: 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它们就是体长4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它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我家里都有。
2: 是。
0: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雁呢是我们北方室内最常见的，它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室内的供暖在北方存活，它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 他们是南方也

0: 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
1: 嗯，
0: 不过现在呢由于有了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蠊它和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湿润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蠊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蠊早就入侵北方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
1: 嗯，
0: 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蠊的踪迹。
1: 嗯，
0: 而如今呢，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蠊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他们已经逐渐模糊了。
1: 嗯，
0: 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不过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蠊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
1: 嗯，
0: 他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因为他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1: 嗯，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它来到北方，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0: 嗯，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嗯，蟑螂也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限，但是呢在条件使然，他们也可以逐步的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带迁徙嘛。
1: 嗯，
0: 首先蟑螂就会利用墙壁的孔洞、门窗的空隙、下水道和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临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1: 是，
0: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蠊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他们就进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带来的洪水会破坏他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他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他们迁徙。嗯，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嗯，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1: 是，
0: 嗯，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他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
1: 嗯，
0: 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
1: 嗯，
0: 这种叫侧缘大蠊的一种蟑螂，
1: 嗯，
0: 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
1: 哎，
0: 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

0: 就当然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警惕快递包裹，也要封堵好家里边与外界联系的各种管道缝隙，还要注意环境干燥清洁等等，方方面面我们都得考虑一下。
1: 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扩散了，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0: 对的，因为美洲大蠊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现在在北方室外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北方户外的寒冬。
1: 是，
0: 在户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尤其是我们的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在城市以外呢，在就是田野里呢，在户外他们是几乎不可能越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带地区的昆虫，对于极端的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户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三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供暖为美洲大蠊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卵鞘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卵鞘了。美洲大蠊的卵鞘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蠊的所有生命阶段中，它的卵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卵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它的卵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蠊的卵在-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如果是仅仅冰冻它数分钟的话，通过温水浴它也能够恢复生存活力的。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6.8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6.8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但是呢，它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卵鞘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但是在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
1: 是。
0: 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卵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卵鞘，抵御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抗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1: 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卵鞘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0: 金期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美洲大蠊呢是29度以上，所以说美洲大蠊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蠊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一天以上呢，雄性大部分就会死亡，如果3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这就为冬季防止它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10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10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5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9.4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而德国小蠊呢，在-5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其他蟑螂长，但是几天以后也会死的。当然，高温，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蟑螂致死。蟑螂虽然喜欢温暖，但是高温对于它们同样也是致命的。当环境温度持续高于40摄氏度以上呢，它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以后死亡。还有就是水的限制其实比温度更致命。因为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存活27到40天，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他们可以活3个月不能活，
1: 更长。
0: 这个比例就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水对他们更重要。
1: 是，
0: 如果是有食物没水，他们最多能活40天，但是有水没食物能活3个月，能活90天。因为蟑螂的外骨骼保水性不是太强，它们需要潮湿的环境维持体内的水分，因此干燥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杀虫剂。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潮湿的地方蟑螂远多于北方干燥地区的原因。所以说地球上呢，基本上来说到处都有蟑螂，它们如果说是确实它们有禁区的话，这个就是南极和北极了，这是确定的没有蟑螂的地方。因为南极和北极天寒地冻，环境恶劣，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德国小蠊呢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美洲大蠊呢也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无法同时满足他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他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他们生存。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了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0: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他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1: 是，
0: 要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他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1: 是。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

0: 斗争。
1: 嗯，
0: 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他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
1: 嗯，
0: 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更加强烈。
1: 嗯，
0: 有研究说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1: 嚯！
0: 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这个简直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1: 是的，嗯、
0: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
1: 嗯，
0: 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
1: 嗯，
0: 它从卵到成年一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两种蟑螂，我们为它们两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它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
1: 嗯，
0: 只是说呢，食性上呢，它们略有差异，它们的口味略有差异。
1: 嗯，
0: 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
1: 嗯，
0: 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一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支撑庞大的蟑螂种群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两种蟑螂来说呢，它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
1: 嗯，
0: 丰富的食物让它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速度更慢呀，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嗯，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他们呢还是可以
1: 嗯
0: 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室内的头号交椅。
1: 嗯，
0: 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1: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0: 嗯，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
1: 嗯
0: 嗯，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
1: 嗯，
0: 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1个小时左右，
1: 嗯，
0: 让他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
1: 嗯，
0: 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
1: 嗯，
0: 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
1: 嗯，
0: 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
1: 嗯，
0: 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
1: 哇，
0: 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
1: 嗯，
0: 因为一般来说呢，蟑螂有群居的习性，一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
1: 嗯，
0: 如果说是那个他们都想一个地方逃呢，他们就只有一窝。如果他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
1: 嗯，
0: 他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
1: 嗯，
0: 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
1: 嗯，
0: 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
1: 嗯，
0: 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壳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

0: 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是你把这一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
1: 哇！
0: 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
1: 哇！
0: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十，才是你这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数量。
1: 我的天！
0: 这个捕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行一次彻底的专业的害虫防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他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
1: 是，
0: 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它们就是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息公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1: 是。
0: 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定位它的老巢。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它们绝佳的栖息地。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它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它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他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他的隐蔽的基地。你的电视机的机顶和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它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在找到它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首先你要对它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它们有机会钻进来。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举起脚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它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把你们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它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 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
1: 嗯，
0: 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这里安全，还会跑到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
1: 嗯，
0: 这个可以有效的烫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
1: 嗯，
0: 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他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嗯，
0: 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他做好和他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
1: 没错，
0: 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嗯，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4: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5: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4: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5: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 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

0: 肉的浅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纹、暗纹，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衣纹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1: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0: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叶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5月到8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4: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他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带鱼。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的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 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它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鳃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地磁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这就好比鱼身上自带了一个天然的指南针，远洋深处没有陆地参照物的地区，它们也能准确判断南北。鱼类还会通过集群来导航，当成千上万条鱼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利用视觉和侧线感知同伴的位置，形成高度协调的定向运动。这不仅仅是团队合作，更是信息共享。前方的鱼游到哪里，后方的鱼就能迅速跟上，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渔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近日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陈文清强调，要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要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王晓红主持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针对广西、湖北、甘肃等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其中对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赔付52.1亿元。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当地时间31号，总台记者获悉，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当天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他表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守以及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做出这一决定。纳伊姆强调，目前局势下，球已经到了以色列一边，以色列必须根据协议履行其承诺，同时停火斡旋方和担保方也必须承担责任，监督并迫使以色列履行义务，防止其违反协议。纳伊姆指出，根据协议规定，在停火协议前一阶段条款未完全落实之前，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当地时间31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确认，已有41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溺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1号表示，近期大量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的情况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加强边境管控并打击人口走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今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授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围棋王中王赛决赛，柯洁逆转党一飞夺冠。柯洁究竟是怎么做到在绝境当中翻盘的？稍后我们会详细来解释。另外，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提议引发国际足坛的剧烈动荡，欧足联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却说还要继续推进磋商程序，国际足球治理究竟路在何方？此外，我们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会关注2026 CBA 选秀大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围棋。柯洁昨天在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里面逆势翻盘，绝杀了党一飞，再度问鼎。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围棋记者谢瑞。谢老师晚上好。
10: 哎，方老师晚上好。
9: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来好好说说这盘棋啊，这个其实下到周后段的时候，拥有局面和用时双重优势的党一飞当时已经看上去胜券在握了，对吧？当时 AI 给的这个胜率一度都接近了100%，怎么这个100%所谓煮熟的鸭子最后飞了呢？
10: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看错了啊，他看错了那个下边的那个黑子儿的死活，他以为就是说实战中让步，他不打劫嘛，他本来是准备打劫的，突然一下子他又手收回来了，他又不打劫的，他又给自己粘上了，他以为他粘上之后的下边的黑棋就自动死亡，所以呢，他觉得这样他也是赢定了局，他稳稳的赢了，他就没必要去跟柯洁打劫。柯洁呢就很鬼，就是说当时呢就给他一个选择，你是打劫呢还是不打劫？党一飞呢想了半天，党一飞一直下完了，他都没有读秒，他时间其实很多，他最终决心就还是跟柯洁打劫，但是打着打着，他突然他就不打了，他就缩回去了。他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看错了啊。他局后他说他已经把那个下面这个黑棋看的是死棋，但是没想到人家柯洁简简单单你就给做活了，所以这个棋一下子就完了啊。
9: 嗯，所以有的棋迷我看赛后讨论，觉得这盘棋是党一飞送出去的，但是也有的棋迷不服气，说不是什么人都能在决赛里面能够接受对手送出去的棋，这是一。再一个，你要看到就是给机会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当然，我也看到有的棋迷这个热议很有意思啊，有一条高赞的这个点评叫“柯洁开局不利”，哎，柯洁形势危急，柯洁昏招频出，柯洁败局已定，柯洁即将认输，哎，柯洁发表胜利感言。

0: 就是好像以往柯洁状态好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到的是他在逆势当中的翻盘，但是当时的那种逆势当中的翻盘和昨天这盘棋，在您看来，从状态的角度，柯洁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觉得有本质的区别。他过去的翻盘，他实际上是一种很焦躁的情况之下，就是靠运，多半是靠运气翻盘。你比如说那个2016年啊，就是孟买河北的决赛的第五盘棋，他对李世石，他那个他最后就焦虑到什么，把棋子都往棋盒里面扔。
0: 嗯，
1: 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焦躁了，但是现在你看他啊，就是落后了之后啊，他第二盘对王廷浩，然后第四盘就对那个党逸飞，你看那个棋他已经就是胜率都快接近你零了，但是他依然纹丝不动，特别的那个什么，特别的冷静。他现在就是比以前他的最大的差别就我觉得他现在心静啊，他现在比以前做到能够安静下来。他以前到了形势不好的时候又揪头发又嘴里不停的唠叨叨叨，现在没有了，他现在坐在那就像一个君子一样的，就是很有风度的，就一直等着对手就是出漏招，让他那个什么的逮着这个机会。他现在已经有一种就是什么，有一种很成熟的那种啊，那种感觉，那种大骑士的感觉啊。
0: 嗯，所以为什么探讨这个话题？因为大家很关心的是柯洁还能不能够继续重回巅峰，继续在世界围棋的舞台上替中国队争金夺银。我们都知道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春兰杯，当时他复出了，对吧？但是那个春兰杯毕竟没有一下到底嘛，只是达到了这个16进8，他当时赢了日本的那个福冈航太郎。当时那盘棋你也很难说这个棋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次王中王不光是最后决赛赢党逸飞，包括您前面提到赢王新浩那盘那个家，那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柯洁有点那个重回巅峰的感觉。你觉得现在他这个棋力啊，包括您刚才讲的他这种心态上的成熟叠加在一起考虑，现在和他巅峰时候相比，算是一个 2.0 版本的吗？ 70% 的功力？
1: 这个怎么说都行，就是说就没法很准确的进行定义。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高手啊，就到了他那个水准啊，就像那华山五绝一样的啊，就到了那个水平啊。我想起这个日本名誉棋圣啊藤泽秀行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高手之争啊，与其说是技艺之争，还不如说是精神之争。就是那个华山五绝，他的那个论剑的时候，其实比的是当时临战的那个状态。你要说他谁突然拥有一招什么？突然一招什么凌波微步，或者是什么九阴真经什么之类，能一下子把别人给打败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都是看什么他临战的那个状态，以及当时的那个精神的那个充实的程度。我觉得现在的柯洁的，他的精神上他是非常的充实的，心态上面是非常的平静的。他已经把胜负就感觉把胜负的已经看的嘛了，把胜负看得很轻。
0: 嗯。
1: 所以他达到了一个精神层面上，他已经升级了，到了升级版，或者说是2.0版。但是技艺啊，就是他棋艺，他是不是升级的，这个很难讲，甚至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可能还不如他以前。但是呢，就像一个高手，那个一个高手的功力值是有各方面组成的一样，他在精神的境界上面提升了，就是遮住了，就什么掩盖了他技艺上的那个略显的不足。
0: 嗯。
1: 所以他现在反而还来赢啊。
0: 其实过去从 LG 杯这个引发的这个争议风波到后来，我们说今年五月份复出，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柯洁几乎没怎么正儿八经的下比赛，对吧？甚至他自己我看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自己说已经是一个抽象视频博主了，当然这话大家就当个玩笑听听就好。无论如何他某种程度上离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应该每天去练棋啊，应该经常去下比赛那么一个所谓专业的棋手的形象，这个形象彼此之间的距离拉的是越来越大的。这种时候现在以另外一种心态更成熟的但又同时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回来，您觉得柯洁未来在世界的这个大赛上还能打吗？
1: 他当然能打呀，他如果愿意的话。那个春兰杯他现在不是打进了八强吗？他下一个对手是三冠王那个等级分第一人丁浩啊。但是呢他有个前提，就是什么，一个前提是他现在他自己好像更愿意去挑战别的啊。他曾经说过啊，就是说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干什么的都想追求完美。他对过去自己的那些，缺这个不。

0: 完美啊，不能说缺点。他说他觉得他之前的很多不完美，他很痛苦，他回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很痛苦，所以呢他要做，他一定要做到完美。那包括他下棋，包括他的读书啊，上清华，还有现在的比如打游戏，他也要做到完美。所以他这种心态就决定了他很难的在一个方面上啊就一直坚持下去啊。他急于挑战自己，他很想在自己各方面都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
1: 嗯，
0: 但这个就和那个党一飞啊和丁浩他们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像丁浩、党一飞啊，包括王天浩，他们除了围棋可以这么讲别无其他，而柯洁他不一样，他除了围棋他还有别的很多很多啊，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啊，他如果将来不能够安心来下那个比赛的话，这个可以这么讲，就是以后就是哪怕就是回来了啊，他可能也达不到以前那个高度啊。
1: 嗯，所以这也是大家一方面很感慨或者很欣赏，就柯洁又回来了。我们指的是比如说王中王赛这里面的这个实战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又在好奇他究竟能不能够回到我们大家心目当中一直希望的那种巅峰状态。这个里面包括他对围棋的这种感觉、胜负观，是不是都会和以前不一样？
0: 是他现在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说，这是王中王的比赛啊，就是他那个心态，为他能够最终夺得冠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表现在第二盘和第四盘，这太明显了。但凡他的对手啊，他的对手如果像他一样，就是看清这个胜负啊，或者说啊，就是说把他还当做一个最强的对手来对待的话，也许这个结果啊，可能都不太一样。说实话，这两盘棋他赢了都非常的幸运啊。你要说以后就是他有重回的巅峰，这个肯定是不能够这么就是一偏概全啊。我个人认为啊，
1: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关注世界杯足球赛的关系，其实聊围棋话题聊得少，我们这次也打包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知道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除了大家很关心的像柯洁这样的中国棋手之外，我们的老对手这个申真勋那边也没闲着，申真勋是跟人工智能下了一次对抗赛，最后还赢了，对吧？但是这个好像是人家人工智能让了子儿的，这个比赛的性质和这个来龙去脉，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复复盘？
0: 是这样，就是自从2016年的第一次人机大战啊，就是阿尔法 Go 和李世石九段，和第二是2017年在乌镇，人机大战的阿尔法 Go 和柯洁，这人类呢就都输掉了啊。不过呢，李世石呢就赢了唯一的一盘。从那以后呢，就是人工智能 AI 啊，就是和人类的这个实力的差距的就已经是很明显的，就人类和他评价是不可能赢了，就是李世石赢了那一盘棋，可能就是最后的一盘棋，分先赢了 AI。那么就是说，人类和 AI 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啊？有的说是让两子，有的说是让三子。所以这一次啊，就是那个卡巴 Go 啊，就是韩国人，就是平常训练用的一款 AI， 他呢就让两子和当今人类最强的棋手申真勋，就让两子下三盘。结果呢是申真勋呢2-1获胜，
1: 嗯，
0: 但是这个影响力远远的不如前两次的人机大战，原因是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因为这个是让两子，也对人类的讲，就算赢了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啊。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你像丁浩啊，他们分析啊，就是在看了这个那个棋局的进程之后，他们分析就是说，那个 AI 的团队就是把那个激烈的程度调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第一局看到啊，第一局就是把那个申真勋杀的，就是看见啊，人类可能两个子就打不住。但是第二局，尤其是第三局，那棋下来的极其的平稳，就像铺地板一样。那么这样的人类的两个子的优势呢，就慢慢的就体现出来了啊，就全盘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啊。像申真勋的就牢牢的控制局面，稳稳的把它赢了下来。所以呢，丁浩说呢，说赶那个电脑的参数啊和 AI 的这个参数是不大可能的。这样子有点黑人家啊。但是呢，他把那个 AI 的那个激烈的程度，他可以调低，就是他降低了他的 AI 的那个激烈的对局当中的那种激烈的程度。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实际上是给了深圳旭什么，给了深圳旭一很大的机会啊，就不要把棋下的那么的激烈，一旦那个棋下的特别激烈的时候，人类就可能就什么算不过那个 AI 啊。
1: 这么讲的话其实有点胜之不武的意思是吧？
0: 丁浩他们反正是不以为然啊，他们就觉得第三局完全看不出是 AI 的水平啊。
1: 嗯，另外还有个事跟您求证一下，因为最近那个咱们的两位这个中国的科学家拿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菲尔兹奖，当时这位邓玉据说原来也是下围棋出身的，而且当时差一点成为职业棋手，但是我看有棋手的朋友圈发文在讨论说，当时他影响他升段的那盘关键棋说是输给了陀嘉熙还是输给了周瑞阳，不然可能现在就少一个菲尔兹奖，但是多一个职业棋手了。
0: 哦，这个后来我向陀嘉熙验证了，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当时是李哲六段啊，一个职业棋手，现在在武大的当教授，他呢那个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说他是被围棋给耽误的。他说如果当年他没有定段的话，他就去学奥数了。他就调侃，就是他是被围棋耽误的数学家。然后那个陀嘉熙在上面回话，就那是我把你给耽误了啊，就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那个。李哲没有定上段是陀嘉熙阻击的，他说的是这个，没提到邓禹啊。
1: 嗯，
0: 当时我问了他，我说你还记得有邓禹这个人吗？他说他不记得啊。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最后一轮冲段，最后一轮遇上的，那陀嘉熙肯定有无比深刻的印象。他说没有印象，而且呢，那年他没有定上段，就陀嘉熙是2002年。他盯上段，也就是说2001年他输了不止一盘，他不是他最后、不是他最后冲刺的时候没有盯上段，所以他就说他当时并不认识这个邓禹啊。邓禹呢当时肯定是不止差一盘，也就是说当时他只是个冲段少年，你当时要说他距离定段只有一步之遥，就有点夸张啊。
1: 但无论如何可以说明，就是他和围棋之间还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历史的渊源，对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0: 他参加了定段赛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无论是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方面的话题，还是这个数学家方面的话题，也可以引申出一点，无论就是今天讲到的柯洁未来在世界围棋大赛上还是不是专心致志的下下去，但是他所带来的对围棋运动的推广以及对年轻人的推动作用，反过来来讲，大家从邓玉他们身上所吸取到的这种力量，就是我未必要在围棋这条路上走很远，但是利用围棋来起起蒙，提高一些对数学，提高一些对人工智能的这种基础认识，开发一下智力，这条路其实它的价值依然还存在，对吧？
0: 没错，那个邓玉自己也说嘛，他说围棋实际上和数学是相通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啊。
1: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不懂这个邓玉先生获奖拿出来的这个猜想他到底证明了些什么，但是也许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基础的围棋当中找寻到快乐，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这些获奖的高手在精神世界上可以取得一些相通之处。也谢谢我们今天晚上电话连线的谢瑞先生，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围棋界最新的一些焦点赛事点评，谢谢。
2: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国际足联日前表示，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个事儿引发了欧足联、亚足联等等的激烈反对。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我的同事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梵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 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了，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20%，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2年1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听完了张文的评论，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解说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4: 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正军人时刻。这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节目里面详细探讨过，那个时候呢说了欧足联要开会啊，可能会反对，但是也没想到反对的这么激烈，那几乎不是反对就要掀桌子了。但是也有的球迷特意提供了一个参考，说这个事儿啊，欧足联虽然说的这个大义凛然，说足球的灵魂与智力不是可供交易的资产，我们简直听得热泪盈眶，但是要知道欧足联自己刚刚把自己旗下所有男子俱乐部的赛事的全球商业权利，包括媒体版权、赞助授权等等，卖了个历史最高价，也是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就是欧足联能卖，国际足联你不能卖。这个背后欧足联到底反对的是什么？
4: 我个人感觉呢，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在桌面底下暗流涌动矛盾的一个爆破口。我们都知道呢，欧冠呢这些年越办越好，实际上看着欧冠的这一个赛事，国际足联呢是有想法的，但是当每次国际足联试图也是采用其他的赛事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像世俱杯这种形式，就能感觉到国际足联也希望能够复制欧冠的成功，但每一次这样的形式，欧足联多多少少都不会给予完全的一种认同和配合。实际上这两一块组织在常年来其实是不对付的，其实是有些矛盾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事件一开始欧足联的反应如此过激和反应如此主动，首先这是两大足联常年矛盾的一个爆破。那么不管国际足联提出什么样的一种提案，不管国际足联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在欧足联这边还是需要去反对的。
1: 就是说你说的这些提案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咱们先不讨论，因为是你提的，我为了反对我都得反对，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55个会员协会立场高度一致，这个你要说我瞧不上你，那我也不可能做到 一声令下，55

0: 成员国投票同意这项新的规定才能够进行。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算算，欧足联55个成员国，中北美及加勒比海41个成员国，如果这96个成员国肯定不同意的话，那实际上现在只剩下115个成员国，那么要达到106个成员国，实际上只有9个差距。其实我觉得在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决定退出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可能形成，但是国际足联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反应，必须要有一定的危机公关，它要把话先说出去。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觉非常像我们很难看到的世界足坛的一个闹剧，因为具体现在这一项提案很多细节，不管是国际足联的还是说我们提到的欧足联的很多相关的人士，现在是没有人清楚这项提案如果能够实行，到底细节，到底需要的步骤，大家谁也不清楚这些细节的时候，只是有一个空穴来风的消息就炸开了锅。所以我特别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作为我们啊，咱们说球迷也好，或者说喜爱足球这项运动的人，大可不必真的觉得这是一件会影响现代足球走势的事情，我觉得更倾向于是一个新闻，是一个闹剧而已。就像几年前我们说的欧洲超级联赛，对吧，我们说的欧超最后也是感觉一块大石头投进去，其实没有炸开多大的水花。
1: 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觉得虽然现在两边嚷嚷得很凶，但是真正造成分裂的风险不大？
0: 是，我可以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其实就感觉是一直较劲的两方，因为一个很小的甚至可能不切实际的事情产生了对立一种情绪，但是由于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体量很大，他们在现代足球的地位很高，所以当这两方产生直接的矛盾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力。
1: 嗯，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虽然你刚才也提到说很多细节并不清楚，但有一个数字大家看得很扎眼，就是这个如果你同意啊，我先给你2000万美元，尾款还有2000万，换句话是直白的讲，同意就有4000万美元，这还只是一年哦。所以我看也有的很多中国的这个球迷在讲，扩军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本来就是机会大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难度，而且还有4000万美元可以拿推广青少年足球，这建场地我们可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这干嘛不同意，这是一种声音。那持类似观点的可能想必还有很多足球欠发达地区的球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看上去铁板一片说反对反对反对，会不会有的球迷说底下暗流涌动，我嘴上嚷嚷着反对，底下有可能会很诚实？
0: 其实我觉得国际足联的打法呢，在于他要希望欧足联内部啊，从内部去瓦解对手。比如说欧足联有55个成员国，那我看看能不能把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成员国拉过来啊。其实非常像我们当年的这个欧超，当时我们知道提到的这个几家大的俱乐部，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欧足联的态度非常的一致，我不认为会有任何欧洲的国家他的足协也好足联也好会违背欧足联的这样的一个一致的方法，所以国际足联从欧足联内部去瓦解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并不切实际。作为咱们中国这个足协，作为咱们亚洲，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在亚足联整体的一个倾向上去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国际足联来说现在非常的不利，而他所提出的所谓的说每个足联如果同意，足协将能得到4000万美元的咱们说的是这样的回馈的话，其实本身的这个做法就是这件事情最令大家反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代足球最重要的赛事世界杯或者国际足联旗下世界范围内的赛事当成盈利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一个消息说奥运会也会出现类似的操作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是反感这种事情。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事件的走向到底是真的越闹越大，还是你今天分析的虽然声音很大调门很高，但其实有可能最终底下握手和解的可能性也不小，我们且看事件的走向。也谢谢刘焕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给我们提供最新的关于这件事情的最新的分析，谢谢。以上是今天决胜时刻关于国际足联欧足联这场战争最新的进展报告。

0: 们稍后继续。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2026中国男子职业联赛 CBA 选秀大会本周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选秀大会呢显得相对就比较的冷清。40个选秀顺位当中只有18个人，其中还有11个人是大学生球员被选中，出现了22次弃权。这是 CBA 选秀自2019年以来弃权次数最多的一届。今年的 CBA 选秀为什么这么冷？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经过了整个世界杯的周期，我们这个节目周五再次回来了。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篮球的话题。先来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篮球的媒体人赵环宇老师，你好。
3: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体育大生意的朱建文，建文你好。
4: 大家好。
2: 其实这次应该不在 CBA 的赛季里，但是选秀大会在七月底已经在北京举行了。这次呢，选秀有69个人参选，但是只有18个人被选中，这是近七年的最低，不少球队都放弃了选秀权。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也引发了外界对于 CBA 选秀的价值和未来方向的讨论。其实15年刚开始有选秀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几乎是无人问津，但是过了几年之后，选秀的认可度在逐步的提升，再到现在呢，中选的人数不断的在下滑，是不是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那么它问题背后是选秀的机制、人才的培养，还是整个中国职业篮球的生态有问题，还是说我们现在的 CBA 选秀要重新去锚定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从数据表现来看，建文你观察2026年 CBA 选秀相比过去几年有哪些变化？
4: 其实单纯从数据来看的话，今年这个选秀被选中的球员数确实是19年以来的新低啊。然后就是69名球员参选，其中只有18人被选中，选中率的话是 26.09 这个百分比，也是近四年来的新低。然后从球队的弃权情况来看的话，是首轮20个顺位有7支球队弃选，然后四轮的20个顺位也有只选了5个人，他加起来的话总共有22个弃权，就55%的弃权率，统计起来也是近七年来的最高值。像上届的那个冠军上海队，然后北京啊、广东、辽宁强队都没有在选秀里边选到任何球员。整体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也不算是断崖式的下降，因为对比于高峰期的时候，像最高的时候有30人入选一个赛季，可以说就上一年的话也是20来个人的选中的情况，所以对比于这个之前下滑幅度没有特别夸张，然后对比于之前19年的时候，就 CBA 刚开始选秀的时候啊，数量上还是更高一些的，也不能说 CBA 选秀有这个价值崩塌的这个风险，因为也看到像今年四川队也用满了他们四个的选秀权，宁波队用了3个，然后像深圳、广州还有新疆也用了2个。这些选秀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说还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补充国内年轻球员的一个渠道。然后像上述说的那些上海这些传统强队没有选任何球员的话，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这个顺位不够高，然后高质量的球员被其他球队已经选走了，那他们就后面也没什么好选的，然后也是因为他们本身也有一些更加完善的一个青训梯队体系，就除非选秀市面上有特别突出的球员的话，目前这些球队还是更倾向于提拔他们自己培养很多年的一些梯队球员，所以其实总体来说的话也不算是选秀价值下降太多。
2: 印象非常深，19年的选秀虽然我没在现场，但那天我做了相关的新闻，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简陋的现场。后来确实选秀好像搞得越来越专业了，从最初的关注度有限，然后到逐渐成为了年轻球员进入到联赛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我想问一下赵老师，您觉得从俱乐部的角度上来看啊，现在 CBA 选秀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么愿意在这个池子里面去选人？
5: 其实我总结2个字啊，就是对于俱乐部来讲，选秀大会这个

0: 事情其实是比较鸡肋的，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CBA 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跟 NBA 是不一样的。CBA 的球队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梯队，也就是他的所谓的青年队啊。但是 NBA 它其实是没有青训的，它所有的人才供给都要通过选秀，要么就是选秀之后签约这些落选的自由球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 CBA 球队都是有青训，是吧？咱们也都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你其实是用熟不用生，对吧？你对选秀球员没有什么了解，而且这些选秀球员对你这支球队是不是有那么深的认同感，你也不确定，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 CBA 球队，尤其是强队，因为强队他一般啊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青训梯队，因为他强嘛，所以他的青训也会比较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为表里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用自己的人可能还比你选秀球员更强，那我为什么要选你，是吧？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而且我自己的人有可能我的起步的工资还要更低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状元选秀的话，他大概是一个50万的保底工资。
1: 嗯，
0: 但是一般真正具有状元实力的人，肯定他的经纪人不会让球员跟你签50万的最低工资，对吧？一般都得往上谈。但是如果我是我自己培养的球员的话，这里边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这个我自己青训球员，我的工资大概率是要低于这个50万的。那么这是一个经济考量，然后再加上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实力上的考量啊，所以说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不去选这些选秀球员。选秀球员他其实主要有这几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最主要的是大学生球员。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说的选秀，其实就是对大学生球员的一个选择啊，这是狭义上的选秀。还有一部分是这个 NBL 球员，还有一部分是他是港澳台球员，然后还有一个是海外归来的球员。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比较能够稳定输出的就是这个大学生球员，因为港澳台他的人才库是非常小的，他不可能年年都有高质量的新人进来啊。海外球员呢，他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一些我们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啊。他虽然说也挂了一个所谓 NCAA 一级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名号，但其实你去查的话，他在这个一级联盟要么就没有出场记录，要么就数据非常糟糕啊。然后那些最好的像环思南、王俊杰啊，甚至赵维伦啊，赵维伦当然他可能已经签约了一些青训球队啊，他有这种，但是王俊杰是没有的。那他未来会回来参加选秀吗？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啊，或者短时间内他是不太可能会考虑这个选秀的问题，人家的目标肯定是要冲击 NBA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学生球员选秀的问题，那么现在大学生 CUBAL 他给这个 CBA 联赛的人才的供给的质量是断崖式的下滑，当然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啥呢？因为现在的孩子跟之前不一样，现在的孩子和家长，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信息非常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大家不会说让孩子，尤其是这些有天赋有溢价能力的这些家长啊，他不会让孩子很早，比如我12、13岁我就去到一个 CBA 的梯队，然后签订一个这样的同工合同，一签签好多年。
1: 对，
0: 他不再会这样，他们的选择就是我骑驴找马，从学校体系里边成长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
1: 对，所以张老师，这个就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啊。我认为您说的这个东西应该越来越会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会有越来越多有天赋的孩子是会进入到大学系统的，有可能会打 CUBA 的，然后再去考虑我到底是要走职业道路，还是用我这个名校的身份再去走其他的道路。我觉得这个群体应该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校园能够吸纳的顶尖的人才应该会比以前更多。那为什么反而我们选秀的这个热度在下降呢？
0: 这个其实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自主培养球员的认定问题啊。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 CBA 注册管理规定里边的一个 bug， 它其实就要求你呢，在21岁之前，你只要能够代表一个俱乐部注册并且打2次 U 系列的比赛，你就可以被认定是这个自主培养球员。认定为自主培养之后，他和这些选秀球员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可以自主的和这个球队签约。但是一般就衔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就是只有当他显现出了一定的苗头，比如说到了18岁了，我现在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高中生球员，对，这个时候我有很强的议价权，这个时候有很多国企球队他是拿着大把的钞票在找这样的球员，他愿意为他支付大量的这种所谓的签字费啊，这个一笔钱可能就进账1-2百万甚至更多啊。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那么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沦落到最后

0: 了五年以后，我的天赋 CUBAL 消耗殆尽，然后我在五年以后我去选秀，然后去搏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就是我选秀，因为选秀的话，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某种程度上啊，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下家。就是今年为什么这么多高顺位的球员被劝退，就是因为他们很担心自己落到四川这种长期欠薪，然后濒临破产的球队嘛，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很多的学生的选择就是，我要么高中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签一个这个职业队的青训，比如李俊贤啊，比如这个丛瑞妍，他们都签了青岛。啊，还有的呢，甚至选择先进入大学读一年看看，然后我再继续找机会。因为读大学，大一读完也就才19岁嘛，对吧？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个21岁的这个门槛，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你像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辽宁队的张晨志峰，还有广州队的管子玉，他们其实都是打了一年大学之后，然后再加入到职业队里边，哎，他们也能获得不错的发展，就是能够选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球队啊，不至于说像到了选秀里边，然后去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然后去叫板。
1: 我们在想，为什么会有选秀这样的机制，就是让一个大学生球员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球队。它实际上，它本身连接的是我们对标的 NBA 的这个模式里面，他希望这个联盟的实力平衡，所以他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能够进补到天赋球员的机会，让这个联盟不是强者恒强。那么这套逻辑是不是在 CBA 它是不行不通的？
0: 咱们中国的这个高中啊也好，还是大学也好，他们人才的这种输送的质量，那跟 NCAA 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你在 NBA，你可以选中一个真正能够改变联盟格局的球员，最典型的詹姆斯，很难说我通过选秀来选中一个真正的舰队基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比较接近这个身份的只有一个陈
1: 张
0: 英
1: 宁
0: 俊。
1: 啊，陈英
0: 啊，张
1: 俊。
0: 宁都差点意思，但是陈英俊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到了真正争冠的球队，他其实也是存在感非常弱的啊，在某些关键场次你也指望不上。但是呢，我觉得选秀其实最初它的目的，其实我觉得它是为了消除信息差，并且建造一个这样的媒介事件。其实，在选秀出现之前，也有很多这个大学生球员通过这个自由签约的形式进入到 CBA，也不是说没有选秀这些球员就没有渠道了，只不过是那个时候呢，就信息差会更大一些，没有选秀，大家因为对大学生球员不太了解，大家都知道之前都是体校分离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只有极少量的大学生球员才能够有机缘巧合进入到职业篮坛，但是现在通过这个选秀大会这么多年的培养，也通过 CUBAL 这个联赛，它影响力的逐年提升，所以说大家对大学生球员的这个价值，它其实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大家进入整个 CBA 联盟的这种渠道，我觉得还是比较畅通的，因为它信息差被抹平了。
1: 其实我想再跟建文聊一聊，因为未来会有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会有升降级了。一旦有升降级，那么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去影响球员的选择呢？会对选秀有什么样其他的作用力呢？
2: 今年的状元热门石奎，他这一次就最终没有报名。本来拿到状元签的是四川队啊，但是四川队的话，今年他有一个财政方面的问题，石奎还是去选择加盟了这 NBL 的香港金牛，然后香港金牛也是连拿了3届的这个 NBL 冠军，未来进入到 CBA 的话，可能说是没有什么悬念。后面 NBL 的球队也可以再通过俱乐部杯对上 CBA 这些级别的球队。然后对于石奎来说，加入金牛的话，相当于 NBA 的新秀可以去打一年这个发展联盟，这样子多一个链接啊，就更好的从大学联赛过渡到职业联赛这么一个平台。就对于他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年轻球员更加注重自己职业规划的一个体现，也是升降级对于他的选秀选择的这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 CBA 相对来说还是流动性还是差一些。新秀权进入到 CBA 之后，就可能选中他的这个俱乐部的，还是有一个优先注册或者说是签约的这个权利吧。这样的话就但对于新秀球员来说，可能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这个职业规划的自主选择权，可能就是有点被锁定了的感觉。所以可能对于石奎这样的年轻的球员来说，参加选秀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从这个未来升降级的话，也是给他另外一个渠道吧，进入到这个 CBA 里边。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状元他没有选择一个可能降级的球队，他选择了一个未来可能升级的球队，是这样吗，张老师？
0: 对，没错，我觉得这一笔 运作呀，我觉得堪称是神来之笔。
1: 嗯，
0: 他其实就是赶在整个体制、整个体系反应过来之前，他就把自己的事情解决掉了。我相信未来这个 CBA 和 NBL 打通运营的话，我觉得这个漏洞一定会被堵上。如果选秀这个制度仍旧存在的话啊，当然如果以后选秀制度直接取消啊，那我觉得就谈不上漏洞了。越弱的球队，他的选秀权越靠前，对吧？就是这个状元、榜眼和探花，他落在这种烂队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假如说我选上之后，我接下来马上降级了呢？
1: 嗯。
0: 降级我存在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就是我没有 CBA 的分红了呀，或者说我到了这个 B 级联赛，我的分红没有那么多，肯定是会呈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下，我在没有分红的支撑，没有票房收入。那这个情况下我还能支撑给他开200万开100万的工资吗？
1: 嗯，
0: 那这合同要怎么签，对吧？难道说我先提前有一个打一个补丁，说假如以后我调到 B 级，那我给你再开变成50万或者变成更少。所以说这个里边它其实存在一些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世界上主流的这种带升降级的联赛它没有选秀，因为它没有一个稳定的运营环境。对吧，你连如何去签合同都是一个问题。
1: 很多人认为 CBA 选秀它不只是一个选秀制度的问题，刚才咱们多次提到它是一个整个的人才的培养体系的问题，它有校园篮球，有基层青训，有职业俱乐部，它是希望能够把这三块有效的进行一个衔接。那么现在 CBA 的这个选秀在中国篮球人才体系当中，暂时我们说暂时他承担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第一句话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定义得非常好，它其实不是选秀制度的问题，而是整个篮球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是说仅仅是选秀自身的问题啊。你说有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昨天我也在非常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其实我认为是这个衔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个衔接并不合理。为什么非常有效？因为其实说白了，之前体教分离也好，还是说很多运动员出于无知然后签了长期的这种合同也好，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什么？主打的是一个信息差。但那个时候就是外边的人不了解里边，里边的人不了解外边，所以说它会存在一些沟通不畅、衔接不畅的问题。但是现在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这些信息差都在被进一步的抹平。只要你是一个资深的球爹，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人脉，你对这些所谓的注册管理规定，你甚至可能比有关专家都门清。所以我认为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连接。但是正如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这未必是一种合理的衔接。为什么呢？也说了，有钱的国企俱乐部可以拿着签字费提前把这个潜力的新星招到自己的麾下，对吧？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的人他其实手里边的这个所谓的小牛啊，现在叫小牛已经用不过来了，但是他还要把在手里。为啥呢？我在赌他的未来，我在赌他不能去其他的球队，对吧？假如说他在我这打不出来，他去其他球队打出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啊，可能成为我争冠路上的一个绊脚石。青训和这个 CBA 的衔接，很多球队有青训，但是他的青训其实名存实亡，走一个所谓的共建的这种模式，对吧？有的就是随意找一群人，然后把我这个所谓青年队拼凑出来，然后去应付这个准入，对吧？否则的话你无法理解就20个 CBA 球队为什么每年能够培养的人才少之又少。当然说到这个青训了，然后还存在一个青训和校园相互导流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又因为青训比较少，只有20个球队，有的球队可能还就是随便搞一搞啊，比如说他可能自身经济状况非常差的那些球队，除了那些顶尖的校园的球员能够进入青训体系，其实那些大量的那些看起来现在比较平庸的球员，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加入到这个青训体系当中的。这个 NBA 呢，不存在一个衔接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来到这个选秀的平台上去想办法进入 NBA， 这个是他唯一的通道。那我们这边通道就太多了，对吧？他是补丁落补丁啊。之前的话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如果你选一次选不上，你想进入 CBA 你就要不断的去选。
1: 嗯，
0: 我印象里边选的最多的一个人是乔文翰，就他现在网上叫乔大发，他现在是一个街球运动员了。他当时选了至少三次，我印象里边。但是后来呢，就只要是你报名参加选秀，你落选了，你就可以以自由球员身份去跟球队签约。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山东男篮签的那个陈九章，那是山东大学男篮的一个队员，啊，他就是落选秀，然后就签了他。后来他在 CBA 也有过一些出场经历。CBA 选秀这个制度啊，它也在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完善自己。但我觉得呢，如果这个 CBA 选秀制度想要 进一步存在下去的话，它一定要配合着其他的改革。这个我觉得就一定要。

0: 自主培养的认定，提前到15岁啊，15岁以前可以自主培养，而且你必须要提供什么呢？必须要提供这个球员确实在你这儿参加训练、接受训练、接受培养、参加比赛的这个证据。你不能说我就一个备案合同，我就一个这样协议，我就能证明他是我自主培养了。当然也要给他去，家长也好，给他也好，去支付工资，对吧？这个链条一定得是完善的，你不能说随随便便你就糊弄过去，那不行，对吧？你必须真正是得自主培养。另外，把选秀的这个时间，15岁到18岁，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你没有选择进入青训，OK，那你接下来只能在18岁以后参加 CBA 选秀了。如果你担心你被不喜欢的球队选上，可以，你选 NCAA 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勇气、有底气去冲击 CBA 的球员，去 NCAA 一级联赛，一定可以找到一份好的 offer，没有什么问题。哪怕你找不到最顶级的 offer，你能不能找一个末流球队？NCAA 一级联盟有350支球队啊！这样说虽然有点残酷，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能够让 CBA 选秀长期发展下去的一个办法。
1: 其实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但是回顾一下这些年选秀大会，还是改变了很多球员的命运，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已经成为了联赛的中坚力量。刚才我们提到像什么张宁啊、姜育兴啊、陈英俊啊、王蓝钦啊，对吧？朱明镇啊、王少杰呀、啊，这其实这么多年，你不能说选秀这个机制没有帮我们筛选出联赛的一些人才，而且这些人也被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我觉得它需要一种理性的调整吧，但它本质上还是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这种理性的调整，它是背靠着校园篮球培训质量的提升，背靠着 CBA 的青训体系怎么样去和校园篮球结合，这才是选秀大会未来的价值之所在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巴上防汛关键期汛情发展态势，逐流域研判突出风险，并部署防汛重点工作。会商综合研判，巴上期间，也就是8月1号到15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我国。珠江流域西江支流玉江、长江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岷江、云南澜沧江和怒江、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渭河、汾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下一步，水利部将进一步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对降雨、产流、汇流、演进进行全链条精准监测和滚动预报，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严密防御城市内涝，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辛宝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本格维尔扬言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本格维尔还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30号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成员。以军还称，根据有关协议，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部署在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安全威胁。当地时间31号，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米尔达斯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民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25人死亡，另有44人不同程度受伤。此刻提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东部、辽宁西部和南部、上海中东部、吉林中部、新疆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眼下正值暑假，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我想为您推荐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选自2026年第六期的《人民文学》。熟悉人民文学的朋友一定知道，单月刊的人民文学每年都会在第六期推出儿童文学作品特辑，今年也不例外。本期人民文学引人瞩目地推出了少儿诗歌小集，选登了33名全国各地小诗人的作品。孩子们的诗不乏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稚嫩，但从诗里感受到的天真、诚挚和孩子们的文学才华，让你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本期人民文学的4部中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我最想为您推荐的是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六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已心生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4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

0: 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1: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是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栏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箭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栏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清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0: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

0: 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仙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1: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五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椒盐听不真的描述。正值暑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人数远超以往。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此刻的前门外大街，没有半点违和感。天气并不舒适，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天自忖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边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五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四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她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她小舅爸爸大虎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巴，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虎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首，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胡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 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胡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儿。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儿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子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儿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儿跨过门槛儿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胡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儿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抻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胡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2: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1: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
3: 你急着掰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
1: 胡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2: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1: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
3: 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
1: 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掂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 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

0: 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1: 我妈多半还活着。
2: 我不懂。
0: 天天更糊涂了，摇摇脑袋：
1: 昨天晚上我偷听到小秋爸爸的一通电话，他管那人叫姐，告诉对方放心，还说会好好照顾我，绝不辜负他。等挂下电话，我就问他那人是谁，是不是跟我妈有关的人，他让我别瞎打听大人的事儿。我当时看得清楚，他的脸色跟咱店里摆的关公像差不多。天天，你说句公道话，这电话可疑不可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我妈？
2: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但听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1: 嗯，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0: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2: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0: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3: 哎，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0: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1: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0: 说完，胡美丽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淇淋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吃完冰淇淋，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他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3: 我要去我爸店里啦，再见啦。
0: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2: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1: 嗯，
2: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1: 嗯。
0: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她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

0: 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
1: 那你快说，
0: 到底
1: 是什
0: 么
1: 地名啊？
0: 母鸡酒店，四楼餐厅，露台。小舅爸爸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重复了两遍“母鸡，母鸡”，还说酒店名字记下了。
2: 李菲菲表情古怪，眼瞪得圆圆的，嘴闭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赵天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几声大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胡美丽问道：“
3: 你说什么？母鸡酒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酒店呀？”
2: 李菲菲没对母鸡酒店进行冷嘲热讽，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天天：“
4: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酒店怎么就不能用母鸡二字命名呢？难道你没听刀爷说，因为有了免签政策，他准备出趟国，去大马旅游？既然有国家能叫大马，那酒店叫做母鸡也不足为奇呀，对不对？”
2: 菲菲口中的刀爷是天天爷爷的老哥们儿，两人是酒友，又同为英超曼联队的铁杆粉丝。家住什刹海的刀爷隔三差五就来找赵老板看球聊天，把酒言欢。刀爷忙了一只眼睛，缺了半根手指，再加上脾气有些古怪，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此刻菲菲搬出刀爷，很有点想压天天一头的意思。眼见菲菲站到美丽一边，天天也就不再坚持，打起精神，准备和他俩一道启动本次侦查计划。三人拿出手机，在地图上一通搜索，并没有找到母鸡酒店这个地点。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利用暑假余下的空闲时间进行地毯式搜索，各自划定区域，收集母鸡酒店的相关线索。赵天天负责草场三条胡同向东至草场十条胡同，包括西兴隆街在内的东半区。胡美丽负责草场胡同向西至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央区域。前门大街以西，包括大石烂、梅市街、杨梅竹斜街在内的大西部，则划成了李菲菲的责任区。几天以后，寻找母鸡行动就遇到了各种阻碍。粗粗一算，他们总共询问过180号附近的街坊四邻、沿途的商店员工、守卫巡逻的保安大哥，仍一无所获。正赶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这个时候打探消息，各种冰镇饮料、冰棍、雪糕的消耗难以避免。一来二去，母鸡酒店毫无眉目，口袋倒是越来越空。更为尴尬的是，三个人到处打听一个名字古怪的酒店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前门小学的同学间传开了。再不终止行动，保不齐哪天有人会灵光一现，给他们起个奇怪的绰号，可就追悔莫及了。
5: 这个听起来荒诞的母鸡酒店，究竟是名字听错产生的误会，还是真有这样一处地方？这场莽撞又热忱的寻亲行动被迫搁置之后，三个孩子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胡美丽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期盼，会在怎样的机缘之下慢慢解开谜底？我们暂且带着这些疑问稍作休息，一起来欣赏一曲京味老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在悠扬唱腔里感受前门独有的市井气韵。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欣赏上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她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居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次日一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0: 挂钟的时针到达7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 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4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2: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3: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3: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1: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3: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1: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0: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1: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1: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帮……”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1: 哎，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4: 嗨，儿子想你了呗。”“
1: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他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1: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两次深呼吸，低声说：“
1: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准会硌得慌。
1: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他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0: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1: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2: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1: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3: 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0: 走。
4: 小说演播到这里，美丽寻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这位阿姨到底是不是胡美丽的妈妈呢？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犯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治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4: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1941年11月，两人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受到中央的重视。1941年春天，经中央军委批准，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正式成立，初步开展航空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先后派王弼、常乾坤率领三批人员奔赴吉林通化。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火速启程。遗憾的是，他所乘坐的飞机中途出了岔子，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飞机起落架断了一个，不能再飞。王弼就留在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航空站当了几个月的站长。常乾坤带领第三批人员启程前，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令常乾坤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赤手空拳去创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难一定会很多，也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吉林通化之后，他才发现他和十几万出关的大军一样，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国民党开足马力，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海陆空齐头并进，抢占东北。而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对待中国武装的态度几经反复。我军只能到昔日的战场上和日军溃退的途中，捡一些被日军丢弃的武器。先期抵达的航校筹备人员和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们一样，分散到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四处寻找着他们需要的装备。不过航校筹备人员的运气要好得多，最早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给他们送来了一份比装备器材珍贵得多的大礼，这是一支人员基本完备的日军飞行队。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摧垮。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窜。在沈阳，日本第二航空军第四教练飞行大队也是乱成了一团。这本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拥有一批资深的飞行员和教官。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兼飞行驾驶教官。林弥一郎想带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但在逃亡途中被曾克林部包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诸多战争当中，曾留下了太多有关战俘的悲惨故事。林弥一郎率领部下逃亡，也是出于对成为俘虏的恐惧。但是共产党部队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放了心，最终缴械投降。林弥一郎飞行队投降之后，曾克林知道捡了个宝，立即上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自然深知这支飞行队的价值，亲自约见林弥一郎，小以大义，说服他协助建立航校。从此林弥一郎开始心悦诚服的合作，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林宝义。他所率领的飞行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共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一直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这支飞行队成了最主要的教学力量。1946年3月1号，吉林通化，在通化二中的操场上，600多名官兵队列严整。上午10时，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创办航校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有足够的飞机和航空器材。在航校建立的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材料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到东北老航校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拥有各种飞机120多架， 航空发动机200多台，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车。这就是东北老航校，以至于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看上去这份家底还算厚实，但是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货真价实的底数可不算好看。比如那120多架飞机，能飞的只有20多架，还是把所有飞机上的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凑出来的。后来中国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曾说，贺龙元帅是靠2把菜刀闹革命，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用破铜烂铁形容东北老航校最初的飞机和设备，这并不夸张。从1945年10月第一批筹建航校的同志到达东北开始，到1946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到达的航校创业者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捡洋涝。正值东北严冬，大家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奔向东北各地。起初大家以为侵华日军在东北建了大量机场，应该能找到很多飞机，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完好的日军飞机基本都被苏联红军作为缴获搜罗走了，那些无法起飞的飞机多数又被当地百姓搜捡了一遍。飞机轮胎变成了马车轱辘，飞行表变成了家里的时钟，甚至很多飞机的蒙皮都被扒走。这还不算，东北被日军侵占14年，当地百姓把这些年的仇恨也发泄到这些被遗弃的飞机上。航校的创业者们说自己是破烂王，倒也并非虚言。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残破不全的飞机仍当宝贝一样用马车拉回去。从东北各地搜集来的破旧飞机，除几架99高级教练机损坏程度较小，简单修复一下可以使用之外，其余的全是些破烂货。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有的五脏六腑全被掏空。面对这些破烂不堪的飞机和简陋的维修设施，工程机务人员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充当着飞机的医生。在维修工作中，他们就地取材，采用各种土办法，千方百计地搞好维修。修理飞机蒙皮没有铝板，就用白铁皮代替，没有亚麻布就用白布代替，缺少飞机零部件就东拼西凑，把几架同型号飞机上的器材集中使用，缺少飞机机轮和螺旋桨就采用轮换的办法，几架飞机合用，飞机加油没有加油车就用小铁桶一桶一桶的灌，机轮充气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气筒，有许多人轮流的打气。东北气温低，起飞前发动机需要加温，没有加温炉就烧劈柴加温。每天飞行前要启动发动机，没有启动车他们就用手摇摇把启动。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这在世界空军史上绝无仅有。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就是用这样的家底垒起了人民空军的基石。靠捡洋涝凑家底的同时，东北老航校招收学员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东北老航校的招生标准和当年第18集团军工程学院的标准基本相同，但却遇到了更大的选人难问题。部队都在前方打仗，从哪里招收学员呢？就在这个时候，抗大山东一分校的1000多名学生来到了通化。他们年轻，政治觉悟高，有文化基础，但是在一番并不专业的脑体检测之后，1000多人里只有105个勉强合格。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基慧等就是出自这批学员。很多学生被卡住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身经百战的抗大学员竟是百病丛生，沙眼、皮肤病、疟疾、营养不良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如果当时的体检再严格一些，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失去飞上蓝天的机会。刘玉堤和王海这两位在抗美援朝当中威震长空的英雄，到1946年夏天才来到东北老航校。王海在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品学兼优，是作为干部团的一员加入到奔赴东北的大军之中的。他到丹东给大部队打前站，被当地领导一眼看中，要留下他在丹东工作。那时候东北正缺干部，王海虽然年轻，留在地方工作职位也不会低，但是王海坚决选择了航校，这才有了后来抗美援朝当中赫赫有名的王海大队，有了后来的人民空军第五任司令员。刘玉堤原本是跟着常乾坤第三批赴东北筹建航校的，路过张家口，队伍得到了一辆卡车，人多坐不下，常乾坤带一批人乘车先行，刘玉堤等步行，结果途中遭遇战火被挡住了。刘玉堤等回到张家口，找到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盘桓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他倒是没闲着，和同样滞留在那里的原延安航空组的同志，利用几架破飞机学习了飞机构造和飞行理论。刘玉堤还拿下了机械师的毕业证。等他赶到东北老航校时，航校第一期飞行班都已经驾机实飞了，第二期也早已开课。刘玉堤这个五年前就被选中的飞行学员，只好插班到第三期飞行班。东北老航校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因为战事原因，东北老航校数次搬迁，越搬越隐秘，越偏僻，同样带来的就是越来越艰苦。航校搬到东安之后，校部在一个日军的破兵营里，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为了挡风御寒，只好用木板将窗户封严，然后再糊一层旧报纸。即使这样，屋里还是有许多的冰霜，说是住在冰窖里并不过分。冬季的牡丹江和东安一带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气温常常在-40摄氏度左右。警卫战士站完岗回来，浑身冰雪，眉须皆白。航校学员曾写过一首打油诗：长夜风雪吼玉狂，衣单被薄度银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打油诗里所说的团长，并不是部队里的团长，而是团紧身子取暖的团长。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同时也体现了航校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飞行员比普通战士待遇高，有空勤灶，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也有每周一顿米饭，平时只能吃粗粮，这待遇也是在有了实飞之后才有的。后来经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特批，每人每天能发两个鸡蛋，就算是飞行补助了。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束缚住飞行员们的翅膀，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衣飞行，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做成简易帽，没有风镜就用普通玻璃磨制成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子装上稻草代替，没有航行图就用白纸画，没有航空时钟就用手表闹钟替代。尽管如此，东北老航校还是遭遇了三个意想不到的困难，那就是学员学不懂理论，没有航空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岁月的三大死穴。航空学校校长常乾坤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只要下功夫就一定能解决。飞行学员们虽然要求有文化基础，但平均学历也只有高小毕业，就是让他们普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也应付不了深奥的飞行理论，怎么办呢？只能死记硬背。 对那些公式原理不要求学员们知其所以然，应记下来知其然，会用就可以。于是学员们深啃理论，教员们加强实务教学，学员们虽然听不明白，但也能大致看个明白。没有航空汽油怎么办？就用酒精替代。航校的机械师们反复试验，把酒精纯度提到95%以上，灌进飞机油箱，虽然启动之后黑烟冒盛，但真的把飞机飞起来了。后来东北老航校干脆建了一个酒精厂。没有初级教练机，这可找不到替代品。不只是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也没有，仅有的几架高级教练机还是修修补补拼凑出来的。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看着害怕，在他眼里，学飞行要循序渐进，跳过初级、中级，直接飞高级，和没学会走就要跑没什么两样。这简直是拿生命冒险，怕冒险就不飞了吗？东北老航校等不起。从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12月停办，短短的3年09个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100多名飞行员和400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所有的飞行员都是跳过初级、中级，从这几架高级教练机直接起飞。他们的跳跃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平均只有100小时飞行经验，喷气机不过飞了10-20个小时的这批飞行员们，和美军有着数千飞行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拼起了刺刀。出生的中国人民空军一鸣惊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共和国空军从此飞鹰展翅，傲视长空。从延安山沟里的梦想，到东北黑土地上的创业，再到朝鲜战场上与强敌搏杀，人民空军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要走几十年的路。那些破铜烂铁里拼出的飞机，那些冰窖里熬过的长夜，那些跳过初级教练机直接起飞的年轻人，共同托起了共和国的飞鹰。东北老航校的故事告诉人们，一支军队的强大从来不只是装备的较量，更是精神的较量。那份在绝境中自力更生、敢闯敢拼的劲头，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胆魄，至今仍在人民空军的血脉中流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尚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0年，24岁的常留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常留柱成为这首歌的第一位演唱者。
1: 这个扎西老团长教我唱歌，第一首教我的就是《北京金山上》。北

0: 档案啦，也家庭档案，就是这个金属网络推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锁，谁给拉锁，谁给你妈妈拉耶把扎开。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的学生18岁的藏族女孩雍熙被选中进京演出，雍熙的演唱大获成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建议将歌曲的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女儿歌手韩红在一次演出时共同演唱的《北》。

201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得然。

0: 燕滚滚，从这儿来的呀，英雄逃逃户。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
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2: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情如画？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0: 播连续剧《一生一世》，出品人吴彦玲、丁晓胜、廖祥中、饶荣成，总监制罗向文、黄明春、郑君平、韩兴文、张少华、胡晓玲，总统筹王少德、姚山、曾学优、范晓明、刘杰、郭静娜。第一集。
1: 我叫贺佐武，永兴北田村人。我要讲的故事是我的爷爷贺业铎。那是1927年，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主老财们吓得魂飞魄散。就在这时候，一支红军部队打到了我们永新北田村。
2: 同志们，北田村到了。
3: 报告连长，
4: 走，
3: 这是北田村大地主龙家旺的粮仓。
4: 那是方圆几里有名的地主恶霸，他人呢？
5: 报告，人跑了。
4: 便宜他了。
5: 开仓放粮。
6: 是，
7: 开仓放粮。
8: 你这粮仓装得满满的呢，这
9: 哎呦，我全家过着打摆子，他家这么多粮食，他几个日子都吃不完了。
4: 战士们，别害怕，来来来，一家领一袋粮，家家都有份。快来领啊！
8: 领龙老爷的粮。哪个敢呢？
9: 是龙老爷比豺狼还狠，吃了他的粮，回头他能把你肠子掏出来。
4: 老表们怎么都愣着呀？不想吃饱肚子了？快来领啊！
8: 这你去啊？我不去。
9: 哎呀，枪打出头鸟嘞！
8: 对，就是啊。
10: 让下，让下，怕什么呀？我领。
4: 好啊，大哥，报个名。
10: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贺业铎。
4: 好，来，扛上。
10: 那我扛走了，谢了。
4: 不用谢。
8: 你就这么扛走了那么大一袋粮食？
4: 还有谁领粮？
9: 有人打头了，我也去拿一袋。
11: 我也要一袋。
12: 我也有。
13: 你的
9: 都是省了又省才流出来的。
13: 哎呀，他这么小，谷糠咽不下去嘛。
9: 喜妹子，你不该托生在我们这穷人家呀。
10: 喜人，生活熬住。
13: 师傅，
9: 哎呀，白花花的米哪来的哟？
13: 我来熬。
10: 喜妹子，莫哭啊，有米粥喝了。
9: 啥？当家的，你这是去抢的？
10: 来了队红军，把

0: 龙老爷的粮仓打开了，别人不敢拿，我第一个领的。
1: 就你胆子大，龙老爷回来能饶得了你？
0: 饿死打死都是个死，不如吃饱了再死。哎
1: 呦，往后啊你就在榨油房干活，好歹是族人凑钱办的，交给你营生，挣个辛苦钱，不要去和有钱有势的斗。
0: 知道了。
2: 真香啊，心里的莫哭啊，米粥一会儿就好了。我长这么大没吃过几口白米粥，真香。
1: 虎牙子跟着我们也没饱过肚子。
2: 师娘，要不是你跟师父收留我，我早死在荒郊野外了。我听说我爹娘是让龙老爷逼死的。
0: 我乱说，小心你的脑壳。
2: 这仇我早晚要报。
1: 哎呀，你可别乱来啊，好好跟你师父学榨油，多一门手艺总归是好的。
2: 我要跟师父练武术。
1: 你
2: 迟早要报。
1: 那做什么啊，就落个胆子大爱出头的毛病。
2: 柴火不够了，我去抱点回来。
0: 西莲，你可看好他，天天嚷着要报仇，可别真惹出祸来。哎，
1: 这是什么世道啊。
0: 是啊。哎，那个桑连长说呀，还要分地，让种地的人啊有地种才有粮食。
1: 当家的，这种事会不会掉脑壳哟？
0: 还怕什么？吃饱肚子再说。
2: 师傅，师傅，当兵的摔在柴房外面。
0: 是红军？
2: 不晓得，黑灯瞎火的，我没看清，一脚踩在一个人身上，他没骂我，还问我吃不吃炒黄豆。
0: 走，去看看。
2: 哎。
3: 有个，
4: 来，嚼口炒黄豆，先垫垫。
3: 谢连长，
4: 谢连长。
3: 哎，是你们啊？哎，你是那个开仓放粮的连长？
5: 贺叶朵。
3: 对，
5: 这是你家呀？
3: 是啊，这么冷的天。你们怎么不进屋啊？哎，我家里熬了米粥，就是你们给的米呀、啊。进去，喝一碗，暖暖身子，好吧？
5: 不了不了，红军部队有规定，夜里不进屋扰民。你回去歇着吧，别管我们，回吧。
3: 哎呀，红军的规矩好严呐。
0: 回来吧，
2: 哎，
0: 再歇两句。
2: 好，
0: 哎，马上要出头了。
2: 哎，师傅，这红军怎么跟以前见过的兵不一样啊？
0: 小牙子，别磨牙，好好榨点油。

0: 小辣椒，
1: 富贵来了。
0: 哎，着火柴油，
2: 还没出油呢。
3: 你怎么比老鼠鼻子还灵？
0: 嘿，你个短命鬼！没有我罩着，这炸油房早就被龙老爷占去。切！
2: 红军一来，龙老爷屁滚尿流，早跑没影了。
0: 哎，你这……小老舅，
1: 哎，
0: 小心呐！龙老爷走之前，要我打听哪些人跟赤匪走得近。我跟你说，你可别跟那些外路客搅和在一起。
1: 什么国军呐、红军呐，我都不懂，我只懂得要吃饱饭。哎，我说呀，你也30多了，别整日游手好闲。哎，那真的分了地，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
0: 谁呀？啊，敢分龙老爷的地，这长了豹子胆了。切，
1: 我也不敢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天要变了。
0: 小老舅，你就听那些穷鬼瞎吵吵，龙老爷说了，他不是跑，他是去县城搬国军的人马杀回来。
1: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出游了。对，三锤定乾坤。出游了。
0: 哟嘿，哎，小老舅，给我装一壶，回去炸豆腐下酒。哎，记账上啊。
1: 啊，好。
3: 二六子，哪回给过钱？
0: 嘿，小兔崽子，你
1: 行了，苦鸭子，给他装上。
3: 哼，装就装。
4: 父老乡亲们，晚上去祠堂扫盲，免费交识字，免费交识字。
0: 哎，老舅，老舅，
1: 哎，
0: 我可跟你说，别去祠堂啊，那是赤匪办的，别听他们蛊惑，惹了龙老爷，有你受的，啊！
5: 哎，走了。
1: 哦。
3: 二钉子，师傅，我想去看看。
1: 行了，小伢子别凑热闹。
3: 哎呀，师傅，我没读过书，人家免费教识字，我想去。师傅，你去不？
6: 眼镜的先生是什么人？
7: 是不是新来的教书先生？
6: 他怎么能文先生在这儿呢？还请什么教书先生？
7: 是啊，
8: 这怎么都是？哎，安静，安静！10来个大人，比一群戏鸭子还闹。
1: 文先生，您这私塾啊，我还是戏鸭子的时候来过呢。
9: 哎，老贺啊，你认识的字都还给文先生了吧？
1: 哎呀，那认得几个啊？我读了半年书呢，完回家放牛了。
9: 喏、那就是喂牛了。
8: 哎，不许笑！听这位贺先生说，
1: 哦，你也姓贺呀？
6: 先生，先生，
7: 果然是位先生啊！
6: 他教什么？
10: 老乡们，大家都说，雇农苦，雇农苦，无钱讨老婆，吃穿无着落，无钱买粮食，野菜锅中煮，是这样吧？
1: 是
7: 是是啊！
6: 太苦了，
9: 这是三天三夜说不完的，
10: 那你们晓得你们为什么这么苦吗？这是因为被地主剥削的缘故。红军的毛委员到了龙源口、秋溪、三湾几个村，发现70-80%的土地都是地主的。
6: 是啊，
10: 毛委员号召大家打土豪、分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债务，烧掉田契。现在那几个村啊，干的可是热火朝天啊！
6: 真的是能这样子啊？
7: 谁给我钱，谁就是我爹。
9: 哎呦，谁要是给我弟，那就是我娘啊。
7: 是，对对对。哎，那个眼镜先生，那我们村什么时候动手啊？
10: 问得好啊。为了分好地，我跟文先生商量了，借祠堂来办夜校，先教老表们认字算数。
7: 哎呀，那些知乎者也的，那学着脑壳疼啊。
10: 哎，贺大哥，那我们就从账本上的字开始认，以后分地算账总会用得上吧。
7: 哎，这个行啊。哎，对对，是这个吧。
8: 哎，文化人的气节也是要学的。我文某是文天祥的后人，最崇敬的就是文人这份气节。
7: 哎呀呀呀，文先生，我们正说分粮分地呢，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8: 更是人不能只顾着吃饱饭，要让老表们啊明白翻身的道理。
7: 是是是，
8: 更要讲立身明节。
7: 哎，我晓得了，晓得了。
8: 别躲！村里墙上要写标语，你跟我去。
7: 啊？我不会写呀。
8: 我教你。
7: 哎呀，我吃饱饭就知足了，你学那些干什么？
10: 哎，贺大哥，吃饱饭是为了活命，写标语是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只有这样才能把天给翻过来。
7: 行，那我去。
11: 大土豪分田地，当村里墙上写满标语时，我爷爷这个庄稼汉好像明白了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地主老财看到红军就逃，红军拿到粮食土地就分给穷人，红军和夜宵给北田村老表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能吃饱饭的滋味真好啊，有自己的土地更是盼的，大伙儿都想着这样的日子长久些。可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接连发动禁剿、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和工农群众武装与敌人在永新地区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
2: 师父，娄老爷回来了。
7: 啊，这老差了，红军刚走没几天他就窜回来了。
2: 他带了几十个兵，凶得很，村里的狗都不敢叫。
12: 北田村老老少少听着，龙老爷被县政府委任为民团团总，所有人都到老爷家门口晒谷场，老实站好。啊，快点快点快点，我去晒谷场站好。
13: 龙老爷要训话了啊！快，都站好了，快点！
14: 龙老爷，这边。嗯，
15: 都听着，抢了我粮的，给我乖乖吐出来！抢一斤还两斤，抢50斤还100斤。
13: 啊，对，老爷大度啊，饶你们小命，赶紧回家拿粮还。
11: 哪有粮啊？
15: 说，写砸土豪分田地标语的是谁？啊，这个人最坏。段富贵，
2: 老爷，
15: 你说是谁写的？
2: 啊，
15: 是不是你老舅贺业铎？
2: 啊，不，老爷，可不是我老舅啊，他不会写字啊。
15: 就是他写的，早就有人禀报我了，到处都是我的眼线，你还想包庇？你白养了你这条狗。
2: 老爷，我听说有伙穷鬼在祠堂里头
16: 学认字啊，说不定这就是他们写的。
15: 祠堂认字，听说姓文的老家伙在祠堂借扫盲鼓动革命，要分我的房，分我的地。哼，我先让他尝尝厉害。
13: 对，把文先生跟贺铁朵吊起来，先用鞭子打个皮开肉绽，再用火烤，那才叫解气呢。
14: 哎，是不是老爷？
15: 吊起来。
13: 哼，哎呀，文先生，你横什么横啊？

0: 阿旺，你动辄杀人放火，我教你的师叔礼仪你都读到柴狗肚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我以命相抵，你莫牵连无辜。
1: 老东西，先烧了你，其他人挨个审，都捆起来点天灯。
0: 你们这是作孽呀！
1: 哪来的枪声？
2: 老爷，老爷，师傅又打回来了！
1: 妈的，老子板凳还没坐热，给我顶住，顶住！
2: 弟兄们，在东面村口干起来了，不晓得他们有多少人马。
1: 打！往死里打，重重有赏。
2: 这
3: 老爷，这边怎么办呢？
1: 牵上马，我们往西边撤。
3: 是。
4: 乡亲们，别怕，我们是红军。
5: 哎呦，文先生，
4: 快，把文先生抬出来。老长们，地主呢？
6: 可这是曹军涌现县城了。
7: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快把老表绳子解开。
8: 当家的，
5: 谢谢。
8: 军爷，你们救了我当家的。
7: 别叫军爷，我们是红军，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
9: 桑连长，你们这回不走了吧？
8: 对呀，不走了吧？
10: 别走了，
7: 大家听我说。毛委员率红军攻打永兴城，我们连是先遣连，要先向永兴靠拢。
0: 哦，好，打永兴城啊！好，抓住龙老爷，也把他吊起来。
7: 对，
11: 把他也吊。
7: 早晚逮住他，全体都有。
12: 好，
7: 做好准备，配合大部队攻打永兴。
13: 是，
9: 我跟你们一起去。
14: 我也去。
7: 好，你们两个先去参加担架队。
15: 为穷人打天下！
1: 连长，敌人火力大吗？
16: 连长，后面也来敌人了，这是齐安的白匪。
15: 所有人跟我冲！
7: 打退敌人，保护大部队，冲啊！
3: 三连长又昏过去了，
5: 快点！
3: 不是，
5: 小心！
3: 哎，应该快到了吧，师傅？
5: 快到了，快到了！
17: 二位同志，辛苦你们了。
3: 没的事。
9: 哎呦，可别叫我们同志啊！我就是个种田榨油的粗人。
17: 支持红军的都是同志。多亏你们把桑连长送上山，朱德军长正到处找他呢。这块银元是给你们的辛苦费，给。
9: 不要不要不要，
17: 拿着。
9: 哎呀，真的不要啊！桑连长救过我的命，肩上中了一枪都不吭一声，还把药让给别人。这样的队伍啊，就跟《水浒传》里的好汉一样，都是英雄。我佩服啊！
17: 哎呀，老乡，钱得收下，这是红军的规矩，拿着。桑连长跟着朱德军长

0: 战无数，从八一起义到湘南转战，再上井冈山跟阎王爷抢过命，在野地里睡过觉，硬得很。
1: 这么厉害啊？
0: 那可不，毛委员都夸他是员猛将，就是犟得很，不听医生的话，不肯多用药，非要留给连队的危重伤员。
2: 师傅，过来一下。师傅，这红军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个连长都快没命了，还把药让给别人。
1: 桑连长说，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还要跟弟兄们一起战死，真好啊，真英雄啊。
2: 我看呀，红军比白匪子好100倍。
1: 是啊。哎，姑鸭子，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谁都不许说。
2: 好。哎，师娘问也不说。
1: 上次我差点被龙老爷烧死，他可是到处布了暗哨，半句话都不能漏。
2: 晓得了，还有段富贵那个小人也要防着。

0: 将军给的一块大洋我全换成腰包了。唉，有人为我们穷苦人撑腰，我也得为他们做点事啊。山上缺药缺得紧，这些药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红军帮我，我帮红军。
1: 贺先生，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一集，总策划谢志辉、李成、张宗伟，统筹袁金星、曾小娟、李辉、邱乐群，监制贺建文、周强、黄辉、周哲、肖阳阳，策划朱星辰、袁野、徐阳、邓青，艺术指导关凌、王瑞、蓝旭，责任编辑郑向荣、韩莹、谢雨晴，导演杨静博、孙斌、齐鹏飞，编剧武瑶、张涵、谢志辉、易庄，编辑张晶、傅龙、王玲、丁佩芳，音乐左春龙、刘洋，主题歌演唱李文文，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领衔主演王旭峰、严萌萌。参加演播的有任彦民、郝明亮、李浩甲、李璐、陈光、郭正健、齐克健、武凤春等。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承制中国传媒大学，音视宏达影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
0: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并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有一条让人看完不已的消息，化名江燕的初中生今年14岁，他自费购买并捐赠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原始密档，证实1855部队罪行，捐赠后却在网上遭遇了死亡威胁。
1: 视频当中，江燕说，此人在我的私信里面发布了这一句话，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核，做出一些措施。并且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时，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
0: 面对威胁，少年没有退缩，选择报警并公开表态，历史不该被逃避，原件我已经捐了，但脑袋里的备份你们删不掉，以后也不会停止收集。而警方也已表示立案并启动保护。
1: 首先我们等待警方的调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隔空发出死亡威胁恐吓未成年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任何试图通过网络恐吓封堵历史真相的违法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0: 多年来，总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掩盖细菌战罪行，淡化侵略历史，这不仅需要警方调查，更需要我们时刻警惕。
1: 扪心自问，追寻真相何罪之有？日本军国主义建立起遍布中国多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组织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至暗一页。少年搜集原始档案，填补历史证据链条，他守护的是民族不容篡改的苦难记忆。少年的勇敢也彰显了少年们清晰的历史认知和家国担当。
0: 昭昭史实不容抹杀，正义少年必须守护。我们期待案件尽快水落石出，也期盼更多人站出来，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罪证史料，守住一个民族不能遗忘的过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最近这些年，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等问题。
0: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到202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么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太多了，浪费草是吧？
4: 行，没问题，就这个，
3: 嗯、
4: 就这个，嗯，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3: 找个犄角，
4: 哎，一大窟窿那样。
3: 对对对对。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3: 对，
5: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4: 这肯定是
6: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4: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7: 行，
5: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好嘞。
5: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7: 园
3: 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盐水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宠物粪便，
8: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3: 对，
8: 和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3: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他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5: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9: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0: 太高了。
9: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它都弄不着水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
11: 他
5: 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9: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5: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12: 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5: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13: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1: 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围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了。因此啊，拆围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
5: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12: 弄品子型儿，
10: 哎，这全是是吧？
11: 这一片吧。
10: 这点呢，搁这儿。
11: 这边先不站，就看这一片。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草花什么之类的。
15: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什么的。
16: 别做的太密了。
15: 花不品种多了。
14: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那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
17: 队伍就越来越大。
14: 对，会来越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8: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19: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啊，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儿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5: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20: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咱们来说浙江。浙江首个专注城市管理的机器人中式基地近日在玉环市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在这儿呢，城市里的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呢，来回穿梭的居民不再是人类，而是机器人了。
1: 这座中式基地就像机器人的一所学校，他们在这儿完成训练之后就要走上玉环市的街头，接受真实城市场景的检验了。那么机器人在这儿表现怎么样？他们在城市管理领域又会发挥哪些作用呢？一块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法的报道。
21: 走进这座中式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
16: 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17: 就是1:1地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16: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试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21: 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试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16: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试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振国说，中试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17: 现在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试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16: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22: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4倍。
16: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栈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23: 他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他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16: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三伏天很多地方都是嘎嘎的热，但是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呢，居民们却享受着来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的别养清凉。在这儿你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矿山变成了天然冷源，这是怎么运行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王德简的报道。
4: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盛城五期小区居民王庆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理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

0: 冷，让全屋温度恒定，而且没有噪音。王庆美，
1: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0: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2: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0: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
2: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0: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五期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两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3: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地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炎炎夏日，一款主打鲜荔枝茉莉口味的冰饮冲上了外卖的热销榜。而除了荔枝以外，像水蜜桃、西瓜、葡萄等时令水果的各类衍生品也正在成为当下饮食市场的主打。从街头的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会为时令来买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6: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7: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

0: 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2: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3: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4: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这个问题。
1: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长线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5: 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振奋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长线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长线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
6: 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5: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5: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

0: 中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的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示其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下会收到提示？那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收到提示之后又该怎么去操作？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12: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11: 古城

0: 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1: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0: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税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先网购了商品，然后在线下再二次售卖，或者是在自己的网店、微店售卖的经营模式并不少见。河南焦作的范先生就是先大批量的购买网购的玩具，然后呢，在线下摆摊二次销售。收到货之后，他认为货不对版，于是把商家起诉到了法院，主张退一赔三。
4: 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驳回了他的诉求。那为什么驳回？这类纠纷应该适用于哪部法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5: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6: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三倍赔偿。 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5: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并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7: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5: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7: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5: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8: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5: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8: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
9: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4: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大约30%，外国顾客占比大约达到60%。量身定制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 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13: 在南外滩

0: 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2: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5: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4: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0: 第二针是术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6: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0: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7: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

0: 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最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1: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2: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3: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儿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了，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 20%， 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未来什么世界杯两年一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那他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另外在身体的颜色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它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夹的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呢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1大2红3叠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1小2中3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1大2红3叠斑是大蠊，1小2中3纵条是小蠊，这就能够区分他们两个了。
0: 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美洲大蠊的

0: 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5厘米的美洲大蠊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蠊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1: 美洲大蠊的飞行能力呢，并不会让它比德国小蠊更容易被更难被消灭。
0: 嗯，
1: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平时防治蟑螂的时候呢，德国小蠊的防治难度某种程度上是远高于美洲大蠊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了。
0: 是，
1: 我们可能以为大蟑螂不太好对付，其实呢小蟑螂反而难以对付一点。
0: 嗯，
1: 首先我们从飞行能力上来看，美洲大蠊虽然会飞，但只是滑翔。美洲大蠊确实具备飞行能力，但是它更多的呢是受惊时进行短距离的滑翔或者快速飞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杀灭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杀灭它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诱饵，主要是针对它们的活动和取食的区域，并不是我们去空中追击它，我们拿个网去空中追击它，
0: 或者用拖鞋是吧？
1: 对对对，并不是我们拿着拖鞋去追它，我们主要是用喷雾剂和毒饵来对付它。所以说这个飞行能力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基本没用的一个防御特征了。而德国小蠊呢，它基本不会飞，但它跑得很快。德国小蠊虽然有翅膀，但是翅膀的肌肉呢不足以支撑它飞行，所以它主要依靠快速的爬行和它扁平的体型在缝隙中快速逃窜，反而让它更难被我们拍到或者踩到。你要拿鞋子去拍它的话，它可能马上就溜到缝隙里去了。
0: 嗯，
1: 所以说真正决定猎杀难度的关键因素呢，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蠊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0000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计算了。而美洲大蠊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0000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蠊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繁殖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蠊呢是纯粹的室内派，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蠊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蠊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而德国小蠊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杀灭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长，谁的抗药性更厉害。防止德国小蠊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而对于美洲大蠊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不会飞但是繁殖能力惊人的小不点德国小蠊了。
0: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哈。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或者是德国小蠊，他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1: 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居一方的，他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首先他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它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它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蠊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蠊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散热处。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

0: 骗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蠊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蠊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他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蠊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它，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
1: 啊。
0: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他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蠊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他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已经是尸体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干死了。但是德国小蠊呢，一旦入侵，它惊人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蠊，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蠊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蠊，它们反而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它们反而比较多。
1: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0: 关于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他们就是体长四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他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了，我家里都有。
1: 是。
0: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我们北方室内最常见的，他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室内的供暖在北方存活，他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他们是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不过现在呢，由于有了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蠊它和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室内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蠊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蠊早就入侵北方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蠊的踪迹。而如今呢，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蠊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它们已经逐渐模糊了。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不过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蠊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它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因为他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1: 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它来到北方，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0: 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 蟑螂也可以通过

0: 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限，但是呢在条件时宜时呢他们也可以逐步的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带迁徙嘛。首先蟑螂就会利用墙壁的孔洞、门窗的空隙、下水道和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临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1: 是
0: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蠊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他们就进来了。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到来的洪水会破坏他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他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他们迁徙。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1: 是
0: 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他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这种叫侧缘大蠊的一种蟑螂，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蟑螂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警惕快递包裹，也要封堵好家里边与外界联系的各种管道缝隙，
1: 是
0: 还要注意环境干燥清洁等等方方面面面面，我们都得考虑一下。
1: 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扩散了，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0: 对的。因为美洲大蠊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现在在北方室外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北方户外的寒冬，
1: 是
0: 在户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在城市以外呢，在就是田野里呢，在户外他们是几乎不可能越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带地区的昆虫，对于极端的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户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3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

0: 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供暖为美洲大连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暖壳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暖壳了。美洲大连的暖壳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连的所有生命阶段中，它的卵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卵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它的卵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连的卵在-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如果是仅仅冰冻它数分钟的话，通过温水浴它也能够恢复生存活力的。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6.8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6.8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但是呢，它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暖壳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但是在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
1: 是。
0: 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卵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暖壳以及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看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1: 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卵壳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0: 蟑螂呢确实是一个生存大师，但是呢它们也有耐受的边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一种单一气候条件能够在地球上彻底的消灭所有的蟑螂。极端的寒冷呢确实是限制它们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蟑螂的舒适区与致命温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蟑螂是变温动物，它的生命高度依赖着环境的温度，它对温度的耐受呢可以清晰的分为几个区间。首先它最适宜的温度呢是15到37度之间，这是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美洲大蠊呢是29度以上，所以说美洲大蠊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蠊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一天以上呢，雄性大部分就会死亡。如果3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这就为冬季防止它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10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10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5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9.4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而德国小蠊呢在-5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其他蟑螂长，但是几天以后也会死的。当然高温，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蟑螂致死。蟑螂虽然喜欢温暖，但是高温对于它们同样也是致命的。当环境温度持续高于40摄氏度以上呢，它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以后死亡。还有就是水的限制其实比温度更致命。因为

0: 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
1: 嗯，
0: 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存活27到40天。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它们可以活3个月才能活。
1: 嗯，更长，
0: 这个比例就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水对他们更重要。
1: 是，
0: 如果是有食物没水，他们最多能活40天，但是有水没食物能活3个月，能活90天。因为蟑螂的外骨骼保水性不是太强，他们需要潮湿的环境维持体内的水分，因此干燥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杀虫剂。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潮湿的地方蟑螂远多于北方干燥地区的原因。所以说地球上呢，基本上来说到处都有蟑螂，他们如果说是确实他们有禁区的话，这个就是南极和北极了，这是确定的没有蟑螂的地方。因为南极和北极天寒地冻，环境恶劣，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德国小蠊呢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美洲大蠊呢也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无法同时满足他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他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他们生存。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了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0: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他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1: 是，
0: 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他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1: 是，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他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更加强烈。有研究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1: 嚯！
0: 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这个简直就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1: 是的，
0: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它从卵到成年1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两种蟑螂。我们为它们两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他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只是说呢，食性上呢，他们略有差异，他们的口味略有差异。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

0: 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他们呢还是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势力的头号交椅，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1: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0: 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一个小时左右。让他们就是通风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你看看你家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因为一般来说蟑螂有群居的习性，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如果说是那个他们都想一个地方逃呢，他们就只有一窝。如果他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壳能孵出30到40只。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是你把这一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十才是你这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数量。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要进行是彻底的专业的拆除防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他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
1: 是
0: 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它们就是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息公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1: 是
0: 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定位他的老巢。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5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它们绝佳的栖息地。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

0: 的散热口，他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
1: 嗯，
0: 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
1: 嗯，
0: 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它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
1: 嗯，
0: 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
1: 嗯，
0: 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它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它的隐蔽的基地。
1: 嗯，
0: 你的电视机的机顶和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
1: 嗯，
0: 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
1: 嗯，
0: 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它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
1: 嗯，
0: 在、
1: 嗯、
0: 找到它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
1: 嗯，
0: 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1: 嗯，
0: 首先你要对它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它们有机会钻进来。
1: 嗯，
0: 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角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它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
1: 嗯，
0: 把那边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
1: 嗯，
0: 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它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
1: 嗯，
0: 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
1: 嗯，
0: 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
1: 嗯，
0: 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
1: 嗯，
0: 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这里安全，还会跑到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
1: 嗯，
0: 这个可以有效的烫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
1: 嗯，
0: 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他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嗯，
0: 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他做好和他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
1: 嗯，
0: 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
1: 没错，
0: 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4: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回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5: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6: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5: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6: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5: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6: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桉叶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4: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7: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 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他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带鱼。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他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鳃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地磁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这就好比鱼身上自带了一个天然的指南针，远洋深处没有陆地参照物的地区，它们也能准确判断南北。鱼类还会通过集群来导航，当成千上万条鱼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利用视觉和侧线感知同伴的位置，形成高度协调的定向运动。这不仅仅是团队合作， 更是信息共享，前方的鱼游到哪里，后方的鱼就能迅速跟上，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鱼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

0: 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 4.5 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活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参与资金，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有效参保价，就给你一次中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参比制剂和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

0: 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4: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5: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

0: 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全，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1: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0: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1: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0: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0: 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2: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就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1: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2: 没有，完全没提啊。
1: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3: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1: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3: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1: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4: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1: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2: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5: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3: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1: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 庆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3: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1: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6: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荔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8: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9: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8: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

0: 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印制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0: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2: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0: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3: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0: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长线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4: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振奋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0: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5: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马上上新品。
0: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6: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个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7: 目前呢，像丝瓜、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

0: 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2: 中国之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5: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地在升级， 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

0: 第四型和第五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 0.72 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1: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0: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2: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1: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3: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 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了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的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威。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哈，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12: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的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10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实际在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儿。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要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3: 那近期京津冀三地消息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啊，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

0: 投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你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1: 行司呢，一手操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行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行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在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行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需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行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行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赌可能赌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赌，有的时候行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行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行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行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行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就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就是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行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行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呢。
2: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

0: 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就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报告！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了。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眼下正值暑假，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我想为您推荐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选自2026年第六期的《人民文学》。熟悉人民文学的朋友一定知道，单月刊的人民文学每年都会在第六期推出儿童文学作品特辑，今年也不例外。本期人民文学引人瞩目地推出了少儿诗歌小集，选登了33名全国各地小诗人的作品。孩子们的诗不乏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稚嫩，但从诗里感受到的天真、诚挚和孩子们的文学才华，让你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本期人民文学的4部中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我最想为您推荐的是周敏的中篇小说《前

0: 前。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6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也心生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4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1: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时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栏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箭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栏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 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轻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0: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仙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2: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5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椒盐听不真的描述。正值暑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人数远超以往，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此刻的前门外大街，没有半点违和感。天气并不舒适，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天自忖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边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5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4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 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她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她小舅爸爸大虎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巴，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胡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首，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虎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虎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儿。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儿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子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儿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跨过门槛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虎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 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淇淋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儿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抻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吴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3: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2: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你急着掰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吴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3: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2: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掂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
4: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4: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4: 所以
5: 最最亲，
4: 所以最亲。
6: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她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居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次日一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0: 挂钟的时针到达七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久疏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 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5: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3: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3: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1: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3: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

0: 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1: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0: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1: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1: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抱。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1: 哎，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2: 嗨，儿子想你了呗。
1: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她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1: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两次深呼吸，低声说：
1: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准会硌得慌。
0: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1: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0: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3: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0: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4: 哎，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1: 走。

小说演播到这里，美丽寻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这位阿姨到底是不是胡美丽的妈妈呢？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犯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治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八一建军节。他们以青春之躯守护国泰民安，用赤诚热血铸就钢铁长城。在这个致敬英雄的节日，让我们将最崇高的敬意、最诚挚的祝福献给每一位坚守岗位或曾为国戍卫的最可爱的人。战友们，节日快乐。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六集。
5: 凌问把董慧文扶到床边，让他坐下，掏出自己的手绢，浸了点水，敷在董慧文受伤的脸上。
6: 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事情吗？
5: 他问董慧文。董慧文摇摇头，眼神茫然地望着墙角，有好一阵牢房里悄无声息。他是受到惊吓了吗？他是不是无意中泄露了什么？一瞬间，凌问几乎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
6: 他说自己是侦缉队的，姓尤。
5: 董慧文望着凌问，一开就停不下来，话越说越凌乱。
6: 进了审讯室，我就想好了，如果他们动刑，我就成。

0: 墙上撞。
1: 他大声说道，好像是在向外面那些坐在看守室里的军警们示威。灵问站起身来，走到牢房旁，向外仔细观察了一番，回身示意董慧文小声说话。这个姑娘刚刚不知道承受了怎样的心理折磨，即使对一个经验丰富的同志来说，刑讯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灵问想起隆冬告诉过他的一些故事，心中涌起了怜惜之情。他自己第一次坐牢时也十分害怕，但灵问仍然强迫自己仔细听，仔细观察。一开始他没听懂为什么会出现一沓照片，很快他就明白了那个姓尤的家伙的意图。这个单纯的姑娘，她不知道她心里想的一切都已表露在了脸上，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要面对这样复杂危险的局面。灵问想象不出董慧文到底是露出了怎样的神情，才让敌人看出了端倪，但他十分确定那个特务猜的没错。
0: 他把我们的照片一起放在水杯旁，
1: 董慧文这样说。他问董慧文，
0: 除了陈千元，那些照片上还有你认识的人吗？那就只有你了。
1: 董慧文看着灵问，顽皮的笑容刚一展露又消失不见。
0: 你和陈千元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也猜到了。
1: 董慧文愣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向牢门外阳光明媚的天空。
0: 唉，也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1: 灵问有些感动，他搂着董慧文的肩膀说，
0: 我和我丈夫是在五卅运动中认识的，结婚的时候北伐军刚刚从广州誓师出发，可是没多久国民党就开始屠杀我们的同志了。他人呢？敌人包围了联络点，他不得不撤离到广州，几年前他在那里牺牲了。
1: 他突然转过脸严肃地问董慧文，
0: 你有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秘密？
2: 没有。你相信我吗？
0: 我相信你。
2: 他们问起了浩瀚同志。
0: 浩瀚同志
1: 在党内谁都知道，使用这个工作化名的领导同志，他常常用这个名字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
0: 他还问有没有看到一对头子。
1: 董慧文困惑地说，
0: 头子？林问确实听老易说起过头子，他觉得很有意思。老方说上级派来的那位同志会拿出一对头子，可没有人拿出头子，倒是那个特务拿了一对出来，所以他们知道了头子的事情。老易还跟谁说起过头子吗？老易会不会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呢？他既不能确定他是，也不能确定他不是。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可以有好几条线路，在每一条工作线路上使用不同的化名，何况他是老易的下线。同志，你开会的人是不是老方呢？林问知道自己不该这么问，按照纪律，在两条平行线路上工作的同志不能相互打听，哪怕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是一家人。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敌人突然冲进会场，等开完会，他和董慧文多半就成了一个小组的同志。无论如何，他没猜错，进入开会地点的十一名同志，大部分相互都不认识，原来并不在同一条工作线路上。
2: 我们应该设法通知组织，敌人在寻找浩瀚。
0: 林问正跟董慧文小声说着话，陶小姐回来了。她一回来，牢房里就喧闹起来，叽叽喳喳都是他的声音，请他俩吃他带回来的瓜子花生，说他很快就要出去了。他还对林问说，
2: 原来你是有名的作家呀，我也很喜欢看小说的呀。哎，徐振亚你认识吧？他跟我跳过舞的。
0: 勤务兵送来刚烧开的热水，木川从柜子里拿出那把乔扭朱泥圆壶，坐到沙发上，往茶壶里放了点盐茶，他用第一泡茶洗了洗。

0: 杯子再冲水泡茶。阳光下热气氤氲，他想了想，提起电话打给尤天笑。
1: 尤队长来了，穆处长在里面喝茶，您请进。
0: 勤务兵在门口大声说。尤天笑敲了敲门，没等穆川说话便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摞案件卷宗。
2: 穆处长，审讯记录我给你拿来了。
0: 穆川挥手让座，尤天笑把卷宗放在茶几上，坐到沙发上时，从裤袋里掉出一对骰子，他连忙俯身拾起。穆川看了他一眼，挑了一只杯子，洗杯注水，来回倒腾。
2: 穆处长在喝什么好茶呀？
0: 穆川坐坐地打了个哈欠。
2: 昨晚被翁副官拉去喝酒，稍微喝多一点，这会儿想喝两口茶。常来警备司令部那个老是戴着巴拿马草帽的广东人。尤队长果然无所不知啊。
0: 穆川给尤天笑倒了一杯茶。
2: 你试试看这武夷山大红袍，我觉得味道不错。 好茶。
0: 尤天笑喝了一口，虽然他更喜欢喝凉水。穆川一反常态，竟然认真地看起了卷宗。他翻了一页，忽然说：
2: 我知道你们侦缉队花样多，不过有了钱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立业。
0: 他指指尤天笑的裤带。
2: 这种事情逢场作戏玩玩就算了。
0: 尤天笑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
2: 是，处长。
0: 室内一时只有纸页翻动时发出的声音。
2: 还没开口，
0: 他轻轻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说罢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2: 也审了两天了吧。
0: 穆川并没有抬头，一边说话一边又翻了一页。
2: 这些人职业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乱七八糟的聚在一起，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确定，虽然共党案件属于紧急之罪。
0: 穆川边看边说，
2: 但训政时期军法处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由着性子来定验，总还要有证据。这个凌问是个作家，又是富商遗孀，简直是有闲阶级。
0: 穆川又往前翻了几页。
2: 一个女教师，一个记者，一个银行职员，一个古董书画铺老板，还有一个当过兵，果然是疑点重重。难怪你把他们一起抓进来，你那个情报线索究竟是怎么说的？
0: 穆川语气轻松地说道，
2: 这个易君年，你是不是让他吃了点苦头？是个做字画买卖的，看他有点害怕，我就稍微动了他两下，口供颠三倒四，肯定让你打得不轻啊。
0: 穆川笑了起来。
2: 没有打，给他通了电线，用了那套德国货。
0: 南京方面去年给警备司令部送来一批德制装备，其中有一套电型机器。
2: 银行职员临时。
1: 哪家银行？
2: 人泰银公司。逮捕时腿上中了子弹，司令部军医给他包扎了一下，半昏迷着，没怎么审他。
1: 梁世超还是航母出身，
2: 他自称从前在十九路军干过，128护战负了重伤，退伍之后这些年一直在养伤。啊！
0: 穆川又仔细看了看这一页的口供。
2: 电询过他们军部，官兵都在福建剿共前线，司令部说花名册上有这个名字，但是他们一直在打仗，士兵都换了好几茬了。
1: 你认为易君年是他们的组长？为什么？
0: 尤天笑没有告诉穆川，他从易君年身上搜出了一对骰子，但易君年坚持说这对骰子是他自己带来的。尤天笑时不时觉得

0: 自己的脑子会分裂成两半，每一份记录他都要滴水不漏地做成内容不同的两份，一份给军法处，另一份交到特工总部。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九集。

1934年10月21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崇实的三团团长彭林生和驻板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提醒注意观察罢了。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还睡得挺踏实。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生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曾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4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的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粤赣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理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

一时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走出湘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绝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20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1933年11月20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15个师，兵分三路合围福建。2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云门岭摆出进攻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前往云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的部队开始进攻时，云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云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50,000大洋。但是当陈济棠亲临云门岭向北看去，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云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与自己的粤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儿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想法与红军达成个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与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家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

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越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使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去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是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的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一共印刷了5000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越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的小规模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以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越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将成为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0: 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工作顺心防止祸患的法宝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职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句话经常用来形容职场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在内卷日益严重的今天，身处职场漩涡中的每个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都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都渴望工作能够顺心，渴望能够避免祸患，那么有什么秘诀和法宝吗？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在职场上顺风顺水，而有的人则屡遭是非，才华难以施展。荀子告诫我们，工作顺利，避免祸患，关键在于适时明智，谦逊待人，善用人心。仲尼篇中有这么两句话，足以成为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应对风云变幻的重要准则。第一句话，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德能胜任所担任的职位，又害怕失去上位者对自己的宠爱，就不如早一点摸清上位者的想法，把职位啊让给那些贤能的人，心甘情愿地追随在贤人的后面。这样的话呢，当受到恩宠的时候，一定会荣耀无比，即使失去了恩宠，也一定不会有灾难祸患发生。第二句话是说，莫若好同之，圆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这句话意思说的是，一定要和上位者同心同德，推荐贤能之人，广施恩惠，消除各种怨结，不去干扰妨害他人。有德能胜任所担任的职位，就谨慎地遵循上述各种方法。那么引用的这两句话呀，就是揭示了侍奉君主的关键策略以及规避灾难祸患的技巧。这些技巧呢，不仅适用于侍奉君主，在当今的生活中啊，面对上司领导以及同事的时候啊，同样是适用的。在职场中，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还有日复一日的琐碎杂事。其实啊，官场职场就如同是战场，稍有不慎，或许就会陷入是非祸患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明辨是非，趋吉避凶。荀子从这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启示，分别是对某一种职位有能力或没有能力胜任时，我们具体应该如何去应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我们有能力胜任某一职位时，如果想要顺心顺意的工作，防止一些不必要的祸患，这个时候应当与上位者同心同德，多向领导者推荐贤能人才，并在自己的职位上广施恩惠，消除各种不利的

0: 陈俊等贤才共辅大业，将功劳啊多分于部下，从不独占荣光，对待同僚宽厚包容，主动化解政见分歧，不结私怨，即便功高权重也始终能够谨守本分，不越权干政，最终得以善终，家族世代兴盛，完美诠释了元贤博士除怨无妨害的保身之道。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手握重兵时，他的言行深刻体现了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曾国藩深知独木难支，他广举贤才，汇聚了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俊杰，尤其提携李鸿章组建了淮军，壮大事业力量，巩固了人望。那么攻城以后呢，他谨记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不居功自傲。攻克天津以后啊，奏请裁撤大部分湘军，自解兵权，并教导家人谨言慎行，不干预地方事务。他的谦抑自守，消除猜忌的态度，他有效化解了潜在的怨结，在复杂的环境中啊，保全了自我，实现了避无后患的人生结局。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胜任某一职位，荀子给出了另一种处事的智慧。他认为啊，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对应职位所需的能力，你即使担任了这一职位，也摆脱不了很多的麻烦。如果还希望获得上位者认可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的摸清上位者他心里的想法，主动大度的把职位啊让给比自己更贤能的人才，并心悦诚服的追随其后。这样高风亮节的行为啊就会赢得广泛的赞誉，当上位者欣赏你的时候，自然风光无限，荣耀无比。当上位者不欣赏你的时候，也不会牵扯到什么是非灾祸。反过来呢，如果德不配位，非要争名逐利，在与自身不匹配的职位上轻举妄动，嫉贤妒能，这样上位者就会心生厌恶之情。如果对下属同事不近人情，还依仗着自己的权势啊吹毛求疵，给别人的工作带来妨害，让他人敢怒而不敢言，长此以往一定会引发众怒，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遵循荀子提出的原则去做呀，自然能使工作顺心如意，又能够避免很多的是非祸端，能够在工作中顺心如意，并且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是绝大多数人所期望实现的。毕竟工作顺心也是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如果工作不顺心，就会导致精神内耗，害人也害己，而规避灾祸是我们的保身之法，谁都不想让自己遇到是非灾祸。荀子在这方面的告诫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首先呢，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时刻自我省察，要有自知之明，这是工作的基本前提。其次呢，要有一颗谦卑恭敬的胸怀格局，对能力比自己强的人要虚心向他学习，愿意追随其后，对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也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予以点拨引导，让他能够做到逐步的提升。更为重要的，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内心，善待周边的人和事，广结善缘，不以人皆怨，施予恩惠。当我们真正理解和实践了这些原则和方法以后啊，我们自然就能够在工作中做到顺心如意，顺风顺水，生活啊平安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

0: 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3: 在五花八门的保健品中，爆款还真不少，光是抗皮肤衰老的就有燕窝、葡萄籽，这两年还流行起了桃胶、抗糖丸，热度居高不下的排毒养颜类产品也是众多人的选择。这些究竟是真有效果还是智商税？
4: 啊，这是女生最喜欢的话题了。
5: 咱们先说这个排毒，它就是一个伪的命题。我们体内什么是毒？哪儿来的毒？那毒又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呢，排毒类并不存在于这个功能上，营养补充剂有这个功能没有？其实更多的排毒类的产品啊，它过去都是就是轻微的那种腹泻剂，让你通畅你的肠道。他们就说这肠毒，就比如说有东西在这个肠道里时间长了，就会发酵，就会产毒。实际上呢，确实会发酵，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但是这些物质呢，并不是所谓的毒，也不会说因为你不排便，或者一天没排便、两天没排便，就会导致你身体恶化了，没有这个说法。而且这种频繁性的这种轻微腹泻还是有害的。这个葡萄籽提取物里的它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很多，其中有一种啊叫做原花青素的，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啊？
4: 这个听说过
5: 啊，这个抗氧化效果特别强，啊，跟我们的咱们平时的你看维生素 C、维生素 E 抗氧化吧，它比它的作用还强啊，是这个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所以它能够清除咱们体内的这种自由基。你想，咱们皮肤为什么会衰老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自由基太多了。因为自由基是一种氧化物质，它会攻击你的细胞，攻击你的皮肤，让它出现一些细微的这个褶皱啊、衰老的斑点呐、啊，类似于这些东西。所以呢，葡萄籽提取物里这些抗氧化成分，把这些自由基啊消灭掉，那就无形中就发挥了保护皮肤的这个作用。抗糖丸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呢？就是我们体内有糖化反应，对吧？吃进的糖呢到体内之后呢，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啊，生成一种这个氧化的物质啊。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皮肤衰老的这个真凶。实际上这个现象在任何人或任何生物的体内它时时刻刻都发生，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过于强大，或者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啊，影响我们脏器啊，没那么强。而且抗糖这个理论实际上呢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一个共识，说你吃着这个东西就能够抗糖啊，抗糖糖化反应，说没有这个事儿。
4: 所以这有可能是智商税哈。
5: 桃胶就是桃树上会分泌那个物质，你要知道它怎么来的。一般来讲呢，这桃树它皮肤的树皮它受伤了，它要把自己粘合起来，它要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上面就会把这病毒啊、细菌呐、啊、有脏的东西啊，它给它封到里面。这个是，其实这里面啊，就是一些多糖类的物质。没有说想象中那个像某些东西能够把皮肤变得 Q 弹。没有。
4: 你看，
5: 更多的是智商上的东西。燕窝呢，它从成分上来讲啊，主要是什么？还是一些蛋白质、氨基酸和一些矿物质成分。所以单纯从成分上来讲呢，它跟其他食物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观点认为呢，它都不如一个鸡蛋有营养。但事实上呢，可能这个里面啊，因为现在研究嘛，都是在不断的深入的，或许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活性成分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基于目前的我们的认知，反正它没有保养皮肤的作用。
6: 它是对皮肤没有作用，还是说它的其他方面有作用啊？
5: 反
4: 正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还是有人不死心。
5: 目前来看呢，燕窝的这个功效呢，它可以补充一些的营养啊，一些成分。我刚才提到它有矿物质成分，它有氨基酸的成分，对吧？那么各种氨基酸呢，确实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氨基酸呢能调节免疫力，有一些氨基酸呢能够改善神经的自我调节，都会有。但是你要说它非要强

0: 加它某些功能，它不是保健品，对吧？只有保健品能宣称它有功能，所以你把只把它作为一种食物来讲，你是可以吃的呀，你也可以预期心里想，但是现实中我们没有从科学上认证它有这个作用。
1: 既然大部分抗皮肤衰老的产品都是智商税，那不妨多吃些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既天然又能让皮肤维持饱满有弹性的状态。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2: 口服胶原蛋白真的有用吗？
0: 怎么说呢，吃猪蹄儿，吃鸡爪是吧，吃这些东西反正挺香的，但是确实这个吃这些东西它也没有美容的作用啊。就是你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天天啃猪蹄儿就完了，
2: 那只能发胖，那都是脂肪。
0: 对啊，实际上来讲，这胶原蛋白它的含的地方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猪蹄子、鸡爪子下面那一层黏黏糊糊的
2: 鱼皮，
0: 这都是胶原蛋白。对，鱼皮也有，对，都是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跟皮肤之间它是什么关系？你必须要搞明白。
3: 哎，
0: 你看啊，这个构成，你看像个什么？是不是像一个层墙一样？
3: 嗯，
0: 对吧？外面有一层，叫我们的表皮层。其实这是角质化的一层死皮，对吧？再往下呢是真皮层了，粉红色小黄砖的到了真皮层了，像网状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它不是渔网，这就是胶原蛋白构成的那个那层的组织，它是有保持你皮肤的弹性的，还有按照 Q 弹，为什么呀？就这个，对吧？很多老年人或者就是年龄增大之后呢，他皮肤就松弛了，就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层它逐渐的分解掉了，破坏掉了，所以就皮肤就垂下了，没有弹性了，你按着它也没有那么弹了。
2: 哎，好可怕
0: 啊。但是我们吃那个东西呢，虽然也是胶原蛋白，这一层也是胶原蛋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无论是口服胶原蛋白还是我们吃猪蹄上的胶原蛋白，它进入身体之后它不能直接吸收，还要先分解。就不光是胶原蛋白啊，所有蛋白都是一样的，还要先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的肽，然后经过我们的肠道吸收进去，然后再逐渐的去利用啊，去哪个位置合成什么新的蛋白啊，这样虽然你吃的是那个东西，但进入身体它不会见得就会变那个东西。
4: 现在有一种叫胶原蛋白肽。
2: 什么是胶原蛋白肽？
0: 胶原蛋白肽啊，有一些小分子的是能够吸收掉的，其实就是它的整个的长度小啊。有研究认为，在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的这种小的胶原蛋白肽，它吸收到体内之后呢，确实有帮助体内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作用，但这也仅限于研究范围内啊。
1: 花青素和益生菌这几年也是妥妥的爆款。花青素自从出道开始，在印象里就是好东西。近年来有传言说它还有防癌的强大作用，而关于益生菌的产品，因其宣传有增强孩子免疫力的作用，近年来也受到家长们的大力追捧。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2: 补充花青素可以防癌吗？
0: 首先，癌症发生啊，它有很多因素，
2: 对，
0: 是吧？比如说我们的遗传，有遗传性的啊，家族史这有，外界这种刺激啊，致癌物质的刺激，对吧？那么花青素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抗氧化的作用。那么抗氧化呢，不见得就是会有防止癌症的这种出现的，比如说基因上的它解决不了，那外界污染环境的污染的问题它也解决不了，对吧？所以呢，你想拿它去防癌，其实我觉得有点超纲了，它只是抗氧化的作用，对吧？您理解抗氧化是什么呢？消除氧自由基，消除一些氧化的物质对你细胞的损伤，那么你让它再深层次去保护基因，防止突变，防止一个细胞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我觉得有点太给让它勉为其难了，
2: 所以完全没有关联。
0: 个人觉着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么花青素呢，其实更多的是除了抗氧化以外啊，是对我们的眼睛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它可以啊保护啊眼睛避免受蓝光的这种损伤，而导致啊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保健的功能，比如说可以对于什么预防白内障啊就类似于这些。所以大家呢在选择上呢也有一些区别，一些注意，不要太延伸它的作用，说抗氧化就能抗癌症，完全没有相关性。
2: 补充益生菌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吗？
0: 这肯定是能的啊。首先呢，益生菌呢，它确实是能够改善肠道菌群，对吧？那么肠道菌群，就是你还得再加深理解一下，实际上。

0: 上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在我们的免疫调节的过程中呢，它也有作用，因为肠道会分泌一些抗原的抗体的物质，啊，比如说血，在这个长期服用这个益生菌的儿童中呢，你会发现，哎，它的血清 IgA 的成分会高一些，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调节的作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对于什么冬春季的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病啊，出现或者一些腹泻的一些疾病，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提高的作用。
1: 这两年辅酶 Q10 突然走红，可谓是大爆款，它被誉为心脏守护神、心脏发动机，因此变成心脏病人群的新宠。那辅酶 Q10 究竟是什么呢？
0: 首先来讲，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啊，我们身体里都有，您的身体有，我身体也有啊，就像其他的维生素一样，它都有，它在身体里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参与体内能量的代谢啊，这些碳水啊，包括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脂肪在体内燃烧，它参与这些，皮肤呢它也有一定的改善的作用，它是因为它参与了很多的这种代谢的反应。
2: 就为什么它会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帮助？
0: 它主要还是改善心肌的这种供氧啊，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啊，它所以它保护心肌的细胞，避免出现一些心肌的，就比如说供氧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坏死。第三呢，就是它主要是保护肝细胞的啊，帮助它比如说啊，防止一些肝细胞那种破裂啊，出现一些纤维化啊，这个作用。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就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呢，首先它是有适应的范围的，
3: 对，哎，
0: 它能够促进什么，绝对在上面啊是有标注的，它适合哪类人群去吃，适合要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它都会明确标注。所以呢，虽然我们解释了可能有这些方面作用，并不代表你一定需要吃啊，一定说你吃就合适，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上面的说明，它适用的什么人群，适用什么作用去选择。最好呢还有一个营养师或者是一个医生指导下去服用。
4: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江湖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士兵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30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们国防时空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9: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8: 国防部举办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新闻聚焦，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9: 重点关注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猛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
8: 直击现场，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9: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8: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

0: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1: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0: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17时30分许，招待会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开始，董军致辞，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全军英雄模范、全国双拥模范致以崇高敬意，向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武官、国际组织代表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回望来时路，奋进新征程，人民军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0: 车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建军，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珍惜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军魂意识越固越强，初心本色越擦越亮，确保党旗所指就是军旗所向。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全面历练过硬本领，枕戈待旦，背时当下，牢记人民军队根本宗旨，强固军政军民团结，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共同举杯，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祝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世界各国军队友谊长青。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等出席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部队英模代表、军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优秀基层官兵、优秀文职人员、优秀退役军人、全国双拥模范、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国防科工领域先进代表、民兵、首都列军署代表、部分驻京主流媒体负责人、各国驻华武官夫妇等中外嘉宾。
1: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激励广大官兵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0: 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赓续血脉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有能参善谋、严战务战的机关参谋，实战实训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有逐梦深蓝、驰骋大洋的优秀指挥员，苦练精飞、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标兵，有潜心未战、制胜网信疆场的科研先锋，紧盯前沿、攻关心智心域的研究专家，还有锚定战位、潜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动员先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广大官兵表示，要学习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事迹和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政治建军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总台记者谭振华报道。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提高拥军之前水平，加强军工保障体系建设，紧贴部队官兵需要，丰富拓展双拥共建项目，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要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探索实施更多的关爱举措，积极解决军人家庭突发困难等现实问题，持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十五五时期要加强褒扬纪念工作，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推动英烈事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持续隆重开展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活动，进一步打造公共思政课堂，大力弘扬英烈精神，推动红色基因更好更续传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习主席强调，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对于确保部队能打仗打胜仗，对于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派出多路记者深入部队驻训一线进行蹲点式采访，深入挖掘驻训故事，生动展现各部队聚焦主责主业、谋战、严战、务战、备战的使命担当，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敬请关注收听。
3: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科技练兵，增强官兵科技素养，加强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训练，发展先进训练手段和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八一前夕，总台军事记者登上位于大海深处的一个海岛，与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官兵一起驻训，亲眼见证官兵们锤炼过硬打赢本领，向科技要训练效益的成长蜕变。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一集《科技强训，锤炼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吴鹏飞、刘卓。
4: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打了吧？和民意聊聊吧。整个战斗分三个阶段打。
5: 盛夏午后，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在大海深处的一个小岛上，礁石被晒得滚烫，记者跟随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驻训官兵在酷暑下进行实战背景下的要点夺碰训练。
4: 迅速起飞无人机，喂，反击炮连体，设置炮头式打击，
6: 无人机手一起飞无人机。
5: 在班组合围攻击模拟敌据点时，记者跟在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的身旁，只见他操纵无人机快速起飞，向着目标直扑落去。正当记者心里为黄嘉义的操纵技术点赞时，无人机却突然撞上一处废旧的房屋，伴随着一声闷响，径直坠落到地面。
4: 他头顶了吗？
5: 看到眼前的场面，黄嘉义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
4: 战斗小队，对，无人机起飞失败，七班、八班迅速火力掩护。
5: 记者正在因无人机的意外坠落而愣神时，新的指令已经下达，由战斗小队接替无人机完成爆破任务。不一会儿，只见几名战士在火力掩护下交替着快速冲锋，直奔敌军。

0: 据点而去。组织此次训练的指挥员杨世新向记者介绍说，今年驻训以来，他们注重将无人侦察、无人突击、无人保障等科技要素深度嵌入到各作战力量编程，着力推动军事训练加速转型升级。
1: 我们基层员队无人装备，一个是侦察，第二个就是打击。无人机对我们一个轻骑步兵来说，可以看得远，它也可以打得准，可以延长我们的火力臂，这个作战能力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无人机的运用其实现在是我们基层连队面临一个新的课题。
0: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多海洋队记者说，这两年他们主力官兵积极探索人与无人化装备的深度融合，并运用于练兵备战过程中。
2: 我们现在能做好的就是把比如说自己这个岗位步枪手啊、无人机飞手啊、这个班长啊，这个岗位给他练精，然后把这个协同啊练好。平时训练练这个战术，不光是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就是人与装备之间的配合。
0: 在班组协同爆破训练结束后，情绪低落的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带着坠落的无人机直接来到了驻训营区的创客室。经过一番全面检查，这台装备并无大的损坏，性能基本正常。随后黄嘉义快步走到模拟系统前，在无人机专业骨干的指导下开始进行飞行技术的强化训练。
3: 如果在飞行过程中遇到失联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
4: 这种情况
0: 在大约30平方米大小的创客室里，记者看到无人机、无人车等各型无人化装备整齐排列，一侧的工作台旁三三两两的官兵们正在调试和维修各类无人装备。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世新兴奋地对记者说，他们之所以要把创客室搬到驻训营区，就是要搭建互学互鉴、探索创新的实践平台，不断强化官兵无人作战、科技强军的素质能力。
1: 我们连队无人机飞手，他又会用，也会修。之前是修一些简单的换零配件，现在我们一些那个芯片上的一些元器件坏了之后，我们精准定位到它哪里坏了，我们也会修，也是培养我们官兵这个动手能力。
0: 日月交替，潮起潮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海岛驻训，官兵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但他们的身姿更加挺拔，眼神更加坚定。无人机操作手黄嘉义也熟练掌握了无人机操纵技能，能够与战友非常默契地完成无人侦察、无人打击等一系列战术训练任务。
5: 在这段时间驻训高强度的训练中，让我学会了怎样练好无人机技术，学会了与战友配合协同，我明白了用好科技不仅要把技能练精，更要有效地把科技力量嵌入实际协同作战中，努力发挥无人机的科技力量。
0: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手段建设，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量。临近八一建军节，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了一次训练复盘研讨，驻训官兵们围绕科技强训展开座谈交流。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罗俊俊的一席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6: 科技力量是我们的打赢手段，现在你看无人机啊、无人车啊都已经陆陆续续全部都有，都已经配备了，我们更应该专攻精练，把这种科技力量应用到我们的战术战法中，确保我们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0: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杨世新在座谈时表示，近年来他们通过不断深化科技练兵、科技强训，不仅实现了训练空间多维化、训练评估数据化、对抗演练智能化，而且带动了一大批科技素养高的新型军事人才拔节成长，有力推动了战法训法创新，有效提升了战斗力水平。
7: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角逐。在我们旅里，科技强训正在各个层面展开，我们要主动拥抱科技的变革，持续探索新战法，锤炼本领，努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自身优势，全力向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进。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 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声明指出，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声明强调，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9: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31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报道员杨红霞、何新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相关内阁大臣。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原和野。有专家指出，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高度相似。日本这一做法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8: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的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
9: 当地时间7月31号，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该组织解除武装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前的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条款完

0: 全落实，加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与国际维和部队正式进驻，且以色列军队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之后，哈马斯才会启动武器上缴与封存。同时，以军此前在加沙地带扶植的当地民兵武装也必须被彻底解散并没收武器。如果以色列不履行相关承诺，哈马斯将不会采取任何实质动作。
1: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戈什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0: 便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 要加快

0: 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以后，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

0: 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1: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2: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1: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3: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4: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7: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6: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8: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9: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1: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0: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0: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9: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5: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5: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9: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六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六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9: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9: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5: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9: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
16: 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7: 时代前行，岁月有

0: 深。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2: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1: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1: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2: 今天是81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1: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年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

0: 中央气象台近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3: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2: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3: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2: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3: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2艘违反禁令的邮轮。
3: 声明指出，这两艘游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四艘游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3: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3: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5: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4: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1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2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5: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4: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 虽然对市同重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重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重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塔斯汀等十个参比制剂重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7: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4: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重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重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7: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3: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的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地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8: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9: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单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 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8: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10: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潜在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简称

0: 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1: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八月一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0: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途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1: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2: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1: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0: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7: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摧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6: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

0: 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1: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义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义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0: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1: 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0: 东郭义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2: 感觉到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3: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新发的事你说就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3: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修的想法、能提供一些材料，
2: 对对对，
3: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2: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3: 哦，年轻人过来，
2: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0: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4: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3: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4: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3: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4: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0: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4: 因为东郭义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义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可以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0: 实际上东郭义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4: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0: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 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

0: 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1: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2: 回溯一下
1: 印象。
0: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啊，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0: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3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9: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出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0: 7月初山

0: 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年来，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境外游客入境出行越来越方便。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2: 有意思的是呢，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1: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那么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名片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
3: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4: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5: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3: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6: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3: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7: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3: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8: 你看做了5套，
9: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3: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
7: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重

0: 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1: 第二针是术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2: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1: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3: 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1: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4: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 今天是81建军节，首先我们向坚守战位、为国戍边的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有你们守护，岁月方能静好。
7: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晚播出第二集《幻语之路》。
6: 陆军是人民军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军种，现在陆军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不可或缺的陆上基石。片中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两栖登陆演习，展现陆军遵循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要求，推进合成化转型之后爆发出的惊人战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8: 两栖登陆背水攻坚，风险极高，战场变量多，容错空间小，是衡量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的严苛考验。2017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王瑞，是两栖合成旅的一名两栖战车车长。在他看来，如今的两栖部队早已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但战场的危险复杂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9: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10: 黄章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11: 在前掩护，有人来我跟进。对，
8: 大批智能化无人装备列装部队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全新答案。演习中，抢滩登陆的战士们身边多了一群

0: 外形科幻的机械精灵，这就是多次亮相航展与演训场的机器狼。如今他们不再只是静态展示，而是伴随步兵冲锋，直面滩头火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无人平台充当前沿先锋，直面滩头最危险的火力区域，执行侦察、破障、压制等任务，能最大限度降低官兵直面敌方火力的风险。
1: 一般来说，对手在抗登陆的作战当中，最大的火力集中点主要是打第一波的上路部队，如果由这个无人装备来承担的话，就大大减少这个第一波抢占滩头部队的这个伤亡率。那么同时呢，它吸引了一部分敌方的反登陆的火力点。这一次的片子里展示出来的机器狼作为第一波的滩头登陆作战，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话的一种作战的方式，优化了一个最复杂的滩头作战的状况。机器狼呢，用重火力火箭筒打击，通过传感器的感知提供战场状况和目标指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坚实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0: 除了并肩作战的机器狼，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自身价值的各类无人机也出现在合成营官兵手中。抢滩部队将无人机释放，敌人防御部署一览无余。此刻参与抢滩登陆的合成营官兵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步兵。陆军某旅杨杰：
2: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0: 新型战场对单兵综合素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传统单一专业划分难以适配体系作战需求。宋小军认为，打造能够跨岗位胜任多重任务的全能战斗员，离不开长期持续的培养打磨。
1: 一专多能呢，无论是步兵、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还是保障兵，这些能力都让集成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培养他有这么多的能力，一定要他的服役时间比较长。2017年我们推出了士官的制度，要培养一批这样的军士或者叫士官。这一次的片子传递出来一专多能这样的信息，从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确实展现出来比较好的效果。
0: 王瑞坚守战位已经15年了，他亲眼见证陆军合成转型带来的巨大变革，在他背后来自海空甚至火箭军的支撑，给他插上制胜之翼。
3: 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 V2 融合。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0: 单兵角色的蜕变背后是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的成熟完善，多兵种协同作战释放出的实战效能有多大？军事专家宋小军这样分析。
1: 2015年军改开始之后，中央军委对陆军的战略要求是8个字：机动作战，立体攻防。一旦这个陆军的单兵作战当中遇到了他需要的火力支援的话，无论是空军、海军还是火箭军，他都可以通过战区的指挥系统来呼叫，大大提高了单兵作战的能力。
0: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王瑞说，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了刚刚公开直20全家福的陆军航空兵部队。昨天播出的制胜就展现了陆军5-10、直20、直20T 等多型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范明松：
4: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 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
0: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陆军做主角的片子，全片找不到传统陆军装备的坦克和大炮。宋小军认为，不单纯依赖重型装甲集群决定胜负，重心转向轻型机动平台、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突出有人无人协同、多域力量联动，这正是新时代陆军践行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转型最直观的影像表达。
1: 从这个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立体攻防速度快和适应性强，它所呈现的这些装备和八个字的战略要求是严丝合缝配套的。
0: 装备迭代升级，作战体系重塑，不断拓展着陆军行动的维度与边界。对于新时代陆军的变化，王瑞有着最真切的感悟。
3: 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视线转向国际，想在外国工作，工作签证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在美国 H1B 签证是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到6年。这个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
14: 去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 H1B 签证新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引发了美国多个州以及美国商会、高校、劳工组织等众多机构对联邦政府的起诉。
13: 今年6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该政策违法，于是近期美国政府又把目光转向了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的过渡期选择，也就是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上。
14: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内部研讨对 OPT 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用的方案。那消息一出呢，再次出现的10万美元字眼引发了美国高校科技企业与国际学生群体的强烈震动。这一方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账单谁来支付？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15: 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是美国 F1 学生签证体系下配套的毕业实习许可，普通专业毕业生可获得12个月在美合法工作权限。STEM 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再申请24个月延期，累计最长可达36个月。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约有 41.9 万名外籍人员通过 OPT 在美工作，而 H1B 工作签证每年仅有 8.5 万个法定配额，近年申请注册量常年突破30万，中签率不足30%。因此一边以 OPT 身份合法工作，一边逐年参与 H1B 抽签，是绝大多数国际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正式工作签证的必经路径。 OPT 也成为支撑美国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缓冲枢纽。这笔瞄准 OPT 的天价收费并非一次孤立的政策试探，而是美政府高技能移民收紧策略的接续动作。直接导火索便是此前 H1B 收费政策的司法受挫。去年9月， 美国政府以行政公告形式对境外提交的 H-1B 新入职申请人

0: 征收$100,000附加费，随即被加州、纽约等20个州联合起诉，指控政策未经国会授权，属于变相越权征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两次收费动作的核心目标一脉相承。
1: 特朗普政府之前关于 H-1B 签证收费的做法呢，在今年6月份呢，被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呢裁定是违法，而且呢，在7月24号又被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这就意味着呢，在相关签证上来增加收费这个方法呢，肯定是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特朗普政府转而呢，针对所谓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的许可，来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收费。这两个动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啊，都是尽可能的要把美国之外的人才，至少是这个劳动力，要挤出美国。
0: 法庭上没能推进的政策，行政部门换一条赛道继续。 OPT 项目正是政府选中的新突破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看来，标准 OPT 是一次典型的政策迂回。
2: 相比 H-1B， 它涉及复杂的国会立法和跨部门权限，法院审查比较严格。 OPT 呢，它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的行政规章项目，有更大的行政裁量空间，面临的立法阻力更小。另一个原因呢，则是精准打击绕开 H-1B 的这样一个留美路径。 H-1B 收费呢，主要是针对 IT 外包公司，对直接招聘模式影响有限，但是 OPT 收费能更直接的针对直接招聘模式的人员，从源头上限制高技能移民的留美通道。
0: 收紧动作远不止 OPT 一项，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发布最终规则，正式取消沿用超过50年的留学生身份持续有效制度，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单次入境居留期限设定为最高4年。新规将于今年9月15号正式生效。学制超过4年的博士等长线项目，学生需额外提交延期申请。毕业后的合法停留宽限期也从原本的60天缩减至30天，留学生的身份弹性被大幅收窄。至此，入学端锁身份，实习端抬成本，工作端紧 H-1B， 三段式合围已清晰可见。刁大明表示，这套组合拳的连锁反应将逐步显现。
1: 很显然，这个美国高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吸引力呢会持续下降，外界会觉得赴美就学呢风险更大。那对于全球人才竞争而言，其他的一些这国家和地区，像加拿大、英国、澳洲哈、包括新加坡等等哈，这个学位项目可能因为美国自身制造出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而获得更多红利。那对于美国而言呢，虽然短期内好像得到了所谓的筛选感，但是可能长期来说呢，就很难维持一个所谓的人才池，对美国的创新能力呢会造。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